0: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
1: 今夜，让我们在这方美丽的月亮舞台，一起带上月光上路，一起感受属于乡村音乐的时代温度。
2: 今夜，在保定富平这方沃土，让我们带上月光上路，共赴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2: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0: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器走上了三大红毯。
6: 快演奏几十首歌曲。
7: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8: 警察问你了啊？
9: 不知道，
7: 不知道，不知道，我没问呢。
10: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11: 有没有蛇呀？到底
8: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11: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12: 哎，这真是的，我不敢拿。
13: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14: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11: 这回这个鸡粉器怎么也得9毫了。
5: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卡球，
7: 漂亮，有难度，有高度，
5: 这就活血化瘀。
15: 思念到永远。
16: 哎，心情好。
7: 哎呀，哎呀，哎呀，
17: 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
18: 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19: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20: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9: 我们不见不散。
21: 这里有紧张刺激的泡沫桥梁实验，主持人亲自上桥测试不同绳索下桥梁的承重能力。
22: 再坚持一会儿，
23: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21: 这里有奥妙无穷的切割玻璃实验，被点燃后的绳子能否切开坚硬的玻璃？这里有妙趣横生的蒙眼躲避实验，实验员不仅要躲避看不见的障碍，同时还要放声歌唱。
24: 你比纽欢多一环。
21: 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5: 谢谢谢谢谢谢，
26: 应该的。
2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8: 这个怎么弄？
29: 这样吧，我画给您。
27: 是用心的服务。
29: 这样就好了。
30: 太感谢你了。
29: 应该的。
31: 好了，赶紧去跟妈妈聊好不好？
29: 这不就解题了吗？
27: 是秉持的公心。
3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29: 多。不麻烦，应该的。
3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34: 紧张。
35: 没什么事儿。
3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37: 知道吧？
38: 知道吧？
39: 应该的。
4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1: 应该的，
42: 应该的，
2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43: 我是主持人宁买提。
44: 大家好，我叫曹自贤，来自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科学是人类最崇高的事业，中国人应该对科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科学向未来，向着科学的未来，加油！
45: 大家好，我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张创南。那么科学非常好玩，我们只有喜欢科学，我们才能理解科学，才能够认识科学，最后我们最终才能够从事科学。科学有意思，大家一起玩。
7: 谢谢，谢谢两位老师。中国是一个桥梁大国，
43: 对，
7: 因为中国这个河流啊，水域丰富。中国现存最早的桥梁，你们应该都知道吧？嗯，赵州桥，最大的单拱石桥，
43: 对，
7: 比欧洲的同类桥梁早了将近400年。 近现代中国的桥梁建设就更加这个成绩更突出了。你比如说中国的桥梁之父茅以升先生设计并主持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的钱塘江大桥，至今也是中国桥梁史上一个辉煌的里程碑。而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要树立一个中国桥梁史上的科技的里程碑，请看在现场一座用泡沫支撑的桥梁。
21: 现场搭建了一座泡沫的斜拉桥，桥体总高6.5米，桥面离地2.5米，泡沫桥梁长5米，宽50厘米，厚30厘米，分别有红黄白三组绳索系在桥头的立柱上。接下来实验助理将从桥尾走到桥头，并取下红旗，以此来验证泡沫桥梁是否坚固。
0: 这座桥是我走过最让我心里边没底的桥。

0: 我们的题目究竟是什么呢？请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
1: 松开哪一组绳索会导致小尼在走向泡沫桥终点的过程中桥会断裂？ A. 红色绳索， B. 黄色绳索， C. 白色绳索， D. 以上情况都会导致断裂。
0: 就是 D， 意味着无论松开哪一组，小尼都会掉下来。好，时间到，我们来看看各位答题的情况。C 目前答得最快的王春玉，
2: 其实在刚刚楚涵跟我们介绍这座桥的时候透露了三个信息点，就是说斜拉桥受力主要看三个点，一个是这个立柱，再一个是这根钢索，还有一个就是桥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立柱和钢索其实都比较坚固，但是桥面是最不坚固，所以只考虑桥面的问题。首先如果把 A 去掉的话，人站在最脆弱的点就是 A 点。A 点的时候，人的重力会分成两个力，分别由那个桥墩那个。

0: 个位置和 B 点两个位置来向上承托，所以会把人的重力分为两部分。而如果在 B 点的话也是相同的，把重力分为两个 A 和 C 的两个分力。如果在 C 点的话，这个时候就只有 B 点一个点来承担楚涵的全部重力了。
1: 他是想说从拆掉 C 之后悬臂是从 B 开始的
2: 啊，也就是说所以无论你怎么变化都是不一样的杠杆模型，就看哪一个杠杆它支撑不了这个泡沫的强度。
1: 对，
2: 没有选 B 的也没有选 A 的。接下来进行我们的验证，白头尼上台。
3: 啊，来吧。来吧，
2: 掌声送给尼克买提。首先有请实验员松开 A 选项。小尼，选项 A 验证开始。不要扶那个，
1: 对，不要碰缆索，
2: 不要碰缆索，不要走那么快。
3: 前两步走的可淡定了，
2: 不要走那么快，
4: 停下来思考一下人生。
2: 基本安全了，小尼，基本安全了，
4: 基本安全了，表现很好。
2: 让我们来聊一聊吧。
4: 聊一下哲学问题。哎，哲学问题。
2: 好，把那个旗子可以扔下来，旗子先扔下来，别拿手里。
3: 没事。
2: 哎A 答案，看来 A 确实不会让桥断裂，所以 D。同时已经这个答案已经失效了，选 D 的三位很遗憾你们答错了。接下来我们来验证选项 B。
5: 为了保证实验的严谨性，实验员重新换了一块新的规格相同的泡沫桥梁。
2: 再次掌声有请小尼到桥墩上待命。好，我们这位72千克的生物再次做好了准备。我们验证答案 B， 有请实验员撤掉 B 支点。
3: 来，
2: 好了吗？三、二、一，验证开始。
3: 其实，
2: 还像以前那样，对，大步走，
3: 还是非常紧张的。
2: 哇！大步流星的，哎呦，变形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退段。
4: 到终点了，到终点了，最危险的时刻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到了。
3: 啊，心跳加速。
2: 根据我们的验证规则，你一定要尽可能的走到前端。
3: 三、二、一。
2: 小尼经过验证发现 B 也是一个错误选项，
3: 那么 C 自然就是正确答案了。朋友们无需验证，恭喜你们答对了。
2: 科学精神就是我们给出的 ABCD 只是科学家的推断和猜想，我们要用实验来验证，尽管排除了三个第四个我们还是要验证。来，掌声再次有请尼格买提上台。准备好，请实验员撤掉选项 C。 往后，往后看啊，往后看啊。
4: 小尼，我要戴上墨镜看你下面的这个精彩的。
2: 咔嚓一声啊！
4: 咔嚓一下掉下来。
2: 来，做好准备了吗，小尼？三、二、一，选项 C， 验证开始。哇哦！哇！小尼加油！你的脚要碰到前面的那个旗才算啊。过了 B 点以后，小妮已经接近了 B 点。
3: 为了验证现场七个选 C 的，哎呀，
2: 哎呀，我的天，这刚刚踩到 B 点就已经这样了。

0: 现在 A 点已经没有用了，因为 A 点的绳索已经松了。
1: A 点没有用了，
0: A 点的力已经撤销了，所有的力量只落在了 B 一个点上以及泡沫本身的支撑度。

0: 脚要碰到旗子，现在不能拔旗。
1: 再坚持一会儿，再坚持一会儿。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1: 再坚持一会儿，泡沫坚持住。
0: 泡沫加油！
2: 泡沫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4: 好优雅的下落、啊！
1: 凯旋归来，凯旋归来！
4: 你好优雅、啊。
5: 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在最后一瞬间拔到那根旗子。
0: 大家请看这个断裂的截面，
1: 主要受力在这儿。
0: 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所以受力主要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受力主要在这个。
5: 哎，没有人关心我的心情吗？现在
6: 这是被拉坏的。
5: 大家都在研究那个泡沫，
4: 这手拉，
5: 谁管那个泡沫啊？泡沫算什么？
0: 我们通过这个实验证明，这个实验虽然没对他造成肉体的伤害，但是精神已经崩溃了。掌声送给小尼，
5: 谢谢，
0: 谢谢，
4: 加油，
5: 谢谢，谢谢。
0: 正确答案，
5: 恭喜七位选 C 的朋友。
0: 有请两位老师，
7: 我们看。把 A 撤掉和把 B 撤掉的话，这两种情况就差不多。小尼这个72千克的生物的重量，它的这个重量的话呢，是被两边这个支点来平分了。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他们两个共同来承担了您的这个72千克的这个生物的重量。那么当我们最后撤掉这个 C 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看它走到这一端的时候，这个变形就特别大了。
0: 对，
7: 因为在这个时候它的所有的重量都是被这一个地方来承担这个重量了，这个点所承受的重量就比刚才那种情况下就增加了一倍，所以最后的话，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它这块就特别容易断掉。
8: 关于桥梁，我想跟大家多啰嗦几句。我们大家知道，上世纪60年代，我们国家建大桥的成就就是南京长江大桥，
0: 对，完全国产的。
8: 对，但是在近些年来，中国的桥梁建筑不断的刷新记录，不断的冲击我们的视觉和我们的想象力。其实除了材料科学和建桥技术本身进步以外，我个人理解的关键一点，就是在我们建超大型桥梁之前，包括其他

0: 超大型建筑之前能够做计算机模拟了，就是说这个桥断与不断都是首先要在计算机上要模拟。那么对于桥梁这种工程模拟的一个关键的算法，应该是有限元算法。有限元是我们中国的数学家冯康先生切切实实做出重要贡献的一项成就。
1: 所以今天的造桥的工程师们确实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能够让我们的交通更加便利，天堑变通途。谢谢各位。
2: 通过这场紧张有趣的实验，我们在实验员小尼的带领下，直观地感受到了斜拉桥在失去不同绳索支点后受力的区别，也了解到了有关桥梁建造的知识。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精彩实验？
1: 在我们这个实验台上摆放着两组实验用的设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是选项 A， 油，食用油和一个铁片，圆形铁片上面装了一个我们可以方便用来进行实验的把手。 B 选项，玻璃花瓶以及两个水缸。接下来我们要展示一下用什么方法能够切割立体的玻璃花瓶，听题并通过终端发送猜想。
2: 以下哪种组合用火加热或点燃后能切割玻璃花瓶？ A 油和铁， B 酒精和绳子， C 两种都可以。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各位选手答题的情况。目前的答案，加油队全部选了 C， 也就是认为两种情况都可以切割玻璃花瓶，而未来队没有一个人选 C， 选的不是 A 就是 B， 三个 A 两个 B。 为什么会选 A？ 我们最快的这位说说。
3: 如果想要把玻璃给它平整的切开的话，而且是要用加热的方法，那一定是冷和热是非常紧密的贴合在一起的，就是从一个切面，它的一侧是热的，
1: 要很精准，
3: 对，非常非常精准，一侧是热的，一侧是冷的，而且温差要很大，这样一瞬间它才可能比较平整的切开。那 A 的话，我觉得因为油加到水里，它是可以分层的，
1: 对，
3: 所以说在油和水之间交界的那个位置，就是一个非常平整的交界面，
1: 加热层，
3: 对，所以我们如果加热这个油的话，因为油的比热容比较小，水的比热容比较大，所以说油会一瞬间升高的很高的温度，然后呢就会和下面冷的水形成一个很大的温差，而且它们中间的缝隙呢就是交界的位置又非常的薄，所以说可能会比较
1: 平整的切开，就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
3: 对，
1: 在那一瞬间能切开。那你为什么认为绳子做不到呢？
3: 因为用绳子和酒精的话，因为如果把酒精倒到水里，它肯定是会溶解，因为酒精和水是任意比例互溶的，所以说肯定是用麻绳去蘸酒精，然后通过点燃的方式来制造一种温差，它提供的温度不会是只在一个一圈上面，所以把它放到水里以后，它可能呈现出来的是炸裂而不是被切开，
1: 它的那个受热受冷的那个分界线不均匀，
3: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A 选项。
1: 好，那么接下来老规矩，验证揭晓，来，有请实验员上台为我们验证答案。
2: 接下来实验员将玻璃瓶内装入与水缸液面几乎相同的水，然后向玻璃瓶内倒入少量食用油，并把食用油均匀散开，然后用烧红的铁板加热油面，这样能切开玻璃瓶吗？

0: 好，成功
1: 了，裂了。我听到了非常清脆的一声，
0: 脆裂，
1: 脆裂。

0: 我们来看一下。哇
1: 哇哇，非常平整的切面。
2: 真是切开了，
1: 有一点裂口吗？
0: 有一点点，
2: 有一点点，
0: 一点点，
2: 一点点，这个它对，是有点晃动的，
0: 非常
2: 有点晃动的，相当的好，
0: 相当平整了，
1: 相当成功了。
0: 接下来我们验证选项 B。
3: 接下来验证 B 选项，实验员先将麻绳泡在酒精内，然后将浸透的麻绳缠绕在玻璃瓶的中间位置。点燃麻绳后，再使玻璃瓶均匀受热。
2: 它要转这个圈儿，它要保证它是加热的时候是比较均匀的。它要转它。
0: 它现在要慢慢的转这个圈，让这个火焰能够均匀的把这一圈玻璃加热。好，实验员现在已经加热完毕，准备将花瓶放入水中。我们来看它的结果。哦，
1: 哇，一瞬间，
0: 瞬间，而且是三节，
2: 三节，三节，
0: 三节，上面一节，底下一节，中间绑着麻绳的那个单独是一节，麻绳里面那一圈，你给大家拿出来看一眼。三节，哇，
2: 三节，三节，哎呀，这个很成功。
0: 经过两项验证，正确答案 C。
2: 加热的时候加热的介质不一样而已。那么我们这边这个选项的话呢，是加热的是油，大家可以看到。那么油和水的不同，当然油首先是浮在水面上，然后其次的话呢，油它的热容量相对比较小一点，换句话它可以很容易的加热到比较高的温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油的温度一下子就升上去了，而这个水恰好相反，它的热容量很大，而且本身又比较冷一些，这样的话呢，玻璃这个地方就一下就加热了，突然有这么一个膨胀，所以它就脆裂了。那这边这个为什么断成三段呢？也是这个原因，因为咱们加热的就是
0: 这一圈，
2: 就是这一圈嘛。那么两端都没有被加热，所以你一旦泡到水里面之后，这当然这一块温度它不能够一下子冷却下去，因为这个麻绳本身还是有热容量的，不能够一下冷却下去。
0: 而那么
2: 另外两头一下冷却下去，两头一起，这个地方温度仍然是高的，所以一下子就炸掉了。所以我们平常给杯子里面放热水炸掉，跟那个是一个道理。
0: 谢谢，谢谢双蛋老师。所以大自然有很多很神奇的力量，热胀冷缩就是其中一个。我们的老祖宗其实很聪明，
4: 对，
0: 很早就知道用热胀冷缩的这种力量来为我们的生产生活服务。比如说过去我们知道，想要把一个锄头或者什么套紧，就先给它加热，
2: 对，
0: 然后套上去之后，等它一冷却以后一收缩，它自然
2: 就
0: 紧紧的箍在了上面。
2: 对对 对，热胀冷缩这个原理不仅仅是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到的，像在现在高技术里面、高科技里面也用。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卫星上面通常是放好几架天文望远镜，我们希望这几架望远镜都指向同样的目标来做观测，但是呢，你在卫星平台上面，那个卫星它如果受热不均匀，热胀冷缩所导致的形变，卫星就上面望远镜指向不同的方向了。在天上这个温度，因为它是真空嘛，所以温度的这个平衡特别的难做到，它没有办法把这个热量给释放出去，所以对这个卫星的温度的控制就变得非常重要。你要通过主动的办法使得卫星上面尽可能温度比较均匀，不要产生热胀冷缩所导致的形变。
0: 谢谢，谢谢双蛋老师，谢谢谢谢。
5: 我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材料，比方说可以用来做无缝钢轨，可以让我们的高铁跑得很快，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钢做到它的热胀冷缩系数非常非常小。那么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就叫 invariant， 就是说不变。所以这一类钢我们汉语干脆简单翻译成叫银钢，

0: 的长度几乎不变。
1: 所以现在的材料科学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变化，是我们有的时候都忽略掉了。
2: 没错，
1: 就这么一些小的问题，但是在科学家看来，他们可能是要花很长的时间进行研究，才能找到答案。
3: 在实验中，我们看到加热后的食用油和麻绳都可以切断玻璃花瓶，这就是热胀冷缩原理的不同表现。
1: 我们来看它的结果。
3: 同时也了解到这一原理在卫星温度控制上的应用，接下来我们会看到怎样精彩的实验呢？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节奏，
2: 对，
1: 一个好的心理时间素质对于我们从事很多行业都很有帮助。
2: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道实验题呢，可能就跟这样的测试有关系，大家都看一看自己心理对于时间的把握究竟如何。来，请看道具。我们接下来呢上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道具，
2: 就是
1: 这个道具，有请道具员帮我们启动一下，我们管它叫节奏之手，它会按照一个固定的速度旋转，每一分钟大概是30圈。我们会让参与实验的人员戴上眼罩，站在这个区域里，看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节奏去躲避这个节奏之手。
3: 将双眼蒙住后，使用下列哪种方法可以在一分钟内躲避更多的障碍？ A. 大声计数1、2、3、4。 B. 大声唱五环之歌。 C. 两者躲避效果相同。
1: 三个答案啊，一个是数数，一个是唱五环之歌，第三个是两个效果一模一样。请各位作答，看一下，请亮出各位的答案。加油队三个人全选的 A， 未来队两个，一个选 B， 一个选 C。 张哲峰，你为什么答的 B？
2: 首先我花了大概10秒钟的时间唱了一下，发现他的节奏好像大概能对上。
1: 你唱一下。
2: 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1: 你就这么唱着站在这，你不被打死你来找我。你完全的不在。哦，他调不对，但节奏还可以。
2: 对，
1: 所以你认为你在对音乐的节奏的把握上比数数要强。好，为什么三位加油队的全选了 A？
4: 本来我觉得对于很多音乐家来说节奏也应该很好掌控的，但是我发现 B 是五环之歌，五环之歌的特点就是它前面一直是一个音在旋律不停地变，它没有密集的歌词。
1: 所以你认为如果是长调那就更没戏了，是吧？
4: 对。啊哈哈耶耶
1: 啪啪。所以他觉得五环之歌前面是没有节奏的。
2: 对，
1: 错。啊五节奏感多强啊。
2: 对，
1: 应该是可以。
2: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们选 A 的不太妙。既然大家都说了理由，小尼准备好了吗？
5: 确定要让我被扇巴掌吗？
1: 对啊，开玩笑，这次我们俩都不参与，我们找专门的实验员。
5: 真的？
1: 对，来，掌声有请邓楚涵。
6: 我觉得还是为了验证科学的可重复性，我和小尼一起吧。
1: 你俩一
5: 块儿，你可不可以拉着我一起？
1: 可以。
5: 你居心何在？你
1: 来，现在由楚涵验证选项 A， 1、2、3、4，前10秒楚涵可以看着。
6: 好，
1: 找到节奏以后，10秒倒计时结束，拉下眼罩，1分钟看你能躲避多少次。
6: 没问题，
1: 我们就算你被打到多少次吧，好不好？
6: 好，
1: 来，
6: 好，
1: 准备。实验员启动装置，
6: 开始。1、2、3、4，1、2、3、4，
1: 还有5秒。
6: 1、2、3、4，1、2、3、4，
1: 3、2、1，
6: 好，
1: 拉下眼罩。
6: 1、2、3、4，
1: 1、2、3、4，
6: 1、2、3、4，
5: 2下3、4，
6: 1、2、3、4，1、2、3。
1: 你记着他被打的次数吗？
6: 1、2、3、4，1、2、3、4，1、2、3、4，1、2、3、4，1、2、3、4，1、2。
1: 还有20秒钟。
6: 1、2、3、4，1、2、3、4，1、2、3、4，
1: 3、1、2、3、4，
6: 1、2、3。
1: 好，停。
5: 这个算不算？

0: 这个不算。
1: 哎，一分钟之内，楚涵被正经打到的是
2: 六次
1: ，
2: 但是有一些擦边的，我们
1: 擦边的都没算。
2: 我发现楚涵特别聪明的是，他能根据头顶上的风，来判断他这一轮是快了还是慢了。有几次擦边而过以后，他调整了节奏。来，接下来楚涵验证五环之歌，装置启动，开始。
3: 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2: 完了，时间到，拉下眼罩。
3: 五环，你比六环多一环。
2: 完了。
3: 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
1: 每一下都是
3: 修到七环，怎么办？你比五环多两环。五环啊！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环。我怀疑你们在变频率。
2: 哎，快点停吧，要不然大家停下吧，都已经打傻了，这孩子
1: 还有点心疼你。
2: 这种验证对他来讲太残忍了，他就完全从第一句开始他就没在节奏上。五环六七八，
1: 所以事实证明
2: 正确答案 A。 哇，完了，我们找一个专家来请教一下。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节奏之手的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他更加受到的是我们大声唱歌这样一个的影响，在打拍子倒会好一些。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实际它是和我们的人的这个时间知觉能力是有关系的。时间知觉它和空间知觉一样，它对我们的人的生存都是非常重要的。那通常它包括了是像时距、时序和时间点的一个判断。那刚才在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打拍子，它可以帮助我们对两个旋转手之间它的时间的间隔和时间点做一个更加精确的一个判断，所以能够提高我们躲避旋转手的一个成功率。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大声唱歌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会更加受到这样一个唱歌这样一个节奏和旋律都不一样的一个事件的影响，从而降低我们躲避旋转手的这个一个成功率。那人他由于受到年龄像经验和训练的影响，我们在时间知觉能力上是这个千差万别的。像高水平的乒乓球运动员，因为他们在比赛中需要对击球和来球它的时间间隔还有这个速度进行非常精确的一个估计，所以在日常的训练中，他们一般会通过像节奏训练，像这个固定时间点的击球等等，会去提高他们的时间知觉能力，从而在比赛中占据这个主动。
2: 谢谢黄老师，
5: 谢谢黄老师。
2: 谢谢。所以心理学啊，绝对不是说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啊，揣测一下你现在的状态。其实心理学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的科学依据的。
6: 对，今天晚上回家我就开始苦练，争取我的时间观念比现在更强一点。
7: 在看似玩闹的游戏中，我们看到实验员通过对节拍的掌握，成功躲避了更多的障碍。因此，正确的时间感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项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的重要能力。探索更多科学原理，就在奇妙实验室。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那今天的开场曲呢，是一首能够让人瞬间柔软下来的歌，万物温柔相依。你会发现周深唱这首歌的时候啊，它能够吹软我们所有人心里最硬的角落。
1: 这首歌里有两个画面我觉得特别动人，一个是光着脚丫的小孩跑进阳光里，把云的平心的意一眨一眨收进眼睛里，还有一个是裹着毛毯的老人眯着在摇椅上，让整个夏的蝉秋的雨一年一年融进了皱纹当中。其实一头一尾，一生一程，原来温柔啊，其实就藏在了这些最平常的画面当中。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来自天津的易林留言说，30多年前啊，我坐在我爸的自行车架上，伴着一路的男高音，从蹒跚学步到了翩翩少年。30多年后，我开着车带着父亲和女儿

0: 响里放的还是这首歌，三十年风吹浪打，珊瑚树红三代人，花尚开春还在，感谢岁月让好歌成了经典，酿成美酒香醇三十年。
1: 哇，三代人一辆车，同一首歌串起了三十年的光阴。你的成长，女儿的童年，如今还在继续见证着这个家一代代的传承。
0: 这就是那句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应该感谢岁月让这些好歌成为了经典，那就把这首珊瑚颂送给你和你的家人，希望你们的车里永远是温暖的，心里永远是甜蜜的，往后的日子继续一路高歌。

0: 掌声给你们自己，谢谢你们。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江苏南京的留言，这位朋友叫韩方卓。杨哥少哥，来一首南屏晚钟，一直特别喜欢这首歌。前些年呢，一激动开车十几个小时跑到了福建南屏去找南屏晚钟，到那儿转了好几圈愣是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啊，南屏晚钟是在杭州。为了这事儿啊，被朋友笑话了好几年呢。
2: 人生就得有点容错率嘛，是吧？就是谁没干过这样的傻事儿啊，就是虽然你看你最后没有找到那口钟，但是咱们有时候听歌啊，听的就是那份纸上风景终入怀的感动，就哪怕入错怀了啊，那也是一种啊冒着热气的无可替代的经历，是不是？只要心境对了，哪儿哪儿都是繁华盛景。
1: 没错，为了弥补当年的那次南辕北辙，咱们今天不跑福建了啊，也不去杭州，就在音乐里推开窗换口气。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南屏晚钟》。

0: 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3: 大家好，我是海洋。
2: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湖南长沙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徐景伦，他说今天点一首《野花》。我读高中的时候啊，有个女孩很喜欢这首歌，我就攒钱买了一把二手吉他，拼命的练习。到了文艺晚会的时候，我上台弹了这首歌，正如歌中所唱的，我在希望中焦急等待，她就没有看出来。现在想想当年的那些傻事儿啊，真的是忍不住笑出来啊。
3: 这种傻事儿，因为他们的存在，青春才变得有色彩。现在回头想想，这场没看出来的暗恋反而成了记忆当中非常鲜活的一部分，是吧？因为你记住的是那个为了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练成吉他手的自己。
2: 没错啊，让我们把这首《野花》送给当年那个为了喜欢愿意拼尽全力的少年吧，也送给所有在青春里傻过笑过也认真成为过我们自己的朋友们。其实有些事儿啊，没有结果却成为了最好的结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

0: 央友圈的好友7763说，我想点一首万里长城永不倒送给我爷爷。爷爷年轻时在东北当炼钢工人，三班倒，一干就是40年。小时候他总爱拍我的肩膀跟我说，国家要强就得有硬骨头，咱练的不是钢，是国家的脊梁。如今爷爷耳朵背了，走路也要拄拐了，点这首歌致敬他们那一代人滚烫的青春。
1: 爷爷的那句练的不是钢是国家的脊梁，真的是一代建设者的心声啊。其实40年三班倒，把最滚烫的青春都倒进了熔炉当中，他们那代人啊就是这样用肩膀扛起了国家的筋骨。
0: 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莲花，我们一块来听叶振棠带来的万里长城永不倒。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肖哥，
7: 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张忠凯。第一次听山河图是在网络上刷到当时的晚会视频，曾毅那段 rap 一下子让我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林花高音一出来啊，整个人都头皮发麻。歌词里写的挥毫提笔画我山河，剑锋千仞画着巍峨，这才是中国风该有的模样吧。听了我真的是立刻想出发去看看歌词里的那些山山水水。
7: 山河图这首歌不论是作词还是作曲都非常的豪迈，它并不是让我们安静的听的，而是让我们听完之后啊，你可以尝试着比如说马上背起书包去看看歌词里写的到底有多么的巍峨。如果准备好了就赶快出发吧，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我们一块儿去看看歌词当中的山山水水，然后回来告诉我们哪一处是最让你心潮澎湃的。

0: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5379空白，他说替我老爸点一首《涛声依旧》吧，这是他年轻最喜欢的歌，希望能够抽到我呀。
1: 还有一位网友啊，叫轻舟已过万重山，他也想点《涛声依旧》，说要送给初中同桌。毕业那天啊，他让我在同学录上写留言，我憋了半天，只写了那句祝你前程似锦。20年后同学聚会再见，他笑着说你呢前程似锦我记到现在。有些话当时没有说出口，如今也不打算说了，但每次听到这首歌还是会想起那个借我半块橡皮帮我抄笔记的女孩。愿岁月不改你的笑脸，愿这张旧船票还能登上你那艘老同学的旧船。
0: 这首歌真的是宝藏歌曲啊！还有几位朋友也点播了，像央视频的好友3009、快乐小魔女、菜花也是花。那我们赶紧给大家送出，一起来听《涛声依旧》。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
1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黑龙江鹤岗的留言，这位朋友叫杨继北，他说昨晚啊看完了《沉默的荣耀》，快哭了好几次，特别是吴石处理完小钱后事去海边送棋子饼那段，他蹲在人群里庆祝的锣鼓震天响，他一个人默默流泪。而那一刻我就突然懂了，英雄啊也是普通人，也会疼，会想家。所以我想点一首《山河如你所》七，感谢那些替我们扛过黑暗的人，山河无恙如你们所期。
10: 沉默的荣耀这部电视剧现在在我的这个追剧清单当中还是排第一的。里边有很多的瞬间都让很多人掉下了眼泪，比如说我印象最深刻

0: 刻的就是吴石非常平静地说的那句，就是若一去不回
1: 就一去不回，
0: 那便一去不回。那时候我们才明白，曾经的那些英雄，他们并不是刀枪不入的神啊，他们也是一个想吃一口家乡的点心，想跟家人报个平安的普通人。那他们之所以能够顶住黑暗，不是因为他不怕疼，而是因为他知道他身后是有他要守护的万家灯火。
1: 是的，英雄的伟大恰恰在于他们放下了自己心中的那份小圆满，却成全了咱们这山河的无恙。纪北，那这首《山河如你所期》我们就送给你，也送给所有你提到的替我们扛过黑暗的英雄们。

0: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毁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吧？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
5: 长期反复便秘，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3: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器走上了三大红毯，
14: 我们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5: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0: 警察问你了啊？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2: 我没问呢。
4: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5: 有没有蛇呀、啊？到底
0: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哎呦
5: 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6: 哎，真的是的，我不敢拿。
7: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8: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5: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4: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茶拳，
2: 漂亮，有难度、高度，
4: 这样就活血化瘀。
9: 思念到永远。
2: 哎，心情好。啊！
10: 哎呀！哎呀！
11: 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
12: 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1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4: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3: 我们不见不散。
15: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4: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5: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6: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7: 很帅哇！
16: 我要学这个舞。
1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8: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9: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1: 舞蹈就是这样。
22: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1: 满意。
16: 到嘞，
20: 100个赞。
15: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2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24: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5: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健民集团，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

0: 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综艺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欢迎你们。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我们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你的风采。那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将要一一登台亮相，我们只有一个名额可以进入到年度竞演当中，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大家加油来吧。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让我们欢迎他们闪亮登场。首先让我们欢迎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三连冠是张建鹏，接下来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天红，江院你好，接下来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表演艺术家蔡明老师和舞蹈教育家潘志涛老师，欢迎两位。
1: 你好，
2: 你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3: 你们好，你们好。
0: 来，潘老师鼓励鼓励这些年轻人，
2: 大家好好跳，千万别在我们这么好的舞台上给大家丢人。
4: 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我特别开心，也期待今天咱们所有选手的表现，然后希望你们今天能到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尽情的享受舞台。嗯，谢谢。嗯嗯，
5: 我一直认为唯一的一个运动让我感到快乐的就是舞蹈。哎，因为跳舞的时候能让人发光，嗯，所以各位尽情的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吧。啊，
6: 今天的舞台属于你们，一起奔腾，
0: 奔腾。我们的口号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再为自己拍

0: 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五组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了，第一组谁先出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个性标签。铁血柔情，昌盛平安，舞出一片天，本草纲目。来吧，四位嘉宾，这眼睛就亮了。潘老师，
1: 就这个好。
0: 哪个好？
1: 昌盛平安。
0: 对，国泰民安，
1: 喜气
0: 调雨顺是我们的心愿。昌盛平安，这是潘老师的选择。看到其他的标签有什么想象吗？江老师，
2: 觉得铁血柔情特别适合我。
0: 铁血柔情的一个汉子，来自大草原。
3: 本草纲目是中医要跳舞吗？
0: 中医要跳舞，
2: 他带着针灸了。
0: 这个想象挺有趣的。小鹏同学，
4: 那我就舞出一片天吧。
0: 对，对你来说真的是舞出了自己的一片天。那我们长者为先，我们先听潘老师的好不好？
1: 好，
0: 来，
1: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就昌盛平安，大门请打开。欢迎你。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昌平区文化馆舞蹈团的一名成员，我叫谢音。
0: 啊，你好。昌盛平安。
5: 对，
0: 昌平，昌平取昌盛平安之意。
4: 是。
0: 哦，原来如此啊。
5: 因为我们队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不同镇街的在职或退休的人员，然后大家因为热爱舞蹈聚在了一起，然后昌平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昌盛平安。哦，
0: 原来如此。哦，以后我们去昌平，我们就说我们到了一个昌盛平安之地。
5: 可以，
0: 可以这样吗？
5: 可以。
0: 姐妹们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个队伍的话，在他们表演的过程当中，可以不停地点赞。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整个舞台就会成为一个金色舞台。来吧，昌盛平安，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哎呀呀呀呀呀，这队形穿插的我都眼花缭了乱了，真的也有这种队形的变化哈、啊，就跟那个大型的广场队列了一个状态。

0: 害，而且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跳的我没找住重心，但是我那个自豪感，我跟你说，我谁也不输。这个队伍很有特点，我们也有很多在职的，而且就比如说有高管的，有大厂的，有企业家，有律师。哪位是律师来着？刚才你确定是做律师的吗？
1: 确定，可以查。
0: 有律师证的那种是吧？
1: 是的。
0: 这类什么方面的呢？是刑事啊，是婚姻呢、啊、还是什么方面？
1: 民商经济执行。
0: 民商经济执行
1: 啊，
0: 不能说专业，立马那表情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跳舞真的是换一个人。
1: 是
0: 跳舞改变了你吗？
1: 改变太多了。就是我们这个职业本身是非常的严谨的，然后平时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舞蹈呢是我从小的一个爱好，但是呢阴差阳错最后学了法律，所以呢现在等于是把我从小的童年的一个梦想让我在这个舞台上用舞蹈来释放出来，所以我特别开心。然后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的排练呀、然后跟这些志同道合的姐妹们一起所以我也希望呢有这种舞蹈梦想的朋友们不要为自己的职业所束缚，然后一定要投身到自己的爱好里面，一定会能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是的，他这个工作压力好大。
1: 是的，
0: 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
1: 是的，
0: 会被自己吸收，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方式去
1: 释放自己。
0: 释放自己。
1: 是，
2: 我刚才听到说你的业余爱好是舞蹈，我特羡慕，因为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演员，我是阴差阳错当了演员。对，小海霞，对，我是因为从小演的电影，结果就走上这条路，一直走到现在。但是我跟你不一样啊，我现在不能我的正业当演员，我业余给人看病啊，这不行，这肯定不成。对，所以我觉得你好幸福啊，专业可以有自己特别棒的专业，然后业余的时间还可以从事自己热爱的舞蹈，真的令人羡慕。
0: 还有家庭主妇是哪一位来着？哎呦，别往后撤。你觉得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参与到舞蹈当中，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
3: 我来之前其实不是特别会跳舞，我之前主要把心思放在家庭上，现在孩子长大了，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跳舞，加入这个舞团，然后这个大家庭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然后现在跳舞呢很自信，然后呢平时也是走路也自信了，生活中也乐得多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不要以为家庭主妇这事儿好干，这是一个非常琐碎它需要能量的一个岗位。其实无论是在大厂跟律师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情绪出口的话，其实是拿不出一张好脸面对家人的。我们也需要发光发亮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家人，你说是不是？
3: 是的，
0: 孩子是看得到的。
3: 对，
0: 好的情绪，父母的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对，
0: 所以一定找一个好的方式，找一个自己的热爱去发光发亮。张老师，您看我们表演怎样？
4: 当他们一上来的时候，他就把你已经震撼了，那么洒脱，那么快乐。你看他们那个身体那个状态感，松弛感，就感觉真的在草原上骑的战马驰骋着。
0: 有什么说什么啊，毕竟咱不是真的就是草原上出生长大的，就是蒙古族舞蹈当中的韵味。我觉得姜老师带着我们吧，教教咱。你们柔的地方特别好，但是舞蹈讲究干净，就动作我要干净，就该发力的地方，老师说最后那一下发力啪就定住的那个，老师您教教他们这个。
4: 从这儿他们有这个动作对吧？
0: 对，
4: 过来以后哒，
0: 对对，
4: 其实这个动作不光是手，其实是身体过来，不是手对吧？一哒
0: 哒，
4: 是身体发力，背的发力，这个动作才有力量。如果我们这光是你看手
0: 光是手
4: 散的大，手只是个延伸发力，这些它就有韵味了，它就在后半拍上，它的味道就在这里。
0: 我都懂了。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手停住，不是，是身体停住，
5: 腰
0: 这儿使劲，
4: 对，
5: 腰
0: 潘老师，我懂了，
5: 对，了不起啊！
0: 这是就像我们跑步是一个道理，你不要以为你的腿在跑。王军霞老师一直跟我说，你用肚子跑，用肚子跑。我说怎么会用肚子跑？不是用腿跑吗？不是，他说你用肚子跑。
4: 气息
0: 其实全在这儿，
4: 就像我们的气息跳舞， 不能这个气不能跑到二楼，就是横膈膜以上，这属于二楼。在一楼活动，
0: 对，在一楼
4: 或者地下室活动。哦，哎，对，所以他那个气都是往下，他虽然往上提，但是力量气是往下走的。
0: 哦，在一楼活动。哦，我懂了，这一楼不是归健民变通胶囊馆吗？
4: 对，是因为气息到了胸腔以后，他就会人就会想越跳就肩就出现问题。舞蹈最怕是这样的，一定是垂的，怎么气是往下走，所以他人看着脖子这一块很重要，跳舞
0: 怎么着也要长脖子。
4: 所以说看他们刚才跳是很松弛，嗯，这地方特别好，
0: 就二楼全都是松弛的，
4: 对，
0: 一楼是紧张的，地下室是绷住的，受教了，谢谢老师。
4: 谢谢
0: 潘老师。哎，站在草原望北京这个作品，我相信您也很熟悉。
5: 对，他们跳的给你的感觉就是，哎，真是大气。嗯，而且你看他们的这个装束，没有一点点炫的这个成分，嗯，白的衬衫，普通的牛仔裤，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身，但是呢，翘就翘在那一顶帽子上头，有那么一点点红。跳的舞不炫，你看他刚才跟这个铁红院长学的有模有样，所以他们跳出来的这个节目啊，最有广场舞的特点、特征和他的优秀部分。嗯。
0: 谢谢谢谢潘老师，您给还是不给啊？
5: 我都给忘记了，当然给给。
4: 我跟潘老师走，
5: 给，必须给。
0: 我给大家再说明一下，四位导师如果按亮了面前的灯，就等于递出了一个橄榄枝。如果你们成为今天的获胜队伍，进入到年度的竞演的话，他将会有义务跟你们一起或者帮助你们完成下一个作品。
2: 说起昌平，我今年一月份二月份老去昌平，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你们看我演那个春晚的机器人的小品啊，我是在昌平排出来的。我刚才你们跳的时候我在想啊，在我排练的时候也有一支舞蹈队伍在排练，
1: 欢迎您去我们那里。
2: 我在心里给你们拍了100盏灯了，
0: 我看见了。小张老师，
6: 我觉得姐姐们都特别特别有魅力，你们都完全看起来不像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感觉特别的年轻，看了你们就像看到我姐姐一样，因为我姐姐她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喜欢跳广场舞，而且她是广场舞的那个群舞的那个头，他在带着他们在跳广场舞
0: 领队啊、嗯。
6: 然后呢，我们一起跳舞的我们朋友们也我们其实也在聊，我说哎，如果说我们以后再过几年，如果再大个10岁没有舞台了或者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在广场上教大家去跳街舞，然后呢带着所有广场舞的姐姐们或者哥哥们一起去跳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舞蹈它本身就不是说你应该在专业上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而是舞蹈它是一个一生的热爱。
0: 小张老师，嗯，有一件事情我不敢苟同，嗯，就是你不需要等到10年之后。
6: 现在吗？
0: 我告诉你，你一会儿一个一个看你就知道了。现在广场舞不是说我退了休成了大爷大妈之后我再跳广场舞，不是的。现在广场舞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就有的在职的也有很年轻的。为什么？他们打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在广场上，现在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用这种舞蹈的方式，他可能不是专业演员，但是他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舞蹈。但无论是在广场上跳也好，在校园里跳也好，在打工的地方跳也好，这都是他们的舞台，就是不分地方。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牛的一种方式，也是舞蹈与时俱进。
5: 对，
0: 好的，恭喜小姐姐们，祝贺你们，棒棒的。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各个组的招牌动作。
2: 服务员的服装，
0: 后羿射日啊！ 位嘉宾谁出场？
2: 餐桌舞将吧，我看他穿的衣服好像是餐厅的服务员的服装。
0: 嗯，是啊，
2: 我说这个是个什么舞蹈呢？很好奇。
0: 各位同意吗？
2: 必须同意，
0: 必须同意是吧？来，来，餐桌舞将有请登场。
7: 好，我们是来自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的搓衣舞团，我是舞团的小队长。
0: 小队长，你叫什么名字？
7: 叫王瑞杰，今年25岁。我们团队都是一群00后。
0: 嗯，00后，你看，小张老师，我们都是00后呢。
6: 是的。
7: 我们之所以叫餐桌舞将，是因为我们在一家餐厅里工作，然后又是喜欢跳舞，所以我们把这份职业跟舞蹈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既是服务客人的服务员，也是一群热爱跳舞的青年，所以我们叫餐桌舞将。
0: 太棒了，而且这名字起得好，餐桌舞将，
7: 对，
0: 是吧？哎，我们有的时候是在餐厅里突然看见，啪就跳起来了，啪就唱起来了，
2: 面条，
0: 哦对，啪就练起来了。嗯，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8: A 一，请您用餐了。
9: 服务员呢？
2: 哎呦，
10: 没事儿，我们重新来就好了。
11: 相信这天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时刻。

0: 气定神闲啊，都不带喘的、啊。我觉得真的是看见他们青春真好，就那种感觉啊、哦，真好。而且我觉得有爵士的元素，有街舞的元素，还有戏剧当中的有一些串联。
1: 对，
2: 我们的创意就是把我们上班的日常，还有我们下班排练舞蹈，然后发生的一些趣事啊，或者做错的事情，融入到一个舞蹈展现给大家。
0: 比如说，
2: 比如说上班之后端盘子、搞卫生，当然也会摔到盘子，这种事情也会经常有的。
0: 用在这里面了是吧？
2: 对，就是加入到舞蹈里面了，结合在了一起。
0: 我们都是00后。
3: 嗯，是的，是的，大一了，
0: 还是个宝宝。
3: 对。
0: 那你00几年的？
3: 我08的。平时节假日在饭店里兼职做服务员。
0: 哦，乖。哎呀，真是好可爱。你呢？
4: 我在饭店兼职、哦、然后也有自己在当舞蹈老师。
0: 就现在年轻人他可能身兼好几份工作，这样才够家用是不是？
4: 是的。
0: 这样才够花是不是？
4: 是的。
0: 靠自己去挣我们容易吗？
4: 不容易，但是一定要努力。
0: 嗯。你呢？
5: 我今年25了，我是在工厂里面上班，在我们的餐厅兼职。
0: 我像妹妹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在饭店里打工。你在餐厅做什么的？
6: 我平时是装饭小能手，就是餐厅很忙的时候，客人点饭我装饭特别快，我上菜速度贼快，
0: 很骄傲是吧？
2: 我是我们团队的门面担当，但不是那个门面，是因为我在餐厅里面经常会走来走去，看看客人有没有需要的地方，所以是这个门面担当。
0: 哦，你是管的是吧？看看啊，吃的好不好啊？哎，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小伙伴今天也在现场？在哪里？
2: 在那里。
0: 哦，来来，妹妹过来，快快跑步上来。
7: 老师们好，周谢老师好。
0: 你是这个团队的？
7: 我是这个团队的小领队。我是负责平常给他们排舞蹈啊，然后给他们拍摄的。嗯，
0: 最近这个腰有点痛，要不然就跟小伙伴一起上台了。但是我刚才在鼓励他，我说没事，你这么年轻才20出头，没事，谁都不是无数次受伤无数次愈合。
8: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小鹏老师可以给一点建议，因为都是年轻人他们自编自演的。
8: 你们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你们都有自己的额外的工作。今天这个舞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你们跳得特别齐，你们真的是有很认真的在准备这个舞台，而且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再去抠动作这件事情。其实后面的那个律动那几趴，它其实跳起很不容易，但是能看到你们的每一个胳膊的延伸和伸展，还有节奏的把控都特别的好。这个编舞说实话蛮不错的。那唯一可能提到一点意见，可能是到最后一段可以再往上扬一扬，可能就会更好。整体上我觉得特别棒了，非常好。
0: 能不能请张老师指导一下？
8: 其实你在做力量的时候呢，每一个力它都是需要去研究这几个力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做，它的力道才会显现出来。就比如说你们在做这个放松的时候呢，往过来再往过去再往过来往这边走的时候呢，都是需要去用肌肉的爆发去给到啊。那我在用这个力量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收回来的力量，砰，收回来。那往那边出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砰停顿，然后呢再往上走的时候呢，哎，放松下来。每个力量都是需要去研究。
0: 给孩子们做个示范吧。
8: 两个胳膊
0: 我可以跟着学一学，
8: 需要有大臂的发力，砰，上车的时候呢马上放松，砰，然后呢两个脚，砰，然后呢
0: 可以啊，
8: 然后呢往，对，然后再拉下来，对，然后放松，对。
0: 谢谢谢谢给年轻人的指点。谢谢。我们这个团队叫什么来着？
2: 醋意舞团。
0: 为什么叫醋意舞团呢？是特别爱吃醋吗？
2: 是因为我们就职的餐厅里面它是做臭屁醋火锅的。
0: 什么什么
2: 臭屁醋火锅？
0: 你听说过吗？臭屁醋喝过吗？这个名字起得好有味道。
2: 它是我们三水的一个非遗美食。
0: 三水的非遗美食。
2: 对，然后呢它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然后有一个外号它是叫液体榴莲。哦， 今天带来了，特地想让各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就一进来那个演播室里全是那个臭屁臭的味儿是吗？
2: 是有一点。
0: 哎呀，你看这个专业很好，一下拿三杯。那我先闻闻啊。我把鼻子伸得太深了，顶了我一下。
1: 像芥末，芥末，
0: 这东西跟它的名字一样啊，真的就是这味儿。
9: 可以喝吗？
2: 可以。
0: 哎呀，你口味太重了，哥。
8: 但颜色好像北京的豆汁儿。
10: 潘老师已经喝了三口了，喝出啥味儿了吗？

0: 啥味儿啊？
1: 醋和臭豆腐混在一块味道。
0: 哦，臭豆腐。
2: 对，臭豆腐。
3: 要是臭豆腐里边倒点醋，给搅和搅和。
2: 臭豆腐的味道。
0: 哎，这是真的？能涮火锅吗？
4: 这个涮火锅吗？
5: 可以可以，健康、啊、对身体很好。
2: 只有山水这个地方有吧？
5: 对，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0: 他们这东西吃了上瘾，就跟咱家豆汁是一个道理。
3: 我会多吃就会觉得特好吃。
0: 有人专门坐飞机跑过去看你们。
5: 是的，
0: 吃这个叫臭屁醋火锅。
5: 对，专门从大老远来过来了，过来喝这一碗臭屁醋。
6: 其实我们这个臭屁醋还有我们家乡都比较的小众，所以我们就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力量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美食。
0: 这个团队编这种舞蹈也是某种意义上为了宣传家乡的这种非遗的美食。
6: 对，
3: 给你们一个小建议啊，刚才你们有一个刚开始后面有一个女孩站在那儿扮一个客人，说服务员呢，是不是有这个情节，对吧？你这个太软了，叫我们的戏剧上没给肩膀。我建议你这样，你可以说服务员呢，服务员啊，然后他们就好跟上去了。他们要踩你的肩膀往起起，你别让他们自己起。语言也是有肩膀的啊，好吗？
5: 谢老师。哎呀，方老师，
0: 咱们年轻人。
2: 特别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真的是感觉到他们是餐厅里头的服务员，
0: 就是啊，
2: 哎，但是他们一跳舞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有默契，所以呢，我给他们点赞。哦，
5: 谢谢胖老师。
0: 姜老师准备把那个干了是吧？
4: 我一直在闻它，通过这个味道，我能看着他们跳舞的那个心里的感受，在餐厅里做一个职业的一个。端盘子的、做饭的或者擦桌子的，他们通过一个生活点点滴滴，但用他们的身体把它表现出来。虽然他坐地啊哭像小孩一样，但是很有那种乐趣啊，他们把这种乐趣融入到了这样的舞蹈当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嗯，特别好。
5: 谢谢老师。
0: 你是00后，你们需要更多的鼓励，需要更多的土壤和舞台，加油好不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走出方寸之地，跃进大千世界，这句话也送给你们。虽然我们是在一个餐厅当中，但是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才华跃进大千世界，加油年轻的小伙伴们。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唱舞宣言，我们听起来。铁血柔情，我们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7: 我们曾穿梭千里，我们曾跨越山海，沿着那不断向前的轨迹，一路同行，共赴梦想。
8: 给我方寸地，舞出一片天。
9: 一锤拍空全身气血，一舞唤醒年轻活力。别人跳舞拼技巧，我们跳舞养气血。
0: 听的感觉，谁出来？
1: 那必须是舞到天空的那一个，舞出一片天。
2: 好，
1: 是
0: 舞出一片天，大门请打开。你好，
10: 你好，陈谢老师。
11: 大家好，我们是德州街舞团，我们来自山东德州。哎呦，
0: 舞出一片天，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11: 我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在我那个年代跳舞的时候呢，就是不被这个家人还有我们的这个所有村里的人认可。然后当时我就在我家的后院里边挖一个土坑，然后练后空翻、前空翻。后来到了德州之后，我们才成立了这个街舞的一个组合，慢慢的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呢，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加入我们。
0: 从这个后院的一个小坑里，
11: 对对对，然后
0: 到了中央台的大舞台上，
11: 对，实现了我们的梦想。然后舞台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
0: 好嘞，来吧，招呼小伙伴们上场，
11: 好
0: 不好？来，有请各位闪亮登场。

0: 洗去日子。
1: 这有多少个人呢？
2: 19人。
1: 那平均年龄有
2: 80后、90后和00后都有，三代人。我是88年的，我算里边最大的。蔡明老师，其实您也是我们的老师和前辈。在您96年的时候，我那年8岁的时候看春晚，给机器人。当时我第一次。让我选街舞的舞种，我就是选的机械舞。
1: 嗯，哦，老师，原来机械舞的老师在这儿呢。
3: 对。
2: 看到蔡明老师和那个朱星老师，我是很感触的，我就感觉我实现了一个春晚的梦。
1: 你站的就是
2: 春晚的舞台。
4: 你已经春晚了。
2: 对，我已经上春晚了。爸爸妈妈，我上春晚了。今天来到了央视的舞台上，我们实现了一个梦想。天大的梦想，从来没敢想过。我都没想过能站到这个舞台上。
4: 好。
1: 啊！不！
2: 最早的时候，我们去广场跳，然后后来不仅是广场，我们也去商场跳。去社区跳，然后甚至菜市场我们去跳，然后呢，其实好多人问我们，你这是什么目的？其实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所有人看到街舞，喜欢上街舞。现在在我们整个德州被我们影响的，小到4岁，大到86岁，真的实现了一个全龄街舞和全民街舞。我们跳出了积极正能量，跳出了开心与健康。
4: 没错，
1: 就是。
5: 再说你的经历时候，也能看到我的自己的经历。我跟你一样，我也是80后，而且我只大你1岁。我来北京打拼的时候，我家里也没有钱，依靠着对街舞的信念在坚持。我也是用我的行动和我对我的热爱的梦想来付出，来换来了我现在的这个不大不小的回报吧。你们也是可以的。街舞是一件很阳光、很正能量的事情，而且我也。想登春晚，
4: 干吗？赞吗？赞他们吗？
5: 当然当然，100个赞。
2: 哦，谢谢谢谢建鹏老师，谢谢。哎呀。

0: 的这个点灯。
1: 你们这个孤岛和大鹏那个电影有什么关系吗？
2: 我们选取了电影里边的一个舞蹈的曲目，然后也是致敬我们的街舞题材的电影。
1: 在大鹏在拍热烈的时候啊，我就去探班，就让所有人都不告诉他我要去，然后我是突然给他一个意外，我一打开门，他在那跟一个人在说话，在椅子上在说话，是不知道说什么。我站大鹏，大鹏一见我就就哭了，我就知道孩子拍这戏太难了。你哪是就来就拍呀、啊？你得排练呐、啊，是不是？你们今天到来得排练多少次才能在这儿展示这一下下呀？所有的孩子们都是在酷热封闭的体育馆里一遍一遍的跳，大小伯再苦再累一声抱怨都没有，就那么一遍一遍的跳，一遍一遍的拍，第二天都爬不起来了，就那样。所以哎呀，致敬街舞演员吧，好样的。
0: 那您就拍了吧。
1: 好，
0: 好嘞。没错，就是因为热爱才会一直坚持。
3: 还有一个小伙子打小就跟着这个团队啊、
4: 哦，大概在七八岁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恰好去广场上，正好看见有一帮人在那围圈在那跳舞。回家之后我就跟妈妈说，我说妈不行，我就真想学这个了。妈妈就带着我去了我师父这里，开始学习街舞。
3: 八岁到现在等于在这个大家庭里长大的。
4: 我小时候非常内向，非常胆小，跟我师父说我小时候是个哑巴。
0: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舞蹈它像一个媒介一样，在这样一个有男生有女生有欢笑有舞蹈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长大，觉得特别踏实，特别有安全感。就孩子以前不说话的，你看现在的表达，我要不抢话筒根本就拦不住的。就变得就是很开朗很热情，用你的舞蹈来答谢一下兄弟姐妹们，答谢一下师父，答谢一下舞台，好不好？来吧。

0: 知道这就是舞蹈，舞不光是舞，还有人生在他们的当中。
1: 哎呦，其实看到他们的时候也想起我们在80年代也参加全国霹雳舞大奖赛，有那样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我觉得霹雳舞给了我跳舞很大的帮助，让我身体非常灵活，所以跳起民族舞的时候，通过这样的动态，完再加上现在时尚像你们跳的 hip hop 街舞这样的，就是发力那个加到我民族舞里头，哎，反正特别有新的一种味道，所以说我觉得你们跳得非常好。
2: 我看过很多街舞的节目，从来没看过一个18个人以上的这样的群舞。街舞呢，我曾经说过这个话，好像是一帮比较有反叛精神的孩子在那从事。现在到了中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没有一丝一毫的说是原来的那种任性啊，这些东西都没了，完全是看到的是一帮中国的小伙和姑娘们这么有劲儿，跳舞这么给我们鼓励。
3: 好，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真是疼爱同学们了。蔡明老师，您火眼金睛猜，咱们团队有2对夫妻。您这红娘当

0: 下，两对夫妻来猜一下，
1: 谁呀？这不行，这哪看得出来啊？谁呀？
0: 来吧，三二一，比心。
1: 啊，他俩是一对啊？
0: 是鹦鹉结缘吗？
2: 对，我们两个就是从大学就开始跳舞蹈。
3: 我俩都是山东德州的，然后后来一起又上学，分到南京和北京去。
0: 那以前在德州认识不？
3: 认识。
0: 哦，就是。都说异地
3: 啊，然后互相去分享，然后
0: 跳舞，
3: 对对对，然后
0: 隔着视频跳。
3: 我当时从南京坐最便宜的12个小时的那个卧铺的火车，从南京到北京去找他。当时那个信念就是上学几个月，然后就等着那一个放假，然后去找他，然后一起跳舞，然后在一起。哎呀，
4: 好甜、啊，
5: 好美啊！
3: 就慢慢的就有这么一种信念，然后就时间久了就这么过来了。
0: 就现在结婚了？
3: 对，我俩现在21年的时候结婚了，已经。
0: 哇，结婚5年了。
2: 宝宝了，
0: 你有宝宝了，
5: 真不错，
0: 你都当爹了，
5: 当爹了
1: 那小孩样呢，还是
0: 大学生的样子，是不是？
1: 对对对，他像个学生啊。
0: 你们呢也是鹦鹉结缘吗？他们说他们的爱情故事，你得哄啥？
2: 我们俩是上下级关系。猜猜我俩谁是上级，谁是下级？
0: 你是上级还用说吗？
2: 是的，是的，啊！
6: 我们俩都是机构街舞老师，他是我的教学组长。为了能更好的把能量和教学传递给孩子，我们会经常一起研究，然后研究研究就
7: 揪在一起了。
0: 懂了。小几岁啊？
6: 2岁。
0: 那没事儿，这才两岁。
8: 准确来讲，
6: 3岁。女大酸抱金砖，
0: 漂亮。
2: 他那个时候刚在一块儿，还天天啾啾我。我们在一块儿团刚开始在一起，
0: 什么叫啾啾我？
1: 什么叫啾啾？
0: 什么叫啾啾我？
2: 他觉得我太凶了。然后刚开始，因为他是弟弟嘛，在一个团队，然后我老凶他，老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0: 那搞定了之后，对了吗？
2: 什么都是我对。
5: 对，你全对。
0: 鹦鹉结缘，舞者得要用舞者的方式来表达一下爱意。来，把他围起来，把他们俩围起来。
5: 真不错。
0: 到你们了，来，加油。

0: 这样的方式啊。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勇气和明媚，谢谢你们。
1: 谢谢。
2: 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特别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铁血柔情，本草纲目。铁血柔情是一群小姐姐们在海边骑车。本草纲目，小姐姐们都拿着这个健身锤吗？哦，来选一个吧，姜老师。
3: 铁血柔情。
2: 铁血柔情，大门请打开。
4: 我是苏州市健身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的队长。哦，
0: 你这个铁是铁路的铁吗？
4: 是的，我们团队的成员都是铁路退休职工或者是职工家属。哦，
0: 所以叫铁血柔情呢。
4: 对，
0: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吧，有请各位小伙伴

0: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吝啬心中的赞美，又是一个金色舞台，祝贺你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株洲市健身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
2: 接会儿，
0: 他们都是来自于就是铁路上的职工，你们用自己的方式让各位导师猜一猜，你们是铁路上的哪一个工种，好不好？你看，
3: 搬道工。
0: 你怎么就厉害了？
3: 铁路我太熟悉了，打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给铁路上贡献，买火车票来回走。
0: 我以为你是为铁路创作了很多舞蹈作品，这个搬道的作品。
1: 搬道叉儿。
0: 搬道工是不是？回答正确吗？
4: 是的，
0: 女搬道工啊。
4: 我们是湖北站的全国女子搬道组，我是。第一批的。
0: 第一批的。怎么着呗？下一个姐妹。
3: 司机，这是往里头。
5: 火车司机往里边砍煤呢。
4: 这个
5: 火车司机，
6: 对，蒸汽机头的火车司机。
5: 火车司机，
6: 对，他是砍煤的
5: 。
6: 那以前是
5: 烧煤的，
6: 是那烧煤的嘛。我的父亲是老司机。
0: 好，开火车的以前就羡慕这个。
3: 火车头。
0: 下一个姐妹，
7: 您好，您购买的是4月20号 T146次北京西的卧铺一张。
5: 导播员。
7: 不对，
3: 不是，他
8: 售票员。
5: 对的，售票员，
3: 买票的。
7: 我还有话要说，我想借这个平台感谢团里这些姐妹，因为在年前我住院了。像我们的老团长宁姐，她70多岁了，她都跟我炖鸡汤送给我。然后住院的那几天，都是团里的姐妹自己轮流到医院来守着我。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对你们说，姐妹们，爱你们哟。
0: 小姐姐到我化妆间里来，就跟我说，她说，团队当中可能我是一个人，
7: 对，
0: 就平时没事儿，
7: 对，
0: 健康的时候啥事儿没有，自己快快乐乐也过得挺好，但一旦生病了，你就知道身边没个人是不行的。
7: 对，
0: 这时候我在这个舞团。挨着个儿过来陪我，挨着个儿给我来送吃的。他说：“这个我时候才知道，这是真姐妹啊。”往这边看，这是老团长是吗？
9: 是的。
0: 刚才您提到那老团长是吗？
9: 对，是的。
0: 哎呦，那您赶快上来跟大家。

0: 照也好来。
1: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团成立有20余年了，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姐妹，都是家人，往后还会一直相伴，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2: 欢迎你们为我们铁路老友投票。
3: 为我们铁路同仁加油。
4: 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2: 舞蹈呢，这三位人家是大家专家，他们来指导你们这舞蹈方面的。但是火车我是坐过的，这辈子不知道坐过多少回火车。我们坐火车的时候看到的列车员也好，列车长也好，非常年轻，是吧？啊，看到你们退休以后还可以用舞蹈来延续自己的快乐，用舞蹈让自己继续感觉到被需要，特别好，为你们点赞。嗯，
5: 铁血柔情，我想肯定还有男子汉大娘子。但我一看，哇，你大姐们很柔的就来了，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善作的时候，就让我看到火车飞驰的在双轨上飞驰，那个葫芦一样的话特别整齐，所以他们队形啪拐弯流动，一下让他看到舞出他们那一生在铁路上奔波的那种铁路的精神。嗯，所以说我们也记得我们小时候挤火车，绿皮火车挤上去，那车厢里头满满的人，尤其冬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好不容易挤的门的地方吧，就几人挤在那堆都睡着了，等早上起来的时候起不来了。
0: 为啥？
5: 那会儿头发长，穿军大衣，互相贴的哈气哈气哈气的，有水
0: 贴上了，
5: 头发冻住了，
0: 冻上了，
5: 所以大家就早都铲下来以后，这一块冰坨子，这样就回家了。就那个年代，他就是这样的。尤其呢，搬到这个班差工，真的天那么冷，雪他妈要扫雪，真的是用他们的一生书写那双轨的那种精神，特别好，嗯，特别棒，嗯，谢谢你，嗯，我必须。
2: 秦老师为我们的舞蹈指导一下，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舞蹈，
0: 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
2: 像我们的舞蹈，
5: 舞蹈，我又上来了。绕花的时候要把那火车那个
0: 哦，像车轮一样，哇，
5: 对啊，对吧，完了以后唰，完了流动啊，美，看出去，对吧，火车窗的过去的树一个一个过去，对吧，看到他们跳的时候那种柔情，我突然想起有这么两句，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
0: 对，
5: 所以说哇，给我一惊，轻盈的唰上来了，但他有力度，说啪啪，就像那火车刹车的火车的星火啪啪啪闪出来的感觉，让我看到那种感觉特别好，谢谢，
0: 谢谢姜老师。其实舞蹈只是一种语言，用它来讲述你们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是吧，谢谢老团长。好的，那姜老师你表达态度了吗？
6: 这个舞特别特别美，当我在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整个人被吸引进去了，整个所有的画面和他的音乐和你们的配合，整个就把我完全拉到那个梦境里面的感觉。
0: 潘老师，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7: 跳得好着呢，嗯，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没有一个是打酱油的，每一个人边边上还是这儿还是中间，个个都动作几乎都是一样的，非常整齐，嗯，看起来他们互相之间的默契已经做到了相当的高度。

0: 这是我非常受感动的一点。
1: 嗯，
0: 因为一看就能看出来，大家已经跳得根本就不用去思考，不用去想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丝滑的就流露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得赞。
1: 哇！谢谢姐妹们，谢谢老团长，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让我们有请《本草纲目》闪亮登场。
2: 大家好，我们是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舞蹈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支极具特色的舞蹈——健康拍拍拍。
1: 这是以养生为主的舞蹈形式，我们拭目以待。

0: 蹈最有特点的是这个艾草锤，很浓郁的艾草的香气。拍巴须，这个巴须是哪里？年轻的朋友们知道吗？拍巴须，我也看网上有人说这儿对什么心脏好，这儿个拍嘎吱窝哪儿好？
1: 脸上没有，脸上不太懂玩的，
0: 教教我们呗。
2: 好。拍巴须是源自《黄帝内经》的中医养生方法，通过拍打人体八个特定关节凹陷部位，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驱散邪气。这个霜的这个肘窝实际上是对心脏有好处，
0: 敲这儿对心脏
2: 调节心肺功能。哦，
0: 拍，使劲拍。有的时候会出痧是吗？嗯，
2: 对对。哦，
0: 这样敲，空手敲，你别这么啪啪拍，多疼啊！
2: 然后是双腋窝，
1: 双腋窝是
2: 主要是对咱们的肝脏有好处啊，疏肝理气。
0: 脾气不好了，捶一捶。然后
2: 这个是腹股沟，主要是调节脾胃，对脾胃啊、消化呀、都有好处。下面是这个腘窝，
0: 这
2: 主要是对肾脏有好处啊，
0: 对肾脏有好处，
2: 对，多敲。然后还有一个舒筋通络的作用。
0: 很舒服，
2: 因为我们有些队员啊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有亚健康状态的，有颈椎有问题的，还有是过敏性体质啊，大家呢都是通过拍巴须这个舞蹈体质上都有所改变。
0: 跟我们说说谁呀？
3: 我原来是因为是做这个财务工作的，老伏案工作，然后就经常就颈椎疼，跳舞了以后，然后再加上做这个锤这个，然后现在基本上不疼了。
0: 这是真实的

0: 感受，
1: 这是真实的感受。嗯，
2: 我是过敏体质啊、后来通过舞蹈啊，每天那个训练，现在身体倍儿棒，是这个舞蹈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3: 不过敏了，
2: 不过敏了。
3: 哎，你看真好，
2: 吃什么都香了，
3: 吃什么都香。
4: 我那个腰不太好、平常老是腰肌劳损，没事回家我就拿这个拍一拍敲一敲，就是敲完了以后会好很多。
3: 然后我们把这些养生的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一些敲击的方式融在舞蹈当中了、来，我们几个小姐姐，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起，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样？
5: 十几年前咱北京就推广广场舞，第一个舞蹈就是拍打舞。
3: 哦，真的吗？
5: 现在给美化了，变成一个舞蹈的节目，所以必须要给你们赞。
6: 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就是精神的愉悦其实最重要的。精神上愉悦了，可以让人身体都能变好，何况舞蹈还可以给人带来莫名其妙的快乐，真是莫名其妙的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跳舞就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就是高兴。而且大家把这个很乏味的这种操给化成舞蹈，我觉得特别聪明，然后练起来也觉得特别有趣，特别有意思。坚持下去，我们身体棒棒的，每天开开心心的，特别好，谢谢你们。
7: 我在看他们在用这两个道具的时候呢，我在想说我们排街舞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呀。我们以前用的双节棍啊，
3: 对，
7: 每次跳完之后呢，身上都是又青又红又紫，
3: 被打的。
7: 这个练完还身体还可以养生，跳完之后呢，身体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还蛮棒的，我看得特别开心，特别享受，谢谢。
8: 我突然想起我们舞蹈里头用筷子舞，
3: 对，有，对对对，
8: 我们也在敲各个部位，
3: 是的。哎，
8: 你看，如果这个道具上面再弄些穗儿，能响出声音来，啪唰唰，可能会更有意思，能有一种效果出来，让它用道具变成一个活的，哪怕穿一些那个铃铛，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对吧？
3: 铃铛好，这个主意好，
8: 对，特别棒，敲出健康啊，那我必须的。
3: 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后的时刻了，拉票时间，有请五支队伍再次登场。

0: 每支队伍只有30秒，
1: 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影，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
0: 首先出场的是昌平区文化馆舞蹈团，拉票开始，加油！

0: 时间到，比赛就是比赛，如果错了请勇敢地错下去。舞台没有说我重来一遍，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那接下来醋意舞团30秒拉票开始。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不一
3: 舞团，
2: 我们是一群热爱跳舞的餐厅服务员，不只会跳舞，我们还有身处卧虎藏龙的高手。
0: 哇，这极限舞真地道。
2: 不止这些，我们还有身怀绝技的小伙伴。
0: 哇，好厉害，这个软度投我们一票吧。哦，改成了一个语言类节目。德州街舞团
4: 痛班一搭档，这个档俺走上台来把快书唱，山东快书，山东味儿，山东的娃娃山东强，英雄好汉武二郎，大虎上了景阳冈，他朝着老虎的面门上，恶狠狠的劈拳行，阿普恶黑猫，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了美名天下扬。
5: 啥？
4: 如果觉得俺演得好，请把票投给我。
0: 踹他的那个动作，他都是那种技术技巧。铁路老友艺术团，
6: 铁路老友来报道，广场舞步带风飘，搬过道扛过包，转身比那信号翘，全民唱舞喊口号，您的一票是金标，投票投票快投票，铁路老友最闪耀。
0: 海淀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舞蹈团，
7: 舞蹈让我们找回自信，身姿挺拔，能在这么好的环境里跳舞，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快乐。如果你想见证不老传奇，如果你觉得我们跳得够燃，如果你们也想在60岁时拥有我们这样的体态和精气神儿，请为我们海淀区三山五园舞蹈团投票吧。
0: 我觉得他们特别有艺术体操的范儿，没想到已经有60岁的年龄了，真是了不起。来吧，四位嘉宾请合意。
8: 合意环节
9: 就还是那个
0: 最终那一票到底你们会给谁？
10: 他们是我们所看到的广场舞里头最像广场舞的。
11: 在街舞上面可能会稍微严格一点点。
8: 每个跳街舞的孩子都太好了，
9: 真的特别棒，跳出健康。
0: 潘老师一戴上眼镜我就知道了，结果出来了，请公布。
10: 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决定，
12: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4: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
3: 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9: 健民集团，
2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24: 直播间好多人呢，
25: 我们可不能卡。
2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2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9: 健民集团，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决定德州街舞团，
0: 祝贺！
9: 跳得非常好，
14: 致敬街舞演员，
11: 100个赞！
10: 呜呜呜！压疯！哇！压疯！
0: 哎呀！哎呀！
10: 哇！我最棒！
0: 不会的，哎，实至名归，确实如此。好的，祝贺你们。那接下来，小伙子们，刚才有几位老师投你们了？
4: 4位。
0: 四位。
4: 对。
0: 那接下来你们拥有一个权利，反选。
4: 那我们选

0: 我们选张建鹏老师。请求张建鹏老师接下来给我们更多的灵感和指导编排，
1: 可以吗？
2: 好的，希望我们下一次的作品能做得更燃、更有创意、更有新意。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
3: 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全民畅五油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清型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想轻松。
14: 有一个小福利送给大家，走走走。
13: 亲爱的朋友们，全民唱舞今天的舞台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
15: 记得。
13: 全民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1: 满意。
4: 到嘞，
8: 100个赞，
12: 为你们骄傲。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面目狰狞。
1: 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结婚了吗？
3: 平时乐意吃点啥？
2: 你平时打游戏吗？
4: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
5: 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6: 我是拉力世界冠军，
7: 我能完成一秒变装。
8: 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2: 文件这么大，
13: 这网速够吗？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呐，
16: 网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重荣新一代。小米汽车。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牌补肺丸。
2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很多人问我，帆哥啊，怎么才能培养自己慧眼识真、明察秋毫、分辨真假的能力呢？简单，坚持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今天我们现场有四支方阵的观众都来挑战自己的眼力，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的领队探真达人。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2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0: 欢迎大锁。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邵峰。
21: 这期我非常有信心。
20: 为什么？
21: 因为我上一期我

0: 骄傲地告诉你们，我得了2000分。
1: 对，这就没必要说了吧？
0: 你不要公布别人得分，我就有必要说。哎，掌声在哪里啊？
1: 我不好意思。接下来坐在这位嘉宾的身后，那是满满的信心啊！欢迎奥运冠军邓亚萍。
2: 拜托拜托啊！我希望拿冠军，我在。在杨帆这个节目里头啊，我没拿过冠军呢。
1: 真的假的？来，我们换个主持人。今天你们有没有信心？
2: 有，加油！
1: 好，第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演员刘海宽。尤其是跟身后的观众介绍一下，海宽是我们上一期的冠军领队。他厉害到什么程度？他都不知道自己选的是对的，
3: 被迫拿的冠军。
4: 选三海宽，
0: 选二号你就对了，你也得不了冠军，
4: 只能选三号。哎，
5: 答案是三号。
1: 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海宽战队，让其他三位给劝的，要不然他没想选那个正确答案。
6: 这一期就还是跟着大家的脚步啊，
1: 欢迎海宽，也欢迎海宽身后的观众。最后我要隆重介绍一下我场上的另外一位搭档，人工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你好。
7: 杨帆，哎，刚才介绍各位探针达人的时候啊，我觉得亚萍姐那句话让我扎心了。
1: 怎么呢？
7: 一个奥运冠军在这里居然一直没有拿到冠军，所以我决定今天对亚萍姐特殊对待。
1: 哦，怎么讲？
7: 可以看其他三个人在桌子上摆的是紫林老陈醋，而今天我给亚萍姐摆的是紫林的10年陈酿正宗山西老陈醋。哎呦，这个醋绵柔醇厚，香酸，品质更高，产量更低。如果亚萍姐今天夺不了冠军的话，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0: 还说呀？
1: 这样，亚萍姐，你听了我接下来这段话，我觉得你也许会受到启发，会做出正确的判断。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好了，今晚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5轮游戏，我们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让我们有请三位隐藏者。好，三位隐藏者登场的时候，场上还摆上了4幅，这是油画吗还是什么？这样，先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哈。
8: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9: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0: 大家好，我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哦，
1: 你们这么一介绍自己，我就看清了，这旁边这不是画上去的，这是个照片，在稻田上边各种各样的图案，非常漂亮啊！三位隐藏者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7: 稻田画又称稻田彩绘，是一种以大地为画布、彩色水稻为颜料的艺术形式。创作者通过预先设计图案，运用 GPS 定位、3D 透视等技术，在田间精准栽种不同颜色的水稻秧苗。哇哦！随着水稻生长，田地里便会呈现出各种文字、图案或立体画作。这种艺术已成为推动休闲观光农业、促进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请问三位隐藏者中，
11: 谁是把家乡100亩稻田绘成画的人？
1: 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来，我们现场的4位探针达人可以找线索了。
3: 好，那我先问个基础信息，三位可以都报一下自己是来自哪里吗？
1: 好，一号您是哪里人？啊，
8: 各位高矮胖瘦绿肥红瘦的观众们，我来自大兴安岭脚下科尔沁草原上的一个村。
9: 我是来自辽宁的沈阳。
3: 沈阳哪片？
9: 沈阳这么熟吗？沈阳的沈北新区。
3: 沈北新区。3号您呢？
10: 啊，我是辽宁人，但是我在黑龙江哈尔滨。哦，
3: 都是那种水稻的那个种植地啊。嗯，那个我记得沈腾老师有一部电影，就是那个电影，就是他骗他自己媳妇儿到俄罗斯去学习的那个。
6: 我和我的
1: 家乡。
3: 对对对，就那个片段，那个是不是就是在这个稻田画的这个种植地拍的呢？
1: 说到关键点，
3: 三号是 是这个事吗？因为你笑了，我看刚才。
10: 是。

0: 是，哦，
1: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这个稻田画啊，它不是画的吧？
2: 他最一开始啊，就是利用人工手段，然后拉着绳子，指挥的人呢站在梯子上，这边打格，这边打什么格，然后根据这个画的内容，然后添上不同颜色的种子。哦，
3: 那您就比如给我们介绍介绍这熊猫。
1: 对，你介绍一下。
3: 这黑的是什么种子？
2: 黑色的，其实这个不是黑色的，其实是这个紫色的。
3: 紫色熊猫。
2: 对对。
3: 那这红的呢？
2: 这个脸蛋用的是红颜色的种子，水稻它有不同颜色的。哦，嗯，对对对，
1: 明白。它的最大的难点是什么？你能跟我说一下吗？
2: 啊，就是根据它的不同生长周期，这些种子啊，它的长出地面的时间要一致，不能说它先出来了，然后它还没出来。
1: 好，我问二号，这个打格的任务是你来做吗？设计？
4: 我不是打格的。我是做设计，其实我们打网格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现在都已经用到了 GPS 的那个定位的系统，
3: 给它画上啊，还是比如说给它勾出那个线条啊？
4: 我们需要在这个稻田上把这个所有的一个我们能用到的这些拐点，我们都用这个经纬度把它给确认出来。
3: 只在关键点上。
4: 对，在关键点上我们打好标记，然后看我们这块差什么颜色。哦，
1: 那我继续问三号，就是中间这两幅，这明显的是不是一个季节吗？这个我怎么看呢？我是四月份来一次。还是八月份来啊？
5: 我大概给您解释一下，就是因为在东北的生长的水稻，它是一年是一季的啊。是我们是基本上是在四月中旬左右，我们会进行插秧，然后最后的丰收大概是在九月底十一左右期间，这是完整的一个水稻的周期。
1: 水稻周期啊。
5: 您现在看到的这一幅图，就是我们稻田画最佳的观赏的时期，是在7到8月份。
1: 7到8月，
5: 就是颜色它会最鲜艳的。然后您看到的那一幅，大概是在基本上要到8月底9月中旬左右的样子，然后要稍微逐渐的变黄的那个时候，您可以理解为不同季节的话，但是是同时期种的，
3: 所以到这个8月底9月份，
5: 对，它也会变黄，对，它也会变黄。
1: 哦，它是这样的。
6: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这个是一开始是怎么是从你这儿开始发明创造的呢，还是跟谁学的呢？
5: 稻田画最早它不是我们这边的。然后我们也是在外面学习到的这项技术，
3: 借鉴过来啊，
5: 对，借鉴过来。截止到今年吧，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稻田画是大概有12年的时间。
6: 12年，那你们通过这12年的这个运营，给当地的村民和当地的人带来多大的经济拉动呢？
5: 具体的数字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们大概每年有50到70万的游客。
6: 这四幅都是到同一个地方吗？还是说是不同的地方？
5: 不同的地方。
6: 都是您做的吗？
5: 啊，不是。
6: 那二号呢？您做的是哪一幅呢？
4: 这几幅都是我们做的。
6: 一号呢？一号老师，
2: 大熊猫这是我做的啊。今天的乡亲们呢，肚子鼓了，腰包鼓了，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幸福了，精神的世界不能落伍了。于是我心生一计，我要用我的特长为乡亲们打造一个田园赏心、美景悦目、稻香扑鼻、米味沁脾、乡愁萦怀的世间桃源。
6: 那这个画我们能到哪儿去看得到呢？
2: 就到内蒙古新安盟图泉县东杜尔基镇明星村，我的老家。
3: 我怎么听了一号大哥的介绍，觉得您不是这个的作者，我觉得你像是二人转演员。
0: 你看全4句8句啊。
3: 对，这口才很棒啊。
2: 对，我就负责我们这个家乡的这个宣传，那个策划宣传家乡。
3: 有那工作任务那么重，应该没有时间自己亲自种吧。
2: 我也出谋划策，把这些绘画加上诗意的表达，因为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6: 好，
0: 您词儿最硬，
1: 你看看，我很看好你哦。
3: 海宽，
7: 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这四幅画没有一幅是您的是吧？
5: 有。
7: 哪个是啊？
5: 这个就是我做的。
7: 这个是您的第一幅吗？
5: 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技术，就只是单纯的平面，就画了一个小太阳，然后旁边写了一个丰收。
7: 您结婚了吗？
5: 我结婚了。
3: 这有什么关系吗？
7: 因为
3: 婚后不让种地。
0: 我想接着问一下，三号稻田画的具体地址，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

0: 可以，就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这个严
1: 家港，
2: 严家港。
3: 行，然后那个二号，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是少数民族吗？
4: 我是少数民族，我是锡伯族。
3: 锡伯族，哦，您的这个话就在那个沈北新区那片。
4: 对，
3: 明白了。
1: 好，我们三位隐藏者讲了三个不同版本的故事，那我们四位探侦大人更倾向于哪一个？接下来请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并给出答案。
5: 三号更像一个搞艺术，三号是最不像的呀。
6: 我曾经看到过的东西跟这里面有一个人完全不一样。
1: 海宽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7: 三号。
1: 问问邓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邵峰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接下来就是探侦达人来投票表决的时刻，台上谁是真正的稻田话的作者？三二一，请投票。
8: 哎，你看，哦，
1: 好像投三号投的蛮有信心的哈。那就雅萍姐你先来说，为什么三号？
8: 我觉得三号刚才讲了一些数据吧，包括给了一些信息，我认为是比较真的。一号的大哥呢，刚才虽然讲了特别的头头是道，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个大哥呢不太像设计师。
9: 这个邓老师点我名了，这个否定我了，很伤我的自尊。但是我要代表乡亲们，我要代表乡亲们送你两句话：邓亚萍就是忠，敢打敢拼敢冲锋；邓亚萍就是行。赛场披挂庄国红，哎呦！
1: 你更不像设计师了，你像是拉拉队的。咱问问海宽，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6: 三号老师从一开始我就觉得是他，就他给人就是平时比较内收，但是内核是一个很浪漫的人，他才能会做出这样的东西。
10: 哦，海宽老师，哎，通常。像您这么认真的分析的时候，好像基本上都答不对。
1: 好，邵峰老师为什么选二号？哎呀，
11: 其实我真的内心里我真的想选一号大哥来着。一号大哥，你刚才要不做邓亚萍老师那一首诗，我真的觉得你是从热爱家乡、宣传家乡的角度。
3: 邵峰老师，您听听我的理由，我长话短说啊，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天。
10: 你不长话短说吗？
3: 不要打断我跟他的回忆。那是2014年的一个夏天，刚大学毕业的我呢，报了一个驾校，开着我们的教练车，驰骋在我们沈北新区宽广的这个道路上，一路向北，越开人越少。我抬头赫然看见路边有那么几个大横幅，
11: 叫什么？
3: 沈北新区锡伯族特色稻田化实验基地。
11: 好了，这个故事很有说服力，
3: 所以说我执着的就选了二号。
1: 好，那我们就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谁是真正的稻田化的作者？来，请揭晓。
9: 各位聪明的嘉宾和观众朋友们，我来说一段话，请你们猜一猜我是做什么的啊？就是我单位的门口啊，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有好几百人在排队呀。等到门一开，大家争先恐后，蜂拥而入。你看，有几条袜子，几条鞋子，有叫苦不迭的，有跌倒的，有崴脚的，有掉了眼镜趴在地上苦苦寻找的，有爬起来继续向前奔跑的。大家猜猜我是做啥的？
11: 超市开门的，
3: 超市保安，
1: 或者在地铁口工作的，
9: 不是，我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以审计命名的大学——南京审计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啊，
1: 怪不得哟，口才这么棒。
11: 对呀，
1: 还是肚子里边有墨水，图书管理员是吧？
9: 是的，
11: 好样的。
1: 好，二号、三号谁是呢？
9: 哎呦，这哦，
1: 我们看地平是有变化的哈。哎呦，小时候的饭香叫稻梦，
11: 所以就是
1: 哎，真正的稻田话作者就是二号。

0: 的三号，来，请介绍一下你的身份。
1: 大家好，我也是从事农业工作的、哦、啊，只是我是一名销售。哦，
2: 也跟农作物沾边。
3: 我们同学说他太对口了。
0: 掌声感谢一号和三号两位隐藏者啊，台下休息，谢谢你们。锡伯族的姑娘，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张婉婷，来自我们辽宁沈阳沈北新区。
2: 我记得这个悼年画第一次被全国朋友所知道，应该还是沈腾和马丽当时拍那个电影，
4: 对，我和我的家乡。对，稻田画就是我们最早是我父亲先做的，当时我大学毕业以后实际上是在高校做教师，后来就是觉得我心里面其实挺向往这样一片田园的，然后后来就返回来跟他一起做这件事儿，
2: 所以就等于返乡从事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工作。
4: 对，最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只有稻田画，现在游客们除了来观赏我们的稻田画，还可以在这里住民宿，品尝地道的农家饭，采摘果蔬，或者把我们种植基地的农产品土特产带回家。每天我们在这个园区里面看到的服务的人员都是我们的大爷大妈，他们不用背井离乡去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多一份收入，日子也越过越舒心。包括我从小生活的农村现在变得越来越美了，其实我们也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让这么多的城里的人来到我们的家乡，然后看到我们把粮食种得很好，又可以把粮食种得很好看，又可以让大家找到一个休闲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还是觉得自己做这件事情还是很有价值的。
2: 真棒，欢迎大家到沈阳的沈北新区，
4: 对，沈北新区的锡伯族镇稻梦空间，
2: 哎，去打卡，去拍
5: 照。我看的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
4: 稻的世界，梦的海洋。
5: 对，那里还有一个大游乐场，然后吃的还有大学城，物美价廉，欢迎大家去沈北新区去看看。
6: 大哥，我知道你车为什么开不好，你也不往前看。
5: 哎呦，全是美景，我跟你说。
2: 那在这里，我们也送上一份我们的心意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婉婷，
4: 谢谢，拜拜。
5: 这题为啥不是10000分的题？
2: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场上的四支战队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和少峰战队，他们各自获得了500分。
7: 不着急，不着急，你们慢慢跑着啊。
2: 第二关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3: 有舞蹈，
2: 来，有请。来，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9: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10: 大家好，我是拉丁舞世界冠军。
2: 怎么感觉像一家三口啊？姥姥、妈妈、宝宝，一家子都有可能是世界冠军。这个拉丁舞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聚光灯下，他身姿挺拔，眼神坚定；舞池中央，他脚步利落，裙摆飞扬。每一个旋转，每一次摆胯都精准有力。拉丁舞的热情与魅力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拉丁舞世界冠军？
2: 来，现场我们探针达人可以提问了。
5: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这个拉丁舞比赛它都分为哪些年龄段可以拿冠军的呢？
10: 其实它有很多年龄段的组别，比如说从6岁到8岁、10岁、12岁、16岁，成人组、职业组都有。
5: 成人组和职业组有什么区别？
10: 职业组就是可以在很多世界大赛上拿冠军，就是很厉害的选手可以参加职业组。
5: 那比如说现在像我想拉一下子还来得及吗？最大年龄什么时候能拉？
10: 50-60岁。
5: 50-60岁都能拉丁？
10: 当然赛场上有很多。
3: 有啊，70多的都有啊。啊，
5: 就比如说60多岁就拉丁能有世界冠军的头衔吗？
10: 有啊。
5: 也有。
10: 有啊，我旁边就是。啊，
5: 你旁边帆哥就是。
2: 我已经隐瞒很久了。
5: 二号，您说二号是那个组？
3: 就年龄组是吧？人是分年龄组的。
10: 是的。
3: 我来接着问，小朋友，您是儿童组吗？
11: 是。
3: 你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还是有舞伴啊？
11: 我是一个人参加的比赛。
2: 为什么没找个舞伴呢？
11: 有舞伴，只不过

0: 当时，就是报的单人的。
1: 哦，单人的哦，那你跳的是哪支舞啊？
0: 跳的是恰恰。
1: 恰恰拉不是拉丁吗？啊，
2: 你给这个爷爷解释一下。
0: 拉丁舞分为五种舞：恰恰、伦巴、牛仔、斗牛和桑巴。
1: 你回答对了。对，你这个表情我也想问你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很多短视频啊，小朋友在练习舞蹈的时候总是这个面目狰狞，这是评分的标准吗？
0: 它是分表现力的，但是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
2: 一号小朋友今年几岁？刚才有介绍吗？
0: 我今年九岁了。
2: 小朋友虽然九岁，但我觉得回答问题非常成熟啊。嗯，
1: 九岁的，也就是说你参加的是九岁组的。
0: 不是，我是去年参加，我是八岁组的。
1: 八岁组的，我想再问一下二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学习的拉丁舞呢？
3: 我从五十岁开始学习。
1: 五岁开始学习？
3: 五十岁。
2: 啊，您都有五十了？
1: 五十了？
3: 我今年五十六岁。
1: 五十六岁？
2: 那你怎么看着比邵峰老师年轻那么多呀？
1: 我的天哪，你这我只比人家大两岁，
2: 那看像大两轮。
3: 这就是跳拉丁舞的好处。
1: 谢谢谢谢，我们不好意思再问了。
4: 三号选手，你是从几岁开始练拉丁舞的？
5: 我是从六岁到现在已经14年了。
4: 参加了哪一届的拉丁舞比赛呢？
5: 参加了去年的全国国际标准舞锦标赛，然后以及23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 BOC 国际标准舞世界公开赛，拿到了世界冠军。
4: 嗯，你是单人舞还是双人舞啊？
5: 双人舞。
4: 哪个舞种啊？
5: 我比了五支舞，全部都比了。
4: 你们是按单项算还是全部大家都要用五个舞种算在一起的总分？
5: 它是有单项，单项就是可以比单独一支舞，比如说恰恰，然后它也可以比五支舞，然后也可以比四支舞。哦，
4: 那你等于是拿了一个全能，相当于。嗯，你最擅长哪一种舞种啊？
5: 恰恰。
4: 啊，也是恰恰。小朋友，你练这个舞蹈练了多长时间了？
0: 两年。
4: 你知道这个拉丁舞是属于体育的范畴吗？
0: 属于。
4: 它叫体育什么？
0: 体育舞蹈。哦，
4: 那你在哪儿练的呀？跟谁练的？
0: 跟我老师练的。
2: 没毛病。
4: 你老师叫什么名字？
0: 叫小泽老师。
4: 他取得过什么成绩？
0: 我有点忘了。
2: 没事，忘了可以。宝贝儿，叔叔问一个问题，你不是世界级的冠军吗？那次比赛是在哪儿比的？
0: 那次就是在北京。
2: 在北京比的。是奖牌还是奖杯还是奖状？
0: 是奖杯。
2: 奖杯。当时除了那个奖杯还给什么了？
6: 没给点紫林啥的吗？
1: 别他的表情。
2: 下次你参加我们这边的比赛，我们这边都发送。来，他宽哥哥，
7: 问一下一号妹妹，你是自己想学吗？
0: 是。
7: 还是父母逼的？
0: 我是自己想学。
7: 三号老师，
2: 你是自己想学吗？
5: 当然是。
2: 这问题吗？
7: 没有，因为不同的性格对于比赛它是有不一样的那个执念。二号老师，他那个比赛的过程中是不是有就是即兴？
5: 没有即兴。
7: 没有即兴，都是
5: 一轮一轮的，比如说半决啊决赛这种。
6: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哈，就是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是怎么就跳上拉丁了？
3: 我退休的时候体检报告说循环不太好，然后医生建议我吃一些药物来去调理身体，但是当时我觉得我还很年轻，我不想去用药物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选择了这个体育在前舞蹈在后的这个体育舞蹈拉丁舞。
6: 就学了几年就拿世界冠军了？
3: 我到现在为止总共学了6年。
6: 然后您拿世界冠军，像刚才问的是双人还是单人，跳的是什么舞种？
3: 双人。
6: 双人。
3: 哦，五支舞，连跳五支舞。哦，
6: 舞伴是咋找的呀？
3: 舞伴是我的老师。啊，
1: 老师。我想请三位选手分别说一下，你们在参加世界性的比赛之前平均每天训练多长时间？从一号小朋友开始。
2: 你练几个小时？
0: 一般每天放学回来练3到4个小时。
3: 比赛前是每天都会练， 上午下午至少也有

0: 两个小时，加起来有四个小时一天。
1: 三号，
2: 妹妹，一般每天是四到五小时，至少的话是三个小时起。
1: 是连续性的，是吧？就是专门时间来练比赛舞蹈。
2: 不是，因为我的专业课就是国标舞，所以我每天需要上专业课。
1: 好，明白了。
3: 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一号小朋友，你这个鞋一看就是借的，这不是你的鞋，对不对？
4: 这是我的鞋。
3: 你看那个鞋明显就小，你脚趾都伸出来了，是不是？你这是你去年的八岁的鞋。
4: 对呀、啊。
3: 那你为什么穿个小鞋上来呢？
4: 如果鞋大一点的话，它就会影响动作发挥。
3: 那这不挤脚吗？
4: 不挤的。
3: 这是有要求吗？跳拉丁舞必须鞋稍微小一点。
4: 没什么。
3: 哎，我发现好像其他两位也是哈、啊，
5: 是
6: 二号那脚趾头伸出来
3: 的那个鞋，显得那个鞋要小一点。好，疑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思考一下，决定把票投给谁呢？来，请做准备。
1: 三号是专业的，但是他现在我估计还没有得到过冠军。
7: 我觉得二号站姿不像，太像，反而感觉不一定。小孩学的反而多呀。
3: 来吧，接下来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三位隐藏者谁是那位真正的世界级的拉丁舞者？三二一，请投票。
1: 大姐，我可就听你的了，三号了啊。
3: 哎，
1: 按错了，
3: 来放下来，让那个、啊、让邵峰老师重新投。
1: 不是错就错了呗。
3: 爷爷支持你。
5: 我们这位眼睛反着戴的阿姨说是一号，
1: 那你还不听大姐的？哦，
3: 好，三号，二号，哎呀，来，邵老师，您对您的选择有没有信心？
1: 就非常有信心。嗯，我觉得就可以，现在就可以加分了。
3: 哎呀，哦呦，
1: 一号已经是
8: 世界冠军，
1: 八岁你就是，对不对？是的。
9: 邵峰老师。如果一号不是真的，他让你说的，他自己都信了。
5: 其实我一开始不太相信一号，因为小朋友的这种拉丁的这种世界比赛的竞争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1: 对，
5: 太激烈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眼睛反着戴的这位阿姨。
3: 邓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10: 我觉得三号从他的形态，还有包括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我是觉得他有那个专业的那个法。
3: 好，那海宽呢？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11: 其实我一开始出来，我觉得就可能我最不倾向的就是二号老师，但是我后来又想想，就是我就别分析了，反正我投二号。
9: 海宽老师，以我对您的了解，通常情况下您不想选的那个有可能就答对了。
3: 一二三号都有探针达人支持，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世界级的冠军，会是谁呢？请揭晓身份。
11: 起范儿了，
12: 他们啥都会。
3: 哇，一号小朋友很专业。
5: 小泽老，
3: 难道你就传说中的小泽老师吗？哇
1: 哦，小泽老师，

0: 别着急，二号也可能下。
1: 老师怎么走了？

0: 我叫何有林，今年56岁，来自广东深圳，我是一名退役军人。哦，
1: 您参加的这个世界级的比赛是？
0: 是2024年 GLDC 世界杯国标舞公开赛，然后还有2025年第7届世界杯是 CFA 的，也是环球巨星国际公开赛，两个都是冠军，太牛了。
1: 也介绍一下您身边的这位搭档好不好？
2: 好，大家好，我是陈良波，是何阿姨的搭档，然后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我们正在备战英国三大赛事之一的那个黑池舞蹈节的师生组，
1: 所以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哈。说回来，何大姐啊，在取得了世界级的好成绩之后，现在依然在投身于公益啊。
0: 对，在学习这个拉丁舞的这个过程，我自己是最大的受益者，然后我很想把我自己获益的这个开心的或者是我的经历，我想要传递下去，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坚持一件事情它是真的很棒。
1: 而且我觉得可能人生真的是在不同年纪都有这种再出发的冲动和动力，只要心怀热爱，人生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都可以跳出最精彩的舞步。今天有一份礼物啊送给你们二位，也祝你们在下一个赛场上能够取得好成绩啊！这是我们米多奇送上的一份礼物。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0亿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祝你们取得好成绩，好吧？再次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海宽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大锁和少峰战队各500分。邓老师加油，
3: 不着急
1: 不着急。好，那接下来第三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也要相应的增加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
4: 有挡着挡着脸呢，
1: 有请三位。大家看到他们拿的这个小扇子前面的头像了吗？
5: 是个小朋友，小朋友吗？
1: 三毛，
6: 三毛啊，
1: 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8: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9: 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1: 三位都说自己是三毛的扮演者哈、啊。这一下就把我们拉回到小的时候了，童年时代。球宝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三毛流浪记》讲述了孤儿三毛的辛酸成长，那个顶着三根毛瘦小倔强的小男孩成为无数人的童年回忆，也成为中国电视史上经典的荧幕形象之一。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电视剧《三毛流浪记》中三毛的扮演者？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来先问一下吧，我想问一下一号啊，一号就是这部戏您在什么时间拍的？
7: 94年海选，95年拍摄，96年播出。
5: 二号，老师你有不同意见吗？
8: 是95年拍摄，96年播出的。
5: 哦，九五年拍摄，96年就播出了吗？
8: 是的。
5: 三号老师您有不同意见吗？
9: 94年的时候海选的，然后95年的时候拍摄的，96年的时候呢播出的。
5: 好，那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啊，您在拍这个三毛流浪记的时候，您那个鼻子头是造型的还是您就长成那样？
8: 这个是后期修饰的，做一个鼻子需要花费1个小时。
5: 我明白了，那个我再问一下一号老师，您的那个三根头发是怎么固定住的呀？
7: 就是整个剃完当中留一个桃子的形状，然后捋了3撮，用摩丝定型。
5: 那三根头发是您自己的吗？
7: 是我自己的头发。
1: 哦，所以那是真头发。
7: 真头发，
1: 哦，不是粘上去。
7: 对。
5: 好，我暂时先问到这儿。
3: 三号老师，您当时是怎么给选上的呢？
9: 当时我在上艺校，然后呢这个学校有这个消息就推荐过去了。我是和妈妈一起过去的，然后当时有6000多个全国各地的人，还有一些坐绿皮车过

0: 过去的人，我去的时候啊，那个电影版的主角也在现场，他是觉得我跟他挺像的，然后我们俩很投机啊。然后后来的时候，导演让我表演才艺，我当时也不知道要表演啥才艺，后来是唱了首歌，反正后来就选上我了。嗯，
1: 二号老师呢？
2: 我是浙江人，然后漫画作者，他也是浙江人，是老乡。 我从小就看过这个漫画，当时海选这个角色，我就去报名。在试镜的时候，导演要求表演肚子饿了的样子，别人都在表演，我在旁边就咽着口水，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被选上了。
3: 是别人眼里馋了是吧？
4: 他馋小子。一号老师呢？
5: 当时有一个培训机构，然后我们老师就把我推荐去了，然后到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记得全国有6000多名儿童海选，最后筛选下来只剩3个小朋友，最后我自高奋勇的要求剃头，然后就定下来了。我想再问一下三号老师，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你的对手戏最多的是哪一个角色？
4: 小六子比较多，从整个剧他是分很多单元的嘛，小故事嘛，一直会贯穿着小六子的。他现在也差不多35岁左右。哦，哎，我印象当中这部剧里边有没有魏宗万老师啊？哎呦，好像有吧。二号，这部剧播出距今有30年了，记不清楚了。哦，那一号呢？这个剧肯定是没有魏宗万老师。
6: 因为这个魏宗万老师是三毛从军记啊。好的，明白了。好嘞，来快。
7: 我问一号老师，你刚开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紧张？前期的话是不是经常会被导演说呀？
6: 其实还好，就是本色演出吧。防止他偷看。也没有特别紧张，
7: 因为那个时候参加过这个培训嘛。
8: 哎，其实都不用问了，
6: 怎么着？你已经有判断的标准了？
8: 我也不知道我判断对不对啊。哦，怎么讲？一个在思考自己的事情，然后另外两位老师是在背。
6: 哦，
8: 就是拍摄时间的时候，他就是会真的是在回忆，哦，在想自己是哪年哪年，然后其他两位老师可能就是，就感觉是在背好的，哦，而且现在这个体态其实就已经。
6: 不太一样了。哦哦，三毛是什么体态？三毛老师的体态就是做自己。嗯哼。那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那接下来，
9: 大家没发现我没问问题吗？就是。
6: 你还要问吗？
9: 不，我绝不用问了。我听也听七七八八的，选吧。
6: 哦，直接就可以投了。
9: 我直接就能投，现在就把分加在我牌上。
6: 一号，要不要跟我一票？跟，真跟假跟？啥时候骗过你？哎呀呀呀呀呀！好，全票都投给了一号，那咱们请四位探侦达人都分别给出理由，好吧？大锁儿也不提问，也不思考，上来就一。对，为啥呢？三毛最显著的特点是他那个鼻头比较撅。
10: 一号老师的扇子离自己面部是最远的，剩下两都贴上了。你看三号都贴都扣脸上了都。我跟亚萍姐这个角度是完全什么都看不到的，
11: 看不见。
6: 但是你们的判断应该是也是差不多。
10: 没，我可是跟着你的，什么叫我们判断啊？
6: 你没判断亚萍姐。
11: 那你确定相信大锁的人品吗？
5: 目前看起来，第一个就蒙上的那个画儿，我觉得你挺能蒙的，反正。那是我亲眼所见的，
6: 贾萍姐。好容易一个完全依据的是蒙的。
9: 好不容易一个知道的，反正说我是蒙的。
5: 我是刚才那个问题，因为《三毛流浪记》电视剧拍摄之前，一定会召集剧组学习《三毛从军记》的。 一定会，而且《三毛从军记》里面，魏宗万老师那个角色是相当重要的，是相当相当出彩的。刚才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只有一号老师他知道魏宗万老师，前两个老师好像都不知道。
8: 对，
6: 那究竟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是真正的那位《三毛流浪记》当中？

0: 三毛的扮演者，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1: 这不就当年三毛的电视剧吗？

0: 我是你们的童年经典回忆三毛的扮演者孟志超。
1: 你把头套摘了了吗？
2: 所以当年，哎，你刚才讲的那个是真的真实的故事版本是吧？
1: 全是真的，
2: 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
1: 哎，对，第一时间就把头发剃了。哇，
2: 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魄力的。
1: 对，剃了，然后三毛的1949年的老电影扮演者王荣基老师，当时他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像我的童年。然后三毛的作者张乐平老师，他的夫人看到了我，他说这个孩子长得尤其笑起来的时候特别像我先生画的漫画里的人物。嗯，当时就这么定了，运气非常好。
2: 九几年的戏？
1: 96年的。
2: 对，所以离现在也不是很远，但是其实也30年了，
3: 也30年了。嗯，
2: 但会觉得以前这个三毛的标签对于你来讲，后来在拓展戏路的时候会是一种挑战吗？
1: 小时候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永远撕不掉的标签。但是每次看到很多人觉得，哎呀，这是我童年，我也跟你一样，现在也是一个中年人了。但是我看到你挺亲切，我觉得很荣幸能把这样美好的回忆带给和我同年人，我觉得特别棒。这个回忆，
2: 希望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角色和作品。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老师。
2: 我们今天有一份小小的礼物啊，送上的是我们蓝标旭府大曲，感谢旭府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府大曲。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谢谢志超，
1: 谢谢，
2: 继续加油，好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分数。取得领先的依然是刘海宽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的是大锁和邵峰2500分，邓亚萍老师2000分。嗯，
4: 有进步。
2: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兔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4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
5: 刘红
2: 还在造型呢哈，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嘿，
7: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
8: 大家好，我能完成1秒变装。
2: 1秒变装，哦，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1秒变装是魔术中非常震撼的一种效果，利用手速、视觉盲区以及一些特殊道具设计，让表演者能在瞬间完成服装的切换。表演服饰也很多样，魔术表演、戏曲表演、民族特色表演等都有展现，让观众惊叹不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完成1秒变装？
2: 那可以提问了哈。
10: 那3号，你这头发里藏什么设备还装置还是什么的？你为什么穿这身呢？
8: 这个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的一个服饰。
10: 哦，您是什么民族？
8: 我是苗族。
10: 苗族。嗯。哦，那您是怎么学的？

0: 这个一秒变装是通过魔术戏曲，
1: 或者您本身是什么样的身份？
0: 对，
1: 嗯，您做什么工作
2: 的？我本身是一个杂技演员。哦，然后是因为我们杂技剧当中就有这个魔术。
0: 杂技剧，
2: 对。然后展现了我们贵州少数民族不同的服饰，然后就进行一秒切换下一个民族的服饰。
0: 那么问题就来了，咱们都知道贵州苗族这服饰以复杂著称，
3: 对
0: 对吧？又是头饰，又是银饰啊，
4: 他怎么可能一秒钟变过来？
0: 就你这摘帽子也得摘两秒钟啊。
2: 他是不需要摘头饰的
0: 啊，不摘头饰，
2: 他是有小秘密的，这个不能告诉。
0: 酒不告诉我，酒不告诉我啊，明白了。
4: 一号小妹妹，你是怎么接触到一秒变装这个魔术的呢？
5: 我在一次去吃饭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有那种川剧的变脸，包括也服饰也有变换，我就看到比如说变装能跟餐饮结合起来，然后我自己又是学古筝的，我就想能不能把古筝跟中国的传统服饰结合起来，然后来做一个节目。
4: 哦，我明白了，你的表演形式是你在弹古筝的过程当中然后再一秒变装。
5: 对的。
4: 哦，那它的难点在于哪儿呢？
5: 难点就是因为弹古筝是需要指甲的嘛，然后我身上的一些衣服的机关是很复杂的，就怎么样能用拿着指甲的那个手去动机关就是一个难点。
0: 不是，我就弹古筝怎么变装啊？
5: 我是站着弹的。
0: 站着弹古筝？
5: 对。
0: 当然
5: 是的。
0: 然后你就咔就变了？
5: 嗯，
4: 可以的，可以，这没有问题，这我相信。
0: 我不信的，这
4: 我相信那么二号小妹妹，这个问题你同样回答一下好吗？
3: 好，我之前是一名舞蹈演员。
1: 舞蹈演员。
3: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做了一次那个魔术助理，后期对这个挺感兴趣，我就转行到魔术行业了。
4: 就专门做魔术助理去了？
3: 对。
4: 哦，这个可信，但是太，在表演过程当中，你换几套装？
3: 目前十多套。
4: 你准备要准备多长时间？
3: 目前从接触到现在训练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4: 一年一个，你比如说一会儿我就让你表演，现在让你去准备，你大概要准备多长时间？
3: 随时可以。嗯，
4: 随时就可以，
1: 现在就能给你变。
3: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台下十年功，台上一秒钟。
1: 一急眼可能半秒就能换。
4: 一急眼。好，我暂时问到这儿。
1: 你敢不敢选？敢选我们就现在。
4: 我不敢，刚才我还有点信心，这问完我懵了都。
6: 一号选手，你觉得像换衣服和你练古筝哪个更难一点？
5: 因为练古筝是从小就练的，所以其实古筝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很难。然后关于换衣服这个点，因为很多衣服都是我自己做的嘛，所以我会觉得衣服更加的难一些。
6: 嗯，二号选手，你练一年就能这个随便变十套衣服，这那说明这个忒容易了，这事儿。
4: 对，
3: 不是很容易
6: 啊。那你一天练多长时间？
3: 从早到晚练的话，得有四五个小时每天。
6: 四五个小时。
3: 对，
6: 变装的核心要点是什么呢？
3: 就是要快。
6: 那你是把衣服都得穿到身上是吧？
3: 嗯，这个是我们的秘密。
0: 秘密。
6: 三号选手呢？你练多久了？
2: 我们训练了长达将近三年，现在。
6: 三年。
2: 嗯。
6: 每天练多长时间？
2: 每天早上8点进排练厅，晚上9点才会结束。
6: 哇，
1: 有13个小时，
6: 这么久。
1: 海宽。
4: 海宽的问题往往都很重要哦。
0: 什么结没结婚啊？多大岁数呀、啊？你问他晚上吃啥？
7: 太难了，我想问一下三号老师，我可以看一下您那个鞋吗？
0: 没有鞋带。
2: 有。
0: 啊？
2: 有鞋。它是我们贵州少数民族那个
1: 刺绣的哈。
2: 对对，刺绣。
7: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您是那个哪里人呀？
3: 我是山西人。
7: 山西人。
3: 啊。
7: 一号老师，您是1.7米？
5: 我有170。
1: 怎么170？表情这么痛苦？
0: 他的意思是170变装那个时间长。
4: 哦
1: 哦，
0: 就是你是160，你从上到下捋一遍，跟170捋一遍，它不一样吗？
1: 160是 S 码，他这 L 码不好变。
0: 对，它不好变嘛，
1: 而且变装成本也高。
4: 哦，
0: 哎，我想继续问一下一号，

0: 我依旧不能想象弹着古筝怎么就把妆给变了，是有人辅助你还是你自己有个机关？你必须给我讲明白这件事情。
1: 哦，我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然后首先，对，首先是古筝，因为我得站着弹古筝嘛。然后我是这么，
0: 你是把古筝架起来弹？
1: 对，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后面是不能站人的，所以就可能一瞬间
2: 拽到哪个机关？
1: 对，然后一拽机关，然后就会完成一个变装。
0: 就完成变装了？
1: 对。
2: 那我问一下，比如说这个古筝弹奏的一首曲目，你最多可以换多少套？
0: 对，
1: 我的时长是3分钟左右，然后一共可以换，8套。
2: 3分钟换8套？
0: 8套？您弹的是什么曲儿？是能说一下，方便吗？
1: 能说，就比如说我们古筝的传统曲目，像是《渔舟唱晚》，然后《高山流水》这些，其实曲目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换汤不换药，但是那个衣服怎么样卡节拍是更加重要的。
0: 哎呀妈呀，这个题好难呐、
3: 啊！这个好难，太难了。这个
2: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研究研究。
3: 哎，你们不觉得这个他的帽子有很大问题吗？
4: 但是三号这个练习时长也太久了，
5: 也分开，他有装备。
2: 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姑娘，谁可以做到1秒变装？请按键。
3: 2号，
4: 就正向思维了。
2: 正向思维了，如果你逆向思维会怎么选？
4: 逆向思维我会选2号老师。但是我实在想象不到他现在立刻能在我面前就是变一个样，我想象不到老师。
0: 其实你看这个结果，大家更想象不到弹古筝变装这事儿，所以没人选1号。
4: 是。
2: 那你能想象到3号会怎么变吗？
4: 我能想象到，就是他哗一拽，唰一下，然后帽子哗就下来了，然后
0: 他这帽子里肯定有东西，我跟你说。
6: 对，
2: 所以就是1号和2号，如果他们真的一秒变装，就是他们这个太正常了，这个。
0: 对，一号的马甲里也藏不住啥呀，也感觉。
2: 亚萍姐为什么选2号？
7: 我觉得呢，越不显眼的可能就是越是哦，
2: 出其不意。
7: 对，整体来讲，因为本身的表达还有包括就比较不外露，藏的比较厉害。你看大存，你也不跟我，我跟你讲，待会儿你就
0: 阿姨让我改2号。这家
7: 听大姐的没错，
0: 这家我是观众席。感觉就是进鸭圈了，改改，此起彼伏，
2: 可以改，给你一次机会，
0: 真改，
2: 真可以改，
0: 真改吗？
6: 可以，我们同意，
0: 输了算你们的。
8: 对，改，
0: 我是球门，阿姨改个2号，给不给个面子？
9: 好，来，请把大锁的号牌复位。
2: 借这个机会问一下那阿姨，为什么你一定建议她改2号呢？
8: 我已经看出错了。
2: 哦，哪个地儿已经露出来了是吧？
8: 对，改，
0: 改。我历史第一次我改答案。哎
2: 呀，好，那大锁有没有可能改票成功？哎，获得这一环节当中的5000帧，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有请3位隐藏者揭晓身份，请准备。

0: 他走了，直接就走了。哎呀！
1: 藏了个人上，哎，
0: 帽子也变了，哎呦，还有绿色呢。
2: 第五套了，
0: 第五套了，
2: 第五套了。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欢迎你，也欢迎你的搭档们哈，大家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小九豪，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今年26岁。
1: 欢迎你。大家好，我叫王国娇，今年20岁，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演员。
2: 大家好，我叫刘伟，我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3: 大家好，我是马俊，是贵州省杂技团演员。
4: 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很好，既有这个杂技的元素、魔术的元素，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丰富的民族元素在里面。
0: 是的，这个杂技剧《脊梁》，它讲述的是我们这个，贵州的大山，开山修路，然后走出了大山，然后我们就想着把这个加入在里面，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贵州它的民族服饰多彩、绚丽、多姿。
4: 而且据说我们的表演其实是有到国外演出过，国外的观众也非常喜欢。
0: 是的，是的，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十分的热爱和喜爱我们这个节目，也能看到我们的民族服饰传播出去。
4: 可以说就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了解我们中国的杂技，讲述中国的故事，包括我们中国传统的民族的服饰。希望咱们贵州杂技团的演员们能够精心编创更多的讲好我们中国民族故事的这样的好的剧目。
1: 谢谢，
4: 谢谢你们。我们今天有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
5: 等一下，哎，我做一下自我介绍。哦哈，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杂技团的小丑。刚才那什么过程，为什么要改呢？跟大家说一下。刚才阿姨啊，突然发现二号啊，他那个袖子有一个奇怪的凸起，鼓包。后来那个人往下走的时候，我发现。就是里面衣服没弄平，
4: 以为有什么设计是吧？所以探针达人，他要在众多不同的声音当中找到真相，哎，而不是随波逐流，一点不值得同情。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刘海宽战队8000分，其他三位继续加油，因为接下来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所以大家都有机会逆袭哈，来，最后一轮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三位。有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7: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8: 大家好，我是一名养老护理员。
4: 养老护理员是不是就是养老院，就是照顾这些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种身份，护理员，对吧？
9: 对对对。
4: 好，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近年来，随着养老需求不断升级，养老服务已成为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有这样一群养老护理员，他们不仅提供专业的生活照料，如饮食起居、个人卫生与健康监测，更给予温情的心理陪伴。他们用爱心与耐心守护老人的尊严与安全，让夕阳红生活更有品质、更有温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养老护理员？
4: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1: 我问问一号大姐吧，就是在您做养老护理员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什么样的事情令你最难、最难处理？
6: 最难处理的事情呢，是家人或者是最亲的人对你的这种不屑一顾，觉得你为什么要做、
11: 啊、就是您的家人对您的不理解。
6: 对，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的家里边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你能干哪个，但是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呀？
4: 觉得他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是这？
6: 对，他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对。
11: 哦，那二号，您从事这项工作多长时间了？
7: 我从事这项工作5年的时间了。
11: 您觉着在照顾老人这方面，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很为难，最难处理？
7: 因为我照顾的老人里边有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就是随着这个认知能力的下降，他们有的时候会藏一

0: 这东西，藏起来他会忘记，就会认为是我偷了。另外就是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他们吃完饭以后，他们记不住已经吃过饭了，对，一会儿忘了，然后还要求还吃饭。这个时候就是如果带给他吃的话，就是会增加他肠胃的负担嘛，然后就会哄着他说，刚刚吃过了，或者转移视线。但是这样的话，他老人们也会跟家属反馈，就是说我们不给老人饭吃，就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不理解在里面。
1: 我再问一下三号。啊，你是怎么从事这个行业了呢？
2: 最开始的话，我是在医院的品牌宣传部工作。哦，后来因为老年康复科人手紧张，领导安排我过去搭把手。后来在和老人的相处过程中嘛，也对养老行业产生了兴趣，就成为了养老护理员。
1: 哦，您现在在什么地方单位工作呢？
2: 现在是在医院的老年康复科工作。
1: 您是二十几岁？
2: 我是25岁。
1: 挺棒，我挺敬佩您的啊。
3: 那二号和一号是在什么样的机构从事这种养老服务？
4: 我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养老院，然后呢由于个人家里的问题呢，我就离开了养老院，后来呢就做到了居家护理的这样的一个层面。
3: 哦，居家护理的。
4: 对，
3: 就是您是在哪个城市？
4: 我在哈尔滨。
3: 那二号呢？
0: 我在保定的一家养老院工作。
3: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在医院的养老护理跟比如说跟在养老院这种一线的这种护理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可能更多的是照顾对象的不同吧。哦，大部分是不能自理或者半自理的。
3: 那您是就一线，比如说咱就说点，就是我们平时能看到，比如说我们叫是端屎端尿的那种的工作吗？还是
2: 也是的，这些都是归于我们的日常护理。
3: 这些都是您亲力亲为？
2: 对，是的。哦，
5: 这个护理工作除了比如说照顾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是不是也包括有什么康复啊陪伴呢？哎，
2: 因为像我们医院的话是有专门的康复师，所以的话我平常更多的话是做一些日常护理，那空了的话会给老人带他们活动一下。
6: 这个养老护理员都包含的是什么内容啊？一号。
4: 那么养老护理员从字面上来讲呢，养就是我们要叫一个老人呢或者一个家庭有一个幸福感啊，这个幸福感呢每个人的体验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你要养得好，然后呢才能够从他的身体本身把他护理好，我的理解。
6: 二号呢？
0: 养老护理员主要就是对老人的一些生活的照料。当然也有一些娱乐活动的一个组织。主要以生活照料为主。
6: 三号呢？
2: 我觉得养老护理师是根据不同老人的情况提供不同的照顾，让他们都能安享晚年的一种工作职业。
6: 咱们现在这个国家有对养老护理员的定义吗？然后包括他是居家还是养老院还是医院，他有分吗？
4: 分，一定要分的。护理员就是护理员，护士就是护士，医生就是医生，康复师就是康复师。
6: 那您是啥？
4: 护理员。
1: 没炸出来。
5: 海块。哎，
7: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平时打游戏吗？
1: 哎，这个问题真是很
2: 平时大学的时候会打，但是现在比较少了。
7: 你毕业几年了？
2: 毕业快两年了。
7: 二号老师，不护理的时候你平时会做一些什么？
0: 我平时喜欢唱歌、爬山、看书这些，因为那个从事这个行业说实话心理压力特别大，每天有那么长的照护时间，包括也有一些就是不理解呀，也这个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疲惫，所以说就是进行自我调节还是特别有必要的，就是一定要培养这个兴趣爱好。
7: 您应该还没结婚吧？
0: 我结婚了。
7: 结婚了，有孩子吗？
0: 有了。
5: 怎么了？
1: 这怎么了？这怎么愁成这样？
3: 失望的这。
8: 你们怎么还哭了呢？
7: 不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9: 海派老师，哎，如果问问题这么痛苦的话，可以不问。
7: 不是。一号老师，平时吃啥不？乐意吃点啥？
4: 我喜欢吃素食。
7: 素食。
5: 又哭了。三号弟弟，你说点能让你哥开心的答案好不好？
7: 有对象吗？
3: 哎呦我天，
2: 曾经有。
5: 笑了。
3: 海宽问的问题从来跟正题不搭嘎，但总能蒙对，这真没办法。
1: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今年才25岁，你遇没遇上过，就是当你被分配到照顾这个老人的时候，家属说不同意，就请换一个。
2: 有过。
1: 有过还是经常？
2: 并不经常。
1: 并不经常。
2: 嗯，因为我们都是会提前沟通的。哦，
1: 好，明白了。我再一个问题是问二号，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如果遇上这个家里有阿尔兹海默病的这样的老人，就比如说刚才你说的，他明明已经吃过饭了，他忘了，瞬间忘了我要吃饭，你怎么引导他？你怎么告诉他？
0: 因为这种阿尔兹海默病的老人，他就是短期记忆也是，就是，你当下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
1: 啊，让他忘掉这个事儿。
0: 对，就是你跟他聊别的，他一会儿就忘记了。
1: 哦，就你不要跟他犟嘴，不要跟他，
0: 对，
1: 不要跟他犟，
0: 不反驳，
1: 不要跟他认真，
0: 对对。
1: 好，明白。
5: 好，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四位探侦达人，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
1: 很难。
5: 有请探侦达人商议之后给出答案。
3: 这个问题就得问问后面的叔叔阿姨了。
5: 大嫂又来问阿姨来了哈。
1: 我的心里啊。剩三号小伙，真安排给你家老人，你会愿意吗？
5: 来吧，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投票，有请四位探侦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大锁，
3: 我呀，你看这二号跳起来了，就冥冥中啊，就得选三号。
5: 压根没希望。一号，
3: 海宽，你跟我这个最低分人就是选一样没有用，不保赢。你得跟那个第二分高的人选一样，你才保赢。给你个改，来，阿姨们改改改，你改不改？
5: 这阿姨现在不仅劝自己的了，还劝对手改。
10: 我不敢。
5: 海宽，你先说一下你为什么选三号，看看你这个理由能不能打动几位阿姨。
3: 对，
10: 我不说。
5: 他不说，
11: 能改我们改，
3: 咱们咋改好像都赢不了了，是不是？
6: 甭换了，我跟你讲，我是逆风翻盘。
5: 来，亚萍姐说一下为什么选一号。
6: 因为他们都没选，我只有选一号。
5: 但您觉得您选一号有100%多少的把握？
6: 100%啊。就得不能走常人路，逆向思维才能拿冠军。
1: 我是今天啊，这个二号打动了
5: 我，第一个选的，
1: 我就是在这二号打动了，我也不犹豫。管您是护士也好，大夫也好，还是那个养老护理员，反正我就选二号。
5: 好，1、2、3都有人支持，三位谁是真正的养老护理员？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9: 接下来我们将以一段视频来揭晓正确答案。请看大屏幕。
12: 你平时看我很忙，还来帮我们照顾照顾老人，出去散散步，你是最棒的。
13: 你给我唱乐的呀，我真
1: 河北话吧，
13: 喜欢。
14: 共处人生为人好，
3: 三号要哭了。
14: 热心为大家服务。
15: 我的妈妈精神气比以前好了很多，快乐了很多，像老小孩一样，真的。对他们的身体有好大的帮助，谢谢你朱恩国。
16: 谢谢你朱恩国。
14: 谢谢你朱恩国。
17: 谢谢你朱恩国。
12: 谢谢你朱恩国，你是最棒的。
5: 谢谢你朱恩国。朱恩国的名牌现在在我的手中。啊，
18: 大家好。
5: 不可能，应该会有反转。阿姨，来，您叫什么名字？
19: 我叫苏建华。
5: 苏建华，哦，那阿姨不是二号呢？您叫什么名字？
0: 贾少辉。啊，
5: 所以朱恩国就是三号，是吧？
1: 好，
5: 让我们欢迎三号。 那也请一号和二号两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哈。一号阿姨，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4: 我是做护理教育工作。

0: 护理教育工作，
1: 教育工作的
2: 大学老师啊、哦，
0: 大学老师，怪不得您的口才那么好。来，二号呢？
3: 我是保定的一家养老院的院长。
0: 哦，养老院的院长，
1: 养老院的院长。
0: 真的，你们太难猜了。
1: 那
0: 但这三位他其实都和养老这个行业有关，都有切身的体会。那我们再次把掌声给送给一号老师和我们二号院长，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二位。
3: 谢谢。
0: 小朱从事这份工作两年的时间哈，又记得刚才你介绍过，最开始你是在宣传部门工作。
4: 是的，
0: 当年是笔杆子。工作其实也比较稳定，在做这样的一个转变的时候，身边应该有不同的声音哈。
4: 我妈是支持的，但是我爸比较反对，他就说你一个男孩子，你能照顾好人吗？但是后来有一次他住院了，然后他发现我就把他照顾得很好，就慢慢的改变了想法，他觉得我也是可以做好这行的，所以他后来也慢慢放心了。然后在家里有一次他还对我说，你好好干，以后我和你妈老了靠你给我们养老了。而且其实这个工作也不只是一个工作，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也收获了很多的爷爷奶奶，他们对我真的就像亲孙子一样，包括像王奶奶、钱奶奶还有江爷爷，他们从最开始对我很陌生，然后对我不搭理不说话，到后面我陪他们唱越剧、唱歌，然后跳跳舞，然后慢慢的也接受了我。像江爷爷，他其实在前不久还给我写过一个七律诗歌，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病人深感亲和暖，欢悦心态病消伴。我觉得我听到之后特别感动，这也是我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的动力之一吧。
0: 好，真棒啊，因为他不是一天的工作，不是三分钟的热情，他是一直在持续下去的。然后其实你面对的是不同的情况，有时候会有理解，但可能有会不理解，还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4: 是的，像之前我有个胡爷爷照顾的，他的状态就是时好时坏的，有时候意识不清醒，可能脾气暴躁了还会抓人打人，然后我手上就有几处他的伤疤。但后来我就从家属那边了解到，他特别喜欢吃火龙果，我就给他每天喂个几口，他慢慢就习惯了我在跟前。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我没吃早饭，他看到了，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10块钱，说让我去买早饭吃。我觉得这些伤疤都变成了我和他之间的一种联系和纽带。
0: 非常好，刚才在播这个短片的时候，我看那个海宽也一直非常的感动啊。
5: 我就觉得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就我把我带入到他这个的话，我可能很难做到他这么好。
0: 再次向小朱致敬啊。谢谢谢谢。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谢谢小朱。好了，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时刻，我们要看一下今晚的最终成绩，今晚的冠军是谁呢？
1: 好，蝉联啊，
0: 今晚的冠军就是刘海宽战队，18000分，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今天的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刘海宽战队。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7: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18: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7: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9: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0: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21: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2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 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请发表获胜感言。
5: 还是感谢我的团队。没有我的团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希望下次，我们的团队还能再接再厉，继续拿冠军。
0: 好的，希望电视机前的您也有机会像我身后观众一样幸运，所以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来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3: 守住真相，
13: 真的会赢。
0: 下周。

0: 唱戏是要忍的，
1: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2: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3: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要多看看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紧张。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7: 要吧？要吧？
18: 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5: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2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1: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0: 妈妈，我想多点醋。
21: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4: 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22: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4: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3: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4: 很帅
23: 哇！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25: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26: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7: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8: 舞蹈就是指教。
25: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8: 满意。
23: 到嘞，
27: 100个赞，
23: 为你们骄傲。
22: 全民来唱舞。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业伟。怕蔗糖，哎，喝简醇呐！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依旧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届时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现场将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重要内容，同时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重磅展览。第11届法国中国电影节近日在巴黎启幕。本届电影节设立新片单元、经典影片单元、纪录片单元三大展映板块，展映影片汇集《惊蛰无声》《窗外是蓝星》《小城之春》等新作佳作与影史经典。
4: 举办法国园既包含商业大片，也不乏极具个人创作风格的导演新作。
3: 17部优秀国产影片将在法国10个城市和地区巡回展映至6月30号。自2011年创办以来，法国中国电影节已累计放映中国影片逾100部，覆盖法国观众超25万人次。
2: 好了，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3: 2026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近日在上海美琪大戏院启幕，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开幕大戏舞台剧《繁花》三部曲中继，延续前两部对上海城市机理与人物命运的细腻书写，阿宝、沪生、小毛等角色在时代起伏中彼此交织，本剧视角更下沉，从都市喧嚣与时代洪流转向普通小人物身处浪底的平凡人生，以地道沪语呈现命运跌宕与市井温情。
5: 对自家亲生儿子，沪生是一生到底走第一步啊。
6: 原著金宇澄先生的非常著名的这个茅盾文学奖的一个获奖小说，他描写了上海这个市民的非常好的这种市井生活啊，上海浮光掠影，上海这种大时代中人物的命运，很有意思。所以对我们来说，忠实原著，要忠实的描述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中继对于是我们这部戏的一个集大成之作，等于是所有在美学方面、在故事方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收束，所有千头万绪就你说。那么多的人物在这一季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
3: 本届戏剧谷名剧展演汇聚全球21部佳作，8大系列近100场演出，中国首演率超85%，国际剧目占比近半，彰显原创活力与国际视野。今年还首次推出戏剧市集，让戏剧走出剧场，融入街巷，打造全民共享的戏剧盛宴。近日，2026鄂尔多斯乌兰牧齐优秀节目全国巡演在重庆大剧院上演。本次巡演精选了鄂尔多斯市4支乌兰牧齐的13个优秀节目，以歌舞、器乐、原生态演唱等多元形式呈现草原文化。歌舞节目《幸福赞歌》融入蒙古族长调民歌，旋律雄浑悠扬；古如歌《阿雅汉塞》，高高的即墨梁旋律苍凉空灵；慢汉调《天下黄河》以高亢洒脱的曲。

调，勾勒黄河雄浑神韵，斩获第十八届文华节目奖的舞蹈《走进光里》，展现鄂尔多斯文艺创作的超高水准。斩获第十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奖的舞蹈《马铃儿遥响幸福歌》，将传统民间马舞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走马深度融合，生动再现骏马骏老风姿，用艺术的形式诠释了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奋勇前行、

自音乐嘉年华以中俄人文的双向交流为核心，打造白天畅玩度假、夜晚狂欢听乐一站式沉浸式体验。活动汇聚中国非遗展演、实景情景互动、俄罗斯风情巡游、中俄特色美食与跨境好物荟萃等多元业态，从亲子游乐到青年潮玩，从非遗文化到国际演绎，构筑集视听观赏、休闲度假、文化体验、消费打卡于一体的假日嘉年华，真正实现

0: 在那个吃透传统的东西以后，再加上我自己的想法，做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六合呢，代表了东南西北，天地六方平安。陈平呢，它是代表天下太平，长治久安。平的颜色呢，它是由红金组成，非常的灿烂，非常的华美。这个红和金色在纹理支撑下呢，它会产生一种向上的一种涌动，一种喷发的这种画面，代表了我对国家呢蒸蒸日上、国富民强的这个美好的愿望吧。
1: 出生于安徽黄山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甘尔可，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徽州漆器修饰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经过30余年的不断探索与实践，他让濒临失传的锡皮漆工艺重焕生机。
0: 恢复锡皮漆是很难的，因为可供你参考物很少。在明代皇城的修饰录中也写道，锡皮文有片云圆花松林柱般，见有红面者，共光华为美，把它的纹理色彩都说了。但是怎么做呢？是难的写。王世襄先生他说，如今锡皮漆古玩界已无人能做了，恢复已经失传的工艺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锡皮漆工艺需先在平胎上点出凸起，再反复刷上几十层不同颜色的漆，磨平抛光后形成的断面就是行云流水般的天然花纹。这件作品在制作中最大的难点在于平内也同样做了锡皮漆，手伸不进去，就需要用特殊的工具打面、刷漆、打磨、抛光，每一道工序都难上加难。
0: 一般的做法在瓶子里面它可以随便做一下，但是我认为呢，一件真正的重器，一件好的东西应该是像人人的由里而外，表里如一。这件作品我们前后共花了2年时间，就是有一个心愿，就想呢看看我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
1: 甘尔可的作品崇尚宋元之美，造型典雅，做工精湛，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作品红金般菠萝漆大捧盒、金绿般锡皮漆天球瓶及红金般锡皮漆天地盖盒，分别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年逾古稀的甘尔可并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与此同时他还将锡皮漆的技法全部公开。
0: 我把这个技法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公布，那么很多人呢就按照那个视频呢在做。通过我们的努力恢复这个技艺向社会传播，就产生了一些好的东西，很多青年人呢他呢都来做了，锡皮漆呢从此就不会失传了。
1: 如果说甘尔可的六合成瓶是在七层的纵深里做足了功夫，那么本届山花奖的另一件作品唐卡释迦牟尼佛及18罗汉，则是在一片叶子的方寸间呈现出另一种极致。
2: 这个菩提叶是20公分左右的，传统的唐卡的话就是用棉布上画的，用这个铅笔绘画，这个叶子的这个纹理会破坏的，所以就是需要很好的这个功底，需要这个一笔要成功的这样的勾线，来绘制这个底稿，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1: 庚灯裁让既恪守传统唐卡的绘制仪轨与色彩体系，又大胆突破载体，用薄薄的菩提叶代替传统棉布，耗时8个月完成了23幅画作，由此探索出新的艺术可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守正创新之路。
2: 我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面看过一套是菩提叶上画的这个罗汉，但是这不是唐卡的技法，它是这个工笔画的这样的一个技法来绘制的。我一直这个想画这个菩提叶上的唐卡，2014年的时候，我就成功的这个画了一套，当时这个深圳文博会上获了这个中国创意奖的这个金奖，

0: 耿登才让自幼学习唐卡绘画技艺，2006年考取青海民族大学艺术系，系统学习唐卡技艺与文化理论，毕业后返乡投身画龙唐卡的保护与传承。
1: 每天要绘画的话，每天有7-8个小时都是坐着完成的，但是我们也为了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保护和传承，我们一直在坚定地去传承。
0: 耿登才让在菩提叶上描绘大千世界。另一件获奖作品，黄伟雄、黄义林父女创作的系列珠绣《峡谷奇光》，则以万千珠粒为笔墨，铺陈天地的壮阔。
2: 去新疆的一次旅行，当时看到大峡谷的时候呢，就被它的这个色彩肌理都震撼到了。那当时就想说，如果可以尝试用珠绣的形式去表现出来，可以让更多人的去看见我们国家的这种大好河山的这种场景。
0: 珠绣是越绣的一个分支，传统的珠绣画以工笔写意为主，讲究轮廓清晰、色彩渐变，而大峡谷的肌理是混沌的、交融的，没有明确的线条。父女俩经过多番磨合后，决定大胆创新，虚化轮廓线，放弃全景构图，改用局部特写。
2: 一开始他会说这个做不了，表现不了，就很难做。
3: 一开始主要是觉得这个题材不好表现，大致咱们这种地形地貌颜色呢它比较接近，还有它地形地貌它的变化很多，你怎么样找那么多的颜色的珠子来表现，你就觉得难度比较大。但是看到他还是决定又试一试，我还是支持他，我说那你就试一下吧。
2: 这次作品我们对轮廓线进行了虚化，各个区域之间呢它有相互区分但是又相互融合这样子的关系。三幅作品呢是分别截取了这个峡谷不同的三个部位去表现。当我们站在这个三个作品前面看到这个非常细节的峡谷的时候，就很还原我们当时身临在峡谷中的那种感觉。
0: 为了表现峡谷的质感，父女俩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哑光玻璃珠，100多种颜色，30-40万颗小珠子，前后耗时1年多，通过细腻的色阶过渡与灵活的针法层叠，生动捕捉并展现岩壁的纹理与色彩流动。
3: 我们做珠绣呢是这样的，就是近距离的做，远距离的看。像这套作品呢，你在近距离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随手抓了一把珠子撒在布料上，只是乱乱的感觉，但是又当你退后几步来看的时候，它的一个山地形地貌它的肌理才能够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在绣的过程就是退几步看看了再来绣再来看，也是恍恍惚惚的拆了做做的拆重复很多遍的。
0: 传统珠绣用的是玻璃珠，颗粒较粗，多用于服装、女包点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创造性地将珠绣从实用装饰发展为纯艺术观赏的珠绣画，在业内独树一帜。他的作品《百鹤图》曾在重大外交场合亮相，这件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机构收藏。为了让珠绣技艺不断层不失传，黄伟雄在国内率先开办了专业的珠绣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并持续开设珠绣高级研修班，面向全国广纳学员，让珠绣技艺薪火相传。
3: 我们博物馆是免费参观的，参观以后他们会觉得感受到，哇，原来珠绣做成这么多的门类啊、品种啊，也是会让年轻人喜欢上，这也是激励我不停的创作，每年又创作多少作品。
0: 黄义林自幼爱好珠绣，大学时攻读美术史，毕业后又出国深造设计，回国后他毅然投身珠绣艺术创作，以更年轻的视角和更开阔的题材为传统注入新意。父女二人一个手技一个拓界，在一针一粒之间完成了传承中最动人的代际接

0: 弟。
1: 他其实在被看见之前是有很多年，就是长达很多年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在开发新的作品，也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才被看见的，也给了我一些信心跟激励吧，就是坚信说如果做下去，那总有一天是会被看见的。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5: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7: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8: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9: 健民集团。
5: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

0: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机走上了戛纳红毯。
1: 我能快演奏几十首歌曲。
2: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3: 警察问你了啊？
4: 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我没问呢。
5: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6: 有没有蛇呀？到底
3: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6: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7: 哎，这真是的，我不敢拿。
8: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9: 我是歌曲《冰箱花》的原唱。
6: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10: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爬犬，
6: 漂亮，有难度，有高度，
0: 这就活血化瘀。
10: 思念到永远。
11: 哎，天气好。
12: 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
13: 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1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5: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4: 我们不见
15: 不散。
1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17: 大家好，我是严鹤翔。
18: 大家好，我是严佩伦。
19: 我们是三严组合。
3: 不想叫三严，不想叫这个，我要退出这个组合。
16: 我们呢，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的五位推荐官们，欢迎各位，欢迎贾冰老师，欢迎魏翔老师。欢迎沈腾老师，欢迎沙溢老师，欢迎谢娜老师，
17: 也欢迎一直陪伴我们的助力团成员，
16: 欢迎各位。
2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牌补肺丸。
2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2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3: 健民集团。
2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9: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25: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26: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23: 健民集团。
3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为何广受信赖？火箭文武调元首，要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我相信新生们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掌声欢迎第一组新生吧。请欣赏喜剧短剧《荒岛求生》。
2: 我已经记不清今天是我被困在这座岛上的第几天了。岛上什么都没有了，好消息是海里有很多的海鲜，但坏消息是我海鲜过敏。我真的快撑不下去了，真希望这个岛上还能有一个人啊。嗯，什么声？谁？又出现幻听了，还是先生火吧。
4: 你可以的。
2: 幻听越来越严重了。
4: 你可以的。
2: 这怎么还出现幻觉了呢？你谁呀？
4: 我叫常亮，你呢？
2: 我18。
4: 我32。18岁比我都显老。
2: 我姓古，我叫18。
4: 啊，你好。
2: 你也是海难的幸存者？
4: 不，我是海难的制造者。
2: 你是什么玩意儿？
4: 开个玩笑，本人爱开玩笑，在船上给他们开玩笑，他们没笑，海笑了。
2: 啊，
4: 也是个玩笑。
2: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我这个人最讨厌别人跟我开玩笑。不是，我怎么在岛上从来没见过你啊？
4: 因为我一直在寻找在这活下去最重要的东西。
2: 什么东西？
4: 喜剧。
2: 什么
4: 喜剧？
2: 你不活了，你要饿死呀！你找喜剧，你应该找粮食啊。
4: 你说的也对，精神粮食。
2: 我是说吃的粮食。
4: 那我不需要，因为精神世界丰腴的人就不需要物质上的满足了。
2: 你要在岛上考研呢？不是，那你有没有找到什么能生火的东西？
4: 我有火柴。
2: 太好了，来给我。
4: 嗯，
2: 这不棉签吗？你管棉签叫火柴呀？
4: 啊，受了伤包扎的火柴。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呀？
4: 嗯，好笑不？
2: 好笑，好笑。

0: 好笑你就多笑笑，相信我，悲剧给人力量，喜剧给人希望啊。
1: 可以了，小研究生。喜不喜剧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也是生活。
0: 有道理，毕竟喜剧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1: 那是生活，
2: 这是个包袱。
1: 你要是帮不上忙就别烦我了，我真的要生活了。
0: 你为什么一直要生火呀？
1: 因为生火能取暖，而且还有亮，别人看见了就能来救我们了呀。
0: 想要亮还不简单吗？
1: 你有办法呀？
0: 你扒拉扒拉。
1: 不，这有什么用啊？
0: 扒拉拉能亮。
1: 我呸呀、啊！
0: 好笑不？
1: 好冷啊！能不能离我远点？还不如没人呢。哦。
0: 同学，我可以和你交流一下吗？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你不笑，是生性就不爱笑吗？
1: 都这样了，我不想笑，我想活着。
0: 都这样了，你不笑还怎么活着？
1: 我不活着，我怎么笑啊？
0: 俗话说得好，笑一笑，十年少，
1: 十年少；
0: 愁一愁，白了头啊。
1: 那是白了头，你多看看书吧，你啊。
0: 这是谐音梗啊。你多看看喜剧吧。
1: 你这叫喜剧啊？你这不就冷笑话吗？啊，你这要算喜剧，我也会，我给你来一个。
0: 好，
1: 艾灸几个字儿？
0: 哎呀，我天！一个字儿。嗯。艾灸一个字，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
1: 可以了。
0: 对吗？
1: 对。
0: 你也不会喜剧呀、
1: 啊。那你也没比我强多少啊。
0: 就是艾灸，我给你来一个。
1: 来，
0: 艾灸是什么？妈，
1: 艾灸一个字儿吗？刚说完。
0: 艾灸是让我常烦着你。哦baby，听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1: 你跟谁互动了呀你啊？
0: 让我心甘情愿爱你。
1: 哎，哪来的安定 pose？ 你回来来。
0: 没想到吧？
1: 你这趴我确实是没想到。
0: 这就喜剧？
1: 这就不是喜剧，我刚才没准备好。来，再来一个。
0: 在古埃及，他们法老死了之后，子民们永葆青春，为什么？
1: 这我知道，因为他的子民都哭成了孙子，对不对？
0: 不对，因为他们没法老了。哎，没法老了。快停下！
1: 干什么？
0: 不要和风打架。
1: 什么意思？
0: 即使风没伤到你，你伤风了也会感冒。原来你喜欢吃这种包袱啊？
1: 哪有包袱，我就吃包袱。
0: 那我再给你来一个。
1: 可以了。你好不好笑，这事儿现在重要吗？
0: 我要做喜剧，好不好笑当然重要了。
1: 你在这儿搞喜剧有什么意义啊？
0: 喜剧就不需要意义，让人笑就够了。
1: 你在这给我上价值呢？好，我告诉你，你不好笑，你刚才说的所有那些东西都不好笑，听懂了吗？
0: 懂了。
1: 真的？
0: 我自己是不好笑的。
1: 对，你什么意思？
0: 我们俩搞个喜剧组合吧。
1: 我跟你搞个喜剧
0: 什么？
1: 你是不是不知道咱俩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呀？
0: 取个组合名。
1: 取火火，
0: 一直想火你是做不出好喜剧的。
1: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呀？
0: 你叫十八，我叫常亮，我们两个就叫是常亮吧。
1: 这哪有我名啊？
0: 常亮是吧？
1: 还是没我呀？
0: 是吧，常亮？
1: 你就没想带我呀？
0: 哎，你可真难伺候，你自己起。
1: 我起就起。咱俩就叫我为什么在跟你讨论组合名啊？
0: 因为我们是一对喜剧组合呀。
1: 你干嘛非要跟我组合呀？
0: 因为岛上除了你没有人了呀。
1: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0: 其实
1: 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0: 别傻了，打雷了，快躺下。
1: 你这还铺垫啥呀？有啥笑话直接讲吧，我准备好了。
0: 人在空旷地带站立时，就好比一根人形避雷针，这样会显著增加雷电击中你的风险。你多读读书吧。啊，
1: 我知道，我就是没说，他这会儿想起来看书了。他呀，
0: 赶紧装死。
1: 雷又不是熊，你装什么死啊？
0: 因为假死避雷。假死避雷，避雷，避雷，避雷 ，Don't you wanna be the be the？ 哇！你终于笑了，
1: 我实在是没招了。让天上的雷把我劈了吧！啊，
0: 那样你也太雷人了吧！啊，其实我也不太喜欢网络梗
1: 啊。劈我，劈我，来来来！哎，火，终于有火了。
0: 你火了之后不会忘了我吧？
1: 大哥，我真的不想跟你闹了，我快要被饿死了。
0: 你饿了为什么不早说？来，这是苞米给你吃。
1: 大哥，你有苞米你干嘛不早拿出来呀？
0: 因为刚刚实在是没有想到关于他的笑话。
1: 你是真有病啊。但是谢谢你。
0: 谢谢我给你讲笑话吗？
2: 我谢谢你的苞米。
0: 但是苞米只能帮你留在这儿，唯独笑能帮你走出去。
1: 出去了吗？
0: 你认为困住你的真的是这个孤岛吗？
1: 不然呢？难道是我自己呀？
0: 对呀，这个岛真的存在吗？你认为我真的存在吗？十八，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把你自己困在这儿的？
3: 十八，明天你不用。
4: 你一个大男人，连这点困难都扛不住，
5: 我瞎了眼了，才跟你在一起。
6: 猪脑子吗？这点
5: 事儿，你看看别人，看看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1: 所以，是我把我自己困在这儿的吗？不对，常亮呢？常亮，常亮，常亮！
0: 十八，人生的不如意有很多，或工作，或者生活，或者学业，但这些不如意层层堆积，就会变成内心的一座孤岛。困在这儿，还是走出去，都在你的一念之间，对吧？十八，
1: 你说的对。不管遭遇什么，生活还在继续，笑也是一天，不笑也是一天，干嘛不笑着活下去呢？是吧，常亮？我的船来了，谢谢你。

0: 人呢？我还没上船呢，我挂。哎，
1: 你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吗？你啊，
0: 我跟你在这叭叭聊半天完，你说我是你想象出来的？你吃我苞米说你怎么不说我是你想象出来的？
1: 那你刚才问我岛存不存在，你又消失，啥意思呀？
0: 预期违背的包袱，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这是喜剧技巧。
1: 那这又是个啥呀？
0: 这是我的小巧思，怎么样？跟我像吗？
1: 像个球啊！
0: 哎，好笑不？
1: 不好笑啊！
0: 好笑不？
1: 不好笑、
0: 啊。那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好笑了。大家好，我们叫许长亮吧。
1: 这里边没有我的名儿。
0: 那你自己起名？
1: 我不起。
0: 那你起吧。
1: 不起。
0: 你说一个吧。
1: 不起。
0: 你说一个吧。
2: 我在看的过程中，我看到好像这个有眼泪，是不是？你有感动，是不是？哎，
3: 对，有点给憋回去。
2: 你是被困在哪个岛了？
3: 就是其实常年干喜剧，干我们这行呢，跟他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像。

0: 就是把我们困在这个岛上一样，已经走不了了，只能在这岛上活。
1: 十八，你好好想想，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把你自己困在这儿的？
0: 我们常年靠喜剧为生的人，哎，腾哥预估到我快哭了啊！常年做喜剧的人啊，笑对我们来讲是个压力，用过一次的包袱都不能再用，用过一种表达方式都得再换。我们以这个为生，我们也在乎观众对我们的评价。当今拿一个手机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历史，对我们来讲，要逗乐人比登天一样难，这是我内心的真实感受。
2: 想一个好包现在太难了，真的是各式各样大家都见过了。
0: 对，当然还有一层感动，是我看到我们喜剧从业者的后辈敢表达哲学层面的喜剧，这对创作者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它难。我要探讨一个人性哲学上的问题还用喜剧来表达，这是难上加难的事儿。所以两位弟弟非常了不起，
1: 谢哥，
0: 谢谢。
2: 我觉得作品本身挺值得探讨思考，而且里边也有个挺巧妙的地方，就是你那个底呀、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嘛，其实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人。
3: 我还没上船呢，我说，
4: 你不是我想象出来的吗？你啊，
2: 我觉得挺好。其实从这个两边，从你的视角看这个故事是一个味儿，其实从他的视角看这个故事又是另一个味儿。
5: 从常亮的这个角度，其实他可以让我们在笑的这个过程当中能感受到一个喜剧演员他自己的一个创作的真正的那种点，有快乐，对，有疯魔，有他的心酸，有他的困惑。这个剧本非常好的梁子，如果要再给他们点时间，他们再调一调，我觉得他会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作品。
1: 谢谢
6: 老师。
7: 你们这一对也是我喜欢的，那天我刚好给我爸爸妈妈放，然后我妈妈笑得就停不下来，所以我首先要谢谢你们给我妈妈快乐。因为那天我看到我妈妈笑得那么开心，我好开心，然后我还说一定要告诉你们。
8: 就炸雷那个包袱差点，
2: 少了点，
8: 我觉得这里边要有个三到五那个炸的包袱，我觉得这就完美了。
4: 是
9: 这个作品，十八也可以跟老师们分享一下。听说是你5年前就已经写出来了，是吧？哦，
4: 是，这个是大概在2020年，
2: 是为别的节目写的，是吧？
4: 没有，那个时候在家里也没什么事儿干，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码出来了。我自己其实对这个作品一直都特别的羞耻，真的是羞耻，因为我觉得，这种羞耻感很难讲，因为包括他也问我，然后那个节目组也问我，你为什么对这个作品羞耻？他说你是因为里面都是冷笑话吗？我说可能是一部分。你说没有更高的表达，觉得它低级吗？我说可能也有点，就可能自己干喜剧干的时间长了也。
0: 那你现在知道为啥吗？
4: 其实也在找，我觉得可能就是
0: 不是我，就是因为你用喜剧在探讨哲学，这个没有几个人敢做哦，因为喜剧得低于观众，接地气儿
4: 是。
0: 但是你要讨论一个形而上的东西，这两个就得融会贯通，它才能打成共同点。
4: 是，
0: 这是卓别林都很难很难去做的事儿。但是他们那代敢尝试，大胆的做下去，太高级了，特别牛。
9: 这个作品呢，就是前面我观察了现场的观众和老师们的反应，因为都是冷笑话的堆砌嘛，就大家都憋得可难受了。然后反而是因为他一直冷，才到中后段的时候，大家才开始觉得好笑。
0: 不是，对于演员来讲，他比较脆弱有一点啊，就是说同行在底下看的时候，你只要专注，你自己知道硬病就行了。观众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那不一定。
4: 谢谢哥。
6: 我觉得想表达的已经表达出来了就可以了。
10: 对，
6: 今天不是成就，就是成长。
9: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BOSS 的创意》。
11: 嗨，我下班了，我这就去接你，等我哦，子子。
12: 哎，老板。
13: 哦，加班啊？
12: 没事儿。
13: 哎，我们等您啊。
12: 主管，我下班了。哎，
13: 别着急走啊，咱们开个会。哎，我有个小事儿，咱对一对。
12: 您说，
13: 我快点说啊，咱别太累，少加一会儿班，反正没加班费。
12: 收到。领导真

0: 换照吗？
1: 别溜号，保持微笑。
0: 咋了？
1: 家的味道。
0: 这个后背痒啊。
1: 哦，我给您挠。用不着，我有个发明啊。你们瞧，
0: 这玩意儿非常好，就是这名我没想着，应该叫
2: 痒痒挠。
0: 嗯，这名字好，
2: 这早就有了。
0: 有了？
1: 有吗？
0: 有吧。那既然这样，我得换，
1: 我换个产品，
0: 我换个名，
1: 纯换名啊。
0: 对，
1: 取名就叫鹰爪挠，产品咔一上市，钱就咔一下子

0: 找挠，产品功能你别小瞧，宣传口号我没想着，你们俩赶紧给我想两条啊啊！
1: 好啊好啊，老板，
2: 好什么呀？那鹰爪挠跟痒痒挠不一样吗？
0: 这一样吗？这个？
1: 这鹰爪挠听着就不一样啊，
0: 听着不一样。现在产品有了，还缺个 slogan。
1: 没问题 ，slogan。
2: 嘛叫 slogan？
3: 宣传口号。
1: 我知道，放心，
3: 明天给到。
0: Stop！ 现在就要来，头脑风暴，给我挠，挠，挠，挠啊，
1: 挠，
2: 挠，
1: 挠，
2: 挠，
3: 挠，挠，挠，
0: 挠，
1: 挠，
0: 挠，
1: 挠，
0: 挠，
1: 哎挠，
0: 挠挠，
1: 哎挠，
0: 挠挠，
1: 哎挠，
0: 挠挠，
1: 挠，
0: 咋的？
1: 有了痒。

0: 少挠、啊。
1: 不够，不够，不够，不够。
2: 你不够悲伤啊！
0: 悲，
1: 你来。
2: 你不够，
0: 你光不够啊你！
2: 哎，不要因为自己的无能，就去为难下属啊！啊，我就想要一个五彩缤纷、
3: 绚烂多彩。
2: 哎，它有那么难吗？你给我想。
0: 好了，朋友们，往这儿瞧，打远看是一小条，离近了看这个小条上面有五个小小勺，痒了也挠，不痒也挠，能挠后背的后脑勺，能挠那88岁老头，也能挠这个小宝宝。您是痒痒痒痒，四面八方，表情嚣张，用手甚至用嘴咬着都能用咱家的硬枣挠。
2: 好，我也是这么想的。鹰爪挠产品功能你别小瞧，能挠后背，能挠后脑勺，能挠老头，能挠小宝宝，挠挠。
0: 好啊，老板，老板
2: 是
0: 还是您英明 啊。
2: 行行行，那咱就这么定了，整理个方案发给我啊。
4: 你别来了，你每次都这样，分手吧，我觉得你不爱我。
3: 啊，我没有不爱你，听我解释，子子，我觉得吧，我觉得，我觉得那 slogan 不行，
0: 不行。
3: 我已失去爱情，有句话不说不行。老板，你懂我的心情，咱俩是一个阵营。他脑花一根筋，他思维不够新，他不懂老板你的心，他啥子都往上拎。
2: 小伙儿，我跟你讲，哥也是这样想，哥从小就跟你一样，就爱把真话讲。公司要新生代，说话得带派，谁要跟不上节奏就让他 goodbye。
0: 老板说的都对，对
2: 他搁那干啥呢？
3: 你干点正事儿吧。你
0: 不，你俩在这跳呢吗？
3: 老板，我跟您说实话。
2: 我就爱听实话。
3: 其实我一点都不反对加班。
2: 哦，是吗？
3: 我主要提倡的是提高工作效率。嗯，今儿但凡他想快点，他早就下班了。
0: 合着我耽误你俩了？
2: 我就说嘛，这么点事儿能磨叽这么半天？
3: 他呀，就是思想太老旧。
2: 所以说，这个未来啊，还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嗯。

0: 找理呀、啊，没加班费，
1: 公司也不富裕。
2: 雅纯啊，没加班费，公司也不富裕。
0: 你再让我加班试试，我用手记录你。
2: 每天加班的

0: 了鹰爪挠，产品功能你别小瞧，能挠后背，能挠后脑勺，能挠老头，能挠小宝宝，挠挠让你左腿，挠你左腿，啥也不干就泼冷水，挠你前胸啊，挠你人中啊，挠爽老板我也成功。
1: 其实你早该做自己，其实你做的很可以。
2: 听我说，谢谢你，
0: 你是我们不可或缺的那鹰爪挠，产品功能你别小。

0: 别总顾着挠别人，也多挠挠你自己。
1: 最后一句好，
2: 升华了，升华了。
3: 谢谢各位演员带来的精彩表演。
0: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跨界而来的说唱歌手李棒棒。哎，
3: 谢谢棒棒。老师们觉得怎么样？第一次看吉他老师，
4: 就比较新吧，比较新，因为没想到这个说唱会融入到小品里，我是第一次看啊。所以李棒棒说他是一个说唱歌手，我就马上就懂了，因为这是他专业，我觉得蛮新的，挺好的。嗯，但是我有一点点感觉啊，我觉得是不是说唱中间就是停顿的地方，真正说对白表演的地方稍微少了一点，因为我对你那个鼓点的音乐我可能稍微有点敏感，就是因为它一直咚咚咚，我是觉得频率一直
2: 我是个血压高了
4: 这可能跟个人身体原因
5: 不是，我觉得他创新大胆就在于他从头到尾都有音乐。嗯，
3: 对
5: 吧，并不像咱们早年间赵丽蓉老师演那个如此包装，不是也用过 rap
4: 吗？对
6: 地里开花二十四五六啊，六月六我看不见，我是三六九头，
4: 那就一段哈。
5: 对呀、啊、但人家创新就是在于从头到尾
3: 都是 rap，
5: 我基本上不演文戏，我基本上从头给你铺到尾。我觉得只有一条出路往后，就说啥呀，你编的这个 rap 里边带包袱那就没问题了啊。但是感谢你的创新啊，你敢勇于创新那是很了不起的事。
0: 谢谢魏老师。嗯，
5: 下次做个带包袱的。
3: 下次做个带包袱的、嗯、
5: 但是你要是比 rap 比赛呢，那你肯定就占优势了，但是咱是比喜剧的你就不占优势。
0: 是的是的，像您刚才说的，因为我们是想着用类似音乐剧的形式，
5: 对，
0: 全程都在节奏当中，然后用白口去做 beat switch， 就是换节奏型，然后用它去衔接剧情。哦，但是像您说的有一点，就是因为在台上唱 rap 如果唱得很帅，观众会觉得哇帅，然后如果又在很帅的状况下唱很搞笑的词，观众就不知道是该说你帅还是该笑。
5: 不是，帅和笑是可以并行的呀，周星驰不就是
2: 喜剧演员长得丑的少。
5: 对，
2: 你看真的卓别林，
5: 对呀、啊，
2: 这个金凯瑞
5: 帅哥，
2: 哪有丑的？
4: 沈腾，
2: 我师哥。
4: 但是确实有点难，因为我知道你那还得押韵，是不是？
0: 对，他有时候可能为了一句词得想很久的押韵。
5: 不是，这就是你要创新付出的代价。虽然难，你做出来，别人做不出来，你才厉害嘛。
0: 是，
5: 而且我觉得你其实还可以更创新一点。
7: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把环境放在一个说唱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地方试试，比如你劫匪谈判专家也好，或者是我瞎举例子啊。
5: 他想这个点特别棒，一个 rap 歌手。生活所迫，谁劝都不好使，只有跟他有共鸣的人才能劝得动。你那警察你就得天津警察上来就得数来宝。

0: 斤拜拜。
1: 没事，蛋棒，你这东西性价比特别高，你这完事儿你再拿到说唱比赛还能再演一遍，你看。
2: 到时候咱俩组的队。
3: 所以棒棒，你刚才听到大家的意见，就是说你这条路坚持是对的，但可能你就在形式、在故事上、在人物上找到跟你这个形式在吻合的东西，可能就更好了。
0: 是是是，接纳大家的意见嘛，因为我也是，我在这个行是纯学徒。然后在这个地方也跟大家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嘛。然后如果要纯拼演技，我确实演不过刚才这些前辈们啊，所以想着说尽我自己所能，我会啥，然后创新创新，
3: 挺好的，
4: 挺好的，
5: 挺好。
3: 对，
4: 每次创新啊，
3: 对，
4: 都值得大家尊重，因为创新就意味着冒险。
0: 对，
4: 但是我仍然非常鼓励创新，虽然可能这个前路非常坎坷。但是这是一定的，我觉得这种冒险精神更值得去钦佩。
6: 因为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算正式踏进这个喜剧的这个大门，也是认识到了这个非常多圈内的这个前辈们，有很多实力很强，所以我接下来的这个喜剧之路呢，我更要怎么样，像现在做这个喜剧作品一样另辟蹊径。因为你要让我从现在学，哪天演技超过于谦南，超过这个郭江涛、孙超他们，太难了。所以，我就一定要做好好钻研我这个节奏喜剧，找到一条路，反超他们。我希望各位都要有些危机感。
7: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短剧《猛虎下山》。
8: 《聊斋》的故事千千万。无非是妖精帮助书生完成心愿，书生不忘妖精恩情，成就一段千古佳话。
9: 妙啊，我可是虎精，
10: 我也要成就一段佳话，被写进书里。
8: 你认字儿吗？
9: 姥姥，
8: 就算是写进书里，刚才那段要不是我念出来，你看得明白吗？
10: 能写进去不就行了呗。姥姥，给我来个书生。哦，
8: 你要给书生吃了呀？虎超的呢？你这样哪个书生敢搭理你啊？
10: 那咋整啊？我又不像姥姥这样阿纳多姿。
8: 阿挪，阿纳是什么玩意儿？阿挪多姿，
10: 就那意思。
8: 那你听好了，我只教一次。公子啊，你来追我吧。公子，来追我吧。笑死了！
10: 也不知道我姥爷咋想的。
8: 咱们不说这个了，你这样，你把这块玉佩扔在地上，哪个书生要是捡到了，咱们就以报恩的名义讹上他。
10: 得嘞，嗨，
11: 哎，谁拿玉佩打我脑袋呀？
10: 哎呦，这长得也太次了吧！姥姥，就这个形象，考上状元也像抄的呀。
8: 你行了。我觉得你们俩有缘，好好沟通。
10: 老，
8: 妈呀，说谁老呢？
10: 你捡到我玉佩了，我要报恩。
11: 哦，你这样，我现在想报官呢。
10: 报官给你腿打折。看清楚了。我可是虎精。
11: 哦，虎看出来了，精不知道现在。
10: 少废话，今天算你捡着了，许个愿吧。
11: 怎么？大王，这个是我的遗愿吗？
10: 快说。
11: 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金榜题名。
10: 然后
11: 干啥呀？
10: 上你家。
11: 不是上我家干什么？
10: 祝你金榜题名。别
11: 别别，去那儿。哎，
10: 这都三个月了，我每天日出就来，日落才走，就为了盯着你学习啊。你还委屈上了？
11: 那我能不委屈吗？大姐，你是妖精啊，你说要帮我实现愿望，就是天天盯着我学习，不靠你的法力，全靠我的努力啊。
10: 你就说在我的督促下，你的学业进步了没？
11: 学业进没进步不知道，美甲的技术倒是见长了。姐，你今天想贴个钻吗？
10: 一天天的不正经，就不好好学习，我让你给我磨指甲了吗？
11: 那不磨可得行啊，你是虎精啊，你那爪子多锋利啊，你看这后背给我挠的。哎呀，
10: 小老虎小老虎嘛，你就体谅一下小老虎呗。你再说了，小老虎为了你好好学习费多大劲呢？
11: 你那劲都使哪儿了？你打来的第一天就告诉我说要给我牙掰掉。
10: 人都说了吗？

0: 学海无涯，你满口牙怎么学得进去呢？可不得拔了。
1: 你倒听全了呀，那叫学海无涯苦作舟，
0: 牙都没了可不得喝粥吗？
2: 不是，咱俩可能沟通上有障碍。这样吧，要不是你换个书生吧。行
0: 不行？书里可写了，必须帮书生完成愿望才能成就一段佳话，这是我的奉愿。
2: 夙愿？还奉愿？我的天哪，夙愿。
0: 你是不是觉得我特没文化呀？
2: 哦，怎么不是吗？
0: 来，你看看这个。

0: 帮助我考试的法术吗？
1: 我会干李眼。
0: 那为什么要那样做呀？不干我眼干啥呀？怎么现在打瞎了考试给加分啊？
1: 你是真没文化呀，就是那个咻一下能看很远的干李眼。
2: 千里眼干我眼。
0: 赶紧的吧，帮我看看今年的考题吧。
1: 考题在哪儿？
0: 在京城。
1: 在京城。咻，
0: 这拿嘴配你看。
1: 您瞧瞧这年轻人，哎，不是，
0: 别奔奔了，别奔奔了，听出来到京城了，赶紧看正事啊！
1: 我有考生在给考官递银子，黑，
2: 卑鄙、无耻、下流！你这么干，让我们这些寒窗苦读、忠厚老实的莘莘学子怎么办？
1: 题还看吗？
2: 看，
1: 好多题呀、啊！第一题啊，
0: 怎么？是不是题很难啊？
1: 我不识字儿啊！
0: 我跟你玩呢，在这儿啊，
2: 仨月了，大姐，仨月了，我现在都怀疑你可能是别的考生派来打扰我的。怎么我说对了？那什么？
1: 我现在有点丑鬼。
2: 羞愧。丑鬼是什么词儿啊？羞愧，就念一半儿。
0: 啊，对不起啊，我也是，我有点着急了，态度不好。行，别哭了，哎，别哭了，
2: 哎，别哭了，别哭了，
1: 没哭了，
2: 没家了，干啥来钱好好的，给我家干敞篷的了，现在。
1: 好，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都怪我不识字儿，都怪我是个大流氓。
2: 文盲，流氓是什么词儿啊？文盲啊！
1: 我就想帮助一位玉树临风、风流周到、
2: 倜傥
1: 的扁扁公子。
2: 翩翩公子，我的天哪！风流倜傥的扁扁公子，那是啥呀？那不会说就别说。
1: 我就说，我就想帮你完成愿望，怎么了？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吗？
0: 啊，我配吗？你看我像那个书里的书生吗？你告诉我书里哪个妖精像你这样似的？
2: 咱就不是那书里的人，过好自己的就得了，咱们不能像书里一样。我告诉你，生活当中就没有那样风流倜傥的宁采臣。
3: 你好，请问有人吗？
0: 你这人讲话真没有礼貌哈、啊！这，稍等啊！你看我俩像吗？
1: 公子，差点意思。啊！啊，好多了。
0: 干什么？是在羞辱我吗你？你干啥？哦，
3: 在下路过此地，口渴难耐，想讨口水喝。哦，
0: 喝水行啊。
3: 谢谢公子啊！看公子气宇非凡，相貌堂堂，想必就是这破烂茅房的主人吧？
2: 茅屋啊，茅屋，草房，别连一块说啊！
1: 这位公子就是进京赶考的书生吗？嗨，
3: 没有，在下只不过进京游玩，顺便拿个状元。
1: 难道这才是真正正常正经的书生吗？好正点啊！妈
0: 呀，你这几个全正确啊！

0: 崩开那脸上干啥呢？干啥呢？书捡起来不要了？
1: 这位美丽的姑娘是
0: 啊，我介绍一下啊，她是我的那
2: 很普通的朋友。哦，
1: 如此甚好，甚好。
2: 今日遇到公子，实乃一桩幸事。
3: 想必是天赐良缘呐。
0: 哎，起来，起来，起来！怎么上我家拜上了？
2: 我怎么觉得我们两个有点暖胃呢？
0: 暧昧。我天哪，暖胃，就这还说暧昧？
2: 你再喊一个试试。
1: 我没喊啊。
2: 你再喊一个。公子继续说。
0: 啊，就跟他这样，跟我就这样，好好好，你们聊。
3: 是我有点唐突了哈，在下只是觉得。

0: 姑娘住在如此破烂的茅屋当中，在下属实是有些痛心了。
1: 我打断一下啊，其实她来的时候我们家不那么破烂，
0: 不如随在下而去，小生家里头比这好上百倍。
1: 是她去了，你家也得破烂。
0: 他日若助我金榜题名，想必定能和姑娘成就一段好佳话。
1: 好家伙，就没听我说话呀！
2: 多谢公子好意，可是我不能跟你走啊！
3: 哎，气死你！
0: 此话怎讲呢？
2: 因为我已经答应了我这位很普通的朋友，帮助他实现金榜题名的愿望。
0: 可是你这位很普通的朋友要想金榜题名，那是很难的。
2: 谁说不是呢？
1: 你俩要讲究，我背着我点呢，干啥呢？没拿我当人呢？你俩这什么？这是你要觉着他好，不行你跟他走吧，去吧。
2: 不行，我还没帮你实现愿望呢。啊，
1: 我不用了，我愿望改了，我愿望改成你跟他走，行吗？离开我，快去吧。
2: 这可是你撵我走的。哎，
1: 快去吧，快去吧。
2: 走就走，公子，我们走。
1: 快快走吧，这啥呀？我自个儿我。
2: 哎，
1: 嗯，
2: 哎，
1: 哦哦。
2: 哎，
1: 喊我呢？妈呀，我从公子改成我也了吧。
2: 公子，
1: 也是啊，毕竟在一块相处仨月了，走之前抱一下。
2: 给我点钱呗！
1: 我该你的，我给你点钱。我来来来，快快快快，我欠你，拿走，快快快，走走。
0: 你给我点呗！
1: 你是干啥的呀？我给你点啊！你那么大公子，你没有钱呐？
0: 我只有脸。
1: 冲这话你就没脸？
0: 你不给就不给嘛，姑娘，咱们走。这一路就算是靠好心人资助，咱也定能上京城。
1: 太乐了，跟虎似的，领你要饭去了。去吧，去吧，走吧，走吧，跟他走，都走吧，快，快走吧，走啊！我自个儿挺好，对不对？给我刚干这样，我怎么喝水呀？墙也弄成这样，我就说那指甲得磨。以后谁给你磨呀？

0: 胡啊，其实我也不想让你走啊，但是他说的对，我太普通了，也许我这辈子都没希望金榜题名了。跟他走也好，跟他走，也许你们俩呀，真能成一段好佳话，写在书里，完成你的夙愿。
1: 难受了？
0: 有一点。哎，
1: 哎，跟我胡转印唠上了。
0: 我就是抒发一下，怎么了？哎，你怎么回来了呢？
1: 我就没走啊。
0: 不是，我的愿望是让你跟他走。
1: 你要不换个愿望呢？
0: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离开你这个愿望比祝你金榜题名更难实现。啊！
0: 但是他比我更像书里的人呢。
1: 那倒是。哎，但我想了想，这三个月我们互相折磨，互相嫌弃，互相拆家，互相殴打，
0: 没有互相，我就没还过手。
1: 反正我很快乐，我不想活成书里那样了。现在这样才是我的活法。公子，啊，我刚才给你买的药，抹抹后背吧。
0: 这是拿我钱买的吧？
1: 哎，公子，啊，你今年够呛能考上了，要不明年我带你考武状元吧？
0: 你要是有这么危险的想法，你还是走吧。
1: 那我走。
0: 你走呗。

0: 我走喽。嗯，
1: 快走。
0: 我真的走了。
2: 待会儿也行去。
3: 公子，啊，武状元我真能帮你。
1: 什么？
3: 你给我练
1: 啊。干啥呀？站住！哎，不行，这太危险了，这我不成，这成何体统？你这是原来在干啥？
3: 公子。书里的故事再好，那也是别人的故事。今天这个呀，是我猛虎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许沁。
4: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孙超。
5: 谢谢。女演员挺那出乎意料的，是学过那个，刚才我跟师哥说，师哥说是学音乐剧的。
0: 对，我是上戏音乐剧，然后那个中专是舞蹈专业六年。
5: 啊，舞蹈。
0: 对，然后本科是音乐剧。哦，
6: 哎，我记得他小时候好像学过杂技。
0: 是跟杂技团的老师学技术技巧，然后后面上的舞蹈专业。
5: 对，我就觉得那个好像不像舞蹈里边出来的啊，像更有劲儿，更有力量一点。
1: 哎，哎。这我整不了，你这自己整吧。这成何体统？这小女孩，这，
6: 就是因为许沁是音乐剧演员，然后她自己有很多这方面的才艺，能唱能跳。然后孙超是很愿意在最后这个舞台上让许沁把自己有展示的才艺给大家展示出来看一看的。啊，
7: 对对，
8: 看得出来这个编排什么的都是很为这个女生着想的。
7: 我跟许沁拍过戏，我们
5: 是。
0: 对，沙溢老师也有教练。
7: 对对对。哇！哎妈呀，那旁边的不是我。
6: 哎，许沁，快跟大家介绍一下，
0: 拍《超越》在2021年，
7: 拍一个跟速滑有关的一个啊，
6: 短道速滑的一个作品。
9: 对。1500米，世界纪录女子是2分16。
6: 沙溢老师演的是他的教练吗？
7: 演他的父亲。是他教练。
6: 你俩变化真的好大呀，你俩那个照片和现在的你俩各自感觉都瘦了非常多。
0: 因为那时候演的短道速滑运动员，然后当时增重了12斤，然后腿围也增重了6厘米，就每天练那个短道速滑。
7: 他是为角色，我那个时候就那样。
5: 他的肢体能力太强了。
7: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作品其实确实，我觉得有点太规矩了哈。可能也跟这个假定性也有关。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因为刚开始就是设计的，你并不是一个人嘛，你是一个虎鲸，因为它不是一个现实题材的一个东西，所以可能给我的那种冲击力就没有其他的那么强烈。对，但是你们俩表演我觉得都很好。
0: 谢谢教练。哦，
10: 我觉得演员挺优秀的，这两个演员给这个作品加分了。
8: 两个人都演出了自己这个角色的这个特色。嗯，看整个这个故事，我特别像在看一个电影的感觉。
1: 别哭了，没家了。
0: 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问题啊，都怪我不识字儿，都怪我是个大流氓
1: 文盲。
10: 哎，这个俩演员我印象特别深刻，都是功力非常深的两个演员。孙超非常厉害，哥哥，你这个男演员非常厉害，
5: 非常，我能看出来。
10: 他这个创作能力很强啊，表演很松弛啊，嗯，非常松弛。像许沁也是干净利索，包袱准，口也准，嗯，就这作品稍微，但您俩是非常厉害的演员。我就是强烈的跟腾哥推荐，跟毅哥推荐，跟我翔哥推荐，非常厉害的演员。
11: 我说看孙超的造型，我一感觉就是扮古装是真挑脸。
6: 老惊奇的角度啊！
1: 打我上来没跟我说话，倒是说包围我们长得不好。
11: 我觉得孙超挺帅的，但是扮古装确实还
12: 超不太适合，有美人尖儿。
13: 也还行吧，其实，
5: 起码自己挺满意的，也还行吧。
10: 下面咱《水浒传》里边高俅呢？
12: 真就是，
10: 开玩笑。
14: 孙超和许沁这个作品，他们俩搭配的也非常默契，陪伴了大家那么久以来，我觉得还是会让我很有惊喜，所以我觉得这点就非常棒。
15: 还是非常感谢我的搭档孙超，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说就是按你想做的做，就非常支持我。我觉得就是没有遗憾，哪怕有瑕疵，但是没有遗憾。

0: 许沁是非常棒的女演员，女喜剧演员，
1: 女喜剧人。哎，别整别整，别整别整，
0: 真的，
1: 戒骄戒躁，戒骄戒躁。
2: 请欣赏下一个喜剧作品《站台》。
3: 兄弟，我快到山海关了，一晃两三年没见了，一想想等会儿要见面，我还有点激动。兄弟，世界上第二浪漫的事儿是送别，而第一就是重逢。
4: 斌子，我
3: 兄弟，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
4: 我知道，斌子。
3: 等会儿见面，我们抱一个吧。
4: 我发现。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不是，我。
3: 兄弟，你咋这么高冷呢？你咋不回我呢？你回我一个呗。
4: 你倒给我机会回你啊，斌子，你话太密了。
3: 一会儿，我有个大事跟你说，等我。兄弟，
4: 回来了。不是站台这么多人呢，你别整。行行行行行，
3: 兄弟，哎呦
4: ，好，走，带你吃饭，你走。
3: 兄弟，啊，我有个大事跟你说。
4: 饭店说去呗。
3: 饭店里装不下的大事。
4: 咋的了？
3: 我进省队了。
4: 你太棒了，斌子，我知道你一定能行。
3: 当年多亏有你，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都是你一直在劝我。是你帮我成就了梦想。
4: 咱俩说那干啥呀，走，请你吃串庆功去。
3: 我今天回来也是要帮你完成梦想。
4: 不是，我还有啥梦想啊？啊，
3: 不对呀、啊、你一直以来的梦想不都是当歌手吗？
4: 那都多少年前事了，我现在找了个工作，上班挺好。
3: 那也太可惜了，你当年可是能登上中国唱将的。
4: 能登不也没上去吗？斌子，我现在觉得吧，做音乐确实太难了，而且之前写那几首歌也都没啥水花，对吧？
3: 理解。所以哥们儿给你带了礼物。
4: 妈，你还给我带礼物了？
3: 看
4: 这啥呀？
3: 我花重金找人给你写了100首金曲。哥们儿挑着唱。
4: 哎呦，这么多吗？
3: 火了别忘了兄弟就行。哎，我个人推荐你先唱这首啊。这词儿写的多硬，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哎呦，太硬了。
4: 斌子啊，这是方文山写的。
3: 撞了吗？
4: 不是撞，
3: 没事儿，咱还有99首呢。你看这个也硬啊。风到这里就是粘
4: 粘啊。斌子，这两年不听歌啊你啊。
3: 不是，你怎么这么挑剔呢？这个不行，这个总行了吧。
4: 斌子，
3: 你看这个啊， APT APT APT。 哎呦，这歌写的霸道啊。
4: 知道啥？
3: 这个
4: 斌子
3: 都来听听我哥们的出道曲啊。
4: 斌子，
3: 宝宝嘟嘟打雷了。
4: 刘斌啊，把那本给我撕了。那不都是抄的吗？
3: 都是抄的吗？我说他咋这么厉害，一分钟能写10首呢？我都想劝他出道了。
4: 斌子，这礼物我挺喜欢，你这样我收藏了，走吃串去。
3: 老师啊，你晚上我感到陌生了。
4: 咋的了？
3: 你怎么说放弃就放弃呢？还记得吗？我一直以来是最支持你的梦想的，从小到大你第一个乐器还是我送你的呢。
4: 哨就不叫乐器，斌子，
3: 你还带在身上，你根本就没有放弃。老师，我的也带了。
4: 不是，你要干啥呀，斌子？
3: 咱俩像儿时一样二重奏。
4: 别吹了，在车站，你得给人吹上车了，你再。
3: 不是，你咋的了？你怎么变了呢？你的梦想呢？
4: 行了，斌子，我就一素人，没什么名气，别扯了。
3: 我知道了。
4: 你知道啥了？
3: 没名气是吧？哥们儿，现在就让你在这个火车站出名。
4: 你要干啥呀，斌子？
3: 你根本想象不到你一会儿会在这个火车站有多火。
4: 我怎么出去两年变这样呢？
3: 等着。
4: 他干啥？
5: 旅客朋友们注意了，旅客迟浩真请全火车站人坐火车了，有需要的朋友找迟浩真报销。
4: 我哪有那钱呢？
5: 迟浩真又说不请了，
4: 赶紧出来。来出来。
3: 哎呦我哥们儿，我要这帮旅客啊，我能记你一辈子。
4: 我记你一辈子。

0: 吧，咱俩多少年没见了啊，一见面让我请全车让人坐火车，为什么？
1: 这样你就能追梦啊。
0: 这样我哪还有钱追梦了？
2: 哥们儿，你会有钱的，我永远相信你能火。
0: 你相不相信没那么重要，斌子，我现在啊确实不能像年轻那会儿义无反顾勇敢追梦了啊。
1: 我知道了。
0: 你又知道啥了？
1: 你不勇敢了，你胆小了。
0: 你怎么听三不听四的呢？你
1: 不就是胆小吗？哥们儿，现在就带你在这个火车站练胆儿。
0: 不是，你火车站练啥胆儿啊，斌子？斌子，你刚进省队，咱别拆，真是搞体育。不是，斌子，你要干啥呀，斌子？哎呀，
1: 超真，哎，看见这条站台上的安全黄线了吗？
0: 我看着了，我
1: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0: 看见了，看见了，你要干啥呀，斌子？
1: 哥们，现在就用实际行动告诉你，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0: 斌子，你啊，别冲动，斌子，别，
3: 退回去。站台上禁止练胆啊。
0: 该挨骂了吧？
1: 这还不是最勇敢的，最勇敢的是他刚骂完我，我还练。
0: 你没脸呐？
1: 不是，我还激你一下，你就有勇气了吗？
0: 行了，斌子，我知道你是在鼓励我，但是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走，吃串去。
1: 石浩振，你老在那吃串吃串的，你咋这么馋呢？
0: 不是，
1: 小馋猫。给你看看这个吧。
0: 啊，这又啥呀？
1: 我的病历。
0: 病历？
1: 很惊讶吧？本来没想告诉你的，但我最后的时光里，最后的愿望就是看到你能扬帆起航，去飞吧，去完成梦想吧。你属于那里。高真，冲！
0: 倒给我呀你呀、啊！
1: 我和你看完你骂死我！
0: 我现在就想骂你。别往出掏了啊！你像那哆啦 A 梦似的。中国唱将最终季。
1: 再试一次吧。从小到大，每次你唱歌的时候，哥们都倍儿骄傲。别问梦想能不能实现，先问自己，敢不敢让它开始？冲吧！少年，
0: 观众报名表啊！你让我干什么去？
1: 我要整错了。
0: 上现场看别人追梦去。
1: 是你听我说，
0: 斌子，我真犯不上跟你扯那用不着的。
1: 我这是真
0: 斌子，我差点就信了啊！你走不走？不走，我走了啊！
1: 石浩振，你明明就动心了，在这个距离，我都能听到你内心的鼓点。旋律、吉他、贝斯、三脚架。卡祖笛，
0: 我心咋那么乱呢？我心呐！
1: 再陪我玩个游戏吧。如果你赢了，哥们儿不烦你了；如果我赢了，你就再试一次，看天意。
0: 抛硬币，
1: 意念石头剪刀布，
0: 什么玩意儿那是？
1: 你想一个，我想一个，咱俩用脑子玩。来，你想好了吗？
0: 想好了。
1: 你出什么？
0: 你直接问呐！
1: 快点的，你出什么？
0: 我出石头，
1: 我出剪刀，我输了啊！这样三局两胜，来，这把我先说，我出剪刀，
0: 我出石头；
1: 五局三胜，我出剪刀，
0: 我出石头；
1: 七局四胜，我出剪刀。
0: 你是螃蟹呀、啊，只能出剪刀啊！
1: 不是，你怎么老赢呢？你是不是作弊了？九局五胜，
0: 咱不比了啊，不比了。
1: 怎么了？来呀，没有人是永远的输家。
0: 这样，咱们再来最后一次，一局定胜负，行吗？
1: 好。为了防止你作弊，咱俩这把都转过去，用手玩。你出好了吗？
0: 出好了。
1: 我说三个数，咱俩一块转过来啊。三、二、一。
0: 斌子，你赢了。我去试试。
1: 我就知道你没放弃。
0: 话说前面啊，试归试，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成。要是真没成的话，别笑话我。
1: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掏心窝子跟你来一句，你也别混太好了，我心里也有落差。那
0: 观众报名表啊，
1: 不是，这是选手的，观众的是我的。你这把在上面唱，哥们在下边看。
0: 你说你大老远

0: 回来，跟我折腾这么一趟干嘛呀？
1: 我要是不折腾你，你会迈出这一步吗？
0: 我会吧。
1: 兄弟！啊
0: 啊！你干嘛？你倒吹呀你啊！
1: 兄弟！

0: 介绍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刘斌，也是名开心麻花的演员，谢谢大家，谢谢。
2: 大家好，我是喜剧新生池浩真，谢谢谢谢。
3: 刘斌，你就住在站台吧。
4: 所有都是在车站。
3: 这小子上次给我弄得老惨了，近十年没哭那么惨过，这次还好。跟你人物找得特别准，就我们，我不知道，反正我们东北孩子身边一定会有这么一个人。你就特别特别像我那哥们，这个就好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反正就是喜欢。嗯，
1: 谢谢谢谢。
0: 我刚才一看哦，站台，我说刘斌又想来找我哭。我可是有预防的，但是最后还是感动了。就是你们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真，你的那个激动，你们之间的交流真的是像真的哥们儿在互相交流，然后你的那个有的时候激动的那种失控的感觉是我很喜欢的。
5: 谢谢谢谢。刘斌的表演在舞台上特别有他自己的魅力和风格，他才刚刚开始就是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
6: 对对，
5: 这个作品最后那一瞬间我也特别感动，就一下坐着就感觉到，哎，一下那个感油然而生，从心里的那种感触，你知道，他也演出了那种少年感，就是那种单纯真、那种善良、友谊的那种情感。如果他们再重新演一遍，我还是同样有兴趣能够再去看一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喜欢的作品的标准。
7: 你告诉我，刘斌，你演这个人是个正常人吗？啊？在生活中，大部分人看来，对他认知有一定程度的人，看他是不是精神病，告诉我。
1: 我会有一点点，
7: 因为你只有这样，你很多规定情境的表演才能够合理。我们琢磨搞笑这件事儿，琢磨快30年、20年，说跟精神病有什么区别呢？你只有具有这样的专注，才能去打动正常人。你的表演非常好，就是你身上演这个人物有很多毛茬，但是这种毛茬就是人物性格，架上摄影机就可以拍成电影，非常棒，跟我年轻时一样优秀。然后再说这位弟弟，我看你演的最好一个角色，但是我告诉你，这两个角色你比他难演，但是你需要演变化。但是我告诉你，100分这个角色的演法变化只在最后那一下，明白吗？那个力量就砰一下就更大，明白这意思？
8: 明白。
7: 好，恭喜二位，特别牛。
9: 谢谢谢谢魏翔老师。
10: 我看的时候我也挺激动的，因为我觉得看起来，尤其在幕外面一开始发微信那会儿，我都觉得不是演员，是一个爱好者。那刚才我一看这个表，我一看居然是这个麻花的同事，我也没想到。
3: 腾哥以为你不是个演员的，这是你最是对你最大的褒奖，
1: 谢谢，
3: 最高的评价。
10: 但我觉得倒觉得他放一个体育生身上也合理。体育生啊，他就有点那个比较直，比较直，比较简单。其实你来讲，现在的话，大家很小的时候就变得很成熟、很聪明了，就像开玩笑那个度似的。这种更像是我们80、90年代的那种人，啊，所以我们看着可能感受会更多一点，会更感动一点。哦，这么真诚的，直到最后能给他劝动的，现在这种事儿会越来越少。
3: 对，
10: 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非常珍贵。嗯，恭喜。
1: 我说实话，我现在有点不知道怎么说了，就是语无伦次了，有点。
8: 还行啊。
1: 我不知道，哎呀。
5: 没事，你们都是一个团的。
1: 一个团。
7: 作为演员要勇于表达，
1: 就是腾哥像做梦一样，因为原来一直来
10: 都同事在做梦。
1: 然后确实，腾哥的电影啊，包括原来看话剧，我一秒一秒卡帧，那么

0: 看我看节奏，这半我走的正好。我有一天我能像腾哥一样，我别说腾哥一半，腾哥五分之一、十分之一，我都觉得我这是就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哎呦，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1: 你看，你看他像那个人物不？
2: 一切都不重要，只要我在坚持做这个，做喜剧就够了。下回不坐车站，
0: 在车站待够了。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9: 叫我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师哥师姐带来的表演作品，请欣赏喜剧短剧《台上台下》。
7: 演员到哪儿了？张薇薇疯了，她是飘了吗？3个小时之前跟我说上电梯了，10分钟前跟我说下电梯了，他是不会用电梯啊。你让他按那个一呀，你让他下来，让他按一，全剧组都等他了，按一。
8: 张老师到了。

0: 张老师，
1: 哎呀，导演呐，实在不好意思，迟到了。昨天晚上啊，看剧本看得太晚了，好本一不小心看进去了。
2: 张老师，再吃两片解酒药吧。因为我感觉听你这话还是没醒酒。
0: 啊，昨天晚上喝酒来的。
1: 不是的，剧本拿来来。哎，这怎么拆封啊？这个
0: 不是，这剧本不是没拆封呢吗？还。
1: 这拿错了，这不拍完了吗？
0: 啊，拍完了的剧本都没拆呀！
1: 你这本儿呢？本儿怎么能没了呢？本儿呢？
2: 那不昨天你打麻将说桌子不稳，完了你给他垫下边
1: 了吗？不说他剧本啊，剧本全在我脑子里呢，导演啊，
0: 那肯定，你脑瓜这么大，贼能装。
2: 是，他们都说张老师能装。
0: 别细合计了，别细合计了，咱们就开始吧，好不好？啊，
1: 那个给我搭戏那个演员找着了吗？
3: 找着了啊，尤伟是。张老师，哎，张老师，
4: 干啥呀？
3: 张老师是我的偶像，我一直在看张老师演的那个电视剧，变形钢筋，他那段亲手把那个钢筋歪变形那个，我特别喜欢。
1: 我还有很多的代表作，比如这个蜡笔小心眼儿，让甄子丹飞，
3: 都看过。还有张老师那个歌曲，
4: 我注意点。
3: 张老师，你唱的那首《乌梅酱子》，我一直在循环听。
1: 我就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乌梅是酱子的。
0: 张老师真厉害呀，尤其您那个综艺《极限挑事》，我七七不落。哎，咱说真的，您真能挑事
1: 儿。那都是综艺效果。私下里我可从来不挑事儿。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3: 张老师一看就是好人，
0: 好人好人。哎呀，
1: 我来看看小伙子，条件不错啊。
2: 哎，你这么一说，确实是，长得真高啊，长得真帅啊，那皮肤还好。我跟你说，这个戏拍完你指定能火，
1: 这个戏拍完他就火了，是吧？
2: 导演呢？哎，我觉得这个演员得换一下了。
3: 为啥呀？
2: 因为他这个形象啊，把我们张老师压没了。
0: 怎么能呢？我跟你说，这种形象的演员各大平台一抓一大把，就张老师这种形象你根本找不着。
1: 确实难得。来，开始吧。来，
0: 那咱就开始了啊。来，各部门准备啊。
3: 张老师终于能跟您搭戏，我有点紧张。
1: 放轻松，不要因为我是前辈就畏首畏尾，我们尊重人物，尊重角色，
0: 开始，
1: 尊重剧本。
3: 准人点，不然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听到没？
1: 听见了，听见。
3: 还敢回答？
1: 没听见，没听见，
3: 没听见。
0: 停。
1: 来谁？
0: 张老师，这个不行啊，你们两个人的身高差的太多了，在镜头里看不着您。
1: 那又是这种情况，哎呀，真是！
0: 来，这样，来现场拿个凳儿，
2: 干啥呀？不能加凳儿，我们张老师恐高。
0: 不是，我说拿个凳儿，
2: 那也恐高。
0: 不是，之前张老师不有场戏从飞机上跳下来？
2: 那是跳梯，跳飞机的替身。
0: 那站在梯子上拧灯泡，
2: 梯梯。
0: 那个铁塔上往下爬，
2: 铁梯嘛。
0: 不是，那有一场戏啊。啊。他在天台上跟女主角热吻，
1: 那场戏是我自己来的。哎呀，拍了一天，我就，所以说导演，我真的不是不敬业，我是真的恐高，我恐高恐到我连自己都不敢长太高。哎呀
2: 呀呀！啊，甚至连助理找的都不敢太高啊！
1: 你在燃什么？
2: 我强调一下。
0: 是，那咱这场戏怎么办呢？
1: 对呀，怎么办呢？你说我这么大个腕儿。我也不能让人家孩子劈着叉跟我演呢，那不是欺负人吗？那不是为老不尊吗？孩子，行业的希望都在你身上，未来的翘楚，行业的栋梁啊！
0: 来，准备，来，各位，三、二、一，开始！
3: 圆圆啊，见你是哪一集了没？请坐。

0: 下班走。
1: 哎，别，张老师，留步。那个，这条用不了，刚才孩子太抖了。
0: 不能啊，那行业都说我是太抖啊。
1: 张老师，我说的是孩子刚才腿太抖了，咱得再拍一条。
0: 那我这边不是没问题吗？我还得陪他再来一遍吗？
2: 说的就是呢，导演，你能不能抓紧点进度啊？我们张老师他时间可不多了，
0: 工作时间不多了，说全了行不行？
2: 吓唬他一下，
1: 我这白高兴了。那这样吧，那咱们这条就不要了，好不好？咱们来下一场，来各部门准备下一场。
3: 张老师，下一场戏我是这么想的，
0: 你就坐这说，没事。有地方一点都不挤，没事，你坐这说。好，你说吧。
3: 就是我想这个人物从这儿到这儿，我这个变化，你看这样行不行？
0: 你看，下班走。
3: 不是张老师，我说我这个人物变化行不行？哎呀，
0: 忘了，我这脑子啊，孩子啊，特别好。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新人改戏这种事儿啊，你跟导演说不合适啊。张老师替你说。
3: 谢谢张老师。
0: 那个导演呢？来一下来。
1: 张老师，
0: 下场戏是这样，下场戏呢我自己来，不用他了。啊？都是这孩子自己的主意，奇才。
1: 哦，那您这样，如果是您自己来的话，我需要四种情绪啊。第一种委屈，自信，决定要走，纠结，
0: 好。
3: 不是导演，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想我自己这个人物有变化。哎，
0: 他们感觉来了，感觉我气来了，气来了，感觉了，
3: 快，谢导演，
1: 导演，二一开始。停，
0: 下班走。
1: 哎，张老师干啥去？不是，刚才我说开始，您倒是演呢。
0: 我演完了。
1: 不是你演啥了？我需要四种情绪。你看这个委屈。
0: 我给我姐妹发信息，我说我今天挺委屈的。
1: 自信。
0: 她说你真棒，我就自信了。
1: 决定要走。
0: 啊，我这叫车呢。
1: 纠结呢？
0: 我纠结快车呀，专车呀，
4: 还是拼车吧？
5: 是吧？拼个车，这
1: 拼车。拼啥车呀，张老师？咱不能四种情绪就一个表情啊。
0: 年初那部戏。我40集只用了一个表情，
1: 他狂啥呢？他搁这块，不是？你看能不能劝劝张老师，能不能让咱们
2: 3、2、1，到点了，下班。
0: 工作了一天，多么辛苦呀！哎，
1: 张老师，快坐下。不是这样式，咱干啥呀？咱不能一天出工的时间就5分钟啊？
2: 那皇上出工也就5分钟，
0: 妈是一个出工吗？那是啊。
2: 你别管哪个出工，
1: 我没管呢。
2: 我们耽误时间了吗？啊，还不是因为某些演员他演的又不好，还得非给自己加戏，那腿搁这还使劲嘚瑟。
1: 张老师，您委屈个啥呢？
0: 哦，这叫委屈啊。
2: 所以啊，你找一个好一点的演员，不就都解决了吗？
0: 导演呐、啊，哎，我已经尽职尽责了，整个行业都知道我是事儿最少的演员。
2: 张老师，下个剧组问咱们对房车有什么要求吗？
0: 要2辆，一辆我休息用，另一辆放在那儿气别人。
2: 好的，
1: 来，行，拉倒吧。来了，
3: 导演，对不起，导演，
1: 你没有对不起，
3: 我，
1: 你走吧，你别跟他们在一块。
3: 导演，这个剧本能不收回去吗？导演，我做了笔记，我想之后再看看。导演能不收回去吗？
1: 张老师，嘘，什么嘘？张老师，
0: 下班了。
1: 看出你俩区别了吗？
0: 哪个是我的？
2: 没拆封那个
0: 啊？那他不爱护剧本啊，
1: 但是他尊重剧本啊。您说您在组里头钱拿的最多，活干的最少，还这么多事儿，合适吗？
0: 合适啊。
2: 对啊，
0: 我是这部戏的探点，我是收视的保障，
1: 您也是行业的败类呀。你走，他留下。
0: 你疯了吧？我要是走了，投资方、出品方、制片方，你一个都交代不了。
1: 你要是不走，我跟观众也一个都交代不了。从现在开始啊，你是男一号。
6: 停。
1: 好，哎，
6: 这场戏拍得不错啊，
7: 导演。哎呀，
6: 小伙子，导演演得不错哈、啊。哎呦，
1: 我不行，
6: 辛苦了。
1: 我哪算辛苦啊？
8: 又一个辛苦了。哎。
6: 来，行了，快休息，
0: 坐哥。哎
1: 呀，我就是觉着他比你欢迎，真是。
6: 来，哥，辛苦了，哥。我跟你说，哥，你太棒了啊！我们 哎呀，你看哥这休息，
1: 你看
6: 是这样，感谢哥啊，为我们这部这个讽刺题材的作品呢，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弘扬正能量，真好。
0: 哥哥，哥哥，哥哥，我们拍张照吗？哥哥，
3: 下次吧啊。哎，
0: 好的，哥哥。
3: 导演呢？哎，你不要什么人都往这戏里面塞呀！啊啊，你说他这么大年纪，我在这台上又是打又是踢的，我这心里头啊。这叫委屈。哎呀，
6: 学到了，哎
1: 呀，太好了！
6: 哥哥，来走走，咱休息，咱休息。来，房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啊。
3: 是七辆吗？啊，
6: 是七辆，
3: 都摆成爱心了吗？
6: 是可大可大的爱心了。来，来，哥，来，
0: 哥，慢走，哥哥，
6: 这边请。
0: 哎，哥们儿，刚才拍戏呢，没回你电话啊。今天这戏题材特别好，哎，大腕霸凌片场，讽刺内娱乱象。我跟陈佑维搭戏了，他怎么可能耍大牌呢？我都替他耍了，是，好人全让他当了。
4: 太精彩了！
1: 现在就让我们攒足期待，火力全开，迎接我们最后的终极舞台吧！
4: 校友信箱，我们
8: 下期见！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喜剧新人选培综艺《校友新生》，让我们掌声欢迎推荐团成员。
1: 一妹啊，他把你密码给忘了，你告诉我，
5: 你有病啊！
4: 救救我！救救我！救救
1: 我！我看看这是哪个事儿？
7: 根儿哥，你跟谁根儿干啥的？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怂恿。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电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电通胶囊。
2: 健民集团。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7: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8: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9: 很帅，哇，
8: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0: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1: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3: 舞蹈就是这样。
14: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3: 满意，
8: 到嘞，
12: 100个赞，
8: 可以的，骄傲。
7: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6: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每一处城市地标均是时光的宝藏，以镜头为笔书写探寻的轨迹，用光影作墨捕捉飞檐之上的流光，一张照片读懂一座城，一帧光影连接古今情，慕名而来，不虚此行。
15: 慕名而来，不虚此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今天啊，我们一同来到的是山西泽州，这儿可是古建爱好者的打卡圣地，24座宋金建筑矗立于此，历经千年，其中啊，纯宋代建筑就有12座，占了全国的1/5。可以说，这一脚踏进泽州的地界，就等同于是一脚迈进了一座宋金古建筑的博物馆。当然了，来之前我还做了一点小小的功课。这儿有扛住压力的千年打工人，还有阳光射下的时候却悄然失去了影子的无影塔。怎么样，听着有没有点好奇了？赶快跟我一起去看看。当然了，还为各位邀请到了两位好搭子一同探访。 咱们就先去这第一站青莲寺跟他们会合，走吧。
9: 前面是绝山，后面是福山啊，两个山呢就是环绕着它。
15: 两个山就环绕着它。老师们好，老师们
13: 好。你好，你好。
15: 等一下呢，故事从这边听，哎，光影流声从这边看。
13: 对。
15: 就从我们脚下说起吧，其实往这儿一站就觉得视野很开阔，感觉是不是选址也很有讲究。
9: 青莲寺呢可以说是三野四岳的一个典型代表，它呢背依群山，前临丹河，像一个出水芙蓉，所以叫青莲寺。它始建于北齐天宝三年，公元552年。青莲寺分上寺和下寺，下寺呢称古青莲，上寺称新青莲。它呢在隋唐两代高僧辈出，所以在佛教界呢地位很高，特别是在仪经方面，因为慧远是个仪经大家，而慧远是这个地方的开山祖师，所以说有文青莲之称。
15: 文脉传承也是一脉相承。
9: 对，一脉相承。
13: 青莲寺山环水抱，特别有禅意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在前面正好发现一个地方，就能把这个画面展现出来。
15: 好呀，
13: 我们走，
9: 看看，
15: 可以，靠谱。
13: 就是这个门洞，你一会儿就到门洞正中间。我这边用长焦去吊一下，然后这样我们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前面是门洞，后面是青山，特别好。
15: 好嘞。
13: 哎，对，好，我们就自然一点，好像从山下走上来的那种感觉。把人物和门框置于画面下方的1/3的位置，上面稍留一点点屋檐，然后拿柱做前景。
9: 这就典型的门对青山啊，青山看我多妩媚。

0: 这就是我们的三门，它是一个明代建筑，现在呢它是86年复建的，
1: 别有洞天。
0: 哎，你看我们眼前这个建筑叫藏经阁。
1: 藏经阁？
0: 对，
1: 我这前两站的知识现学现卖一下，藏经阁是不是因为它藏的

0: 也是大藏经。
1: 对，
2: 所以才解了我的惑了。
3: 当然了，你要读藏经阁，它是放经书的，就藏书楼。
0: 明白了，曲艺不同。
3: 但是你发现它有什么不同了没有？
0: 它这建筑上特殊，
3: 位置特殊。
0: 哦，还真是一进殿就是。
3: 对，一进殿就是一个藏经阁。正常情况下，藏经阁是在整个寺院的最后一处建筑。那么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它呢有三件宝位。楼上曾经有全套的开宝藏，全部的经书啊是700函，5000卷。现在呢全世界只有区区12卷，12卷里边有6卷是从这个楼上出去的。
0: 哇，这就半壁江山。
3: 对，半壁江山。第二个宝贝，贝叶真经，就是印度取来的原始的经书啊，放在这个上面。第三个呢是他的开山祖师慧远的法衣，曾经在上面放过。
0: 哦，这三件的分量啊。
3: 对，所以说它既是一个图书馆，又相当于一个舍利塔。哦，所以它的位置就靠前了。这个建筑本身也很奇特。它上面呢是一个宋代的风格，它下面呢是一个晚期建筑。哎，
0: 下边还有俩石狮子，
3: 这是唐代的石狮子。
0: 唐诗他们长得确实有点小怪。
3: 早期狮子呢，它的顶是平的，头发是披肩发，胸比较大，腿比较粗壮。
0: 但是这是一个宋构啊，它为什么会配的是唐诗？
3: 因为我们的上司呢，它本身唐代末期的时候已经修建了，这两个狮子是放在身门外守势的，后来为了保护咱们的移到这儿。
0: 门变成了内院，这么重要的楼，它值得一张证件照。
2: 那就
0: 你懂我意思吧？
2: 我懂。到侧边一点的位置。
0: 这么侧？
2: 因为我们光线从那边来，正好面上是亮光面，后面是背光面，整个层次就出来了。哦，
0: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 对。因为我们要拍全景，就需要换一个广角镜头，因为长焦镜头它是拍局部用的，把机位降低，这样就有一个宏伟的感觉了。屋檐和整个建筑流出的天空的这一个部分，形成一个三角形的结构，就会特别的稳定。
0: 你这框架结构出来了，大框架里有点睛之笔，我知道它叫什么，千年打工人。太太正确学名应该叫什么呀？
3: 它叫扛脚神。
0: 扛脚神，看起来真的是千年之间历经风霜，
2: 而且很用力、很努力的样子。
3: 很努力的样子。其实呢，他用我们现在的语言来描述，叫摸鱼人。
0: 等一下，千年打工人已经变千年摸鱼人，为什么？
3: 他呢，就是一个装饰物。他的装饰意义远远大于他的实际意义。你看。它这个位置呢是在游廊，就下面那个尖尖的，上面那个非常粗壮的叫角梁，它是为游廊和角梁之间的小构件，它可以做成一个小短柱子，做成一个宝瓶。但是我们这个呢，它做了一个木骨泥胎的泥塑。你看我们其他建筑是没有这个装饰物的，
2: 对，
3: 所以不影响建筑本身的结构。所以它是一个摸鱼人，
0: 演的像模像样，实际呢是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还不承重，不知道他真被他骗了，
3: 就是做个样子。
0: 你这千年打工人摸的一手好鱼啊！
2: 那它四个角上面的形状就是造型是一样的吗？
3: 不太一样。它既然是装饰物嘛，一定得有四个动作，四个表情，各不相同。
0: 本真实打工人申请。跟这个千年看似打工，实则摸鱼人搞张合照，
2: okay,
0: 有没有位置可以？
2: 有，咱们找一个离他最近的位置。
0: 好嘞，顺利抵达。
2: 对，是不是这个角度就是离脚神最近的一个位置了？我们就靠着这边这个柱子，对，往前探一点身子，抬高一点，对。
0: 下次再见，希望我能像你一样重要但不沉重。

哎，眼前这座呢，它就是北宋中期建筑的代表作。我们走进它，认真的去品味它。我们一般见到的古建筑，大量的使用的是木柱，这是石柱。这个柱子呢，它是典型的宋金时期的形制。你看它的柱头，元佑四年10月10日，谁谁谁捐的，也就是公元1089年。它呢不是方的，它要把这个角抹掉，这叫抹八人石柱。看完柱子以后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建筑最精华的部分，房梁下面像两只大牙一样伸出去的那个，这是典型。

0: 上面那个呢是昂，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单操单下昂，两跳五铺座，就是它有五层木头来组成。这个昂呢，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比较长。你听好了啊，它叫中风起人建处式劈。那我们要跨过一个桥，这个桥叫广济桥，它是顺治十年老百姓捐修的。桥下面这条沟，它叫弥勒涧，它其实呢是一个泄洪沟，很好的保护了我们青莲上寺不受洪水的侵袭。下青莲寺又叫古青莲，
1: 就是您说年代更久远的。
0: 它始创于北齐天宝三年，就公元552年，它存了两塔、两殿、两朝塑像，
1: 一共六宝。
0: 对，我们现在进去一探究竟。
1: 哎，这个是，
0: 这就是我们两塔中的第一塔，
1: 无影塔是不是？
0: 无影塔。它是明代高僧陈志的灵塔，所以它是一个真正的舍利塔。这种塔呢叫覆钵式塔，中间那就是一个钵盂倒过来。
1: 我说还挺神似。
0: 对，肚子大。无影塔是因为你看它肚子大嘛，所以当太阳高度角比较大的时候，也就是夏至的时候，这个太阳呢离塔很近。
1: 真没影。
0: 对，它那个影子呢应该是被那个肚子给吸收了。
1: 只要肚子够大就可以来无影去无踪。
0: 对，
1: 你看他起的名字没有把他拉得和我们的生活距离很远，
2: 这么近的话是不是还得跟他合个影？
1: 你得给他留影。
2: 对，给他留个影。
1: 好，
2: 走。 OK， 我们先把机位先降低，这样塔会比较全。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环境特别空旷，所以就要把这个焦段推上去近一点，这样人在画面右下方的三分之一的位置稍微抬高脸看向塔，这样有一个呼应。

0: 我们刚才提到下寺的两个殿，北殿叫弥勒殿，南殿呢叫释迦殿。啊，我们全寺的精华就在弥勒殿里边。这个弥勒殿呢，它始建于唐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它是现存中国国内三处唐代寺观阐述中的一处，也是唐风最浓郁的一处。也是我们上寺释迦殿里边那个塑像的源头。
1: 您那考题怕是也对应在这儿了。
0: 对，我们进了殿以后啊，就走回了1200年前。这一堂塑像已经1200年了，看到的是宝相庄严，记忆油然而生。
1: 考啥呀，老师？
0: 找不同呀。
1: 他衣服不是金色的。
0: 还有，
1: 有人那个翻笔记，老师。
2: 好像姿势姿态是不是也不一样？
1: 坐姿。
0: 对，我们上次那个呢是释迦佛，这一尊是弥勒佛。你看上次那个佛是这样的，
1: 盘腿。
0: 对，盘腿坐，这叫看垂腿。全国现存唐代的垂腿泥塑的弥勒佛只有两尊，一尊在佛光寺东大殿，一尊在我们的青莲寺。对，非常的难得。
2: 我记得老师刚才专门说坐下的狮子和象，
1: 他拍了。
3: 有
0: 看见了吗？
1: 但好像也没那么可爱
2: 了。
0: 这个力量感更强一点，就是肌肉很发达，对吧？上面呢体型是猛，是吧？
1: 那个是猛兽，这个是猛兽。
0: 对，猛兽。然后这边呢同样这个大象也非常的饱满。而且你看它没有前面那个龙头，就不受束缚，非常的自由。
2: 自由。
0: 唐代的这个艺术的三大特点，就是潮衣出水，吴代当风，还有著名画家周昉画的贵夫人的形象，在这儿一览无余。所以说它是唐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作，毫不夸张。

0: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泽州高都镇，别看呀它是一个小镇，它是泽州文化的发源地，它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单宋金古建就有七座。刚才我们看到了宋代建筑的典型代表青莲寺，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个金代建筑的典型高都东岳庙。
1: 见过很多座东岳庙，
0: 对，
1: 那这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我们眼前这个东岳庙呢，它修建于金大定十八年，就是1178年，距今有800多年的历史。你看这根柱子跟青莲寺的柱子有什么区别？
1: 不是先看柱子，是先上课。区别是，它属于东岳庙，而那根柱子属于青莲寺。看不太出来。
0: 这个柱子呀，其实呢，跟青莲寺的柱子一脉相承。虽然那个是宋，这个是金，差了100年，但是呢，金承宋制，你看它也是抹巴人的石柱，只不过呢，身份证不一样。来，我们看上面那个，上面金大定十八年。就是1178年，而青莲寺呢是1089年，是元佑四年，那是宋，这是金，
1: 日期标注相当清晰，
0: 相当的清晰。当淮河和大散关被金人所统治的时候呢，跟他对立的政权叫南宋，所以南方呢就没有金的概念，这北方是有宋和金的区别的。来看这边，
1: 这是，
0: 这叫斗拱，
1: 完，考题又来了。
0: 你看一下，它几跳呢？
1: 一跳。
0: 对，只有一下啊，这叫一跳。在青莲寺的时候是这样的，你看，这样。对吧？这叫单操单响两跳，几步过来啊？几撑木头？
1: 五，
0: 是两跳五扑坐。教给大家以后数跳的一个小窍门，叫 N+3。这个 N 就是跳数，比如说是除一跳，就是1+3，就是四扑坐。对，比如说佛光寺那个是双操双下昂，是四跳就是
1: 七扑坐。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古建知识。
1: 咱俩骄傲个啥呀，十以内的加减法还得在这 N+3。
0: 你再看这个昂头，看这样子，有一个弧线，对吧？我们把这个昂呢叫琴昂，就是抚琴的那个
1: 弧琴。哇，这好浪漫啊，
0: 对吧？青莲寺那个呢，
1: 直直下，更锋利，
0: 劈竹昂，
1: 劈，
0: 对，就是这样劈竹子，它的力量感非常的足，而这个呢更加的柔和，韵律感很强。对，这就是金在宋的基础上有继承有发展。
1: 这就是古建学家留给我们真正可以认识他们的一个通路吧。
0: 看完斗拱，我们来看一下金代的御史门框。
1: 又是老朋友了。
0: 对，但是呢又有了新的元素。我们这次呢要蹲下来，从下往上看。青莲寺的那个门诊石就是光的，对吧？
2: 对，
0: 你看这个门诊石上多了一个小可爱
1: 小狮子。
0: 这个小狮子呢它是金代的，还记得我们在藏经阁看到那个狮子吧？那是一个唐代狮子，那个更猛一点，力量感更强一点。这个特别
2: 可爱，好摸。
1: 摸摸狮子头，万事不用愁。
0: 哎，
1: 还有吗？还有。
0: 对，这个图案呢，跟青莲寺的图案也有区别。看，这是凤的头。对，这是凤，然后这是牡丹花。是吧？
1: 凤穿牡丹。
0: 对，我们在青莲寺看到的御史门框的图案呢，它是以佛教的卷草还石榴，对吧？这种比较抽象的这个西域画绘，到了我们金代的时候呢，它就更加的具象化。对，刀法也更加的洗练。接下来我们到殿内看一看。

0: 天齐殿内呢供奉的是东岳大帝以及夫人贾氏，还有他的儿子黄天化，共有19尊金代泥塑。与青莲寺佛教造像相比，它呢更多的体现威严和世俗，是全国唯二的金代道教泥塑。来，我们下面做一个小游戏，你给我们做见证啊！看我把拉链拉开，你的衣服就开了，
1: 已经是开
0: 了。我们习惯的来压一下衣服。
2: 哎，不一样，老师左压右，您是右压左。哦，
0: 对，我这个叫右衽，您这个叫左衽。很多人可能平时穿衣服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对吧？左衽和右衽的区别，就我们汉人啊，特别是这个讲究礼制的时候，一定要男士。是右
1: 这样，
0: 女士是主人。少数民族就是跟汉人的穿衣服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是从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来的。而我们这一堂泥塑里边的男士，大多数跟女士穿衣服是一样的，就是主人。这就体现了他这个金代的明显的民族风格。
2: 民族风格啊！
0: 最后，我们来看这尊东岳圣母像。头戴五凤冠，衣着非常的华丽，这一看就是一个贵夫人。特别是你看她的袖子，就羽毛状的，就灰羽袖。我们这尊圣母像和旁边的那个慈静侍女以及太子，它是收录在中国美术全集里边，作为金代泥塑的代表作，
1: 所以它的美学意义也是地位很高的。
0: 对，地位很高的。

0: 除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青莲寺和东岳庙之外呀，其实我们泽州还有很多的宋金古建，而且各具特色，有24处之多。我们只是看了其中的两座，比如说高都景德寺，它就是宋金古建的一个严格的很好的案例。而旁边的玉皇庙，它有800年前的美人鱼，还有呢小南村二仙庙，它是我们宋代唯一的天宫楼阁小木做的唯一留存。而崇寿寺，它是北方最接近营造法式的建筑物。河堤陈陶庙呢，又是我们现存最早的陈陶庙，就是祭祀陈汤的这个建筑，而且是宋代的悬山顶建筑。
1: 这是诱惑我们，这意思是还来
0: 多来多来。
1: 为什么是泽州这个地方可以成为这个载体，成为这个穿越千年的呈现者，让我们还能在这儿看到这么多的宋金古建筑？
0: 泽州呢，这个地方在宋代以来啊，它是比较富庶的，就是我们有煤、铁、丝绸、
1: 矿产和
0: 对
1: 这个织造业，
0: 它就可以拿出钱来修庙，
2: 去修庙。
0: 对，它从地理上讲呢，它刚好处于这个季风区向非季风区过渡的这个区域，所以宋代以后呀，我们进入了一个小冰期，气候多变，特别是呢旱灾是比较多的。那么古代老百姓他没有好的办法，只能求神。那么我们古代求神的这个庙宇保存了我们今天另外呢，我们这儿呢，它从人文角度来讲，往北走就是少数民族，往南走是我们汉文化，所以这也增加了它建筑的多样性。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我们所处的太行山非常的稳定，这就为我们古建筑啊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地基，
1: 天时地利人和。其实我们今天能见到它也是缘分。
0: 对
2: 对。
1: 哎，虽然我之前就了解到长江其实就是山西人，
2: 对，
1: 但是应该也没有来过泽州，尤其青莲寺啊、东岳庙也算慕名而来了。
2: 对，
1: 有什么感觉？
2: 作为一个摄影师的角度来出发，它确实给我很多的启发，让我有些新的想法。通过我们学习，我才知道啊，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制式，哎，左右领不一样。其实这些细节在摄影里面都应该体现出来，只有我们注意到这些细节，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文化内涵。
1: 看似是一张照片，定格的是那小小一秒的光影，但实际上这背后真的是太多层、太多重。
0: 用大诗人元好问的一句话：“击碎之间一再来，青山无恙待君来。”所以我们这个慕名而来，我希望更多的人真正慕名而来，都来深深的、多多的来认识我。
1: 慕名而来，不虚此行。我们这一趟旅途绝对算得上是了，甚至真的是还没逛够，还大有乾坤等待探索。但是也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可以被我们勾起一点小小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加入到我们的探访中来。期待着在不一定哪个时空和你不期而遇。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B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8: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9: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叫我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机走上了戛纳红毯。
4: 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5: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6: 警察问你了啊？
7: 不知道，
5: 不知道，我没问呢。
8: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9: 有没有蛇呀？到底
6: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9: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10: 哎，这就是的，我不敢拿。
11: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12: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9: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13: 大家好，我是牛俊峰。这里是新疆纳拉提，每一处壁纸级的自然奇景都将成为奇境音乐会的天然舞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奇境音乐会，与你一起感受一次音乐与美景的极致邂逅。首站纳拉提，走进绿水青山里的奇境音乐会。

0: 眼睛也像，鼻子也像，嘴也像。
1: 楚国有一个人叫项羽。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姐，我不会唱歌。
3: 啊，我这仨。
0: 花果群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

0: 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5: 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我们每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和元宵晚会都是在这里举办的。那今天本周的周冠军也将在这里诞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孩子们，谢谢。怎么样，登上这个舞台？
1: 哎呀，姐，你刚才一介绍完之后，我突然心跳加速。
0: 怎么呢？
2: 咱也算是登上了春晚和元宵晚会的舞台了。
0: 这舞台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说不定哪一天我们的选手就是能站在春晚舞台的中央。好的，我们刚才几匹快乐小马，老猫跟大家问个好，好不好？
3: 好的，老猫出马，马年大吉大利，马踏祥云。
4: 大家好，我是云飞，我属马，今年是本命年。
0: 24了。
2: 我看看有没有红袜子。
4: 祝大家马年一马当先，策马扬鞭。
2: 哎，好。哎，这样，既然云飞哥属马，我也送你一句 你属马最潇洒，不怕风吹和雨打。哎呀，
0: 可以，偶尔太累了也可以放自己一马。
2: 一马。
5: 我也祝大家马年马不停蹄，马到成功。
6: 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诺文博，希望大家马年舞出奇迹，舞出人生的奇迹。

0: 真的。
1: 2027年的新年比平时来的早了那么一些。
0: 每次唱到这首歌，就站在这个舞台上唱到这首歌的时候，真的会热泪盈眶的。共祝愿祖国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亲爱的伙伴们，请就坐。
1: 接下来邀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选手要闪亮登场了。但是呢，在这之前，今天呢，我们开场这么多的跟马相关的，他们呢跟马也八竿子能打着那么一点点关系。我们先通过八竿子就能打着那么一点点啊，我们通过 VCR 了解一下。
0: 先来看。

0: 么节目呢？
1: 估计是化妆之前拍的，他请大家猜一猜今天他们比赛的歌曲是什么。
2: 快乐小马，
3: 他们说快乐小马，都是演示春晚的节目啊。
1: 还有特别劲爆的那个，
3: 又一个
4: 动起来。
3: 哎，听到了，有比较接近的答案。
1: 不知道大家喜欢不喜欢，反正春晚的时候我确实被这个舞蹈惊艳了。就是王一博和郭富城两位共同带来的闪亮动起来，有请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在跳的时候，我觉得云飞在跳一样。
1: 是，
0: 我觉得这俩人有点像吗？
2: 像像。
0: 你上来，我让我看一眼，你们俩来来来，像不像？大家看一眼。
1: 哎呀，我这个角度更像。哎呀，
0: 眉毛也像，眼睛也像，鼻子也像，嘴也像，个头也像，就差发型有一点不像。
1: 我13多年的哥哥。
0: 来，给他们俩咔嚓一张。这个舞台上经常会发生的是那种意外之喜。
3: 我们两个是一对组合，来自贵州，然后她是我妹妹。擅长唱高音，
0: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们仨搭档的话，就像一个双胞胎，一个双胞胎跟你搭档一样。谢谢于飞，你最擅长的是高音是不是？
2: 对，
0: 我觉得刚才唱跳的时候，姑娘的声音特别稳。今天妖童老师也在这儿，老猫也在这儿，看看你的高音到底有多么的漂亮，好不好？
2: 好，我试试，那我就来一小段《青藏高原》吧。

0: 没有前面，直接飞上去了。
1: 现在叫灵针骑手，
0: 开口即飞腾。
1: 对，
0: 哎呀，那你太适合这个舞台了。来，你最擅长的是什么？
2: 我就擅长说唱，哦，还有跳舞。
0: 小雨，他说他说唱拿手，你就坐那儿行吗？你一说什么拿手，你看这下面就有人把手机往那儿一扔，就
2: 是要 battle 的感觉，
0: 就要往上冲的意思。来来来，老猫，他说他说唱拿手，作为说唱起家的老猫，你就坐那儿吗？
1: 我也过来是吧？
0: 来来来，近距离的听一听我们的选手，好，一会儿打分。
3: 来首这个耳熟能详的，要不
1: 麒麟？
3: 麒麟行，麒麟
1: 行。哎呦，
3: 好，
1: 这火药味儿挺足。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4: 我声音大是因为心难正，当代人是脱离的大不了，不怕你的血。

0: 全部染成红色，会化作六千里的火烧云。
1: 从无党争的南少林，从无党争的南少林，就下去你。
0: 谢谢，
2: 谢谢。
3: 他们这一分钟大概有多少字？
4: 哎呀，这也太狠了啊！
3: 怎么也得五千多字吧？
4: 都不止。
3: 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选手，再次谢谢小雨，谢谢老猫，谢谢谢谢。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
5: 他刚才都说唱了，又最高难度又最低难度的，作为主持人在这个舞台上，掌声给个 beat， 大大大！我虽然不会说唱，当然也不会唱跳。但是我可以用道具把选手介绍。
2: 哎，是不是也还押韵？对吧？
5: 真的，真有一说一，是要用这个道具来介绍选手了。虽然我没看懂这是干嘛的，猜吧。
3: 这我这么看着有点像北京那个涪陵夹饼，又有点像饺子皮儿、春卷皮儿，这到底是什么呢？
5: 我们通过 VCR 了解一下。
6: 在古代呢，鼓被誉为通天神器。鼓作为乐器来讲，它是从周代开始发展。一般鼓都是用在狩猎和征战活动中，为了鼓舞士气。

0: 这回知道这是干嘛的了吧？
1: 鼓面敲的那个东西。
0: 对，
1: 他就刚才蒙在那儿，上面钉钉子，这儿有好多小眼儿。你看，哎，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好像还没有鼓匠，
0: 有打鼓的，但是做的
1: 做鼓的没有。到底是怎样一位鼓匠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刚才那戴眼镜的是你吗？
2: 对，
0: 什么摘了眼镜和不戴眼镜是就是两个人的感觉像。
2: 那是小时候吗？
0: 小时候比现在老一点了。
1: 哎，但是他戴上眼镜，文质彬彬，就像一个手工匠人。这个你给大家揭晓谜底吧，这个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2: 这个是做小鼓的羊皮。
1: 哦，做小鼓的羊皮。
2: 对，
1: 这个是你的职业，唱歌是你的热爱。
2: 对，
0: 加油。
1: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一张口，边上那个妖红老师就哦，
1: 有点
0: 哦，他有那个松弛感，有那个音色，确实让人觉得很舒服。你家是一直是做鼓的是吗？
2: 对，我家一直是做鼓的。
0: 你从小耳濡目染
2: 啊？对啊，我从小就天天看这些东西，然后现在也学会了做这些东西。
0: 你今天带了一些鼓来吗？
2: 哦，对，带的有。
0: 来介绍一下。
2: 对，这些鼓我们制作的过程中要首先从这个选材选木材，然后去拼接牛皮身上的毛，褪去了之后，然后我们才往这个鼓筒上蒙上了之后要反复的拉，反复的踩，让这个牛皮能更好的拉开它的韧性。
0: 哦，
2: 对，
0: 这是要踩的吗？
2: 对，在这个牛皮湿的情况下，我们人会上这个上面踩。
0: 要多重的人上去踩？
1: 那个张良，你站起来一下。张良，这个行吗？这个
2: 我怕皮受不了，受不了。
0: 你打一下，我让我们听一下这个音色。
2: 我不会打，不会打，我只会做鼓。哦、
0: 做鼓的不一定会打鼓。
1: 有会打的，有。
0: 你上来。
1: 刚才你那个唱出现又离开的时候，小天就一直在那会儿给你和声。
2: 我非常喜欢小天老师。
0: 小天他不会打鼓，要不然你帮他加个油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投靠通道，请开启。

0: 个鼓就是唱那个，就是
1: 这个是香鼓。
0: 对，
2: 姐，我不会唱歌，
3: 不会唱歌。
4: 哦，我这瞎弹呢，
5: 瞎弹呢。
4: 哦，嗨，
0: 云飞，你觉得我们小伙子唱的怎么样？柯南，
5: 好听的，
0: 好听的是不是？
5: 而且他声音特别有个性。
0: 那妖红，你刚才发出惊叹是为什么呢？
6: 哎，我觉得现在这个年轻的小孩们真的不得了啊！我特别喜欢这个非遗传承人，你应该叫非遗传承吧？啊，我觉得这个不仅歌唱的那么好，而且把你的这个你们家应该有名号吧？
2: 那这就是要收钱了，这个。啊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二号选手，为你加油。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三号选手。
2: 是的，关于三号选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朋友们有话说。
0: 有请。
7: 老师来了，
2: 老师来了，
7: 太帅了，太帅了。
8: 采访一下这两位同学，平上我的课你觉得气氛怎么样？

0: 怎么样？
1: 非常活跃，
2: 非常活跃，
1: 就是那种很好很好的气氛。
3: 非常好，非常好。然后唱歌非常好听，那是我遇到唱歌最厉害的音乐老师。
0: 非常的好听，然后呢，唱歌很有特色，
4: 非常的好，非常的热情，老师。
5: 非常活跃，非常有趣。
6: 哎，问题来了，
7: 请问是哪的人？
6: 广西。
1: 哪？
4: 广东。
1: 广西。海南。有点像
7: 山西。
6: 不可能是山西。
1: 云南。
4: 广东地带。
7: 还有听到福建的。
1: 海南。
6: 不是福建。
7: 代表福建人。代表黑龙江。这是黑龙江的口音啊。
6: 这个我不接受啊，这个口音。
7: 到底是哪里的人，哪里的老师，是教什么的，这么受孩子们喜欢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常非常的帅哦。
1: 对，
2: 我以为是一个男孩子呢，他们都说他非常帅什么的，
1: 长得有点酷。
3: 我觉得你好受大家喜欢呀，同学们喜欢呀。
1: 对，因为上我的课他们非常放松，所以就上我的课就很喜欢，每一次只要一进教室就哇，就这样，真的我毫不夸张。
3: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王艳秋，我来自云南保山，是松山战役的遗址点龙陵，然后呢现在在广西一个高中，然后担任音乐教师，已经从事4年了。
0: 哦，真的是广西
1: 啊。我在广西工作，现在
0: 就刚才那些孩子们是广西人。
1: 对，广西他们
2: 还有口音。所以你们听的也没问题啊。也对
1: 对也对，刚才谁说广西了，一会儿举手啊。哎呦，全说广西了，那么多礼物吗？
0: 我们一起看一下老师的课堂。

音呐，好泥土是高不发，好泥土种泥巴多，好泥土我不难啊。

0: 也是能歌善舞啊，
1: 什么都要会一点点。
0: 那我给你几段少数民族的音乐，你能不能跳一段呢？
1: 可以，
2: 这算他的加分项哈。来吧，投票通道，
0: 请开启吧。

0: 好的。一个音乐老师如果是能歌善舞，而且对自己教的学生们充满热情，我相信一定真的对他们一辈子都会有所影响。来，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老师。
1: 来吧，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了。四号选手的职业非常的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我们先通过 VCR 来了解一下。

0: 请问他的职业是？
1: 摄影师。
0: 摄影师？
1: 哎，新人的摄影师。
0: 哎，摄影师。
1: 婚庆司仪。
0: 婚介公司。
1: 啊。
0: 婚介公司还有吗？司仪，婚礼司仪还有吗？厨子。
1: 是是，结婚也得搂席啊。
0: 婚宴的厨子，打击乐手，凭什么他是个打击乐手？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

0: 好，老师好，看这个身材啊，这个胳膊应该是婚礼的摄像，应该是错不了。不，真的是吧？啊，有人猜你是婚礼，就是婚宴上的厨子，有人是司仪，有人是婚电所，有人摄影师。啊，请问你的真正的职业是？
1: 我是一名光荣的月老。谢谢大家。
0: 新娘。
2: 对，先打酒的。
0: 啊，
2: 现场有没有未婚的男女？
0: 有吗？举手看看。哎呀，
2: 有没有？你现在成多少对了？哎呦，
0: 有上千对了。
2: 那你主持婚礼吗？
0: 我其实很少主持婚礼。
2: 那你在婚礼上唱歌吗？
0: 有时候会唱。
2: 你今天带给大家是一段爱情歌曲吗？
0: 是一段爱情歌曲，咱们结婚吧，美好的寓意。

0: 有这种专业吗？
1: 就是婚介专业。
2: 我本科呢是在中央财经大学学的工程管理，研究生攻读的房地产金融专业的硕士。
1: 这你哈，
0: 这个。然后你为什么毕业了之后做了完全跟你那个职业不是很相关的？
1: 八竿子也打不着啊。
2: 其实，在纽约毕业之后，我也一直是觉得自己的根在中国，家人在中国，自己喜欢的文化在中国，包括朋友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们都回到了国内，
1: 新人在中国，
2: 建设中国。所以说我呢就想找一个机会，我又发现。这些一二线城市的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大家很多都是

0: 需要一个平台。那如果说我能够让两个陌生人相遇相知相爱，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事儿。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大家说对不对？
1: 谢谢，再次谢谢我们证婚人的证词，谢谢我。
0: 所以说我回国之后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单身俱乐部吧，在这八年期间内有数十万人啊，就是我们帮他们进行链接啊，有数千人牵手成功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2: 今天现场有你牵手成功促成的这一对儿不？
0: 有，刚才那个照片里面有一位优秀的男嘉宾在那儿。
1: 各位好，我就是刚才这个照片里边穿蓝衣服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然后
3: 再放一遍，
1: 再放一遍。然后就是大家那个结婚也得 P 点图，然后我媳妇能认出来是我就行。
2: 真敢说呀，兄弟！
1: 就是我们通过参加活动，然后认识了我媳妇儿嘛。其实我们相当于朋友的关系，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慈善的事情，就是我们能
3: 慈善啊，
1: 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能让大家就是凑成一对儿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情，真的婚姻真的很好，真的很美妙，
3: 听出来对媳妇儿特别满意、啊、
2: 你结婚多久了？
1: 我4月25号邀请大家去搂席吧。
3: 好、还没正式办呢，
1: 去年9月份刚领证。对啊、
2: 哦，去年9月份领的证，今年要办婚礼了。
1: 对，
2: 一切都还美好。
1: 未来也会很美好啊。
2: 你是哪儿人？
1: 我是北京的。哎呦喂，
3: 听说
2: 我也是这么巧。
1: 哎，太巧，老乡了。
2: 哦，你哪个区的？
1: 朝阳的。哎呦呦呦
2: 呦呦，哎呦，海淀的。哎呦，那个就是媳妇儿哪个区的？
1: 媳妇儿山西的。哦，
2: 山西人、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链接还不一定能娶到一
1: 个山西媳妇。确实现在这个大城市这边大家圈子特别小，就可能我们只能链接到同事啊客户啊这样，然后有这么一个平台能让大家认识真的非常不容易。
2: 我其实圈子也挺小的，我基本就是台里的同事们啊，就是这些搭档们，就是这些朋友。但是你要是跨领域，它真的需要一个不同的链接，这种链接是不是让你特别有成就感，也有幸福感？
0: 特别的开心，比我挣多少钱都开心。
2: 我交朋友有一个原则，就是一定要有个有趣的朋友。你这朋友有趣不？好玩不？
1: 太好玩了。
2: 怎么好玩？
1: 说实话，我看他每天干那些事儿，我都觉得好玩。
2: 你说他好玩，他会各种模仿秀，是不是？
1: 对。
2: 刘欢。

0: 欢老师，对不住您了。
1: 好意思，这没模仿
0: 您。对不住您了啊！哎呀，来个好玩的吧，你给我来一个，就是那个曲艺类的。
2: 听刘宝瑞。
0: 刘宝瑞先生。
2: 大家听单口相声刘宝瑞，对吧？艳阳嗓，来几句啊。有这么一个人呢，一个字都不认识，甚至连自己的名字啊都不会写。这人进京赶考去了，这一下还就中了，这不但中了，这生来生去还入阁拜相，行吗？
0: 行的。张学友，
3: 爱过的人我已不再拥有，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
2: 副歌走。

0: 还真适合做司仪。
1: 再来一个易中天老师啊。
2: 说楚国有一个人叫项羽，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外号叫霸王。
3: 易中天老师，对不起。哎呀，他吧，你要说他是个歌手，这个哈，
1: 整点英文歌呢，
0: 没过瘾，
1: 没过瘾，
0: 还要来，
1: 没过瘾。
3: 他真的是个开心果。行行行行，你知道这是一号演播大厅是吧？哎，
1: 对，我知道。
3: 对对对，这就算随礼了，啊、行不？啊，随礼了啊，兄弟。
4: 我还倒给你点啊。

0: 我这边还有一些小礼品要带给大家。
1: 啊、现在就送啊？嗯，
0: 我的那个冰箱贴。
1: 哦，有冰箱贴，马上脱单。谁想脱单？你真单身吗？
0: 这边没单身。
1: 你别骗我吗？真的单身吗？
2: 就是我要送你一句话，天上的喜鹊叫喳喳，地下天龙叫你快成家。
1: 好的，谢谢，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谢谢你。那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
2: 选手了，但我们先通过声音看看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好嘞。跟马有关，
2: 跟马有关。
1: 请问，他的职业是配音师。
2: 配音师，
1: 配音都配成这样，太牛了他！
3: 驯马的，
1: 驯马员。请问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3: 饲养员。
1: 饲养员。哦，喂马的，口技。
2: 哦，京中有善口技者那个、哎、是吧？
1: 口技有可能。
4: 那老师应该是马术。
1: 马术。于飞说马术，那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有请他闪亮登场。

0: 集结五千，有个人说干呼。他一看兄弟民族的朋友上来，就他对他喝彩的方式。请问你真正的职业是？
1: 对，我是在一个景区当马术表演者。
0: 马术表演者，
2: 看腻了。
0: 你看他的这个后面的美丽的裙摆，你就知道他是在那个马身上披着的。一起来先看看这个姑娘在马背上的勇敢。哪个是你？哪个是你？前面这个是吗？
1: 绿色衣服的是。
0: 哦，绿色的，
1: 这个、第一个是我。
3: 那个是卖萌的。
0: 那今天带给我们的是马术表演吗？
1: 不是，先唱一首歌。
0: 那把舞台交给你。

0: 姐姐，这个你是专门学过吗？马术学校？
1: 不是没学过，因为从小就出生在牧人之家，然后生长在草原上嘛，然后我觉得马是我们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我们的好伙伴，所以我从小就不需要学，我会。
0: 白岩松他进那个传媒大的时候就说，哦，你是内蒙古来的是吧，你是骑马来的吗？他把这个事儿当笑话说了一辈子。我也很爱骑马，但是我确实没有办法像你骑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挺惊险的。你有没有掉下来过，或者
1: 我摔过，摔过很多次，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是摔得最严重的，然后就把牙磕掉了，这边
0: 把牙磕掉了，
1: 对，差点毁容了。
0: 这为什么磕掉这边的牙呢？
1: 因为是这么摔的，摔到那边去了。
0: 哦，那你的脸没事吧？哎呀，还好还好
1: 还好，但是因为喜欢所以热爱，就像现在我站在这个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我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荣幸，希望能把自己开心快乐的一面展示给大家，希望大家支持我，谢谢。
0: 就是马背上的这种平衡是怎么练呢？
1: 我们一会儿可以用顶碗舞来教教大家。
0: 顶碗舞练马背上的平衡吗？
1: 可以练，因为马术表演是个力量跟平衡的一个结合，要开始就要练这些东西。
0: 文博，你会骑马吗？你会呀。那我可不可以邀请你，邀请云飞上来一下？就是那个来自大草原的汉子。
2: 大草原的汉子。

0: 懒人懒天睡了，
1: 怎么能不掉下来呢？我在想，哎呀，这怎么能做不掉下来呢？
2: 哎，
3: 这个位置可以，这可以，抬头，
4: 反过来才容易扣呢。
2: 反过来，
4: 反过来更滑。
2: 哦，
1: 好难啊！这个好难啊！跟你说，这不那么容易。真的，谁不服谁上来试一下。真的好难啊，这个。
5: 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第一轮大家的人气指数究竟如何？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五、
4: 五、
5: 四、
4: 三、
5: 二、
4: 一。
5: 哦，其实差不了太多，来吧。那我们先从袁弘老师开始，好不好？
6: 我觉得这个每一组都很棒，但是都有特色。特别是第一组，我觉得那个小女生给我印象特别深，真的很棒，很棒的。虽然个子很矮，但那样的小女生一般唱出来的声音是倍儿高的，都让我觉得，你们不仅是唱的。

0: 好，你跳舞为什么还跳得这么好？
1: 张红老师的十票是给
2: 彩虹兄妹，
1: 彩虹兄妹加十票。
2: 我的创业票呢，我一定要投给这个四号，这个孙天龙。咱们有一句话叫千变万化的这个躯体不如有趣的灵魂，他跨界跨了好几个界，这有点不可思议啊！创业票投给你，音乐的票呢，我一定要投给我们的铁柯南。
1: 铁柯南再加十票，来吧，接下来。
3: 我是还是喜欢听唱得好的选手啊，投给彩虹兄妹。
4: 我觉得三号选手你非常有炽热的。非常有这种情怀在里边，但是站在这个舞台上稍微有点克制过多了，那么希望后面的表演当中能释放你跳佤族和你跳这个爵士当中的自信感。这一票投给王彦秋。
5: 五组选手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天龙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轮。我们的开心果，你从给大家带来快乐就这个角度，你是这里面赢了。他的才艺啊特别多，但哪一个都能拿得起来，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啊。您还有一段快板，
6: 把这个天津快板，这是天津呢娃娃的基本功，但是呢我不太会，
7: 就跟他们出生就会骑马一样，
6: 慢慢研究的啊。
7: 天津人出生就会打快板啊，
6: 出生就带着快板出生的。

0: 花板啊。
1: 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夸，夸一夸国家政策幸福千万家。哎，现在的年轻人啊，条件都不差，不差金子，不差银子，就差那个他。所以月老来牵线啊，把幸福来分发。祝咱们现场小家天天乐哈哈，哎，天天乐哈哈。
2: 好，好。
1: 今天呢，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啊、非常感谢大家啊、脱单找我，谢谢。
2: 好的，谢谢。来，请走上星光大道。
0: 加油！
2: 谢谢天龙。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二关。

常念罗居公万山人西梦铺长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

0: 有一说一，真的没有影响到你们的表演吗？
1: 没有，他们给我们表演增加了激情，谢谢谢谢。
2: 这我们一起唱过这首歌。唱和鼓，真的。
1: 我看到他们和我互动，我更有劲儿了。
2: 是不是？
1: 是。
3: 就是每一句每一句，他们还说呢啊，这是三妹儿啊，这是小草，然后这个。
2: 说到贵州，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马上能想到谁？
1: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应该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首歌，叫《奢香夫人》。
2: 奢香夫人，
4: 奢香。
1: 因为很多人可能不了解啊，觉得就是奢香夫人是四川的，但是她是嫁到我们贵州以后才有的奢香夫人的这个名号。
2: 确实是在那个时代，奢香夫人可以说是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记得朱元璋曾经有一句话，就是得奢香胜十万雄兵。
1: 是的，
2: 他因为他非常重要的是打通了像贵州通往四川、通往湖南、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
1: 在我们贵州的毕节大方县，现在还有奢香夫人的博物馆，还有他的很多纪念像都在我们贵州的大方，他的雕像啊。
2: 这是在修建的过程当中是吧？
1: 是的，
2: 奢香夫人，要不要来一段啊？好，
1: 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在台上唱这首歌有点太单调了，我们想邀请一下咱们的现场的老师，如果会唱的欢迎大家上来。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3: 请开启。
2: 来，

这是来自贵州刺绣的礼物。好的，谢谢兄弟姐妹们，我们一起有请夏银慧。

0: 你从河南来，我们这个环节叫赞赞我家乡。我听说你还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就是跟你工作有关的一些小文创，是吗？
1: 对，我带来了我们自己做的文创，然后那个图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0: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是洛阳当地的景区的图案，然后这个背后印的是洛阳两个字，就是我来自洛阳，然后我们这个东西也出自洛阳，所以把这些东西小礼品带给大家。
0: 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一分，你来，哎，给孩子吧，好不好？
2: 你们领一个啊，
0: 给孩子，
2: 领一个，
0: 给孩子。这一段落啊叫赞赞我家乡，除了给大家献上他设计的一些文创产品之外，其实还是要用歌声你最擅长的方式赞美自己的家乡，是吗？
1: 对，我准备了几句我们洛阳当地的一个歌，也是赞美洛阳的。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1: 美丽四月洛阳城，牡丹花开始一浓，龙门山色那天津小月，白马

0: 你是云南人，现在在广西工作是吧？云南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我是常去，最爱去吃大那儿的美食和小吃，是不是？
1: 是的，云南风景好，美食也很好吃，让我带来一些小吃，
0: 我们看一看，
1: 尝尝看。
0: 先说说云南有什么好吃的？
1: 大家猜一下，这个是什么菌？
2: 这是
1: 能不能吃？
2: 这不能吃。
0: 你也从大山里来啊？就咱们那儿也好多蘑菇不？
3: 我们那儿也有好多蘑菇，但是没有这么多颜色。
0: 来跟大家说说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1: 这个是能吃的，这个是我们云南的大红菇，就是这个可以熬鸡汤，特别鲜美。然后这个是鸡枞，大家知道吗？鸡枞菌，对，鸡枞菌。
2: 这个常吃。
1: 这个好吃。这个是松茸，大家应该也知道。
2: 松茸。
1: 然后这个是。这见手青
2: 啊，这也能吃啊，
1: 只是有点
2: 颜色越鲜艳越不能吃吗？这
1: 能，这个能，只是要炒熟啊，
0: 就是要熟，
2: 时间要
1: 对，要熟，
0: 要熟，烹饪的时候要注意时间。
1: 然后这个绿色这个是我们的青头菌，这个是可以生吃的，可以生吃，
0: 生吃，
1: 对，
0: 这个
1: 生吃。然后这个看那个颜色就不只能吃了，对不对？
0: 但是因为我前一阵去大山里采蘑菇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个小的就是诀窍，采蘑菇的时候你要拍一拍它，就你就说谢谢你，你心里想着谢谢你，第一我们 是对大自然的馈赠带有一份感恩之心，第二它从科学原理当中，它那个豹子它会撒下来，就像它的小种子一样，明年同样的地方还会长出同样大的鲜美的蘑菇来。好的，这就是妹妹介绍蘑菇的一些吃法啊，还有这些，这是什么？这种果实
1: 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对，三角。
0: 三角。三角
1: 有酸的有甜的，甜的就
0: 酸吗？
4: 不是很酸。
0: 甜不
4: 甜的？
0: 既然都上来了，唱一句大凉山的山歌，唱两句。

0: 听啊，给呼呼，给呼呼，来自鄂伦春的祝福，
1: 也是那个山调吧，高高的仙岭。

0: 这个，
1: 这个，这个，来，咱们云南大山。
2: 彩云之南，归去的方向。
1: 其实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唱到自己家乡歌的感觉真的不一样。谢谢，谢谢妹妹，我们一起有请夏云蕙。

0: 留下你的香，谱写下一段传奇，是否定的方向。
1: 现场的朋友谁会唱草原歌曲？
2: 我唱一段，如果有能接上的，我会有礼品相送。我先起头，然后大家可以有接的可以、
1: 啊、我先问问观众，大姐你会吗？来，大姐请登台、啊、你会吗？你肯定会啊，你来吧。
3: 他应该行。
1: 来，大哥你上。
3: 他应该唱挺好。
1: 那现在这样，妹妹你出题，你唱上句，你往前走一步，谁能接得上来，第一步跨出来就给谁，好吧。好，来，妹妹请。能。

0: 走。这首歌是什么歌？能猜得出来吗？
1: 这个，
2: 对，你能不能来一首？
1: 云飞来接了。云飞，你知道吗？
3: 想起草原的清秀，走过那小河溪流。
1: 这是你的歌吗？
2: 对，草原只有你的。
1: 不能这么轻易给他，
2: 欺负人。
1: 他是原，你是原唱是不是？
2: 原唱，对。
1: 原唱，来，妹妹，你唱前两句，我看他能不能记住词儿。原唱。

0: 如流。
1: 好听，
2: 这一七年春晚唱的歌。哦，
1: 一七年在这儿唱的，
2: 就在这舞台上。
3: 这样，那大哥你唱，让安琪儿接得了。
1: 也

0: 兄弟，你是来参赛的吧？
1: 来晚。
0: 你不是来互动的？是吗？那个就是把它放到那选手库里吧，我觉得它可以的。来，选一个吧，或者是这里面你选一个，露一手，来吧。

0: 一分吧。我们有请四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第二轮，我们先来看一下四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
1: 全场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功能，
1: 养无极排不费完，
2: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 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0: 哦，相差真的不大
11: 啊！
10: 老猫，十票给谁？
11: 大家都渐入佳境了啊，因为确实难选，但是我必须保持呢我的一致性
10: 啊。
11: 我还是要投给我们的铁柯南。
12: 柯南加上十票。
10: 彩虹老师，
13: 我还坚持。
10: 彩虹兄妹，你的理由是？有战斗力，
13: 有气场。
10: 是的，
14: 我这轮我支持我们的老乡安琪儿
10: 拿
12: 十票。
10: 文博，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其实我内心是想投两组选手的，二号选手两轮给我们感觉你越来越松弛，音乐就是有治愈感，你的声音、你的状态一加入就会倍增你的状态的舒适感和传递，我觉得值得点赞。一号组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能量感和舞台的把控感，都掌握了跟互动的这种共鸣感，所以这一票我给到彩虹兄妹。

0: 我觉得这一次来好赚，然后没有想到能够得这个冠军。
1: 谢谢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感谢你们，
2: 真好。
3: 谢谢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2: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3: 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下周见。
3: 谢谢。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5: 健民集团生产的便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6: 用健民牌便通胶囊。
4: 健民集团。

0: 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6: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7: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8: 健民集团。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器走上了三大红毯。
11: 快演奏几十首歌曲。
12: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13: 警察问你了啊？
11: 不知道，
12: 不知道，不知道，我没问呢。
14: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15: 有没有蛇呀、啊？到底
13: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15: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16: 哎，这真是的，我不敢拿。
17: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18: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15: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4: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9: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0: 很帅哇！
19: 我要学这个舞。
4: 心向所爱，自在发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4: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5: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6: 健民集团。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二三，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

0: 也是家的模样。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今天我就要用我的文化征服大家。三人行必有我师，
8: 老话
7: 孟子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上的台来，我们应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哎，应该的
7: 啊，因为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我叫，不行。
8: 哎，怎么不说了？
7: 不能说。
8: 为什么呀？
7: 万一说出我的名字，台底下掌声雷动，大伙儿鼓掌十分钟，我都没法说相声了。
8: 咱总共就十来分钟，鼓掌十分钟，您得说啊。
7: 为什么呢？
8: 你想啊，你万一表演不好了，观众得知道骂谁呀、啊？
7: 说的有道理，
8: 是是是，
7: 我叫石富宽。
8: 我师傅，你说我师傅干嘛呀？
7: 说我的名字。
8: 说你自己的。
7: 大伙儿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不要太激动啊！
8: 哎呀，
7: 我叫岳云鹏，一个小学生。真没有鼓掌啊？
8: 观众还真控制住了。
7: 嘿，他就不用介绍了。
8: 哎，别，
7: 大伙儿已经很熟悉了。
8: 别，我介绍的呀。
7: 不好。
8: 怎么就不好
7: 啊？万一说出您的名字，台底下鸦雀无声怎么办？大过年的，尴尬呀。
8: 我不尴尬。
7: 没事吗？
8: 没事，你试试。
7: 不往心里去哈。
8: 不往心里去。
7: 好，他叫孙悦。
8: 谁尴尬谁知道。
7: 喜欢他是吗？
8: 谢谢你，谢谢你。
7: 喜欢他的什么
8: 啊？哎呦，
7: 帅，
8: 这是我吗？
7: 还有人说帅的，妈哟，
8: 那怎么了？
7: 您不行，不如我。
8: 我怎么就不如你了？
7: 颜值不如我，能耐没有我强。
8: 哎呦，
7: 哎，文化也不行。
8: 啊，您等等，您要说颜值啊，可能咱差点。你要说文化不如你啊，不灵。文化我可以完胜你，
7: 没那个。
8: 真的，
7: 上过大学吗？
8: 上过呀。
7: 哦，那没事了。
8: 哎，这个、没事了。问完就没事了。你上过大学吗？
7: 我虽然没有上过大学
8: 啊，
7: 但是不耽误我有文化。
8: 不是，你有什么文化呀？
7: 嘿，今天我就要用我的文化征服大家，因为啊，因为我是一个有文化底蕴的人。
8: 哎呀，我觉得你是一个没有文化底线的人。
7: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8: 爱听还不说呢，
7: 这怎么说话呢？
8: 你有什么呀？
7: 哎，古人云啊，孔子曰
8: 啊，说什么了？
7: 三人行必有我师，
8: 老话。
7: 孟子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8: 没错。
7: 古人云，师可以群可以怨，使穷健易安，忧居弥闷，莫上于师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世俗私风至矣。我跟您各位一样
8: 啊，
7: 也不懂什么意思，但听起来就很厉害。
8: 是你不懂，你背他干嘛呀？
7: 很厉害。
8: 行，甭说这个没用的了。要证明你有文化呀，咱俩做个文字小游戏。
7: 咱俩在这做一个游戏。
8: 哎，对，
7: 可以啊。
8: 叫飞花令。
7: 活为飞花令，

0: 就这句像文人啊。行行行，我跟您说点，您说一句诗，我说一句诗。
1: 嗯，
0: 我诗里有什么，您诗里有什么。
1: 嗯，
0: 我诗里有人物，您诗里得有人物。
1: 哦，没懂。
0: 这没懂你凹什么你？
1: 你举个例子。
0: 打个样，我先说。
1: 好好好，
0: 您就明白了啊。
1: 好好好，
0: 我这句诗是啊，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1: 啊，有人物，
0: 有人物。
1: 您的人物是江东。
0: 江。项羽没听见
1: 哦，项羽，
0: 项羽
1: 是不是该我了？
0: 您得说句是有人物的。
1: 听着啊，
0: 嗯，
1: 李白乘舟将欲行，李白。
0: 哦，
1: 可以吗？
0: 可以啊，增加难度啊。
1: 嗯，
0: 您听我这句诗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俩人了。
1: 哦，俩人了。
0: 嗯，
1: 该我了哈。
0: 您俩人家。
1: 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俩人。
0: 哦，李白、汪伦，这李白出来两回了，你这
1: 可不可以？
0: 行行行行行，听我这个，咱们说说三个人的啊。
1: 嗯，
0: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仨人，
1: 仨人。李白乘舟将欲行，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行了行了，李白累了，行了。您这句就俩人呐，
1: 仨人呐，
0: 俩人，
1: 李白、
0: 汪伦、
1: 姜育恒、
0: 姜育。这哪有姜育恒啊？
1: 李白乘舟姜育恒吗？
0: 姜育行，
1: 行那个字多音字也可以念恒。
0: 你看这本事都用这儿了。
1: 行了，
0: 咱既然说飞花令，增加难度
1: 啊，
0: 咱们说说带花的
1: 啊，带花的，
0: 带花的，
1: 咱说不能白说了。
0: 怎么不能白说呀？
1: 大过年咱来点小刺激
0: 哦，小彩头。
1: 哎，
0: 什么呀？
1: 小赌注啊。
0: 啊，您
1: 如果有一方答不上来，
0: 答不上来怎么办？
1: 那个人
0: 啊，
1: 永远不能上春晚。
0: 您这代价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太大了。
1: 小一点，
0: 小玩笑嘛。
1: 小，那就有一方答不上来
0: 啊、嗯，
1: 做一个蹲起，怎么样？
0: 我可以不上春晚
1: 啊，蹲起更难，
0: 多新鲜呢！我连十五都过不去了，一会儿。
1: 那就100块钱，
0: 那还是蹲起吧。我舍命不舍财，
1: 舍命不舍财。
0: 对，
1: 行，
0: 咱蹲起，
1: 蹲起来，
0: 谁对不上来谁就蹲起，
1: 可以啊，
0: 小惩罚，
1: 来、
0: 啊，好吧，
1: 嗯，
0: 那我先说带花的啊，
1: 嗯，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1: 哎，有花，
0: 有花，
1: 该我了，
0: 哎，花该您了，
1: 对，
0: 哎，这行啊，你别说，落一好身体最好，
1: 答不上来，
0: 哎呦。答不上就蹲一下。
1: 嗯，
0: 行，您听我这个啊，我这是花非花，物非物，俩花，
1: 俩花了，
0: 俩花，
1: 该我了，
0: 该你了。真好，
1: 嗯，
0: 听我的，咱说仨花的，
1: 仨花我知道，
0: 仨花您知道？
1: 待到三花烂漫时，仨花，
0: 山花。
1: 啊，
0: 山花烂漫时，
1: 那不行啊！
0: 不是东北朋友说三花啊，
1: 孙老师
0: 啊，
1: 是不是我说出几个花来，您就做几个蹲起？
0: 可以啊，
1: 这话您说的。
0: 我说几个，你做几个？
1: 君子一言，
0: 驷马难追。
1: 好，你听着啊，
0: 来呀！
1: 花开花谢花无悔，缘来缘去缘如水。花谢为花开，花飞为花悲，花悲为花泪，花泪为花碎，花舞。花落泪，花哭花瓣飞，花开为谁谢，花谢为谁悲。
0: 正好。哎，这多少个花啊？
1: 多少个花
0: 啊？
1: 17个。
0: 这是诗吗？
1: 当然是诗了。
0: 作者是谁呀？
1: 作者李清照。
0: 那跟您这么说，这蹲起我做不了。
1: 怎么做不了？
0: 李清照这仨字都记不住啊！您让各位看看，有提词器。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等会儿我看，
1: 我刚写的。
0: 哎呦，17朵花还写着呢，你看了吗？你也太懒了，这个。
1: 这样，您当让孙老师做一个蹲起行不行？
0: 我干嘛非得做？
1: 就一个，
0: 人家只当拜年了，蹲起啊！
1: 你这不是诈骗吗？这不是。
0: 我腿短。就您甭说这个啊，
1: 行，
0: 哎，这么着，我出个题，
1: 嗯，
0: 这西江月您知道吗？
1: 哎呦，这我可太知道了，
0: 您会啊？
1: 西江月格式是6676，
0: 哎，字数。

0: 处的要求。
1: 今天这样
0: 怎么样？
1: 大春晚，哎
0: 啊，
1: 我现编现写
0: 啊，在这儿，
1: 哎哎，我即兴
0: 阑尾炎。
1: 你这都什么包袱？你疯了？
0: 什么叫我即兴？即兴，
1: 我即兴
0: 哦，
1: 现编现写，
0: 好嘴。哦，就是自己发挥创作。
1: 哎，首先给春晚写一个啊。
0: 哦，给咱们这美丽的舞台写一个哈。
1: 哎，
0: 您我听听，
1: 听着啊。
0: 嗯，
1: 西江月春晚，
0: 春晚，
1: 岳云鹏现。
0: 岳云，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哎哎，别起范儿呢。现是什么意思？没明白。哎、
1: 李白唐，苏轼宋，岳云鹏现。
0: 好，我还以为岳云鹏现演呢。
1: 岳云鹏现
0: 啊，现吧，嗯，
1: 歌声舞姿绚烂，
0: 哦，
1: 相声小品璀璨，
0: 好，
1: 小尼小撒往那儿站，
0: 是怎么样？
1: 没有龙阳好看，
0: 就为看人姑娘来了。
1: 嗯，我给我自己写一个，
0: 我给自己写，
1: 哎，
0: 我听听什么词儿？
1: 小小帅哥一枚，
0: 哟，
1: 颜值逆天惊雷，
0: 哎呀。
1: 可盐可甜，他是谁？
0: 谁呀？
1: 小尼，你疯了？人家胡歌都没说什么。
0: 哎呀，有听不下去的。
1: 可盐可甜，他是谁？
0: 谁呀？
1: 月月与您相随啊！
0: 哎呀，停停停！哎，这么着吧，
1: 哎，
0: 趁现在词儿写的不错，
1: 嗯，
0: 你用这个《西江月》给咱俩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1: 今天的表现写一个，
0: 来个圆满的句号，
1: 最后一点时间，
0: 对
1: 啊，你听着啊，
0: 哎，好，写好了啊，
1: 哎，
0: 嗯，
1: 春晚舞台现役，
0: 我俩，嗯，
1: 我俩竭尽全力，
0: 是，
1: 如果您还不满意，
0: 怎么样啊？
1: 明年换成杂技，
0: 我来不了。
2: 这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旱季的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的故事。
3: 我是莲子，一颗莲子。
4: 我是泥巴，一坨泥巴。
3: 我发芽了。
4: 我发福了。
3: 我真服了。
4: 嗯，
3: 这水面上的世界真好呀，天天看都看不腻。
4: 快下来，小莲花。
3: 你看这蓝天
4: 啊，
3: 这白云
4: 啊，
3: 这太阳
4: 啊，
3: 咱俩太阳呢？
4: 俩太阳，
3: 你
4: 快下来！哎呀，都给看成斗鸡眼了！哎，走，赶紧号号脉吧。
3: 哦，
4: 嗯，吃点莲花清瘟。嗯，
3: 那不发烧吃的吗？
4: 那来点莲子汤。
3: 我就是莲子，
4: 原汤化原食嘛。
3: 老泥巴，我真的很想上去。
4: 不行，你现在上去了，谁保护你？谁对你上心？
3: 我不用你上心，等我出了水面，一堆人对我上头。
4: 谁对你上头？
3: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4: 你个小娃娃脸！
3: 哎，这位老泥巴。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娃娃脸了，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
4: 哎，
3: 有力气。
4: 你还没到开花的时候。
3: 可我真的想去赏头。
4: 现在还是旱季。
3: 可我待得有点叛逆。
4: 外边还很危险。
3: 我就上去看一眼。
4: 你没得选。
3: 目光短浅。
4: 你大胆。
3: 你别管。
4: 再喊。
3: 你敢？压不上就别压，我走了。
4: 哎，回来！
3: 哎呦，
4: 你不能走，
3: 老泥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4: 可你不是金子，你是莲子。
3: 那怎么了？就算做莲子，我也要做莲子中的金莲儿。
4: 你扭什么？
3: 我扭了吗？真扭了。
4: 行了。老老实实听我跟你说，
3: 你说，
4: 咱们这儿啊，好几个月都没下雨，整个池塘就剩我这么一坨泥巴，嗯，没有足够的养分和水分供你生长，嗯。

0: 现在要是出去了，就会跟其他的莲子一样，早早的就夭了。
1: 夭折了，夭折了。
0: 夭折，多音字，折。
1: 折折折。
2: 你咋了？
3: 哲理呀。
0: 所以啊，老是在这儿待着睡觉，等雨来。
3: 等不了一点，我就要走。
0: 我回来，就不让走。
3: 你确定不让我走？
0: 确定。
3: 你不后悔？
0: 不后悔。啊！
4: 那你给我讲个睡前故事。
0: 好，好，好。好困呢。
5: 老泥巴。

0: 你干嘛？
1: 不好意思啊。
2: 莲妹妹。
3: 蛙哥哥。
2: 准备好了吗？
4: 早就好了。
1: 我不想在泥里拘着了，我都有点拘泥了。
2: 那怎么办？
3: 我想去上面看。
2: 我带你去。
3: 好。
2: 你看外面的世界多广阔多漂亮。
3: 确实确实。
2: 莲妹妹，我们顺着河流飘啊飘啊飘，一路向北。
3: 北？北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北了吧，哥哥？
2: 没关系，我带着你。嗯，你跟着我。你放心，我会对你好的。
3: 真的吗？嗯。
5: 恶心。滚。小青蛙，你还是蝌蚪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脑子有问题，逮谁管谁都叫妈呀。
1: 老尼把你放开，他不是小青蛙，
6: 也不是小蛤蟆。
5: 那你是
6: 门瓜？
5: 牛蛙。
3: 牛蛙多牛啊。
5: 我不管你是什么蛙，你都不能带走他。妈呀，丹鸭。哦，啊，走，赶紧走，
2: 走就走。
1: 蛙哥哥，哎，水面上等你，
2: 荷叶上等你，
5: 干锅里等你。
3: 妈妈，哎，你干什么呀？
5: 还不到时候，你不能跟他走。
1: 你能不能别管我的事儿？
5: 你就听我的，我能害你吗？
1: 为什么非要听你的？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5: 你再等等。哎，
1: 等什么？
5: 等雨来，雨来了你就可以。
1: 雨什么时候来？夏天都要过去了，我要是不来呢，我就烂在这儿吗？
5: 可至少我能保证你的安全。
1: 那是你要的安全，我不需要。
5: 小莲花，你会受伤的。
1: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5: 小莲花，
1: 就差。
5: 小莲花。
1: 你干什么？
5: 小莲花，你说的对，不管这场雨来不来，你都应该生长，都应该开花。小莲花，吸收我的营养和水分，尽情绽放吧。

0: 亲，数月不曾下雨，竟还有莲花盛开。
1: 是啊，你看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真乃花中君子者也。
2: 老泥巴，你听到了吗？老泥巴，
3: 世人皆称我出淤泥而不染，但无淤泥焉有莲花。
2: 谢谢你，

0: 哎呀，
1: 娘子，你是不是哪疙瘩有点不得劲儿啊？
2: 你唱的我腰子疼。
3: 娘子真的好调皮吗？
1: 娘子可否帮为夫洗样东西？
2: 洗啥呀？
3: 喜欢我。
2: 你今天有点怪。哦，
1: 为夫哪里怪了？
2: 怪可爱的。
1: 娘子，我董永遇见你真是三生有幸。哎
2: 呀，你又说那话。我不也是稀罕你吗？你看这衣服都破了，我给你补补。
1: 不必了，娘子，天气如此寒冷，就你这磨磨唧唧的性格，等你补完我已经冻得梆硬梆硬的了。娘子不必多说，为夫去买点米面，去去就回。好比
2: 你这么拉嗓子呢。

0: 呀？吓我一跳！
1: 我咋没看出你跳来呢？
0: 看见没？
1: 看见了。
0: 你谁呀？
1: 哼！俺乃玉皇大帝驾前，天庭大将，金凤玉帝发。停！你是七仙女还是兔子精啊？
0: 你来干啥来了？
1: 你私下前庭，玉帝已然知晓，特地命我下界53刻之前将你带回天庭受审。你若是不从的话，我便要了董永的性命。
2: 哎呦我的妈呀，妈呀，你们来人呐！
1: 干啥呀？
0: 颜色啦！
1: 这别胡说八道啊！我哪句话是要劫色的意思了？休要多言，与我走！
0: 你说你这架势，走就走呗。
1: 干啥呀？
0: 我不得收拾收拾东西吗？这个得拿着啊。哎呦，这个也得拿着。哎呀，还有点东西。哎呦，这个也得带着。走吧，够了。
1: 走了。
0: 路上加点小心啊。
1: 知道了。

0: 谢谢啊。
1: 客气啥，都不是外人。
0: 七公主没当，你拿我当大傻子了是吧？什么玩意儿这是？我拿着这堆东西上天庭怎么复命啊？
1: 我这东西多，你先送一趟呗。耶，
0: 我是天庭大将，我不是送快递的，休要多言，赶紧与我走。
1: 你说你老着什么急呢？
0: 我能不着急吗？五十三刻之前要是不把你带回天庭，我就得掉脑袋。
1: 那玩意儿掉就掉呗，你省得戴帽子了都。
0: 你别跟我磨叽，你与我走。
1: 你看你这暴脾气，我也没说不跟你走啊。
0: 那你倒是赶紧跟我走啊。
1: 我是没办利索，我怎么跟你走啊？
0: 你啥事没办利索你不跟我走吗？
1: 那我不得给董永留个信儿啊。
0: 留人呢？
1: 猫
0: 快些。
1: 哎，知道了。研磨摊开，蘸墨刷刷点点，叠好研墨。摊开，蘸墨刷刷点点，叠好研墨。摊开，蘸墨刷刷点点，叠好。
0: 行了，干啥呢？准备高考啊？你说你写字，你给我出来！
1: 不是你
0: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1: 不是你
0: 真能耐呀，七公主，这么一会儿功夫摊三套煎饼了，
1: 味道还不错呢，你尝尝。
0: 我去你的吧！谁跟你玩的？我告诉你啊，你要不是玉帝的姑娘，我气死我了！
1: 老生什么气？生气掉头发。
0: 七公主，我求你了，时间不多了，你得赶紧跟我走。
1: 哎，你别踹我，你撒开我。
2: 娘子，
1: 别摸我呀，你干什么？
0: 娘子，
2: 你有人了。你说我出去这么一会儿，你把人都领家去了，你说你对得起
1: 他？
2: 说话人都在这，你有什么好解释的？你在我家这些年，你说我缺你吃短你穿了，别解释了，解释啥呀？这些年我对你都十个头了，你也不回头，你长没长点心呢？别说话了，你说你呀，什么这是什么玩意儿？真的，这孩子发财的。哎呀，
3: 刚才你不是出去买米去吗？我就在这给你缝衣服，缝着缝着，你说他就进来，这个人长得满了马袋，提了帽子，叫我撒欢，就叫我跟他回家去。你说咱俩日子过得棒。特急的，我还没挠着处理，我能出聊就聊吗？他就非得拽我，我就不想回来。这个味你就进来，你这
1: 明白没？
2: 没有，你说太快了。哎
1: 呀，他是天庭大将，
2: 我明白了。
0: 咋？
2: 你就是大将啊？多钱一斤？
0: 我是天庭大将，拿我当豆瓣酱啊你！
2: 我不管你啥将，动我娘子就不好使。
0: 嗨，董永啊董永，你一介凡夫俗子，怎敢与我天庭大将对抗？赶紧与我闪开，要不然本天将让你万劫不复！
1: 你别跟董永动手，他。脾气不好。呀，
0: 哎哎，嫂子，敢还手是吧？敢还，哼，我今儿跟你拼了。不是，哎，
2: 娘子，这就是传说中的大将吗？
0: 你以为我治不了你是吧？你给我等着，哼，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接。
1: 你干什么？
0: 来谁了？来来来来来来！
1: 别怕！
4: 俺托塔李天王，二郎神杨戬，
5: 哪吒三太子，
6: 紫灵神，
7: 十万天兵天将，奉旨下界。
0: 马来人了！嘿，哥几个

0: 哎，干嘛干嘛干嘛？
1: 瞎吗？哭什眼呢？侵犯什么在事儿了吗？
0: 在没你事儿。我们不是抓他们俩的，我们是凤直山花果山抓猴的。
2: 啥呀？
1: 哎，那我这事儿。
3: 确实是来说相声，但不是三个人，是我们两个人。
4: 我们两个人，
3: 而且说的也不是情景相声，我们两个人说的是情侣相声。我叫王宁，
5: 欢迎他。
3: 我叫王宁，
5: 没完了你！干嘛呢？你叨叨。
3: 不是，我不是叨叨啊。今天大家伙啊，都是来看相声来的。
5: 对啊，
3: 我是怕大家认识您，但不认识我。哎呦，
5: 不用担心，肯定不认识你。肯定认识您呐，怎么会不认识王宁呢？对不对啊？刚才我在外面候场的时候，还有几个小姑娘说呢，啊，听说你跟王宁合作，哎呀，我一会儿要给你们送礼物去。
6: 王宁哥，
3: 不会吧？真的假的？
5: 哎，你看，
3: 哎，谢谢，哎呀，谢谢。谢谢，
6: 谢谢，
3: 来，
6: 起来，哎呀，谢谢您，
3: 再拍两张好不好？再拍两张，怎么手机没电了？我这有移动电源，再回来拍两张。
5: 不是，你等一下，
3: 别客气，随便拍。
5: 不是，我的呢？我礼物呢？怎么回事？
3: 你发没发现一个问题？
5: 什么问题？
3: 他们真认识我哎。
5: 对，但是他们真的不认识我了。怎么只有你的礼物没有我的礼物？
3: 有点尴尬。
5: 是啊，
3: 这样，既然咱们两个是搭档，
5: 对啊。哎，
3: 谢谢。你把脸转过去，看不见礼物就不尴尬了。哎哎，回来，咱们再拍点，咱们拍点。
5: 都已经走了，你别说谁呢？你凭什么？凭什么就给他礼物不给我礼物呢？
3: 这还凭什么？这不很简单吗？
5: 什么呀？
3: 这个道理多简单呀！
5: 什么道理？
3: 因为我长得帅呀。但是一个男人长得帅真的是很麻烦。
5: 你行了，
3: 一不小心就会伤了女孩子的心。
5: 你那意思啊？就现场这么多女孩啊，就你长得帅，人就喜欢你。
3: 对呀，你现在你如果出来一个让我啪心动的这么一个女孩，我马上就给你使一个帅的手段，一下就把她拿下。
5: 你
3: 征服，
5: 有这么大能耐？
3: 当然，
5: 王宁。哇！郭采洁，
3: 郭采洁，
4: 为他这个口水赶紧擦一擦。
3: 你把你哈喇子擦一擦。
5: 谁弄哈喇子了？
4: 他们说今天让我来演一段情景相声。
5: 哎，对，就是咱们三个人演。
3: 别听他瞎说，今天确实是来说相声，但不是三个人，是我们两个人。
4: 我们两个人，
3: 而且说的也不是情景相声。我们两个人说的是情侣相声。
5: 什么玩意？
3: 这个情侣相声啊，是一门新的种类，讲究说学逗唱啊。
5: 你别糟蹋说学逗唱了，你。我呢？
3: 他那个，从理论上来讲啊，这个东西不属于人类，啊，这个东西它属于道具组。快点，那边道具装车了，赶紧。
5: 不是，
3: 赶紧上车吧。
5: 王宁，
3: 不是，
4: 我在那儿等你们。
7: 给我一下，你听我说，
3: 我听你说什么呀？这那是谁？
7: 郭采洁。
3: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好不好？你不要告诉。其实我跟郭采洁，我们两个在梦里边是受法律保护的。感谢苍天给我这个机会。

0: 问，
1: 哎，
0: 这个位置有人坐吗？
1: 请坐。
0: 谢谢。那就按照我梦里的习惯，我叫你杰吧。
1: 都行，都行。
0: 杰。
1: 哎。
0: 我叫王宁。
1: 是。
0: 听说过吗？
1: 你王宁？没听说过。
0: 没关系。我就是喜欢你的这种小调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呢？

0: 我就喜欢浪漫的，有才艺的，有爱心的，特别喜欢小动物的吧。
1: 哇，你完全就是按照我说的，我就是非常喜欢。哎，对了，
0: 哎，
1: 你看见我的狗狗了吗？
0: 你的狗我没见着。
1: 我的狗狗名字叫做轮胎。
0: 轮胎。
1: 英文名字叫轱辘。轮胎。
0: 那找找。
1: 轮胎。轱辘啊！
0: 哎呦！
1: 帮我一个忙啊！你看那边有个小姐姐，来，给小姐姐
0: 给
1: 小姐姐轱辘一个，来。
0: 给姐姐亲一个。
1: 哎，不要亲，不要亲。
0: 不要亲，
1: 不要
0: 亲，那抱一个好了。
1: 不要抱
0: 。抱一个。
1: 不是，我是让你来帮我忙的。
0: 你会什么才艺呢？啊，你会什么才艺？
1: 唱一个歌吧，我表达一下我现在的心情。看见你，感觉你跟梦里面不太一样。你难道不觉得我比狗狗可爱吗？
0: 我觉得还是狗可爱一点吧。
1: 给了一只狗，
2: 该，活该，王宁啊，该我了，我学会了，我知道了，站好了吧你，
1: 你不是那个欺辱吗？
2: 郭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2: 郭老师我能坐在这儿吗？
0: 请坐。
2: 郭老师，这样我知道您特别喜欢小动物哈，
0: 是，
2: 你见过我那三只鸡吗？
0: 我没吃，
2: 不是。
0: 你问我干啥呢？
2: 我不是说让您吃我那三只鸡，我那三只宠物鸡特别的有特点，三只鸡，一个叫李甲，一个叫李乙，一个叫李丙。你好，我叫
0: 李丁。你和你那三只鸡是四兄弟啊？不太合政策。
2: 什么就不太符合政策？干嘛？不是，我那三只鸡特别的有本事。来，李甲、李乙、李丙，来。你们在哪儿呢？赶紧给郭老师嗨起来！

0: 我这三只鸡怎么样？
1: 这三只鸡是要成精了。
0: 这三只鸡啊，其实是代表了我的爱心。我知道您特别喜欢有爱心的男孩，所以我想对您说的是。
1: 这么称呼我，我没心理准备。
0: 是我也没有心理准备。他这个音乐放错了。其实我想说的是，
2: 你想说的是啊，你赶紧上一边待着去吧。你想说什么？你想说
0: 不是？我再说一句。
2: 你瞅你那样，你还上去跟人家郭采洁说话去？你好意思吗？
0: 我。
3: 又不一样了吗？
2: 咦？不好意思，刚才那个东西吓到你没有？
1: 吓是没吓到，就是他脑袋。
2: 没关系，我们不要管他。啊！为了表现我的浪漫，我决定给你表演一个小魔术。
1: 啊，行。
2: 那么接下来请看，请看，你看，那儿有一个小鸟在那飞，变。
3: 花呢？
1: 我。
2: 再变一个玫瑰，变一个那个姐，你愿意接受我这根香菜吗？
1: 我不愿意。
2: 不，
0: 我该来。王宁，你过来啊。你我学会了，看我的吧。郭老师，刚才那个人是我的搭档，他把你吓到了吧？不用理他，我的搭档就是一个傻子。
2: 你搭档才是傻子呢。
0: 承认了。郭老师，你看他刚才那个魔术啊，他是变失败了，但是没有关系，我再给您表演一个魔术，我代替他向您表示歉意，你等着我，一定等着我。
1: 不用了吧，
0: 等着我，
1: 不用了吧，
0: 不，等着我。
2: 你能变出什么花来？
0: 来，各位，请上演。正面煤气板，里边藏不住，哎，往我肩上一搭，哎，我一掏，
1: 尴尬吗？
0: 它是有点

0: 尴尬，但是配上音乐就不尴尬了。
1: 停，你是不是就知道这一首歌啊？你是有多缺母爱？要不没别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2: 阿姐，别走！
3: 我有我呢，你不用走，你没关系。我现在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给你跳，我给你跳一个轮腿舞，怎么样？
0: 哎呀，行了，不就是跳舞吗？跳舞我也会。来，音乐起。
1: 音乐停。求你了啊，李甲不，李丁，我真不是你娘。
0: 好，那我把我娘请出来。妈，那个
1: 你别再给我推向你家亲戚了。哎
0: 呦，我就是想给你展示一下才艺嘛，我给你跳一舞啊。
3: 跳什么舞啊？你跳舞啊？你快上一边去吧。我说我们两个在这谈恋爱，你在这捣什么乱呢？
0: 谁的？我
3: 没有你在这捣乱，我俩现在就成了。
0: 你个儿这么矮，你
3: 还跟人谈恋爱？个儿矮怎么了？个儿矮，我牙长得好看，你赶紧去拉你牙嘛。
4: 好的。
1: 见你们俩，
4: 没关系。
1: 我今天非常开心。
4: 我也是。
1: 你很帅，你很健康啊！今天本来找我来是要做个节目，但是我看你俩就已经够厉害的，不需要我了，那我就先撤了。我男朋友还等我呢啊！不送了，
3: 他男朋友还等着，等会儿。谁等你？
1: 我爱人呢？
3: 他爱他。不。
5: 白野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世人皆欲杀，武艺独怜才。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6: 谢谢啊，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哎，通过这个掌声听得出来，
7: 听出什么呀？
6: 主要是给您鼓的啊。
7: 您太谦虚了。
6: 对，您熟悉啊，
7: 有认识我的
6: 李菁老师。
7: 是我
6: 跟您一块比啊，我这个名气就差得很远了。
7: 那你可以自己介绍介绍，
6: 再加深一下印象啊。我是相声演员李涵。
7: 是，
6: 可能您各位啊，通过我这么一说，只了解我相声这么一个身份。
7: 你还有什么别的身份？
6: 当然有了。
7: 那你说说。
6: 还在上学。
7: 是啊，
6: 学生哦，
7: 哪个学科你学的最好啊？
6: 语文我最好啊。
7: 语文，
6: 别的不说啊，语文里我学的最好的
7: 是什么？
6: 唐诗。
7: 哦，诗词类的。
6: 当然了，随便说个诗人，您都不知道是谁。
7: 那不一定，这诗词方面的知识我也有。
6: 说称号也行吗？
7: 你可以问。
6: 考考您啊，诗仙是谁？
7: 李白。
6: 还真行啊。诗圣？
7: 杜甫。
6: 诗神？
7: 苏轼。
6: 诗王？
7: 辛巴。
6: 您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哎，
7: 我说的有问题吗？
6: 最可气啊！诗王还辛巴，
7: 这怎么不对啊？
6: 您倒没说是谢逊。哎，
7: 那你露怯了啊！谢逊是金毛狮王。
6: 您也活动活动啊！什么金毛狮王啊？狮王叫白居易
7: 啊！我知道白居易，
6: 确实了解啊。那我问问您，您认为所有诗人当中啊，您最喜欢谁？
7: 要说最喜欢的呀，那得说是李白、杜甫这二位。
6: 这二位，
7: 对，
6: 他们俩人当中啊，您认为谁更伟大？
7: 一样伟大。
6: 啊，等于没说呀。
7: 分不出来。
6: 我不这么认为。
7: 啊，你觉着呢？
6: 李白最伟大。
7: 他怎么伟大？
6: 他这名字啊，跟一般人就不一样。
7: 这不是很普通的一名字吗？李白啊，李菁、李涵，这不都差不多吗？
6: 咱俩能跟人家比吗？
7: 这差不多吧。
6: 人这名字有意义。
7: 哦，这李白还有意义？
6: 当然了。
7: 那你说说，
6: 李白为什么叫李白，知道吗？
7: 不知道。
6: 完了吧？告诉您，记住了啊。
7: 您说。
6: 他为什么叫李白呢？
7: 为什么呀？
6: 因为李白这个名字啊，是他爸爸给起的。
7: 我废话，你这名字还是你爸爸起的呢？
6: 不是，他起的时候有意义。
7: 有什么意义？
6: 人姓李啊，名白，哦，字太白。号清廉居士。哦，这一天文雅，
7: 名字好也不代表他伟大。
6: 人家出名也早啊。
7: 是吗？
6: 杜甫没火的时候，李白已经名扬天下了。
7: 这还真没研究过。
6: 杜甫啊，就是李白的粉丝。
7: 是吗？
6: 写过很多崇拜李白的诗句啊。
7: 都写过什么诗啊？
6: 什么这个《饮中八仙歌》哦，有这么两句。李白斗酒诗百篇，
7: 是
6: 长安市上酒家眠。白野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世人皆欲杀， 武艺独怜才，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
7: 啊，你呀、这个朋友们鼓掌是欢迎你把它唱出来。
6: 没几百年前做的、
7: 行行行行，还真唱。你这是歌词儿，他出名早也不代表伟大，
6: 人去的地儿也多呀，
7: 是吗？
6: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哦，去每个地方，都写下当地的诗句。
7: 都写过什么诗？
6: 比如说啊，望庐山瀑布
7: 有，
6: 望天门山
7: 有，
6: 望黄鹤楼，也说明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6: 这个李白这个记性不行。
7: 啊不
6: 就忘
7: 啊不不不，
6: 我也得给他写，
7: 不是一个忘，
6: 没错，忘词儿的忘吗？
7: 不是，眺望的望，
6: 忘词儿的忘，
7: 眺望的望，
6: 忘词儿的忘，
7: 眺望的望，
6: 就是忘词儿的忘，
7: 是 look at 不是 forget。 哎，不，那首诗，这个望庐山瀑布啊，你会背吗？
6: 我忘了，
7: 忘了啊。那我告诉
6: 您，要会您背。
7: 这个望庐山瀑布 啊
6: 哪儿有？
7: 哪儿有啊？日照香炉生紫烟。
6: 您都听着呢吗？没有忘啊，
7: 往下听啊，往下听啊。
6: 您直接说。
7: 遥看瀑布挂前川，
6: 也没有吧？
7: 怎么没有啊？
6: 哪儿有？
7: 遥看瀑布，
6: 不一样了啊？
7: 怎么不一样？
6: 咱说的是望，您这改看了。
7: 看跟望是一个意思
6: 啊？您这看跟望是一个意思啊？依您这意思，这个望远镜就是看远镜，望京就是看京。我上您家看望看望，就是上您家望望望望。您想一想啊，也就是李白去世了。
7: 是，
6: 假如说李白还活着，这要穿越到您家，您不得干点什么吗？
7: 我呀，我把它上交给国家。
6: 您学了李白这么多的诗句，就交出去了？
7: 对，
6: 不得先干点什么吗？
7: 我得先让他把全文背诵一遍。
6: 怎么还报复人家呢？
7: 那不代表他伟大。
6: 这还不代表，
7: 还有什么证明他伟大？
6: 我要真戳出一个事例来，就给您说服了。
7: 有什么事例啊？
6: 最著名的啊，《醉写清平乐》。
7: 哦，
6: 知道吗？
7: 知道知道，《
6: 醉写清平乐》啊，
7: 给杨贵妃写一首诗。
6: 了解啊，引出了一个著名的事例。
7: 哪个事例？
6: 叫“力士脱靴”啊，贵妃捧砚。可能您听着没有什么啊。
7: 是。
6: 过去，达官显贵，为一个李白服务，那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儿。
7: 是是是。
6: 不信啊，咱把这段演出来。
7: 情景再现一下，
6: 这儿就是皇宫了。哦，我来一个这个醉写的李白。
7: 那我演什么？
6: 您扮演这个高力士跟杨贵妃。
7: 我还演俩人，
6: 能者多劳啊。
7: 啊，那可以，
6: 行不行？
7: 可以，
6: 对不对？啊，
7: 咱们就为了衬托衬托他，
6: 可以
7: 啊，可以。
6: 看我这李白，哎，保证倍儿醉，
7: 倍儿醉，
6: 逼真逼真倍儿逼真。
7: 哦，咱们瞧瞧怎么个逼真法啊？
6: 开始。皇上命草民为其贵妃醉写一首，选我入宫，却嫌我衣衫破烂。但我已酒醉，无法更衣。来，高力士。
7: 哦，到我了。在，我乃高力士，唐朝第一大力士。
6: 您这个角色是太监。来，力士，为我脱靴。这，来，举起砚台来呀！哎，把这只刀脱下来呀！别晃悠，知道吗？没，把这只也脱了啊，对不对？不能晃。
7: 行，您净折腾我一人啊！
6: 为我服务吗？
7: 一回就得了，
6: 一回就完了。哎，力士，为我脱靴。贵妃，哎，为我捧砚。您听好了，我跟你说，爱妃呀、
7: 爱妃呀、
6: 不是这个贵妃，贵妃呀、皇上给我的任务太繁重了，他命我七步成诗，但是难不住我，待我为你写来，煮豆，燃豆萁，豆豆豆豆豆豆，
7: 行，别逗了。穿上吧，穿上吧，
6: 把砚台扔了。您这
7: 您这都20多步了啊，
6: 哪有那么多呀？
7: 再说了，这是李白吗？
6: 什么呀？
7: 你说这是曹植
6: 会的诗太多了，知道吧？
7: 说李白，
6: 李白的诗是吧？您听好了，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安能辨我是雌雄？
7: 你呀、你上那儿干嘛去了？
6: 不是这首，不是李白，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
5: 安能辨我是雌，也不是这个床前明月光，安能辨我是雌

0: 诗，
1: 你就喜欢这句呀、啊？是怎么着？
0: 不是，这是给给
1: 你给我写诗看看我
0: 啊？
1: 嗯，看看我，
0: 您提个醒，这得
1: 提个醒。
0: 您会吗？
1: 当然会了。
0: 您提个醒，
1: 云想衣裳花想容，这是头一句啊。
0: 二句呢？
1: 嗯，二句
0: 啊，
1: 春风拂槛露华浓。
0: 三句呢？
1: 哎，若非群玉山头见。
0: 得亏对对吧？
1: 怎么？
0: 您这是四句呀、啊？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那四句是？
1: 你一句不会呀、啊？
0: 错不了了
1: 啊！
0: 绝对给您写对了。
1: 哎，写对了。
0: 听好了啊，
1: 嗯、
0: 说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对，
0: 春风拂槛露华浓、
1: 嗯，
0: 若非群玉山头见，
1: 怎么样？
0: 安能辨我是雌雄？
1: 对的吧？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3: 健民集团。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

0: 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我以为您是碰瓷儿的呢，
2: 你内心能不能阳光一点？你看大爷这长得像碰瓷儿的吗？
1: 您长得真讲理。
3: 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咱不去了。
4: 哎呀，我意已决。
3: 不行，老公，咱不去了。
5: 小两口打架，一男一女啊。哦。进来个女同志劝架，
6: 怎么着吧？
5: 必须向着女同志。哎，进来个男同志劝架呢，
6: 他向着谁？
5: 向着男同胞啊。
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8: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9: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0: 天上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13: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6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长期反复便秘，
14: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健民集团。

0: 炼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我带着费姨花思乡献计走上了三大红毯。
2: 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3: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4: 警察问你了啊？
5: 不知道，
3: 不知道，不知道，我没问呢。
6: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7: 有没有蛇呀、啊？到底
4: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7: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8: 哎，真的是的，我不敢拿。
9: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10: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7: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11: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1: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茶犬，
3: 漂亮，有难度，有高度。
1: 这就活血化瘀，
11: 思念到永远。
3: 哎，天气好。啊！哎呀，春风！哎呀，
12: 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
13: 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1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

0: 7:30档，
1: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0: 我们
1: 不见不散。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老便秘，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肠动力足了，排便就规律了。
9: 健民集团生产的变通胶囊，精选了六味中药：白术、健脾胃、肉苁蓉、当归、桑葚、补肾气，枳实、芦荟，增强肠动力，帮助每天轻松排便。耶、yeah. ！长期反复便秘，
2: 用健民牌变通胶囊。
0: 健民集团。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0: 今天晚上辗转难眠啊，
11: 流水富贵
12: 啊，刚退休，
13: 今年68了，
14: 69岁了，
15: 今年74岁，
10: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12: 金牌就160枚，
14: 高手啊！
16: 哦，雷雷声的震撼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10: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师啊！
12: 你的眼神，
10: 你的眼神能杀人。
17: 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
10: 历史老师去打碟。
12: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17: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3: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那个买提，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已经非常熟悉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3、2、1，转起。3、2、1，停。好的，现在已经完全打乱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祝你们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每一个来到开门大吉的选手啊，都是心怀梦想、热爱生活、不懈努力的追梦人。而今天来到我身边的8位，是8位有点特殊的老朋友。他们平均年龄呢，已经超过了65岁，但是却在做着最潮流、最硬核、最酷的事儿。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8位年轻的老朋友。
2: 大家好，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四川成都人，是一名四藏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3: 大家好，我是孙桂平，今年68岁，来自湖南株洲，是一名业余羽毛球狂热爱好者。
4: 大家好，我是祝明，我来自上海，今年60了，我是一个正在学习的

0: DJ。
1: 大家好，我叫刘淑英，今年65岁，来自安徽亳州，我是一名摩旅爱好者。
2: 大家好，我是方华，今年69岁，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老年电竞队队员。
3: 大家好，我是谢新明，今年75岁，来自青岛，我曾经是一名退休工人，现在是一名群众演员。
4: 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是一位热爱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
5: 大家好，我是焦永琪，今年69岁，来自山东美丽的海边城市烟台，是一个手艺人。
6: 欢迎各位年轻的老朋友们，60、70岁啊，正是闯的年纪，咱们就带着这股闯劲儿，迎接今天的梦想之旅。哦，最先被幸运锁定的会是谁呢？
7: 哇，转了好多圈
6: 来了！
8: 哇，太紧张了！
6: 再
7: 转了好多圈，停！
6: 你好。为什么大家在期待的时候都不会呼吸了？
7: 没想到，没想到！
6: 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2: 早起。
9: 你好，
7: 啊，小妮，终于见到你了。
9: 你好，你好，第一个上来非常幸运。
7: 对对 对, 对，
9: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介绍一下自己。
7: 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来自四川成都，是一名四藏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9: 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您是给运动员陪跑吗？还是
7: 业余的视障者？
9: 就是普通人
7: 哦。对，
9: 就不是运动员。
7: 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陪他们走出家门，
9: 走出家门，
7: 运动起来，有益身心健康，
9: 心灵阳光起来，
7: 融入社会吧，满足他们的愿望。
9: 所以这是公益的还是？
7: 对对对，公益的。我参加这个活动今年是第7个年头，跑了大概250多场，其中陪他们参加比赛。
9: 参加什么比赛？
7: 最短的5公里、哦、还有10公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我都陪他们。
9: 明白明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
7: 因为我一直爱好运动，我想为我的铁人三项、啊、报名
9: 铁人三项，
7: 筹集更多资金。我参加铁人三项也已经13年了。
9: 好厉害，74岁了哈。
7: 对，1952年的嘛，
9: 还要参加铁人三项。那祝您梦想成真，好吗？
7: 谢谢。
9: 来吧，首先您会选择哪个生肖？
7: 我选一个，那就选个猴吧，我身子属猴。
9: 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
7: 好，
9: 猴，请准备。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哦，超级简单。
2: 哇塞，运气爆了，
7: 猴这么两难啊？
2: 还驴的吧？他说上去带队快乐一点，
9: 拿3万可简单了。
7: 不是不是，
9: 当然当然，第一位选手他有冰封拳啊，那12号门开吗？冰封
7: 不开不开
9: 不开，
7: 冰封
9: 不开不开，酒不开，妈妈没回来。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
6: 也可以，因为12很大，就替大家把它先排除了，
8: 是
6: 还蛮好的。
9: 接下来继续选，选择哪个？
7: 那就
6: 羊，
7: 那就选羊吧。
9: 羊，请准备。
8: 我想选羊的。
9: 1号门。
7: 哦，1号门。
6: 哇，可以可以可以，
10: 漂亮，先走了。
2: 一个12，一个一，全被他带了。
9: 请按响门铃。
7: 好，
9: 加油。
7: 好，
8: 他倒是不是12就是1哦，运气怎么这么好？

0: 唱。
1: 再拉遥远
2: 没问题了，
3: 可以好了，可以。
1: 有位好姑娘，
4: 这个最简单就是。
5: 但是这个歌叫什么？
0: 歌名叫

0: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对，好，
1: 一起期待
0: 开门大吉，
1: 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咱们轻松地打开了第一扇门，
2: 开门红的，
1: 欢迎王炳。
0: 好。

0: 哎，唱的真好，
1: 唱的完美，
2: 唱的好吧？
3: 哎，好，
2: 欢迎王炳，
4: 小力哥好。哥好，
3: 好好好，
2: 也是个来自四川的小伙子，哦，
3: 是吗？
2: 羌族小伙子，
4: 我是四川阿坝州的，
3: 我是四川成都市的，
2: 特别棒的一个孩子，非常优秀，谢谢谢谢王炳，
4: 谢谢，
2: 加油，
4: 小力哥，
2: 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一千元，
0: 哦，一千元，太好了，大哥今天这次开门大红的，
2: 继续前进，
3: 继续前进，
2: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鸡狗猪，
3: 选鸡。
2: 鸡，请准备。二号门。哦，
3: 二号门。哦，
0: 这不是二号门，这么容易的。
2: 来，请按响门铃。
3: 等待。向第二道门前进。

0: 唱。
1: 我的未来不是梦。哎，
2: 哦，没问题，
3: 我喜欢，他
4: 真喜欢。
1: 希望在动，希望在动。
0: 好，歌名叫。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确定吗？
1: 确定。哎呀，
4: 这个二真是太好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的未来不是梦，回答正确。
4: 哇，好顺啊！
2: 厉害，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
0: 我感觉他像二十多岁的，显得比你还年轻。那你唱歌，大哥都是这么给你伴舞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你跑步吗？
1: 有的时候会打打球，但是跑步会比较少。对，
0: 就是每个人只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
2: 对，
0: 就可以了。大哥很小的时候，十一二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了。
2: 十二岁就开始骑车嘛，而且我在十三岁的时候，一天就能骑上上北公里了。
0: 哇哦！然后大哥，你知道他破过好几次记录，29岁的时候用一年的时间环中国骑行，
2: 285天公休假骑自行车完成全国33680公里，包括穿越万里西藏高原无人区。好
3: 厉害哦！这个厉害了，
2: 这个厉害
3: 了。
0: 是哪年呀？
2: 1981年。
0: 哇！那个时候的自行车也是普通的自行车，
2: 普通自行车，
0: 那车还好吗？骑了30000公里。
2: 我会修理啊！哎呦呦！我当了5年多兵，回到机械厂当了10多年工人。
0: 太牛了！
2: 我会全工。
3: 太厉害了，
0: 了不起。所以运动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内燃机有没有燃起来，而不是外面的这些装备。
2: 对，
0: 只要它燃起来了，什么装备都可以。谢谢甘明瑞，
1: 谢谢。
0: 回去骑车去吧，
1: 向大哥学习，
0: 向大哥学习。
2: 好好，
0: 谢谢，恭喜大哥。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哦，
3: 2000元了。
4: 哎，大哥棒了，
3: 信你乐开的话呢。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哥是成都站的火炬手。
2: 对，哇、哦，
0: 怎么就把您选上了？
2: 当时就是登上报了嘛，四川这个公众志愿者报名20000多人，筛选了最终200人。哇！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淘汰100人，100人在面试。
3: 万里挑一了，
2: 而且还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要进行3分钟的演讲。要以真实的事迹来感动大家，包括对奥运知识、对运动的体验。
0: 所以火炬手啊，你不仅得有运动细胞，体力得好，能跑，最重要的是你得有自己的故事。
2: 对对对，
0: 你得用你的故事、你的精神去激励别人。
2: 对对，
0: 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火炬还是你心中的那个奥运的精神。
2: 对对对，
0: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在开门大吉也是属于您的一个高光时刻，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选择吧。
0: 蛇，请准备。4号门，3000，
2: 好，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好。
5: 小小上升了一个梯子。

0: 阳红，几度夕阳红啊。
1: 啥歌啊？
2: 这个有点懵啊，
3: 这首歌完全没听过，
2: 这个好像不太熟悉。
0: 我找亲友团求助。
1: 那就求助。
2: 求助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五个字，其中第夕，夕什么？
3: 夕阳红。
2: 最美夕阳红。
0: 哎呀，
1: 再想想，
2: 几度夕阳红。
1: 什么？
2: 几度夕阳红。
3: 哦呦天哪，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生，你好。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好不容易啊，
2: 就是
0: 太不容易了，
2: 汗都给我挤出来了。
1: 可能确实是大哥的盲区哈，因为这首歌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能这个不在大哥的平时看的这个剧种里哈。
0: 大哥那会儿都骑车全国跑呢。谢谢徐一舟，
2: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1: 哦，5000元，好了。
0: 大哥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回头、不愿意停下脚步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在公园里看到了几位志愿者带着视障的跑者在奔跑的时候，从未停下脚步的人终于为了他们停下了脚步，然后自己就自荐加入了这样一个公益组织。
2: 对，
0: 看他这个叫
2: 黑暗跑团
3: 是盲人吧？
4: 盲人，对，
0: 黑暗跑团，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带领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看不见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2: 我们就是他们的眼睛嘛。
0: 不仅能够让他们建立自我的价值，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信去面对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也让您的内心更加的充盈和饱满。
2: 对，我们是一种双向的促进，
0: 双向奔赴，
2: 对，
0: 特别好。
2: 我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0: 那我们就继续跑吧，好，
2: 继续
0: 跑，来继续开门。
2: 这里就算了啊，这里就算了，
0: 说了半天就不跑，
2: 这里就算了，被给套进去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2: 对，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咱们一定放平心态，享受游戏，享受音乐，享受这个过程，勇敢向前冲，好不好？
4: 好。
5: 那接下来幸运的指针又会为谁停住呢？
4: 厉害！
5: 哇，做好准备了吗？
6: 做好准备了，
5: 放平心态，好不好？
6: 好，
5: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6: 大吉！好。

0: 气神好好。
1: 我都手足无措了，没想到送走的大哥来了个更厉害的。你好，
2: 你好，
1: 介绍一下自己。
2: 你好，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刚退休，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现在是一名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大家也可以叫我自媒体的名字三岁娜拉。
1: 为什么叫三岁娜拉？
2: 就是
1: 永远长不大。
2: 对，永远长不大，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永远活力满满。
1: 本来51岁，你这尤其在大哥面前就是个小姑娘，是不是？
0: 她整个人的状态也特别的少女，
3: 小了两圈。
1: 白雪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什么梦想啊？
2: 我的家庭梦想是要想带我的妈妈出去旅行。
1: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2: 好，谢谢。
1: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马、狗、猪。哎，三号门还没有翻呢。
2: 那我就选一个鼠大吧。鼠大。
1: 鼠。鼠，请准备。鼠是几号门？嚯、哦，还真被你找出来了。哦
4: 呦，三号门呢、哦？哎呦，他肯定过的。
1: 鼠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肯定过了，最容易的没有了。

0: 唱。
1: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0: 说自己呢？
1: 说你呢？
0: 歌名叫什么？
1: 佳人在水一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在水一方，回答正确。

0: 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高爽。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你是从小就跳舞吗？是从事舞蹈专业的吗？
2: 没有，小时候我不喜欢跳舞的，很排斥跳舞。然后我的工作也跟舞蹈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做什么的之前？
2: 我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上班，专门处理一些违章违规的车辆的。
3: 处理违章，
4: 很严肃的工作。
0: 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
2: 对，所以就找一些解压的事情。跳舞让我很放松，可以忘掉很多的烦恼。
0: 刚才他在我们这儿跳的舞都不算真正放松了，大家想知道他真正放松跳什么样吗？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吧。就是他，我老刷到他。主要是你这一身穿着吧，让别人就以为你是一个70-80岁的老太太。
2: 这是在咱们北京2号线地铁站跳。这视频是我妈妈给我拍的。
0: 妈妈给你拍的？
2: 对，
0: 她那个运镜转着圈拍，而且特别稳定。
2: 对，我给她教，我说这个你需要围着我转圈去拍。我妈70多岁了。
5: 妈妈心态也好年轻。
0: 50多岁的舞者，没想到长进的摄影师是70多岁的妈妈。
2: 拍了几遍，我妈说转她头晕。
0: 但是他的这些视频在网上还挺火的，我刷到过。
4: 他在网上非常火的。
0: 刚看了视频我才对上号，因为他会穿一些这个年龄显得稍微大一点的衣服，有一些反差感，有自己的个人标签。
2: 对，衣服替我挡下了焦虑和内耗。
0: 他最开始是你的面具，但现在已经长成你的皮肤了。
2: 对，
0: 特别好。行嘞，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猪。
2: 猪。好好好，我听观众的，选猪。
0: 请准备，五号门，3000元。
4: 哎呦，五号门对他来说也是随随便便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0: 好，歌名叫。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我不知道。
1: 我等了好久了，终于今天见到你。
0: 没人跟我说这事儿了，你早说我早来了。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欢迎孙伯伦，你好，
1: 蒋劲老师好 ，Hello Hello。
0: 他听你唱这首歌特别激动，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这首歌。我说你现在不也很年轻吗？你不才3岁吗？这首歌原唱是
2: 张洪亮，
1: 张洪亮老师。
2: 那时候抄那个歌词本，
1: 我小的时候也是抄那个歌词本，
2: 一儿一儿的抄，抄了3本。现在还在
0: 家里。你写作业咋没见你这么认真呢？
2: 写作业
0: 抄了3本歌词本，真的是。谢谢孙伯伦，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怎么就突然发现自己喜欢跳舞？
2: 想着给自己培养一个爱好吧，无意刷朋友圈发现有一个舞蹈机构，
0: 你就报名去了，
2: 对，体验课，我就体验了一下，结果去了一下全是小孩跳那舞，把我跳散架了。我说这舞我跳不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跳的啥。后来老师说这是街舞，当时我跳完老师也挺惊讶，我跳得挺好的，就鼓励我，
0: 居然有天赋。
2: 对，然后让我挑战一下新的东西，我说那好吧，我就学吧。
0: 如果现在让你找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好的明星或者是演员歌手给你做老师，你会选谁？
2: 王一博，等吗？给我当老师吧。
0: 我也不是王一博的经纪人啊。
2: 那你
0: 应该看了这个王一博今年春晚上的表现了，
2: 对，
0: 是吧？
2: 对，闪耀。
0: 所以你也跟着跳了吗？
2: 对，我就感觉
0: 那你就吸引他的注意呀。
2: 我已经使劲了。
0: 你就跳他所有他跳过的舞，你跳了吗？
2: 我能跳的，我尽量的都去
0: 吸引他的注意，引起他的注意。
2: 跳了。
0: 你这个女人成功了，引起我的注意。哎，那你再跳一段吧，完整的跳一段。
2: 好，
0: 说不定万一这段视频网上传播开了，他会看到，好不好？

0: 真的是今年春晚的这个节目啊，
1: 对，
0: 完美复刻。来来来，赶紧对王一博有什么话说，来对着那个镜头。
1: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我好开心呀、啊、我希望你能看到我，
0: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他一起跳。
1: 想都不敢想，不过想一想没关系，万一成功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创造奇迹好吗？谢谢谢谢，特别棒，为你高兴。
1: 谢谢，
0: 加油，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十二。
1: 选个马吧。
0: 马，请准。有信心吧？
1: 有。
0: 背。马是七号门，5000元。
2: 哦，还行啊，七号门还行。哎呦，留给我们的都是10号、8号、9号了呢。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哟，他放开了，
1: 根本停不下来。哒哒，
2: 我不记得歌词了，但是知道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2: 的，
1: 叫做。
2: 你的眼神，你的眼神，
3: 你的眼神。
0: 哎呀，太好了！
1: 你的眼神能杀人。感觉你放开了是不是？啊，
2: 这会儿
1: 彻底把这当自己的主场了。
2: 没有刚才的
1: 舞蹈就是让人自信。好，歌名叫做《
2: 你的眼神》，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的眼神。
0: 我觉得他

0: 欢迎松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蔡松奇。
0: 谢谢
1: 谢谢小宁，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
2: 哇塞，冲啊，
3: 9000元拿了。
0: 曾经不知自己爱跳舞，但自从爱上跳舞之后，他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4: 就是让我越来越自信，就是享受音乐，享受舞蹈带给我所有的一切。
0: 所以舞蹈给人带来的改变应该是巨大的，而且它是潜移默化的。首先表面上你的肢体更协调了，你的精神状态更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能相信自己能完成一件事情，达到一个目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4: 对，
0: 继续前进，
5: 前进
0: 哇，求助还没有用呢。
4: 好，
0: 牛、虎、兔、龙、狗，12，
4: 就选兔吧。
0: 兔，请准备。9号门。
3: 哇，兔9号门
4: 很难哦，很难哦。
6: 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
3: 对的，
6: 因为他好像真的听过很多歌。
0: 有点害怕是吧？
4: 我想跑。
2: 想跑。
4: 想跑路，
0: 跑要往那儿跑，请按响门铃。
4: 好。

0: 是很流行的，当时。
1: 哎呀，旋律特别熟，想不起来啥名字了。
2: 感觉是谁唱的呢？
1: 谭咏麟。
3: 哎，
4: 歌手都知道了。
2: 那你现在就开始想谭咏麟的歌有哪些？
1: 我就记得他的《卡拉永远》。
2: 你先别唱，别想别的歌，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谭咏麟。嗯。
4: 但是我觉得他能破解，能破解。他这个旋律，他对他太熟了。
1: 是想不起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选择哪种？
1: 那个场外的那个亲友团。
2: 我们先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好好好。
2: 你好，会就点头。哦，应该是会的。啊、哦。叫什么？
5: 水中花，水中花。啊、
0: 哦。水中花。
2: 叫什么？省点花。
1: 水中花。
2: 水中花。
1: 谭咏麟的水中花。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1: 门。
2: 门。
1: 大
2: 吉，回答正确，水中花，你这亲友团太给力了。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0: 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哦，
2: 14000，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太牛了，一个不注意就14000了，非常棒。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3: 不要了，
0: 试试看吧。
3: 这已经让我爸很开心了。
0: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正宗武夷山的肉桂岩茶送给你，也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妈妈，
3: 谢谢，
0: 延年益寿，
3: 谢谢，
0: 好不好？
3: 谢谢，哇，我妈妈开心坏了，谢谢。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当中被称为马肉，它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
4: 我们接续这种幸福洋溢的力量，我们接下来看看幸运转盘会带着谁的故事和谁的梦想之旅一起启程。
2: 来一餐，
3: 加油，
4: 大力出奇迹啊，走。
3: 啊，再快再快，
2: 再期盼着你。
4: 8号，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您，你好。
5: 你好，你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叫孙桂平，来自湖南株洲，今年68了，是个羽毛球业余爱好者。
0: 拿着球拍就上来了，刚打完比赛吗？
5: 对，还在洛阳打完比赛过来的。
0: 平时打比赛也这么漂亮吗？还戴着珍珠项链。
5: 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嘛，越打球人的气质也好，也是喜欢生活，爱美。
0: 对自己要求高，哪怕是打球的时候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5: 对。
0: 哎，您都拿过什么奖啊？打球水平怎么样？
5: 我呢是从2011年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的，得了380多枚奖牌。
2: 这个厉害厉害。
5: 金牌就160枚。
0: 高手啊！今天您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到开门大吉？
5: 想为我的羽毛球事业打向全国积累更多的资金。
0: 你看，人都拿了那么多金牌了，还有目标，还要向前冲。我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呀？行，祝你梦想成真，
5: 谢谢，
0: 加油，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狗，12。
5: 好吧，牛马精神。
0: 牛马精神，
5: 来牛。
0: 牛马精神，
5: 对，都一起来。
0: 什么叫牛马精神？我就是牛马精神。牛，请准备。牛10号门啊！姐姐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哇，第十首就这么难了？
1: 会吗？
2: 好像有点难度。
1: 没听出来。
2: 对。
1: 喜欢哪个歌手？
2: 刘德华。哎，
1: 真的吗？嗯。刘德华的歌您都知道哪些？哎呀，
2: 现在唱的不多。
1: 以前喜欢刘德华。
2: 对。
1: 你现在不喜欢刘德华了，因为刘德华老了，老了，
3: 老了。
2: 没有，哎呀呀
1: 呀，还是那么帅。这首歌确实是刘德华的。
0: 然后快点想刘德华一个什么歌，我旋律都忘了。刚才他那个
2: 还是有点不知道歌名。
1: 好，音乐，那我们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
1: 来，原音重现，请听。

0: 还是
1: 敲来敲去敲什么？敲啥？
0: 敲锣，打鼓，敲锣。
1: 没听过这首歌。
0: 这首歌确实好像猜不出。
2: 听过的，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1: 你要没听过这歌，你咋猜？这确实不好猜。
0: 确实猜不出来。
1: 好吧，那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挺开心了，今天能跟您同台，向您。
1: 我也很开心，但我更希望您把钱拿走啊。来吧，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姐姐一直在问这歌叫什么呀？这歌叫什么？
2: 敲来敲去。
0: 敲的什么？特别想知道。
2: 敲来敲去。
0: 他敲的到底是啥？木鱼与金鱼。
2: 木鱼金鱼。
0: 刘德华的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这首歌的那个 MV 拍摄的时候，然后我们都震惊了。刘德华剃了个大光头，后来才知道那可能是一种化妆的技术啊。谢谢你的演唱。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清零了。
3: 天哪！
0: 其实打羽毛球对于姐姐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压的途径，
3: 对，
0: 宣泄很多心中的难过、心中的故事。我听说您最早开始打球是因为家里的一个变故，
3: 家里孩子从小先天心脏病，带到19岁以后就离开我们了。哦，所以从那以后呢，就为了释放压力，就在球场天天打球。现在几乎是我要不打球的话，我就会来病，就会生病。哦，就是球可以当饭吃了，可以这么说。
0: 其实那个时候为了走出阴影，走出那份痛苦，所以就让自己要忙起来，要找一件事情做，就选择了羽毛球。
3: 是的，再累人的心情都是很舒畅的。
0: 其实是为他而打的羽毛球。
3: 也是因为还是在天上保佑我吧，要我身体好嘛，对吧？这是也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期待，
0: 让他放心。
3: 是的，
0: 妈妈会好好的走下去的，对不对？
3: 是的，
0: 加油。
3: 谢谢，
0: 我们一起为姐姐加加油好不好？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更加的精彩。
3: 好，谢谢大家。
0: 更加的快乐。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希望您给我的这份礼物带了我更多的福气。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来追寻梦想的，梦想之旅的方向盘也全然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过幸运的轮盘现在在我的手中，那我祝每一位都被好运加持。
5: 好，
4: 来，3、2、1，5号。放轻松，享受音乐，享受答题之旅。
5: 好的，
4: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5: 你好，珍妮，
0: 很高兴，
5: 很高兴，很荣幸看到你。
0: 我也很荣幸。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你一下。
5: 我姓江，江永琪，来自山东烟台。
0: 山东，他点山东话都说。
5: 山东烟台，
0: 您就用山东话介绍挺好。
5: 我今年69岁了。我是一个摆地摊儿学英语的一个主播呀。
0: 学英语啊？
5: 我自学的英语。我想给你表演一下，我给你带了我做的小手工，可以吗？
0: 可以呀。
6: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
5: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Would you please be so kind to take a look? Well, here is a fish on the hook. So far, there's nobody absolutely who can take fish out except me. Except me. I can take it out so easily, and nobody can put it back.But for m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 2, 3, oh, surprise, face, get up. 哇
0: 哦，有腔有调的，还有点那个百老汇那个味道，是吧？
4: 就是戏剧感很足。
0: 哇，太棒了！你这英语口音是哪儿学的呀？
5: 80年代初的话，我是做木匠，我在这一边嘎电锯，一边背单词。
0: 您的英文名叫什么？
5: 叫 Ginger。
0: Ginger 就是姜的意思，吃的那个姜。因为大哥姓姜，所以他的那个英文名就叫生姜。您的梦想是什么？
5: 那个我用中文讲哈，这边下雨天，这边风吹日晒嘛。我梦想是在我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棚子啊。
0: 行，祝你梦想成真。
5: 好，
0: 好，加油，
5: 好啊。
0: 来吧，选择领生肖，虎、龙、狗、12。
5: 我听大家的，龙 ，dragon。
0: 龙，请准备。
5: OK。
0: 6号门。
6: 哟，6号门到，
0: 请按下门铃。

0: 会吗，哥哥？
1: 我要听原唱，听原唱。
0: 这一路回来不是想歌名，是想怎么求助是吧？
1: 对对对。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您选择原音重现。
1: 我听您的。
0: 您别听我的呀。
1: I follow you, okay.
0: 钱没了。
1: That's a matter for me. I just enjoy the opportunity to see you.
0: 原来哥哥不仅摆摊，平常说话也是说英语。因为歌词里面没有歌名。那咋整啊？那就关键字吧。
1: 好，
0: 蒙猜呗。
1: 蒙吧。
0: 好，
1: 蒙。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个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2: 潇洒的走。
0: 什么？四个字？什么什么走？
1: 不知道。他还是很难的。
0: 你用一个词来形容我。
1: 就是一个帅，就是又有魅力， perfect， 哪个地方都完美。
0: 再想想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我。
1: 还有你动作优雅，潇洒，你很潇洒。
0: 真的吗？
1: 潇洒的走。哦，
2: 猜到了猜到了。
0: 歌名叫
1: 潇洒的走。
0: 看来我这外形条件确实能帮选手猜出歌名哈。

0: 谢谢 WiFi 组合，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我没听过这歌，你也没听过？
3: 听过，听过。
0: 你听过？
3: 这是高胜美唱的。
0: 你会这歌？
3: 我会，我会。
0: 你还浪费了一次求助的机会，你说你哥哥，哎呀，真的是。非常好听，你们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4: 是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听。
0: 真正潇洒的是大哥，
4: 真的
0: 天天摆摊中英文交流，然后还给外国朋友们介绍我们中国。
3: 是的，我给过往的游客打难解疑，并且让更多的中外客人了解我们山东沿海城市烟台，山光水色美，果香鱼虾肥，不光是有西式的建筑，就摆地摊的老头英文也国际范。
0: 你说的特别好，棒，很棒。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2: 谢谢，
0: 恭喜您，大哥，这扇门咱们算成功打开了，
3: 谢谢您。
0: 您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继续前进吧。
3: 我不浪费其他人的机会吧，我是非常 honest， 非常忠实的啊。
0: 三言两语当中就要 say something in English。
3: Yeah, right, exactly。
0: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头啊。而且我感觉他说英语的时候和说山东话的时候以及说普通话的时候是三个老头，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气质。那您就真的见好就收了。
3: 我不希望浪费大家的时间。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其实有点难了，但我们士气要足。
5: 好，
4: 来咯，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6: 三，在期盼着你。2号，
4: 哇，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好，欢迎您。哎呀，这名字太好了！
7: 谢谢，
0: 欢迎著名的著名老师，
6: 一出场就是著名人物，
0: 这是真名吗？
7: 不，我真名叫朱明，工作嘛，
0: 对，
7: 他要起个名字，然后我就用谐音就叫著名。
0: 这个名字好啊，
7: 就一直用到现在。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7: 我的梦想是我想要一台新的手机，因为我在学着做 DJ， 做 DJ 嘛，
0: 是真的做 DJ 啊，
7: 我在学着做 DJ。
0: 在哪里做 DJ？
7: 像我这个比较业余的嘛，还是在公园里啊，大的商场啊，啊步行街啊，还有酒吧里外场我也打过的，主要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欢悦的气氛，是这样的。
0: 来吧，开始挑战。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11号门，有一个8号门，
6: 真是厉害大了。
7: 那就胡一下吧，
0: 胡一下。胡，请准备。8号门，
6: 哇，这胡准呐！
0: 请按响门铃。
7: 好的，
0: 加油。

0: 心啊。
1: 如果能一天每一天，
2: 我会唱，
1: 醉些，
3: 我甚至会唱。
1: 怪你多些，再多些，醉满些。
0: 我觉得他的能力比较强，
3: 是不是？
0: 应该没问题了。
4: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他有歌词里有一个。

0: 欢迎晨曦，那打个招呼吧。
1: 小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0: 这首歌应该跟你一样大吧？
1: 对，很老，但是我很惊讶姐姐能
0: 打碟、哎、
2: 谢谢，
1: 厉害厉害
0: DJ。 而且她不是从小学音乐的，
3: 我历史老师，我大学
0: 历史老师，
4: 历史老师
0: 去打碟
4: DJ
0: 能想象吗？
3: 我大学毕业出来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哇，退休以后开始接触，
0: 跨越好大呀、哎、
3: 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包括我们学校校庆的时候我也去
0: 打碟
3: 展示一下，
4: 大家跟着我的乐曲舞动起来，嗨起来。
3: 打碟时候大家应该很嗨的嘛，他们在后面就坐得非常板正，因为老师在上面，他们觉得好像是在上课一样。
0: 其实对于一个 DJ 来说要求非常高，是吧？你的协调，你对音乐的理解，
3: 对
0: 你的品味，你的选曲，是吧？
3: 动起来要和谐，
0: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哎、5000元，好棒！好，没有用求助呢，继续前进，
3: 前进，
5: 再前进就是上万个了。
4: 他还没求助呢，多了啊，
0: 最后两扇门了，12和狗，狗是11，其实11和12难度已经
3: 差不多了。那就不够，就12，
0: 就十二，
3: 就十二，
0: 真的，直接12，太牛了！当历史老师的时候，性格也是这样吗？
3: 对，我不喜欢就不喜欢了，那不用绕来绕去，没有意思的。哇
4: 哦，姐姐太酷了！
0: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那就12，
3: 好，
0: 好吗？
3: 好，太牛了！
0: 12号门，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才能打开，毕竟它是今天全场最难的一首，
3: 最难的。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哇，打开这扇门你就直接拿走30000，而且你手里还有一个求助，给姐姐加加油啊，
4: 加油，
3: 谢谢大家啊、哦、荣誉属于大家，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对，
0: 加油，
5: 著名的选手，
0: 太不容易了。

0: 晓得。哒滴哒哒。
1: 哇！唱。
2: 我有一段情呀。
1: 过了。
2: 说给谁来听？
3: 厉害，
2: 是吧？
3: 厉不厉害？
2: 是蔡琴的吧？
4: 真的吗？
3: 歌名叫什么？
2: 心不了情，不了情，应该是我记得是不了情，是不了情吗？不了情呀。
3: 您不用问别人，因为现场只有您能猜出来。
2: 蔡琴就是有一首不了情的歌。
4: 对嘛对嘛，
0: 反正有这个不了情
4: 对嘛，
2: 心不了情呀，我就还有
3: 心不了情，
2: 不是心，心不了情是个电影。我有一段情。
3: 什么？
2: 说我有一段情。
3: 确定吗？
2: 我有一段情，确定。
3: 就这个了。
2: 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呀，就这个，我唱的这么好听，就肯定是这个了。

0: 漂亮，
1: 就这个了。他很厉害，
2: 我好喜欢你的这份洒脱，这份自信，而且很有底气。我有一段情，
1: 我有一段情，
2: 来吧，一起期待。
1: 把冰箱打开，
2: 开
1: 门。
2: 别太高兴了，万一一会儿没打开呢？
1: 没打开也不要紧，反正 这座冰山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2: 好，到底对不对？这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让我们期待。
1: 开门。
2: 好着急，我觉得他现在好急。哎，我就不开啊，我就不着急，我就逗你玩。
1: 这个门，
2: 我就吊您胃口。
1: 哎呀，不行不行，
2: 我就吊您胃口。
1: 那我就在台上跟你多站一会儿，同框多一会儿也可以啊。
2: 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那门怎么那么着急啊？开
1: 开门
2: 门，家里对您打这个针对策还是比较支持的，是吧？
1: 支持的，
2: 特别酷哈。嗯，
1: 有时候开 party 的时候啊，我的姐妹们在下面可嗨了。我最喜欢这种熟人局，就是快乐啊，大家互相感染
2: 的、
1: 啊、这个节日的快乐，
2: 而且很骄傲。
1: 对的对的对的
2: 对
1: 的，这个节奏一出来，
2: 一起期待开门。
1: 急
2: 急死你们！急，回答正确！哇，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2: 还没有用求助，
3: 我说最来了，水平是最棒了。
1: 太巧了。

0: 欢迎朱正怀，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正怀。
0: 这首歌最早的版本，恰恰就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滩啊。那后来就有无数个版本，您刚才说的蔡琴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谢谢谢谢朱正怀，姐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5000元，
2: 翻了一个10000就破了，
3: 太牛了，
0: 太棒了，
3: 很厉害很厉害。
0: 我身边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好想退休啊，好想过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您对于那些急着退休的朋友们有什么话说？
4: 可能他是因为上班或者是在工作中，他有很多的那个身不由己。他更渴望的是能够从这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中能够解脱出来。这对他来说肯定是他这个年龄层的一种困难。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我包括我打碟还是干什么，我觉得困难它就是如影相随，你以为这个下面看不到了，你觉得你把它打败了，克服了，但是它转个脸，换一张脸又来了，
0: 就是说你
4: 就是永远都在。
0: 你以为退了休就没有焦虑了？
4: 对的。
0: 但其实你退了休会有新的焦虑。
4: 对的。可能你觉得退休你摆脱了这种身不由己啊，何处是个头的那种感觉，但是你退休以后，就是用上海话的来讲，就是叫等等了，等等了，意思就是很茫然。上班至少你有一件事，我觉得有一个点在那、
0: 拎着你。
4: 对，退休很可能它就会散出来，
0: 突然不知道该干嘛了。
4: 对，这么长一段时间你要怎么过每天每分每秒，所以这种茫然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困难。
0: 那该怎么做呢？
4: 就找一种热爱吧，找一种喜欢，然后呢真的是要充满爱，对家人对生活真的要有一种热情，有一种

0: 喜欢，包括对自己的肯定，站住脚了你就可以撑起上面所有的东西。像我今天到北京到首都，我就在这个开门大吉的舞台，我超满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一气不拉看这个节目，知道我要上这个节目有多么的眼红。然后我在后面我就想，哎呀，猜不出来我也要上，我第一手被毙掉我也要上，我就上了，我超满足。这个钱财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变成其次的，有些东西真的是千金难买，我是这么想的。反正
1: 说得特别好，
0: 谢谢谢谢，
1: 对我们真的很有启发，也希望各位能够拥抱和享受自己每一刻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价值。我觉得姐姐的实力真的是足够强，而且最厉害的是姐姐还没有用求助，所以最后这一扇门
2: 继续
0: 继续啊，
1: 要继续前进吗？
0: 前进吧前进吧。
1: 我觉得就为这份魄力来点掌声，最热烈的掌声。
0: 家庭基金可以先暂时放放，我走完全场。
1: 太帅了，我觉得比你打碟还帅。
0: 哎呦谢谢。
1: 好，最后一扇门狗来吧，狗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如果能够打开这扇门，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是55000元。我都紧张了。
0: 哎呦，我也紧张，我
1: 现在心跳都加速，但是现在不能紧张，你先要放轻松。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太好了。
3: 我觉得还没问题。
4: 我也觉得啊，因为还有求助呢。
1: 准备好了吗？
0: 大胆的走。
1: 11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
3: 胜利属于勇敢者。

0: 我就一个噔噔噔啦滴滴噔，这个要求助了，这个不在我歌单里面，突然之间要求助的，
1: 直接求助，
0: 直接求助吧，
1: 因为最后一扇门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听歌吧，
2: 原因重现，
0: 对，原因重现吧，
3: 对，听歌好，
2: 那您仔细听原因重现。

0: 走在林间的小径。
1: 这真是猜不出来，
2: 好难猜，我放弃了。
3: 夕阳，大步夕阳。
4: 哦，不知道耶，
1: 这个真不知道。
3: 大路，大步，这个真不在我歌单里。
0: 跟着夕阳的脚步，林间的小径，但是我觉得都不是歌名。
3: 夕阳，大步夕阳。
5: 没事，您还有点时间，可以随便想，随便猜。
3: 走路，迈入。
0: 好难。
5: 最后一点时间了。
3: 大步，猜不出就夕阳了，不行了。流水富贵啊，过路财神。
5: 这钱还没有看两眼呢，这。
3: 不过真的不重要，我觉得。
6: 还是潇洒走一回了。
5: 您给我一个答案吧。
3: 大步夕阳如去，哟，这个真的不对。
5: 大步夕阳如去。
0: 很潇洒。
5: 大步。一起期待。
3: 大步迈步夕阳。
5: 门。迈步夕阳，
3: 迈步夕阳，
5: 哎呀，
3: 不行了，
5: 急，
0: 哦，好可惜啊！
5: 还好吗？
3: 我很好，我觉得能够来上节目，跟你在一起有这么长时间就可以了。今天算是心想事成。我跟大家说，我上海人啊，我第一次来北京，这是我啊，
5: 从来没
3: 来，我就知道我为什么现在才来北京，就是为了这一刻。和小妮同台，和大家一起录这个节目，
5: 我很荣幸，我很荣幸。
3: 我这个到60岁的时候能。

0: 我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也不是所有同龄人能有我这样的生活体验的。
1: 姐姐心态真的好好，
2: 不来就不来，一来就要高光舞台。
1: 真的真的，
3: 我今天晚上这个辗转难眠啊，
0: 辗转难眠，我也辗转难眠。
3: 就是您辗转难眠是因为您激动，我辗转难眠是我心疼您的钱没了。听听这首歌究竟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踏着夕阳归去，踏着夕阳归去，我的天，你这个后面歌词不给我。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踏着夕阳归去，毕竟是十一号门，
0: 这个也是它的价值所在啊。
1: 是的，说得特别好，包括人的价值也是这样，不要让自己过得太单一太枯燥，尤其是退休了以后，让自己找到一些事儿来做，找到一些爱好，找到一些热爱，这就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0: 自己快乐，周围人也快乐，大家都可以快乐，可以把这个快乐传播出去。
1: 谢谢，掌声送给杨耀扬。
2: 谢谢。
1: 清零不代表结束，清零又是新一次的开始。
0: 疼了。
1: 5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很抱歉，全部清零。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3: 开门大吉，
1: 但也不能让您空手而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著名选手。
0: 谢谢大家。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4: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5: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开门大吉，
1: 祝大家能够拥抱梦想，拥抱热爱，拥抱爱。那那年也借这个机会跟电视机前的姐妹们问声好，跟他们说声再见吧，好不好？
0: 再见，那爷娘我吧。上海话就是你是不是很眼红？我现在这个和小妮同框的这个场景。
1: 也希望姐姐的姐妹们能够来开门大吉，实现你们的梦。

0: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器走上了戛纳红毯。
1: 首歌曲，
2: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3: 警察问你了啊？
4: 不知道
2: ，我没问呢。
5: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6: 有没有蛇呀？到底
3: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6: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7: 哎，这真是的，我不敢拿。
8: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9: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6: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10: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2: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1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2、3，知道了吧？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都知道，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我们要透过表面要看到现象的本质。你是否具有这样的能力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在我们的舞台上给您提供一个机会来提高您的脑力、眼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的身份是真实的，您有信心找到他吗？好了，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想接受考验测试的有四个方阵的观众，你们好。每个方阵也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的称呼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奥运冠军常远，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邵峰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陶慧敏老师。
3: 大家好。
2: 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卢瑶林警官。希望大家都能加油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

0: 子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在这里我还要厚爱我的好搭档球宝。球宝好。
1: 姚帆你好、哎、今天这身衣服很亮眼啊。
0: 是吗？
1: 黑白配，穿得跟斑马似的。
0: 你要不说后半句该多好，你看今天我这身衣服和你这个肤色还比较配合，希望咱们今天也好好配合，咱们用我们的隐藏者都难住他们。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五轮竞猜游戏，第一关我们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小朋友来到叔叔这儿，来来来来，三位小演员哈、啊、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3: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4: 大家好，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0: 你们家长没告诉你们吗？小朋友不可以用筷子敲碗。敲就敲，还能敲出几十首歌曲，厉害啊。这背后还有什么故事？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1: 这位小朋友用几只不同的瓷碗加一双筷子，就能演奏几十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去年年底更是凭借着一首充满激情与活力的《护花使者》在互联网平台上收获了许多观众的点赞和喜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0: 来吧，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先提问一下，小朋友们好，
6: 爷爷好，
0: 老爷爷好。
5: 是这样的啊，你们是怎么想到能用筷子敲碗敲出乐曲来呢？从一号开始回答。
2: 快吃饭的时候，我肚子已经很饿了，我想要敲碗让妈妈做饭快一点。
0: 那妈妈一定很生气呀、啊。
5: 你敲碗肯定是敲一个碗啊，你等于全敲了，连盘子带碗都敲了。
2: 对，
5: 你觉得正好是可以有音符是吗？
2: 对。
5: 哦，那二号小朋友呢？你是怎么接触到的？
3: 我帮爸爸妈妈收拾碗的时候，筷子不小心掉到了碗上，感觉这个声音很清脆，很好听。
5: 哦，那三号小朋友呢？
7: 我妈妈在那边刷碗，我在这里玩筷子，然后声音碰上了，然后感觉挺好听的。
5: 你们演奏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二号回答。
3: 小星星。
5: 三号小朋友，这些碗都是你自己挑的吗？
7: 不是我自己挑的，是老师给挑的。
0: 应该会有专业的老师辅导。
5: 你敲的时候敲破过没有？就是这个声音你使劲大了，啪碎了。
7: 碎过。
5: 碎过，你再找这样一个音符的碗好找吗？
7: 我也不知道，老师找。
8: 那我想问一下三位小朋友，你们用筷子敲碗敲出来这个音乐是学了几年了？一号先回答吧。
4: 我学了半年多了。
8: 那二号呢？
3: 一年。
8: 三号呢？
4: 一年多了。
8: 那你们觉得最难的曲子是哪一首？三号回答。
4: 赛马。
8: 赛马。
5: 赛马。
8: 赛马，那还是很难的一首曲子了。
0: 哎，三位小朋友登场的时候都说自己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9: 几十首？
0: 对、哦、具体有数字吗？一号你会演奏多少首？
4: 具体是50首吧。
0: 嚯，二号呢？
9: 二号呢？
3: 也是50多首。
0: 50多首。三号呢？
4: 50首。
0: 50首啊。
9: 三号小朋友，那你能快速说出5首歌？
4: 护花使者、童年、军中绿花、骏马奔驰、保兵家、小星星。
0: 好，二号。
9: 好，
0: 二号，快快。
3: 护花使者、金蛇狂舞、小星星、赛马、童年。
0: 曲目有重叠。你呢？
4: 小孩子大梦想、春草花。
0: 还有。
4: 有你就幸福。
0: 没了。
4: 还有。啊。把未来点亮。
1: 哦，杨帆、啊、你催得我们孩子都倒不上气儿。
8: 那小朋友们，你们除了敲碗这个乐器，其他乐器还会吗？
0: 问几号？
8: 都问，从一号来。
4: 古筝。哦，
0: 二号。
3: 架子鼓、钢琴。哎呦，吉他。哟，
8: 三号呢？小朋友
4: 不知道。
5: 啊，不知道、啊。
9: 不知道。
0: 专心练习敲碗。
10: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一号小朋友。
0: 警察问你了啊，
10: 一号小朋友，
0: 好好回答，
10: 在这儿啊。
3: 不知道。

0: 我没问呢，
1: 不知道，人都说了。
0: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2: 可以
0: 啊。面前摆的这些碗就是平时你要用到敲音乐的碗是不是？
2: 嗯
0: 啊，那我看他们大部分也都是白色的，你怎么区分他们每个碗敲出来的音是什么样的呀？
2: 最小的是声音很高，更大的是声音更小，
1: 就更低，对吧？
2: 对。
0: 那除了大小高低以外，其他这个材质上对这个音调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2: 不知道。
0: 塑料的高还是玻璃的高？
1: 你问点孩子能回答的，这问题我都回答不了。
0: 还有一个问题啊，三位小朋友刚才都说是在家里边吃饭呢，或者是帮妈妈做家务的时候啊，发现了筷子和碗，他俩撞击会产生声音，对吧？那是怎么想到去用这个声音去给它演奏成音乐的呢？一号小朋友回答一下。
2: 嗯，我不知道。
3: 卢警官，哎，没发现吗？一号小朋友特别不爱回答你的问题。
0: 二号小朋友应该也不愿意回答我的问题。
2: 愿意
0: 啊，那你说吧。
2: 让爸爸妈妈找个老师学了一下。
4: 那我再问一下哈，你们三个小朋友在家里就是你们要敲出不同的声音，对吧？那么你们家里有多少个碗呢？就平时练习的时候
2: 有11个多个或者是20个。
4: 二号小朋友，
2: 30多个。
4: 30多个。
1: 你们家人口更多哈。
4: 三号小朋友，
2: 11个。
4: 哦，好，
1: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来给出答案。
5: 不是一号就是三号，我觉得二号可能性不大。
6: 我有观察到三号的手，其他两个孩子会的乐器太多了，有点。
1: 我先来问一下长园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7: 3号。
1: 问一下少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7: 3号。
1: 都认为是三号啊。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三号吗？那是不是因为我们三号小朋友穿的好像
8: 更像是演出服，
1: 更像是舞台表演的服装，对吗？
8: 有这个因素。
1: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3、2、1，请投票。哦，要说我们少峰老师就是叛逆呢。为什么您和别人都不一样？
8: 我感谢杨帆提醒了我。
1: 我提醒啥了？
8: 三号小朋友穿的太像演出服了，这么明显的一个表演者都已经出来了，那你还猜什么呀？
1: 所以你认为三号的衣服是一号的？
8: 不对，确实是他自己的，但是编导一定是要求的，要求的这个演奏者你不要穿的这个演出服来啊，你就穿生活装来就行。
1: 常元为什么选择的是三号？
6: 因为我有观察到他的手，就是虽然他的手不是在下面这么放着嘛，但他的手一直在动。
8: 哦，
6: 他有这个动的这个感觉，而且他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姑娘，他往这一站，他的笑容是没有下来过的，就是敲完就是他是这种比较欢快嘛，他这种自信的劲儿很让我确定他是。
3: 常阳老师，您领会错了，我们三号一直笑。纯纯的就是为了让您看他现在缺几颗牙。
1: 陶老师，
4: 三号的小朋友刚才就像那个冠军说的，就是他的这个精神面貌给人感觉就是，哎，他可能是不是经常会去参加一些演出，然后他的一个站姿啊，一个笑容啊，可能就是比较是成了他一个常态，他一出来他就是这个感觉，
1: 就比较像见过大场面。
4: 对，而且就是提到这个碗，他的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好像比他们更积极一些，我觉得。
1: 好，那究竟三位小朋友谁是真实身份的那位表演者？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0: 你跳舞的时候，二号小朋友这个笑容也很灿烂。
1: 我是假的，但是我是真的帅。
2: 你最帅。
3: 我承认你

0: 你是真的很自信的，你。
1: 我是真的。我是真的不会啊。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小朋友。
1: 真好，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嘉宾老师好，我叫小石月，今年7岁，来自河北省廊坊市香河县，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谢谢大家。
1: 喜欢。
0: 十月生的对吗？
2: 对。啊，
0: 真棒哈！我觉得刚才你看探侦达人分析的这个点特别重要，就是三位小朋友其实也都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出来，但是表现出来那种自信好像还是小十月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也善意的提醒一下，这个敲碗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你看这么优秀的小朋友，一不小心门牙是不是也敲掉了？我看一下，是敲的吗？
2: 不是，
0: 不是动作太大把门牙给敲掉了哈。
2: 哎，
0: 叔叔问一个问题啊，你刚才我也想到了，我小的时候，我的家里边，尤其是我的爷爷奶奶，是严格禁止杨帆叔叔来敲碗的，
1: 说那个吃饭之前敲碗，
0: 对，小孩敲碗不礼貌。
3: 是。
0: 你在学这个敲碗的时候，你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家长
2: 没有，
0: 家长没说，妈妈没说，
2: 没说，
0: 他也敲是吗？
2: 他不敲。
0: 所以你想学这个的时候，他是支持的，
2: 支持的啊。
0: 那你可以跟叔叔讲讲吗？就你学会这项表演之后，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变化吗？
2: 感觉我比以前变得活泼开朗了。哎呀，嗯，
0: 那你以前什么样啊？
2: 我以前啥也不懂。
1: 啥也不懂
0: 啊？敲完就敲懂了。
2: 对、啊、
0: 还有吗？
2: 我就是原来上台老不微笑、哦、就是学校搞什么活动我都不笑、嗯、一学敲碗老师教我就笑了。哦，
4: 所以小十月，我也想送你一句话，你笑起来真好看。杨帆，哎，你看起来真好笑。
0: 讨厌。但是我觉得和小十月这个接触啊，我觉得尤其看到他今天表演，我还挺感慨。我觉得好多事情啊，真的要颠覆之前我们的很多，比如说一些误区哈、啊，或者说以前的一些偏见，比如就说这个敲碗，
3: 对 对, 对，
0: 可能在倒退若干年前，这可能真的是我们不敢想象的。
3: 对，我们
0: 中国人是有这样的家教 的,
3: 是 的, 是的，
0: 不允许去这样做。但如果你把它做成极致，就会成为一种表演。好了，那在这里呢，杨帆叔叔也给你一份嘉奖哈。这个东西呢是带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啊，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啊，继续加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赛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那就是除了少峰战队，其他三支战队各得500分，耶、yeah. ！加油！那我们第二关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0: 球员。
1: 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3: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4: 大家好，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1: 听起来像三位是在一个街口的竞争关系。海鲜摊的摊主会踢球啊，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球宝再给我们补充一下。
5: 川超是代表着四川业余足球最高水平的城市联赛，每场比赛都像是一座城市的狂欢。作为业余选手，他曾多次在关键时刻得分，助力家乡球队获胜，诠释着白天守摊是生活，晚上守门是热爱的生活信条。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1: 那接下来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6: 我问一下一号吧，一号老师。
2: 好嘞。
6: 您和其他两位老师认识吗？
2: 不认识。
6: 不是一起踢球啊，还是一起卖海鲜呢？
2: 不在一个队啊。
6: 真不认识？
2: 真不认识
6: 啊。好，那您在球队里边踢的是什么位置？
2: 我是后卫兼守门员。
6: 后卫兼守门员？
2: 对，我可以同时担任两个位置。
7: 两个位置可以踢，
2: 后卫和守门员都行。
1: 退着就到门口了。
8: 就他有可能是踢足球的，但他不一定是海鲜的。
6: 现在海鲜是什么海鲜最贵？
2: 肯定是帝王蟹了。
6: 现在帝王蟹多少钱一斤？
2: 现在1500到1600。
6: 好。
9: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这个海鲜摊是在哪儿啊？
4: 就在我们附近的农贸商场。
9: 农贸商场哪个城市？
4: 资阳。
7: 四川资阳。
4: 对，四川资阳。
9: 因为我平时我也很喜欢吃海鲜哈。那么你是怎么来判断这个海鲜的新鲜程度？
4: 比如像虾的话，我们会看它就是新鲜的话，它是比较有弹性的，然后它的脑袋跟那个身体的那个壳，如果是新鲜的话，它是很结实的，不会很散。
9: 不会很散。
4: 对，就是不会，它不会头跟身体的壳不会就是分开。然后还有比如鱼吧，它要是不新鲜的话，它肯定会侧翻的，就是它的生命力不是很。就生命力很低
6: 啊，仰泳
4: 它会侧翻，
1: 就飘起来的鱼尽量我们不要。
4: 对，
10: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皮皮虾嘛，但是我每一次买的皮皮虾就感觉个儿挺大，肉太少了。我想就是怎么样能挑一个大肉多还有黄的那种皮皮虾？
2: 您得选季节，你到了秋天那些时候，那个虾黄大部分都出来了，那个时候皮皮虾比较肥。就是你怎么挑都不大会错，你要到它那个，比如说刚刚开春或者冬季的时候，没什么肉的，很瘦的。
5: 杨帆，我发现了，各位探针达人可能对足球不太感兴趣，但是对海鲜还是挺感兴趣的。
1: 因为海鲜他可以问嘛，足球他问不出来什么。
7: 那我来问，我想问一下三位啊，请分别回答我，你们都是四川人吗？
2: 我是。
3: 我也是，
4: 我也是，
7: 都是四川人。
4: 对，
7: 请问一号，你踢足球的时候是左脚选手还是右脚选手？
2: 左脚。
7: 二号呢？
3: 我是右脚选手。
7: 右脚选手。
4: 那个我也是右脚，
7: 也是右脚。我想问一下，这个之前呀，90年代和那个2000年左右啊，咱们中甲 A， 你们都了解吧？你们肯定首先都是球迷。
3: 了解。
7: 虽然我们是业余选手，对吧？
2: 对。
7: 我们四川队有一个前锋，我问一号啊，一号你说。他的名字里边带一个夏，他叫什么？
2: 姚夏。猎豹嘛。
7: 三号还有一名球员叫什么雨啊？叫什么雨？叫什么雨？三个字，
10: 快说。
7: 马什么雨？
4: 马明宇。
7: 你怎么才想起来呢？
4: 有点紧张。
10: 不是说了吗，少鹏老师，他们三个都是踢足球的，但只有一个是卖海鲜。
9: 卖海鲜的，对，关键在这儿哈。
7: 像在四川经营这个海鲜是从哪里进货呀？
2: 我的海鲜摊不在四川，我在深圳。
7: 你在深圳，然后回四川踢球。
2: 对。
1: 你是长期不在店里吗？
2: 没有没有，会偶尔会回去。
1: 偶尔会到店里。
2: 偶尔会到店里去看看，比如说每个月你会回去看一看，就去那个总账看看账目，然后平时的时候工作的关系我会两地跑。
9: 三号，你这个海鲜摊哈，那么跟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足球训练啊，你是怎么来给他分配这个时间的？
4: 像我的话，就早上比较很忙，就可能3-4点就要去机场去拉货，然后到那个我的摊位去摆上。平时的话，白天其实没那么忙，因为有其他的员工嘛。 然后下午这些我就会休息好了，就会去踢球。
1: 那摊儿归谁管呢？
4: 归我管，有员工。
1: 啊，老板去踢球。
4: 对，
8: 老板。
10: 我想问一下二号，足球最注重的哪一方面的力量呢？
0: 腿部。
10: 除了腿部呢？
0: 还有核心。
10: OK。
0: 整个。
7: 你特别像一个足球运动员。
0: 谁呀？
7: 你。但是我想问一些一个，你这个卖海鲜，你几点出摊啊？
0: 凌晨四点。
7: 凌晨四点就要出摊，什么时候收摊呢？
0: 就是第二天的凌晨，中间要凌晨的一点到四点这三个小时我也会休息。
7: 凌晨四点钟出摊，快到凌晨再收摊。
0: 对对对，几乎就是一直营业的。
7: 那你有怎么就有精力再去踢球呢？
1: 有员工啊。
0: 有员工呀，还有我的家人啊。我参加训练的时候就不会熬夜嘛，然后有这个比赛的时候，家人和同事就会支持我，就不会让我做夜班的事情。
7: 哦，有没有人说家人会说你不务正业啊？
0: 不会不会，
7: 不会，非常支持你。
0: 对，因为能代表自己的家乡出战嘛，还是挺荣幸的事情。
1: 哦，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参政大人准备给出答案。
7: 怎么办？他们都会踢球。
9: 主要是是不是海鲜摊摊主？
6: 三号对海鲜了解程度跟我应该差不多。
10: 我觉得一号稿子背的比较熟练。
1: 来吧，接下来难题交给四位领队，你们认为台上三位哪个人是真正的海鲜摊的老板，并会踢足球？三、二、一，请投票。
9: 我们都不一样，
1: 有两位选了二号哈，问问卢警官，
6: 因为我相信他们三个应该都会踢足球，啊，但是对于海鲜了解程度来说，我感觉三号对海鲜了解程度跟我应该差不多，只是吃过而已啊，然后就选择了二号嘛。
10: 你是不是觉得他黑？
6: 哎，像那种在绿茵场上奔跑的人。
1: 陶老师为什么也支持二号？
9: 他们三个人一出来，他那个球，包括他球抱着那个，他特别松弛。然后呢，我觉得他可能是会跟球，时间接触的会比较多一些，就很自在的那种。当然，我的后援团也是支持我，他们也是就是大家倾向是二号，对。
1: 好，可能好多人都在三号回答海鲜专业知识的时候都会有点疑虑，
9: 但是邵峰老师他说是对的，
1: 坚持认为，他是海鲜摊的老板。
7: 对，
1: 理由是什么？
7: 因为二号啊。我觉得你可能是个足球学校的，估计你跟海鲜没有什么关系，我猜的啊。这个一号呢，我刚才问他的企业是在深圳，他回四川去踢球，就是这种分身术，我觉得不太可信。
10: 我信，
6: 谢谢老师。
1: 究竟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请准备揭晓身份。
5: 有请裁判员。
7: 哎呦，哇哦！
1: 哎，
10: 出局，
1: 这就给罚下去了，不能给邵峰老师一点面子吗？
0: 我是真的
1: 啊，这也红牌，
11: 我才是真的。哇，
1: 回来啊，这没人了啊，全下去了。
9: 应该是二号。
3: 大家好，
1: 来，我们二号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郭庆，来自泸州。
10: 欢迎欢迎。
1: 刚才也专门提问了一天你的一个工作的流程哈，我觉得还真的是蛮辛苦的。它是一个生活常态吗？还是说只有比赛的时候你会，比如说就不去你的摊位了，然后去忙比赛了？
0: 也算一个常态，因为海鲜在我们泸州它的需求量不是很大，我们就供一些酒楼、一些餐馆，还有一些区县。就比较固定的销售渠道，所以花了心思就是可以分一点到足球这方面，自己的热爱上面。
1: 能够兼顾自己的爱好肯定就更幸福一些哈。
6: 对，

0: 生存生活没问题，然后挺幸福的。
1: 而且据我了解，好像不仅川超，就是我们现在全国各地这个蓬勃发展的民间的这样的体育赛事，大部分这个参与者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对吧？
0: 都有，都有，来自各行各业的。
1: 就你们这个队叫泸州，
0: 泸州教乡队，
1: 教乡队。还有什么其他身份的球员？你的队友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18周岁到45周岁，非职业运动员
1: 就到45是吗？我快超龄了。
0: 然后有学生，有高中生、大学生，有中学教师、大学教师，然后还有公务员，还有我们做个体经营的。
1: 去年咱们的战绩怎么样？
0: 很遗憾，小组第三名吧，没有出现，和宜宾的积分相同。
1: 2026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0: 目标也是小组出线，
1: 先出线。
0: 对，让更多的人通过看我们的比赛，能热爱上足球这项运动，也知道我们球队，知道我们家乡。
1: 也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希望咱们川超的所有的成员都能加油，当然更要祝我们泸州教乡队在2026年取得更好的成绩，好不好？
0: 好的，谢谢。泸州必胜，
2: 必胜！
1: 我们知道四川啊，这个泸州有好酒嘛，对不对？我们这还有一款新酒可以让你尝试一下。感谢由旭福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府大曲，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
0: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1: 我们来看一下两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和陶慧敏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长垣战队500分。邵老师加油，
2: 好戏在后头，加油，
3: 加油。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您现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本场的第三轮的挑战，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接下来有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5: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6: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1: 丁香花，提到这个名字可能时间太久了有点生疏，但是那个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会听过。来，有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请看视频。

0: 听过吗？
1: 听过。
2: 歌曲《丁香花》在2002年底以惊人的速度在网络上传播，截至次年十月，其网上下载量突破上亿次，成为初代网络热歌的代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0: 这是20多年前的事儿了哈，这时间过得确实挺快。那我们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问一下三号老师，刚才球宝放这一段就是您唱的吗？
4: 是的。
3: 那当时您是在什么情景下唱的这首歌，然后传到网络上的呢？
4: 当时是因为我有一段爱情经历吧，然后就创作了这首《丁香花》。
0: 所以你当年的女朋友叫丁香？
4: 也不是。
3: 所以这歌写的是您和您当时的女朋友吗？
4: 起因不是，起因的话是另外一段经历。我同学的女朋友过世了，然后我创作了这首歌曲。
0: 哦，这是你朋友的一段感情经历。
4: 嗯，然后再融入了我自己的一。
5: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您创作《丁香花》时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感受是怎样的？
6: 因为当年写这个歌的时候呢，确实就是我的朋友女朋友因为车祸离开了，但实际上哈，这只是一个触发点，主要是自己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诗歌，就是《丁香花雨巷》，然后呢就觉得这个很神秘，所以就想用这个题材来写一个歌曲。
5: 那您是当时是怎样一个心情呢？
6: 是有一种迷茫，也有一种期待，因为那个时候自己还在读大学嘛，对未来有一些迷茫，但是呢又很渴望自己能够像这个丁香花歌曲里面写的那样，遇到那种比较纯粹的感情嘛。
5: 冒昧的问您一下，年龄几何？
6: 我是70末啊。
5: 好的，谢谢。
7: 我想问一下一号选手，你大学学的专业就是声乐吗？
6: 不是，其实我是学理工科，我是自学音乐。
7: 哦，自学音乐。
6: 对，然后自己喜欢唱歌，也学着弹琴嘛，然后后来就自己创作歌曲。
0: 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广西桂林的。哦，
7: 那么这首歌音乐也是你创作的吗？
6: 这个歌词曲唱都是我。
7: 哦，
0: 所以他是唱作人。
7: 那么你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啥？
6: 我第一份工作是到深圳做一个就是做 IT 的一个工作。
7: 哦，
1: 我想问一下二号，这个作品你怎么想到就拿到网上去了呢？
8: 当时那个歌曲的小样吧，我是给了我网上的一个朋友，他拿到这个小样以后，他就传到网上去了，后面就突然一下就火了。我当时我也觉得很意外，也非常的开心啊，这首歌能火了，大家都很喜欢。
1: 后来这首歌是拍了 MV 还是做了电视剧的插曲啊？
8: 啊，这首歌也拍了 MV， 然后大家的印象更加的深刻，看了以后。
1: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这首歌火了以后，对于你个人来讲，你有什么变化吗？比如说你的生活上，你的事业上？
4: 最大的变化就是变成了公众人物啊，和对自己的言行啊这些有一定的约束。
0: 以前是有多不约束啊？
4: 也就是说我要尽量的把任何事情要做好嘛，其实变化也不算很大。
0: 为什么你说旁边两个人在笑，好像不太认同你的这个答案。
3: 我问一下二号，当时这首歌有没有拿到什么奖项啊？
8: 当时获得央视18歌手新人奖啊。
0: 那是在哪一年？
8: 2004年呢。
3: 歌是哪年发行的？
8: 2003年发行吧。
3: 和你获得十佳歌手以外，其他那九个人都是谁呀？
8: 小薇也有嘛，当时很流行的那首歌曲。
5: 小薇啊，
8: 你可知道我多爱？哎，对这首歌，阿杜的也有，他一定很爱你。
0: 当年竞争比较激烈，嗯。
1: 我再最后问一下一号吧，就是除了这首歌，还又写了什么吗？唱了什么？
6: 我其实出了很多歌。比较有知名度的歌就是这一首，其他的歌呢，
1: 就是传唱率没有那么高。
6: 对，但是
0: 再提
6: 个名字啊，有一首歌叫《别忘了为什么出发》，还有一个歌叫《落花的窗台》。哦。
0: 来吧，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原作和原唱，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你们听过这歌吗？
5: 这首歌最起码得有20年以上了。
1: 大家肯定认为一号的可能性最大，
5: 二号三号的岁数都不小。
1: 志平他是迷惑你的。对，我也觉得是二号。
0: 来吧，准备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哦，好多人都认为是一号。
1: 我这团队里有一个天津大哥啊，天津大哥告诉我了。
0: 天津大哥怎么说？
1: 这回怎么也得这个积分器也得修好了。
0: 他那机器得修好，不能老是零啊。
1: 这一轮啊，我为了先把积分器修好，我选对一次好不好？
0: 你的意思就是前两轮你是故意选错的？
1: 没有没有，确实是选不出来。我也说一下原因吧，因为就从这个刚才各位老师提问过程当中啊，我觉着非常发自内心的回答就是一号，但是二号和三号两位老师可能就有一些背词儿啊，因为不是他身上发生的嘛，这是肯定能听出来的，所以说我很坚信。但我没想到大家都那么聪明。哎
0: 呀。哎，超元，
5: 因为我听老歌听的比较多，我觉得这首《丁香花》这首歌最起码在20年以上了吧。那刚刚那个陶老师已经问过了，这首歌曲就是写词到创作各种都是他一个人完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二号和三号这两位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吧。那请问两位当时是七八岁十几岁完成这种创作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一号。
0: 来，卢警官。
3: 因为二号和三号吧演嫌疑人演得太不像，三号回答问题二号都要笑抽了。
5: 笑抽了，
3: 他在后边笑得直嘚瑟，对吧？

0: 些。让我们欢迎《丁香花》这首歌的原唱唐磊。
1: 你好，你好，杨凡，你好。
0: 你好，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创歌手唐磊。
0: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应该是一代人的记忆了哈，而且时间过得真快，20多年前的一首歌。
1: 其实这首歌是04年正式发行，03年放到网上。嗯，刚才我们的这个回答哈、啊，故意结结巴巴，但是大家也很有眼光啊。
0: 确实讲自己的故事和被别人的故事不一样，虽然可能三个人讲的都是唐磊的版本啊。
1: 对，
0: 就是也借着刚才我们探侦达人提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也了解了这首歌的背后的一个创作背景。
1: 对，其实这首歌它只是给了我一个创作的触发点，还是把自己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想象啊，对这种很纯洁美好的情感的一种向往，把它写出来。
0: 这首歌创作的时间长吗？
1: 很快啊，我记起来大概也就是半个小时吧。我很多创作，我有些是先写了曲，然后再往里面填词，或者有些先写了词，再往上面去谱曲。这首歌不是的，这首歌就是拿着吉他，一边唱一边弹，这样做出来的。
0: 这一定是当时那一刻特别特别有灵感。
1: 对，是有。确实是，
0: 那个时候其实是互联网涌现了很多中国的原创歌曲啊，后来我们统一叫做这个网络歌曲，
1: 没错没错。那个年代啊，不像现在咱们有手机啊，可以拍视频，那时候就是自己做了歌发到网上去，所以呢就变成一个歌火人不火，所以很多朋友就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啊。
0: 但我觉得可能也和唐磊他和其他很多歌手有一个本质区别，因为他还有其他的身份，除了唱歌之外，讲了自己是 IT 的工作者，另外还是大学老师，是吧？
1: 对，我在山东的这个济南大学音乐学院，我已经任教已经有12年了。
0: 哦，那你的学生都知道唐老师当年唱过这首歌吗？
1: 都知道。但是他们好像没有他们的家长那么喜欢我。对。
0: 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当你听到熟悉的旋律和歌词的时候，一下就会把你抽离到那个时代啊，让我们觉得时光非常的美好，我们的青春记忆。
1: 很荣幸啊，大家这么多年还记得这一首歌曲，谢谢谢谢。
0: 这就是音乐的魅力。我们这里也专门送上了一份礼物，来自于我们山西紫林醋业提供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唐磊，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和陶慧敏战队，各3500分。唐元战队2500分，邵峰战队2000分。邵峰老师发力了哈，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挑战，进入到本场的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有请三位。

0: 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2: 大家好，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3: 大家好，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0: 我的天啊，这五步蛇就传说中被蛇咬一口走五步人就会毙命的那种毒蛇。
4: 小心，凡哥，小心，小心，
5: 爬出来了，爬出来了。
0: 没事，我有绝招，咱走到第四步的时候就别动。说这个五步蛇是剧毒，秋宝有什么样的信息给我们补充一下？
6: 很多人只是看到毒蛇的照片就会害怕，更不要说与他们朝夕相处。而这位女孩不仅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还研发了多种相关产品，为村中留守的妇女老人提供了工作岗位和收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并研发多种产品？
0: 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5: 问一下三号吧，那研发的这些产品跟蛇有什么关系呢？
3: 都是属于蛇身上的一些产品，比如蛇的那个蛇肝，还有蛇胆、蛇油、蛇鞭，是的，它都是可以入药的，这个属于中药材。
0: 蛇皮应该也有用，对吧？
3: 蛇蜕，对。
0: 蛇蜕，
3: 啊，对。
5: 嗯，那就是怎么想到要去养这个蛇呢？
3: 家里面我爸爸就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已经几十年了，算接手我爸的技术吧。
7: 我来问一号小妹妹，五步蛇真的咬上一口以后毒性发作，五步走五步就倒了？
1: 那没有，因为那个五步蛇毒它是一个血循环毒嘛，它毒发的过程是有一定的时间的。
0: 这个中间大概会有多长时间？
7: 对，多长时间？
0: 就一般来讲，
1: 一般大概4个小时左右吧。
7: 4个小时。哎，我问一下啊，一号小妹妹，比方说咬一个小动物，它是咬住不松口啊，还是夸咬一下就松了？
1: 它咬一下就会松，它不会咬着死死不放的。
7: 你被蛇咬过吗？你咬了60000多条。
1: 我目前是没有被咬过的，因为我们养蛇呢是有一个操作流程的，只要操作规范的话，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7: 二号姐姐，你被蛇咬过吗？
2: 我目前也没有。
7: 三号姐姐呢？
8: 没有。
7: 你们都是家乡是在一个地方吗？
0: 都各自是哪里人？
7: 您是哪里人呢？
0: 一号。
1: 哎，我是湖南永州的。
2: 我是哈尔滨人，但是我现在是在北京，然后开了一家养殖场。
7: 三号呢？
8: 广西桂林。哟，
0: 那地儿蛇多呀。
7: 那么我问问三号吧，就是五步蛇分布地区主要产地在哪儿啊？
8: 长江以南各个省份大部分都有。
7: 一号，如果是我被五步蛇咬过了以后，我也打了血清，我救过来了，我没有问题，我下次再被咬了以后有没有抗体啊？
0: 你怎么非得走那条路啊？
7: 我很怕蛇，杨帆，我特别怕蛇。
1: 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打过一次血清之后呢，身体是，就是对这个蛇毒是有一定的抗体，但是，打多了，身体有抗体了之后，你再打这个蛇毒血清就没有用了，就是尽量避免就。
7: 第二次咬。
1: 对。
0: 哎，我看很多武侠小说里边，谁被蛇咬了还给它吸出来吸毒。啊。
1: 传说中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大部分都是放血。
7: 好，我暂时问到这。
9: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是听说哈，蛇在咬人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距离的，就每一种蛇都是这样吗？一号，
1: 就比如说它五步蛇，比如说它立起来的高度它是有限的，不像
0: 它也立起来啊。
9: 对啊，他会啊，他会这样啊，对对对。
1: 那这是眼镜蛇，你看眼镜蛇，它的头是会抬起来的，然后它的攻击范围就会大一点。像五步蛇，它的攻击范围就没有那个眼镜蛇那么远。
9: OK， 了解。
10: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选手，我很好奇，就是说蛇平时吃啥？
2: 小鸡仔，然后小白鼠，或者是一些鹌鹑，这些含这个蛋白质比较高的，它们都可以吃。
5: 我问一下二号。比如说它长到什么程度了就变成产品了？
2: 2岁左右就可以卖了，然后大概就是300-400克。
5: 卖到哪儿？
2: 我们一般都是自己先做一个初步加工，就比如说你把它弄成蛇肝，然后或者把它的这个毒液提取出来了，或者是这个蛇油提取出来之后，我们卖的是这个初步的一个产品。
0: 现在这个五步蛇算是保护动物吗？
2: 算的，它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 私人是不可以这个捕猎，也不可以去售卖的。像我们的都是要许可证，我们才可以饲养的，而且也都是人工繁育的。
5: 哦，
10: 嗯，我再想问一下，就一号这个小姑娘，那个就是你原来就是刚开始是学的是什么专业？
1: 嗯，我大学学的是中药学，因为从小家里面就有人做这个蛇类的养殖嘛。再加上后面的学习，更多的了解到了这个五步蛇的药用价值。
10: 我就觉得你刚开始你肯定还是要害怕的嘛。
1: 嗯，
10: 你是怎么克服这个心理障碍？
1: 因为一直都是跟着家里人进出蛇房这样子看嘛，只要你细心严格按照那个操作流程去操作，基本上是不会被咬到的。
10: 哦，
7: 问一下三号妹妹啊，哎，蛇需要打疫苗吗？
3: 不用。
7: 啊，蛇不用打疫苗。二号妹妹，有蛇需要打疫苗吗？
3: 不需要。
7: 我不问你了。三号，你那个怎么抓蛇呀？
3: 直接用个钩子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蛇钩。
7: 二号老师，您也是这么抓吗？
2: 蛇钩或者是大一点的镊子，把它的头固定住。嗯，因为五步蛇的头它是可以360度的。
7: 哦，
2: 就它跟一般的蛇还不一样，所以非常的灵活，就一定要小心。而且我们要全副武装，就是手上是要戴那种防穿刺的手套的。
7: 所以说人家没有被咬过，人家是有专业准备的。
5: 我还想问一下一号，那五步蛇是这个，它不是毒性最大的蛇吧？
1: 嗯，它前面还有银环蛇，还有眼镜蛇。
5: 那为什么不养毒性更大的呢？它价值不更多吗？
1: 就是相对其他两个蛇来说呢，它就比较好养一点。
7: 五步蛇有特点吗？
0: 怎么区分是五步蛇？
7: 对，我问二号姐姐。
2: 嗯，它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是尖吻的，就是它的那个吻部是上翘的。
7: 哦，
2: 对。
7: 颜色呢？
2: 颜色它其实是一个伪装效果比较强的蛇，它接近于大地的颜色。嗯，
7: 哦，它会变。
2: 对它，所以它在野外的话，它的这个隐形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5: 不是说颜色越鲜艳的蛇？
2: 哦，那不能一概而论的。哦，不是都是那样的。
5: 哦，就那种颜色不鲜艳的蛇，它也毒性也强。
2: 对。
5: 嗯。
2: 有很多颜色鲜艳的蛇，它甚至都没有毒。
6: 这点我可以证明，有的蛇黑白相间，但是它依然毒性很大。
2: 哇，
0: 火呀！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四位探针达人考虑一下，
7: 商量商量，
0: 给出答案。
10: 哎呀，看他们好像回答的都还挺专业的，
9: 太专业了，二号。
7: 但是他在北京养60万条蛇，可能啊。
2: 乌蛇的头它是可以360度的，我们要全副武装，就是手上是要戴那种防穿刺的手套的。
5: 一号不管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他都非常流利啊，侃侃而谈给你回答出来。
1: 我目前是没有被咬过的，只要操作规范的话，这种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7: 你不觉得三号太像了？而且他话也不多，他也不急于去争辩，
3: 直接用个钩子把它勾起来就可以了，我们有专业的蛇钩。
0: 好，来吧，场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养了60万多条五步蛇的那一位？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投票，3、2、1，请按键。三位选择了一号，一位选择了二号，听听大家的理由哈。常元，
9: 先说三号吧，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他太小家碧玉的了。我觉得他不可能跟蛇去接触，然后二号给我的感觉就是更像是我的生物学老师。一号的小姐姐呢，就是可能她的这个，性格更加开朗一些，能特别淡然、特别坦然的去说出来这个蛇的这些东西，而且还不是那么的专业化。
0: 陶老师，
10: 我们一说到这个蛇的这个问题，从他的眼神当中。我觉得他是很喜爱那个蛇，
9: 对，发光的是那种眼睛，
10: 对，就很爱的那种。那我是感，就从他的整个的状态上啊。
0: 来，我们听一下邵峰老师的选择，为什么您和别人不一样，选的是二号？
7: 这一轮我比较坚信，二号看着就像是个研究者。我们这个题正是谁养殖和研究了60万多条五步蛇，并研发了多种产品，这是我确定的。
0: 哇。
7: 低调低调。还有一点很重要，前面摆了3条蛇，这如果从广西运过来恐怕很难吧。
0: 您的意思从北京运过来更方便？
7: 方便得多呀，特别是进咱们这个大厅很难啊。

0: 好，场上三位谁是真的呢？我们揭晓方式。我听九宝说好像需要探侦达人参与，是这样吗？啊，就冲今天的这个选项，我觉得我们必须得给邵峰老师一次近距离接触五步蛇的机会。但是
1: 邵峰老师，哎，我要跟您说明一下啊，我们这里绝对没有五步蛇，
2: 没有啊，
0: 我们这是三步的，<笑>更快。
1: 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您上来，用自己的手感受一下，
0: 或者你需要邵峰老师用手把答案的真相揪出来。 接下来三位选择一号的，您看谁打算上来感受一下？
3: 卢警官，
4: 冠军，冠军上，干。
0: 如果对自己的选项特别的
2: 自信，
0: 有底气，自信的话，
3: 冠军上。
0: 因为四位探侦达人都认为三号不是真的，那么三号这个箱子就留给了
2: 杨帆，凭什么呀？没关系，杨帆，你先站过去，我们会从一号开始摸。我就是主持人，我又不猜。
0: 他们有正确答案的话，您就不用摸了。哦哦哦，对，那我明白了。先从长远一号开始，请把手放进去，看看能不能摸出正确答案。有没有蛇呀？到底没有吧？这里边吗？对，那蛇可能藏在那里。<笑>
2: 没有，梦会儿。那就说明一号答案是错的。恭喜邵峰老师来摸一下您的二号。你离答案真相更接近了。这样，邵哥，你看着也难受。我建议你啊，闭上眼睛。对，闭上眼睛会有惊喜。没有五步蛇，那小玉米蛇也许会有。
0: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对啊，那就对了。哦，no！哦，这个是对的吗？
3: 邵老师，我明确告诉您，二号也是错的。我真为杨帆感到高兴。加油！站在这个舞台上。
2: 其实主持人的工作是为大家服务，陶慧敏老师，你们一直想上来吗？我不敢。陶老师，陶老师，结果我们全被打脸了。还得我陶姐姐来救我来了。
5: 陶慧敏老师，
6: 我得看看。
0: 里面确实有蛇。
3: 我害怕。
2: 有蛇你还敢摸吗？
6: 那肯定有一个是有蛇的嘛。
3: 对呀，那肯定得有啊。真的吗？
2: 要不然它会缠到手上吗？嗯，这啥？哎呦，真是！哎呀，这是什么？蛇吗？哎，这都是的，我不敢拿，拿出来吧。嗯。哎呦，我真的。假的，假的。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3: 一号、二号走了是吗？我们特别想问问那二位对蛇的知识也那么了解。对，他们好专业。
2: 知道他们一号、二号做什么工作的吗？
7: 是干嘛的？
3: 二号是一家益虫宠物店老板，一号是学习中药学专业的。哦，
2: 三号妹妹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
3: 啊，大家好，我来自于广西桂林，家里面就是从事养殖五步蛇行业已经30年了，基本上以毒蛇为主。
2: 本名叫秦玉梅，对吧？
3: 小琴呢，我觉得就可能确实她的长相，包括她那个气质，很难让人相信你和这份工作有关。
2: 对，
3: 这应该是蛮有挑战的，是自愿的，还是家人逼你在这儿干活的？算自愿，因为从小到大就接触这个东西，然后从小我爸没空带我的时候，会把我带到蛇场，毒蛇他肯定小时候不让我碰，也无毒蛇，他把我跟蛇一起丢笼里面，就是。<笑>
2: 从小就是拿蛇当玩具的，然后就对蛇也比较感兴趣，然后从小接触可能就不会像我们就那么恐惧它了。
3: 对，
2: 但是其实蛇除了它那个造型上会让我们觉得有点恐怖哈，其实蛇身上真的是很多地方都是宝，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小琴他们这个企业当中研发了很多蛇的这些新型的产品，对我们人是有好处的。今天有带过来吗？给我们看一看，好不好？
3: 有的，有的。
1: 我拿过去吧。太好了。

0: 这是蛇皮呀、啊。
1: 这是蛇肝，它是一整条蛇抛去内脏之后制成的，
2: 干了，
1: 也叫奇蛇肝。
3: 哦，它这个中药材。
2: 那这个怎么吃呢？
4: 是吗？
1: 对，是的。
4: 这手链也是吗？
1: 对，都是。
5: 几位探针达人，我必须要明确一下，我们现在所摆放的，包括它的花丝镶嵌，都是黄金制品。哦，所以说我们在这一轮当中，安保力度已经提升了。
2: 周围放了几条五步蛇。
6: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现在是有自己的珠宝公司吗？
7: 我们是有工作室。
6: 工作室。嗯。那二号呢？
8: 我是设计师，我团队在上海。
2: 您是哪里人？
8: 北京的，
6: 国籍俄罗斯。
2: 老家是哪儿的？
8: 啊，美俄。
6: 啊，美俄。你看。
2: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设计的很巧妙哈，一想到中国传统的这些工匠的技艺，然后我们请来了一位外国人，就他会和这有关系吗？这都是障眼法。
9: 问一下三号老师，当时您带着走戛纳红毯那个作品是什么样呢？
3: 老师您可以看、就
9: 是、带来了。
3: 对，我可以展示一下。就是这款手包。
9: 看一下。
3: 它是当时我去戛纳上走红毯的时候带的这款产品，它也是采用了传统的金丝镶嵌工艺然后制作而成的。
9: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花丝镶嵌呢，只能用金子吗？
3: 可以用银丝，它只要把那个丝制作成拉丝成比头发丝还细的这种尺寸，就可以进行工艺的编制。
9: 好，
2: 多少钱？
3: 无价。
7: 我想问一下三号，就是制作这个包得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个工艺比较复杂，我们前期设计的时候是大概一个多月，然后到成品的时候是三个月，就是它的成品率非常低。
7: 它是不是容易断呢？
3: 对，它是容易在焊接的时候，就是那个工艺时候是非常难的，容易断，所以它周期会很长。
7: 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北京姑娘。
7: 那这个非遗是您家里的传承下来，还是你跟别的师傅学的这个技艺？
3: 这是学习的。
7: 学习的技。
3: 对，珠宝师、珠宝设计师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就是工艺。它不仅取决于你的设计的水平高低，其实更落地的是在于工艺上。
2: 我觉得这也是个好问题啊。我觉得三位，当然三号已经讲了，就是一号二号补充一下，怎么和这个花丝镶嵌工艺
0: 结缘
2: 接触的，结缘的啊？一号呢？
7: 因为我本身也是学设计专业的，然后后面因为要去参加珠宝展，所以我设计了一个黄金内衣，然后后面因为没有合适的工艺去做，然后当时呢团队的老师傅他就说这个原来就有这么一个花丝镶嵌技艺是可以用来制作的，它会更加细腻所以这么接触到的。
2: 所以你后来是专门找了老师学习是吗？
7: 对，是的。
2: 那您的身份现在算是传承人吗，还是怎么样？
7: 花丝镶嵌与簪客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
2: 好，那我们问问二号妹妹。
8: 我是因为在北京长大，然后父母都是外国人，平时就喜欢去逛博物馆，去逛
2: 故宫。你是在北京长大？
8: 我在协和医院出生的。
2: 你是在北京出生的？
8: 对。然后就会经常去看，经常去观察，然后就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一开始这是爱好，我就把我的一些作品发到自媒体上面，然后就越传越广，然后很多人对这方面就产生了兴趣，然后就也受到了一些邀请。
0: 我想问一下一号，就是请您去走戛纳红毯，是因为您的作品，还是因为什么？
7: 是因为我们刚好在这个戛纳电影节期间，我们是做了一个作品展，有一个海外的导演看了我们的作品之后呢，他很喜欢，然后赶上他剧组的女主演没有来到戛纳，他就需要一个女伴，然后他就邀请了我一起。
0: 邀请您带着您的作品。
7: 对，是。
0: 就是您当时戴的是什么呢？
7: 我当时戴的是那个圆球的那个五福临门的花丝的手包。
9: 问一下二号，当时您是带着哪件作品去参加的这个戛纳红毯？
8: 我戴的是皇冠。
9: 哪个？
8: 就是这个凤凰于飞。
3: 没有，
8: 皇冠飞了，真的是凤凰于飞。
2: 刚球宝说不是有安保吗？皇冠怎么没了？聊，
8: 他一会儿就飞过来了。但他其实就是像我之前说的，西方的王冠的设计上面加上了中国的凤凰和牡丹的图案。

0: 我记得之前在这个舞台上啊，听过一个叫花丝点翠。
1: 对
0: 对，这个点翠和镶嵌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2: 嗯，镶嵌它其实更考验工艺，因为它最后很多时候是你拿一条线去慢慢的勾勾勾勾，然后它不能断，就容错率也很低。
0: 一号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花丝镶嵌和点翠它有什么区别？
3: 比如说像一些宫廷剧里面看到那个他头上戴的一些头饰蓝色的那个部分它是点翠的，像花丝镶嵌的话呢，它其实没有用到这些动物的这些毛啊、嗯。对，
1: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我们可以利用最后的时间来思考一下并给出最终的答案。特别提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赛、
4: 啊、最后一轮，这是很重要，
1: 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
4: 这回让陶姐姐先选。
2: 我先选，凭什么？
4: 因为你们分数高嘛。
5: 算了，前面两个气质太强了，就更像模特一些。
0: 从着装来判断的话，三号比较贴合去传承这样技艺的人，
4: 二号嘛，他应该是戏剧服装设计。
5: 一号我觉得不对。
1: 接下来准备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5: 他们都选三号二号了，
4: 你选一，
5: 其实咱们怎么也赢不了了。 对、啊、对吧、嗯、我就硬气一次，
1: 但我听出来了，
5: 我就搏一搏。
1: 你本来选的不是一号。
5: 我本来是想选三号的。
1: 对，
5: 就是你看啊，这是属于我们的非遗的记忆，是走出国门的，对吧？那他今天，其实他今天这身衣服啊，
6: 古典、
5: 就是那种感觉吧，我觉得是哈、
1: 啊。好，邵老师，
4: 我是真不知道选谁。就是这太难了，越战越勇现在是太难了。你看这三位，就是他们对于这个掐丝珐琅，这叫掐丝珐琅，
7: 这四个字合着您一个字都没记对呀、啊。
4: 是掐丝珐琅，花丝镶
1: 嵌，
4: 花丝镶嵌，花丝镶嵌。小球碗，你别搅和我。我一直认为可能是二号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我没想到这个陶姐姐和卢警官选了三号。
1: 你想想，邵老师讲咱们中国上千年传统的技艺，请一个外国人来，如果他真的没有关系，谁都不会选他，对不对？
4: 那是不是更有意义呢？
1: 万一他就是，
5: 那就是他
1: 吗？你想象不到的。
4: 对啊，
1: 陶老师为什么选三号？
8: 我刚开始吧，他们三个人一出来，我倾向一号的，他特别像一个设计师。
4: 哎，
8: 然后呢，就慢慢的观察以后呢，然后通过他们的回答的问题，我觉得三号他更有这个逻辑，特别特别清晰。他包括他这个工艺的制作什么的，然后比如说他是就在北京的姑娘，也许他会很早就接触到这个技艺啊。
0: 其实我挺同意像刚才陶老师说的啊，一号肯定是设计师，但是可能是什么呢，珠宝设计师，比如说这种啊钻石啊翡翠啊玛瑙啊，
1: 过于时尚。
0: 对，很时尚。然后二号呢，我认为啥，做这个花丝镶嵌肯定会用到很多细微啊这些小工具，比如说镊子啊，至少他不会做美甲。
1: 哦，这个倒真确实是一个观察的点哈。
5: 对啊，
1: 我看其他两位老师好像这个指甲都没有那么长哈。
8: 对，他肯定是要是他制作的，
0: 对，
8: 用他的这个非遗的这个技艺走上的，他肯定是他制作的，他肯定是参与制作的，最起码。
5: 对，
1: 好，大家都给出自己选择的理由了。那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把我们花丝镶嵌带上了戛纳红毯的那位设计师？请揭晓身份。
7: 接下来请三位隐藏者依次用自己的号牌来开启这个神秘宝箱。
1: 是这挥手是你好还是再见呢？芝麻开门，咚咚咚咚。哈、啊、再见
0: 啊
8: 啊，
1: 就这么干净利落。
7: 请二号开启宝箱。
1: 这动作也有点想说再见。
8: 不会吧，
0: 那不能是一。
5: 哇，有点紧张咯，双方老师有点紧张咯。
1: 小红老师一起来看，恭喜哦， 哇，抱歉，
5: 真的假的？
7: 是不是一号呢？请一号开启烤箱。
5: 还没是一号呢，先别高兴太早。
4: 这玩意儿坏了呀，我试试。那不好使，确实。我这也不行，要不你那个试试。
3: 好，我来试一下。
4: 现在越来越高科技了哈。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5: 谢谢您，
4: 祝贺你，
5: 谢谢您。
4: 哇，我们都说那皇冠去哪儿了呢？原来在这儿呢。哇，在戛纳红毯上有展示这个吗？
3: 这是另一场活动展示的，所以我是带着费姨花丝镶嵌走上戛纳红毯的人。
8: 就是带着这个吗？
3: 我拿的确实是那个球包。对，
4: 来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个戛纳红毯的盛况啊，有一些视频。哇，这就是我们的设计师郭老师哈。
5: 好有气质，
4: 戴的这个大
6: 有气质，而且人家今天穿的衣服就可以走红毯。哎
5: 呦，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6: 越战越有，现在是太高级了。
4: 来，郭老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
3: 大家好，我是花丝镶嵌与簪刻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郭一谈。
5: 欢迎，
4: 郭老师很厉害哈，把咱们中国的传承的这些这个传统的技艺带上了这个戛纳红毯。然后我觉得是这样，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就是很珍贵的作品哈，我们也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像这个包呢，就是之前莫妮卡贝鲁奇就是选了这个包去，对，就是去拍了这个国际顶尖的时尚杂志，当时很多的一线大牌给他去选首饰，但是他当时进到这个衣帽间当中不到两分钟就出来了，他唯一选的一个配饰就是我们来自中国的这个花丝镶嵌的这样一个手包。对，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中国的设计和我们工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认可。
4: 对，而且你看这个非常具有中国元素哈，中国红的背景之下，然后我们这个狮子的造型
3: 是
4: 非常巧妙。这个镂空的也是小手包哈，
3: 对，这个呢，确实
4: 这个挺有意思，有点像那个。
5: 对。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所以我觉得今天可能对于团员来讲，一是凭借自己的判断，另外也依托身后的这个好朋友，
5: 好朋友们，
4: 这个亲友团给出的建议，所以作为了自己参考的依据。那我觉得也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哈，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是不是也多听听身边人的意见和看法呢？
5: 对的。
4: 那这个时候我们屏幕下方呢也出现了一个二维码，观众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的通道。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11: 守住真相，
4: 真的
11: 会赢。
4: 下

0: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啊？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2: 请上城歌。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键这么大，这网速够
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你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默默，你跟强子这么长时间了哈，他要是跟你求婚，你能同意吗？
4: 我是来跟他说分手的。
5: 喂，李博士，你这什么破眼镜，敢卖我200块钱？你不是说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吗？这也看不见呢，这也智商150以上才能看见。你这不骗傻子的吗？你这不是？喂喂，
6: 不行，我得找个智商60的把这个眼镜给卖给他。
5: 哎，小伙子，我看你眼眶惊奇，特别适合戴眼镜。啊，不戴眼镜你找不着对象啊。
7: 有对象。
5: 不戴眼镜你这对象得黄。
7: 你有病吧？
5: 别生气，我这正好有副眼镜，我这直接我就卖。我眼镜呢？哎，我眼镜呢？
7: 那你脑袋上是发卡啊？
5: 啊，对，就是这副眼镜，戴上之后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7: 你可拉倒吧，那哎，
5: 你别不信，你看我戴上看。哎呀，你脑袋上有个数啊，
7: 你脑袋上有个炮。
5: 不是，小伙子，你怎么不相信呢？
7: 能看见数是吧？
5: 肯定能看见。
7: 我看看，
5: 你别，哎，这不能试。哎，
7: 这还真有数啊！你还能活72年，你还有63年。
5: 哎，小伙子啊，戴上这个眼镜真能看见别人还能活多少年？
7: 能啊！
5: 你帮我看看，你帮我看，我还能活多少年？
7: 你这么年轻啊，怎么不得活个10秒？
5: 10秒，不可能！我这体格我最了解了。我跟你说，我再活个3-5年没啥问题。
7: 四，
5: 你不用跟我说那个。
7: 三，
5: 你这属于骗子！我告诉你，哎，
7: 下车！哎呦，哎，没事啊，哎，摸毛吓不着啊。哎，你长回来了啊！你还能活53年，
5: 长回来了啊，小伙子啊！谢谢你救了我的命啊！这个眼镜我就送给你了。
7: 不是大哥，哎，这真的这么神奇吗？今天嫁给我好吗？亲爱的，嫁给我好吗？好的。干啥呢，哥？自刎呢？
8: 哥，你回来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今天有……
7: 我先跟你说个事儿啊。啊，今天有人给了我副眼镜，特别神奇，戴上之后能看见人还能活多长时间啊？戴上看看你哥还能活多长时间？
8: 看哪儿啊？
7: 脑袋上没字吗？
8: 脑袋上有泡。
7: 什么有泡？多少年？
8: 啥也没有，看不见。
7: 你看不见？
8: 你能看见啊？
7: 能啊。
8: 那你看看我，我能活多长时间？
7: 你这小小年纪怎么还得活个6几？15分钟。
8: 15分钟？
7: 你怎么就剩15分钟了？
8: 哥，你可别跟我闹了，我走喽。
7: 哎，强子，你干啥去啊？
8: 我今天要跟我女朋友求婚。
7: 不是，你为啥非得今天求婚呢？
8: 哥，你不知道，我俩感情出现大问题了。
7: 什么问题啊？你跟哥说。
8: 我俩在一起3年，前2年我过生日，他都是0点准时给我发祝福，今年他居然晚了3秒。
7: 三？
8: 你说这3秒他干啥去了？我都不敢想。
7: 3秒能干啥呀？
8: 对呀，我也想知道啊。然后我回头我就问他，我说你干啥呢？
7: 你俩在一个屋呢。
8: 啊。
7: 强子，你这毛病你得改啊，谁能接受得了你啊？
8: 哥，
7: 那你要 求不成呢？
8: 他不答。那我就死在他面前。哎，强子，
7: 不是，
8: 你别拽我，我时间不多了。
7: 你还知道你时间不多了啊？
8: 哥，我真没时间陪你玩了。
7: 哥没跟你玩，问你啊，他要是不同意，你还真死啊？
8: 我像是在开玩笑吗？
7: 来来来，你把话你先放下。哥问你啊，你看默默哈，你女朋友，她也不是那种肤白貌美大长腿类型的，你为她死值吗？
8: 值啊。
7: 你不说你俩一吵架她就对你冷战，你为她死值吗？
8: 值啊。
7: 不，她要是外边有人了，你为她死值吗？
8: 不值啊。
7: 她外边有人了。
8: 啊，不可能，我了解默默，她不是那样人。
7: 你听哥说真有人了，那天电影院啊，就坐那儿啊，旁边有个男的发量特别少，他们当时看的是鬼片，那鬼一出来啊，然后默默、啊、当时他俩就这么近，你说他是不是有事儿？肯定是人了。
8: 哥、啊、你是不是看错了？
7: 哥一傻眼神你还不知道吗？不能。强子，哥知道啊，这种事儿啊换谁都不好接受，是吧？你消化消化好不好？你消化消化。谁呀？消化消化啊。谁呀？
4: 哥。
7: 谁呀？送外卖的。
4: 哥。
7: 搁脚垫上，搁脚垫上，走吧。
4: 强子在家吗？
8: 是我女朋友吗？你快给她开门。
7: 啊、听声好像是哈、啊。哎呀，默默，啥时候送外卖了？
4: 什么送外卖呀？强子，我等你半天了啊！你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8: 我是找你有事儿。
7: 他找你是有个事儿啊，但是你先休息一会儿啊。
8: 哥，我这么问你不把我卖了吗？那我怎么办啊？
7: 你这样，我去跟他说，万一我看错了，你不误会人家了吗？是吧？等会儿啊，默默，你跟强子这么长时间了哈、啊，他要是跟你求婚，你能同意不？
4: 我是来跟他说分手的。
7: 分手？不是，你俩好好的，为啥分手啊？
4: 我要去国外读研了。他那个性格你也知道，他要是一直这样的话，我俩是真走不下去了。
7: 没缓和的余地了吗？
4: 哥，关键这事儿在他，不在我。
7: 在他是吧？我去跟他说啊，我跟他说。强子，确定了，外边真有人。是吧，默默？
4: 是啊。我还想。

0: 个男人一样，行不行啊？
1: 得大度一点。这样，我去跟他说，如果他能跟那个男的断了，你就原谅他，好不好？默默，嗯，态度啊，特别的强硬，他不想让你去，是吧，强子？
2: 是。
1: 哎哎哎，国内那么多好大学，你在哪儿上不一样啊？
3: 不一样啊，我考了2年才考上的。
1: 你态度比他还强硬呢，我去跟他说吧。确定了，嗯，分不开，舍不得，咋办呢？
2: 他就对我没有一点愧疚吗？
3: 不是，我有什么好愧疚的？我告诉你啊，许慧强，这个事儿我问心无愧。
2: 问心无愧，
1: 强子，
2: 你做出这样的事儿，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3: 这不是好事吗？
1: 那是好事啊！
3: 你不是应该祝福我吗？
1: 你祝福
2: 还得祝福他。
3: 对呀，为这事儿我都坚持2年了。
2: 都2年了。
1: 2年了，
2: 吴品墨呀，吴品墨，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你赶紧给我走！
1: 哎，对，
2: 我不想再见到你了，
3: 快走吧！哎，
1: 他现在啊情绪不稳定，这样啊，你把花拿回去好不好？
2: 吴品墨呀，
1: 回头哥再给你解
2: 释。亏得我今天要向你求婚。
4: 哥，啊，
2: 你干啥呢？
4: 我求婚呢吗？
1: 都在掌握之中啊！
2: 你跟我女朋友求婚，
4: 能接受不？
1: 哥跟你说实话啊，电影院那个男的是我，他外边那个人就是我。
3: 哥，你说什么呢？
2: 祝福我们吧！你还往他怀里钻？
1: 哥，这都是为你好啊！拿花，拿花，
2: 你这是为我好吗？你俩都抱在一起了，这是为我好吗？
1: 什么哥，真是为你好，你相信哥。
2: 我不活了，我
1: 强子，强子，
2: 哥，我
1: 把刀给我，
2: 给我！
1: 你还真要自刎呢？
4: 妈，行了，我不骗你了，他外边没人，我俩没事，我就是不想让你跟他求婚。
2: 你凭什么不让我跟他求婚呢？我俩感情这么好，我跟他求婚，他一定会答应我的，是吧，默默？
3: 咱俩分手吧。
2: 你听听，
1: 你听听吧。
4: 分手？为什么？
3: 我录取通知书下来了，过2天就要飞欧洲了。以前我跟闺蜜去通州玩，你都得给我打8个电话。这我要是去欧洲，你不得疯啊？跟你在一起我太累了，咱们还是分开吧。
4: 好。
2: 我不活了，
1: 强子，
2: 强子，
1: 放下，
2: 你不能让我放下。
1: 你还是不是个男的了？人莫不是出国留学怎么了？人家有错吗？你还想拿婚姻绑架人家？你这不是爱，你这是自私。刀给我，
2: 哥啊，你什么都不用说了。默默，对不起，是我太自私。我应该支持你出国留学，更应该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3: 那你得先答应我一件事儿。
2: 你说什么事儿我都答应你。
3: 你以后能不能别趁我睡着的时候再看我手机了？
2: 不能。不，哎，
3: 哥。
1: 我随一个，啊，你来你的，
2: 默默，那，你愿意嫁给我吗？
1: 哎我去，
3: 你这是要跟我拜把子呀？啊，
1: 快起来，哎，
2: 我要向你求婚，你嫁给我吧。
3: 不嫁。
2: 你戴上吧。
3: 不戴。
1: 来，我看看。
2: 戴上吧。
3: 不戴。
1: 哎呀，66年。这比房价涨得都快。行啊，看你俩没事啊，我就放心了。你别那么腻腻糊糊的啊。
3: 哎，你哥刚才说什么呢？什么66年啊？
2: 嗨，我哥说戴上这个眼镜能看见人的寿命。
3: 真的假的？我看看。哎，哎，还真是啊。啊？66年，
2: 你也能看见啊？啊，我，哎， 那你看看我哥还能活多长时间？
3: 啊，哎，你哥比你短啊，15分钟。
2: 15分钟？
3: 15？
4: 哎，强子，啊，花借我使一下啊！哎，哥，
3: 哥，
2: 啊，你干嘛去啊？
4: 我看你俩整的挺甜蜜，我跟我女朋友也求个婚。
2: 那要求不成呢？
4: 求不成，我就死在他面前。
2: 哥，嫂子外面有人了。
4: 可拉倒吧，你嫂子不能啊，她不是那样人。走了啊。
3: 哎，
4: 哎呀，真让你说中了啊，外边真有人。来来来，去来，你来的正好啊。那臭小子呀，说你外边有人呢。哎，
2: 你听我说，你今天千万不能求婚，知道吗？
4: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嫂子那感情啊你不了解。亲爱的，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0: 咱俩分手吧。
4: 你听听。你也考研了？
0: 不是，我外边……
4: 你外边有人了？
0: 什么？
4: 我刀呢？
2: 不是不是，哥哥哥，
4: 我刀呢！我刀给我！
5: 看到这种事儿，我能不心疼吗？倪老师，那是我的兄弟啊，
2: 哥们儿，好兄弟，一辈子。
6: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倪兵评评你这档节目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要好的一对哥们儿。我们有请尼克买提杨帆。
7: 杨帆在这里，还有尼克买提，天天都是18岁磕头茶里，动不动说我俩就像一对亲兄弟，一对亲兄弟，
6: 啊，真的是一对亲兄弟呀。
2: 谢谢。
6: 去年我很有幸啊和你们两位爸爸做过一档节目。
2: 谁？
5: 爸爸？爸爸
6: 有大屏幕为证，请看。
5: 左边那人看上去还是一个老实人，右边那个贼眉鼠眼，那都什么人？
2: 哎，不这不这这这这这
6: 啊，咱们不争了，不说去年的事儿了。哎，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就是一对好朋友。哎，听说你们俩在台里是一对特别好的兄弟。
2: 那怎么能叫特别呢？那是相当好。看他们俩这衣服，那就是完全复刻的
6: 关系好。咱们让试试来证明。
2: 啥意思？
6: 我去年发明了一个访谈椅，是 AI。 哟哟，来认识一下。小椅子，小椅子，
8: 安在这里呢。哎呦，
2: 能说话。
6: 让这两个小小子做个面部识别呢。
8: 来，让恁两个小小子坐这
2: 儿。说啥？
6: 哎呀，你这说话听上去怪亲闹人的，你赶紧转成普通话模式吧。
2: 倪老师，你也转成普通话模式。
5: 对对对。那我试试。
6: 请坐。

0: 准确，相当准确，这么神奇啊！
1: 往这儿一坐就识别。
2: 对，你试试。
3: 请伸舌头，请舔一下后脑勺。
1: 哎，我能够着吗？我又不是蜥蜴。
3: 舔不着就算了，识别成功。
1: 啥意思？
3: 杨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十一届春晚忠实观众。曾多次获得冰红茶再来一瓶大奖。饭量不错，识别完毕。
1: 李老师，这什么破 AI 椅子啊？他说我饭量不错，你看见我胃了？
2: 杨帆啊，你别着急哈，这把椅子还有一个最大的亮点。
1: 啥呀？
2: 你一坐下，你一定会说真话的。
1: 哪有那椅子？不可能，没这科技。
2: 杨帆，我听说啊，你一直遗憾你没有到一号演播厅主持春节晚会，你为此心里怨恨吗？
1: 那怎么可能呢？我用人品保证啊，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舞台的大小，因为无论大舞台还是小舞台，都是为观众送欢乐嘛，对不对？
2: 坐下说，
1: 坐下说也一样。没上一号厅，我真的，你老师，我一点不难过。
0: 你坐下吧。
1: 我是生气。春晚大舞台谁不向往啊？为了春晚，我衣服都做了，跟小尼一样的。我在家咔咔咔也苦练魔术，而且次次都能变砸。说明什么？说明我现在的水平已经超过了尼格买提。
0: 你起来。过不去了这事儿，
1: 有毛病啊！
2: 说实话了吧，小尼，如果杨帆有100块钱的私房钱，
0: 哟，李老师，他媳妇儿能把他，
1: 上回50都给我挠够呛。
2: 没关系啊，假如杨帆自己有100块私房钱，然后被他媳妇儿发现了，然后这个尴尬的场面也让你撞见了，你会怎么办？
0: 兄弟，受委屈了，
1: 我懂你。
0: 我心疼啊，看到这种事儿，我能不心疼吗？倪老师，那是我的兄弟啊。我，
1: 哥们儿，好兄弟，一辈子。啥意思？起来，
0: 兄弟，你相信我，我也不知道你哪来的音乐，
1: 这音乐就是从你心底来的。
0: 不是，
1: 你脖子都动了，新疆人美才动脖子呢。
0: 这椅子有点怪，倪大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1: 亲爱的朋友们，下周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回来，
1: 情绪到这可以结束。
2: 来，观众啊就喜欢说实话的主持人。
1: 不是，
2: 请坐，请坐。小椅子，小椅子，加大功率。
3: 那就跳槽吧。哎呀！
1: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揭一揭小尼的老底。
0: 当着大家的面，我要爆一爆杨帆的猛料。
1: 提起小尼我就心烦，
0: 说到杨帆我就来气。
1: 小尼这人为什么工作兢兢业业？其实他就是怕把机会留给别人。有一次他发烧重感冒，给我打电话邀请我来做他搭档，我很感动，结果回去给我传染了，我2个月都没起来床上班。他太有心机。
0: 我有心机？网上好多人留言怎么说来着？说杨帆主持的好，多才多艺，早都该上春晚了，比小尼强多了。后来我才发现，这些留言全是他自己写的，气得我5个月没上网。
1: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再说说小尼发量的问题。
0: 又说发量问题，有点新鲜的没有？
1: 你知道你为什么发量少吗？
0: 我工作努力，动脑子累的。
1: 错，那都是你工作累的时候我给你掏的。
0: 你掏的？
1: 对呀、啊，所以你看看，这是啥？
0: 这都是我宝贵的头发呀！本来就不富裕，你还掏这么多？我跟你没完！
1: 我还能薅？我们再薅一个。
2: 坏了，把2个小小子电傻了。
4: 说什么？
2: 哎。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俩了。我在研制这个椅子的时候太匆忙了，它漏电。

0: 李老师，
1: 你还是换成普通话模式吧。
2: 看出来了哈，你俩还真是一对损友啊。
3: 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坐这把椅子就说了这么多话。也好，今天我就说说心里话。
1: 哼，你是想骂我骂得更狠吧？
3: 也不是，其实我想说谢谢你。有些日子互相不怼浑身难受
1: 啊。哎，想一想，陪我这一路走来的除了观众就是你了。嗨，
3: 所以小尼，这把刷子就是我们友情的见证，今天我就当着全国观众的面还给你。
1: 就物归原主了呗。
3: 对，因为我自己还有一把。
1: 你薅了多少头发？
3: 这把刷鞋可好使了。
2: 杨帆还送了我一把呢。
1: 不好意思，你到底薅了多少？
3: 你身体还有面。
2: 你们俩呢，真是好朋友好兄弟呀。在舞台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让我想起许多的往事。
1: 倪老师，今天都自己人，不用在这儿煽情了。
4: 不，他也哭不出来。
3: 对，我不爱哭。
2: 那算了。
3: 我不爱哭，但是小尼很感性啊。啊，所以倪老师知道，今天我特意给小尼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1: 又一把刷子。
3: 是，等着。
1: 呀呵，
2: 你过来。杨帆对你还真好啊，他知道你每年都在春节晚会过年啊，很少回新疆和爸爸妈妈一起，他把你的爸爸妈妈都接到北京来了。
1: 真的吗？
2: 真的。
1: 他能这么善良？
2: 当然了，
1: 这么暖心。
2: 有请尼格买提爸爸。
5: 尼老师你好。
6: 你好。
5: 小尼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我是尼格麦提热哈曼的爸爸，尼格麦提热得快。来，儿子，爸爸抱抱。哎，这是什么意思？
1: 是我抽你，
5: 没大没小的。
1: 我爸有你这样吗？
5: 哎，你这头发怎么没有随我？你这个，哎，我还想跟尼老师合个影呢，我。
2: 哎，这两个。真是让人羡慕的活宝啊，不过年轻真好啊。
7: 咱俩在家里咋说呢？你重复一遍。
8: 他的地盘他做主，咱俩不当调查组，他的地盘他说的算，他想咋办就咋办。
9: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谢谢啊。不是哥们儿，你这外卖能不能一次性点完呢？我这来来回回给你送八次了，
10: 准确的说是九次。
11: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7: 什么人呢？你这是
10: 年轻人吗？
7: 你们这帮年轻人。
10: 谢谢啊，好心人。哎呀，一个人在外面过年真是太爽了，游戏随便玩，外卖随便点，不用洗头不用洗脸，我想睡几点睡几点。哎，我妈给我来电话了。喂妈。
12: 喂儿子，你这一个人在外面过年行吗？
10: 行啊。不是，行啥呀？我这不没买到票吗？没办法呀。
12: 你不想我们呢？
10: 我想啊，我恨不得现在就飞回去。妈，这样啊，今年先这样，明年我提前买票，咱们一家三口一定一起过年。
12: 儿子 ，surprise，
7: surprise too。
12: 你看，你给儿子造一愣，
7: 这不给你个惊喜吗？
10: 不是，你俩咋不说一声呢？啊，
7: 我呀，和你妈去火车站送你张叔，顺便买张火车票就来了。
12: 我们这也是临时决定的。
7: 对，
10: 你俩带这么多行李，这哪是临时决定啊？这是要带到国庆啊！啊，我是真高兴啊！
7: 我们也高兴，整口水喝着怪渴的。
12: 快快快！来帮个忙，
10: 真要命啊，这不废了吗？
12: 哎呀，这小子啊，把这屋造成这样。儿子，哎，
7: 嘘，咱俩在家不商量好了吗？你来儿子这过年，你啥事都别管， 孩子为啥不回家过年呢？就嫌咱俩管得太宽。咱俩在家里咋说的？你重复一遍。
8: 他的地盘他做主，咱俩不当调查组，他的地盘他说的算，他想咋办就咋办。
7: 赞，就这么干。
10: 爸妈喝水。
7: 我还真渴了。
12: 这咋喝呀，儿子？哎呀，
7: 咋不能喝呀，儿子？啊，爹给你炫一个。
10: 哎，爸，我知道你能炫，但你先别炫啊，咱们喝的文明点，我给你拿个吸管吧。
7: 吸管也行。
12: 哎呀，儿子，找什么吸管？快来快来，让妈看看这大儿子。这小脸造的，焦虑焦虑的。
10: 啊，对，我最近比较焦虑。
12: 你熬夜了吧？啊，我早跟你说不让你熬夜，不让你熬夜，熬夜对身体不好。熬夜对身体特别好。啊？别人都熬夜，你不熬夜，好像咱熬不起似的。
7: 就是。
12: 妈祝你早日熬成鹰。
7: 对，儿子，熬自己的夜，让别人睡去吧。不是有那么句英文吗？熬夜。
10: 不是，我也有点熬不动了呀。
12: 什么话？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7: 什么话？
12: 我儿子能熬不动了吗？他爸是不是给儿子带咖啡了？
7: 没少给你买，哥伦比亚的，哎，苏门答腊的，哦，阿拉卡比的，
12: 还有妈给你带的枸杞，单位发的。
10: 这咋喝呀？
12: 咖啡熬，枸杞补，一边熬一边补，嗷嗷待哺吗？
10: 谢谢爸妈，你俩快快入座吧。
12: 这说到坐，我就想问一下李先生，你让你爸我俩坐哪儿？坐哪儿不是坐呀，对不对？就一个屁股大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位置就挺好。
10: 今天怪我了，我现在收拾。哎，
12: 住手！收拾什么收拾啊？俗话说得好，屋子每天要打扫，
7: 日子肯定过不好。
12: 客厅沙发收拾齐，
7: 心里肯定委屈极。
12: 这个家越乱越好。
7: 对，你这都不够乱，你这都，哎，这啥呀？我这不乱，爸呀，
12: 这都多余放沙发上，你是不是阳了就完了吗？这都，你看，
10: 妈，离我远点，我去洗呢。
12: 你给我记着把手洗了。哎，埋汰儿子去。
7: 咱俩不说好吗？顺着孩子，顺着孩子，这么多事儿呢，就这几天你还挺不了吗？不是又咋的了？这是？
12: 还有一股怪味儿。
7: 我来时候洗澡了，我来时候。
12: 换了，这个臭小子又点外卖。呀，他儿子，
10: 咋了吗？
12: 这是啥？
10: 妈，你听我解释啊，我知道吃外卖不好，那个我现在给他扔了。妈。我吧平时都自己做饭，这个是我今年点的第一单。
0: 这是你今天点的第九单。
10: 什么九单呢？我就买一单还送我一单，我投诉他，全给扔了。哎，
12: 外卖多好啊，是不是？就是油大点儿，哎，但是他吃着香啊。嗯，
10: 他对身体不好啊。
12: 身体算什么？嘴过瘾了最重要。现在用两个字来形容年轻人怎么说来着？
7: 造呗。
10: 嗯。啊，那造出问题了呢？
7: 治呗。
10: 治不好呢？
7: 俺俩再要一个呗。
10: 谁呀？二胎这么快就来了？
4: 李宗恒，你今天开门的速度比平时晚了3.15秒，输给了全国97%的男朋友，下次要提速哦。
6: 哎呀。哎呀，你瞅这家让咱俩给造的，
4: 真不错。你怎么不找个阿姨来把家里收拾一下啊？找阿姨了？
10: 这是我妈。
6: 真的阿姨呀、啊？叔叔阿姨好。
10: 这个是我女朋友莎莎。
12: 莎莎，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哪里人啊？哦，
4: 我是青岛人。
12: 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啊，
4: 他们都是渔民。
12: 渔民好，吃鱼方便呀。以后你们两个的孩子，那我
13: 感冒太难受了，感冒。
12: 我是说，你长得真漂亮，
4: 阿姨您也漂亮，有什么保养秘诀能教教我吗？

0: 女人的保养秘诀就俩字儿，结婚。你要过去了你啊啊！我就只给了啊，莎莎这姑娘我非常喜欢，你俩给我放句实在话，今年能不能结婚？今年能不能领证？今年能不能让我抱上孙子？
1: 阿姨呀、啊，太快了吧！
2: 爸，太快了，
1: 太快了！
0: 莎莎呀，你要是觉得太快了，咱俩就先当姐们处着啊！我儿子如果欺负你，你跟姐说，姐绝对收拾他。你放心，我儿子绝对听他妈你姐我的话。谁呀、啊？
3: 快快快，给宗恒一个惊喜！啤酒零食准备好，今晚游戏到明早。不用回家陪爸妈，开黑躺赢乐开花。
4: 你俩看后边。呜呜，
0: 这俩玩意儿是干什么的？
2: 你俩怎么来了？
3: 莎莎叫我俩来的吗？
2: 是吗？哦，
3: 宗恒，我突然感觉我的头好疼啊！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被这个游戏机给辐射了。阿姨，我先回家休息了。
5: 宗恒，这是给你带的药酒。十一点了，我得回家排毒了。叔叔阿姨，晚安。
0: 年轻人，来了别着急走，来来来，坐一坐啊。刚才说到什么来着？说到玩游戏，玩到什么段位了呀？是刺客呀，还是法师啊？
3: 法师。哦，
2: 什么话？什么话这是啊？怎么见到我妈还紧张了呢？说话都有口音了。她不是说法师，她是想发誓。发誓从来不玩游戏，十点多就睡觉了。
3: 对呀、啊，阿姨，现在太晚了，我们俩都困了。
0: 这才几点呢就困呢？恒恒，去给他们沏杯咖啡。他爸，来个小品，祝个兴。
6: 现在年轻人谁还看小品呢？十多分钟一个包袱都没有。现在年轻人就爱看一分钟的段子。叔叔给你们来一个，说。老李、老马、老魏三个人走在大街上，咔嚓，一个人摔倒了，问这个人是谁？老魏呗，因为魏老先摔呀。
0: 你这说的是什么呀？你这还不如我呢。来，给我抓个币。

0: 哟，你别又了，你也右边待着去。为了陪你过年，我们占了几百公里，准备共同话题，想和你们拉近距离。父母一切努力，就是保护你们羽翼。只要你们开心，我们不怕所有艰辛。
1: 开！
2: 妈，对不起，我错了，我不应该骗你。其实我能买着票。
0: 我知道你不是买不着票，你就是心在外面飘啊飘啊飘。 哎，我怎么回不来了呢？我，
1: 妈，我以后不飘了，我保证，我每年都回家过年。
0: 好儿子，团圆年，团圆年，只有团圆了才叫过年。正好今天大家都在，如果有时间的话，咱们一起吃个团圆饭，好不好？
3: 好啊，好啊，这顿我请。
0: 我请。
1: 我们请。
0: 都别争了，谁的才艺不好，谁请。
1: 啊，多优秀！
4: 是不是哥？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想当年多少人追我呀？我是矬子里拔矬子，把你给拔起来。
1: 这现在是聊矬子的事吗？现在聊原创的事呢？
4: 你怎么还提原创呢？哎，大黄啊，怎么的？什么事？
5: 你昨天你录那视频火了，都上热搜了，你快去看看呀！
1: 啊？你给我录那视频上热搜了？别蒙我了，我看看，我看看。
5: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4: ，B， 哎，大黄啊，完了完了。

0: 出事了，这视频让你嫂子看见，就你嫂子那脾气，不得跟我急眼呐？
1: 老孙，
0: 不聊不聊，你嫂子来了，你嫂子来
1: 了。老孙，
0: 哎，媳妇儿，怎么的？
1: 让我逮着了，你胆子够大的。
0: 完了，发现了。
1: 过来。
0: 哎，
1: 我让你过来。
0: 我过来了。
1: 咱俩结婚这些年，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你当时干这事儿的时候心里怎么想的？
0: 媳妇儿，你别生气，我错了。其实我当时就想爽一下。
1: 125，你能爽到哪儿去？
0: 什么125啊？
1: 你的小金库被我发现了。
0: 啊，我小金库被你发现了，发现的好。你是怎么发现的呀？
1: 你的手机跟平板电脑是连着的，你刚才一次性消费了125。老孙，
0: 哎，
1: 咱家这些年的钱是都归我管，但是你哪次跟我要，我没给你。
0: 是是是，但是我每次跟你要钱的时候，总有一种借钱的感觉。啊，这你看，就过去我跟兄弟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人家掏钱，但是今天是我付的账，你男人在兄弟们面前站起来了。我不是给我争面子，我是出去给你争面子。
1: 你就知道你的兄弟，我在你心里还不如你兄弟。
0: 你看你呢，他们能跟你比吗？你是我最好的兄弟。
1: 怎么的？咱俩处成兄弟了？
0: 不是不是不是，
2: 兄弟抱一下，
0: 来电话。
1: 你把这铃声给我换了。
0: 哎哎，我马上换。说兄弟啊，想你了。我接完电话我就换啊。哎，兄弟啊，想你了。宋啊，怎么的？什么事儿啊？啊？又和小黄打起来了？那还说啥呀？赶紧来我家躲躲吧！来吧来吧，没事没事。嗯，
1: 你自己的事还没弄明白呢，又把人往家里招。
0: 哎，媳妇儿，街坊邻居有点事儿，你不得互相帮忙吗？一会儿人家来了以后，你注意你的人设啊！弟兄们，贤妻良母，来了来了。
1: 宋啊，
3: 不好意思，嫂子给你家添麻烦了啊！
1: 添什么麻烦？就当自己家，有事就过来。
3: 哎呦，谢谢嫂子呀！我媳妇小黄一发脾气是真吓人，她要能有嫂子十分之一温柔，我都谢天谢地了。那我平时，哎，哥你也在家呀？
0: 什么叫我也在家呀？那刚才打电话不是我把你叫来的吗？哎，
3: 对对对，
0: 这玩意儿，
3: 哎，哥，恭喜你火了呀！你火得那么突然，火得莫名其妙。
1: 哎，你跟什么火了？
0: 那个，宋啊，你这是说你的事儿呢？因为啥又跟媳妇打起来了？
3: 哎呦，哥，我出差刚回家，他就跟我发脾气，给我气的呀！我就说大不了不过了，转身就进厨房了。
0: 进厨房干啥了？给你做饭去了？
1: 你傻呀？那小孩的性格多虎啊，肯定去厨房抄家伙去了。姓宋的，你给我出来！
3: 完了，哥追过来了，
1: 咋办
0: 啊？哎呀，你紧张啥？你开门，小黄对我还是很尊重的。开门，开门。
4: 黄儿，嫂子，姓宋的，你给我站那儿。
0: 哎，
4: 哥，站那儿。
0: 哎，
3: 嫂子，
4: 躲这儿来了。
0: 小黄，来来来，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你坐这儿，你坐这儿。没事，你坐这儿。哎呀，你看你干啥玩意儿？小宋出差刚回来，怎么又打起来了？
4: 你问他自己，
0: 对吧？你看你们嫂子这么优秀，为什么死心塌地的他要跟着我？因为我把我自己豁出去了。我活得非常彻底，是吧？我跟你讲，我不光提供物质上的，我还提供情绪价值。
4: 哥，他没在家这几天，我心情挺好的。他一回来哈，飞气儿让我看一个他录的什么视频，那叫啥视频啊？一个选择题，哔哔哔哔哔。
3: 媳妇儿，你也不听我解释呀？那视频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4: 哎，那原创是谁？
3: 原创哥，
0: 哥哥，你没事你录个歌干什么玩意儿？你又不会唱歌，你看你一唱歌，你嫂子急眼了。
3: 不是哥，原创不是我。
0: 不是你别提原创了，
3: 我真不是原创啊，他跟我发。
0: 不是你别老提原创，你两口子打架跟人家原创有什么关系？
3: 他跟我发脾气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创吗？
0: 不是你怎么这样呢？你两口子就因为这打起来了，原创两口子没打，明白没？原创。没打啊？
3: 明白了。
0: 哎，
3: 原创有个好媳妇儿。
0: 哎呀，我去！
4: 哎呀，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来来来，那你说说看，这个原创到底是谁？
0: 那个
4: 啊，
0: 宋，那个这小黄，你别想从这瞎说八道的。你这事跟原创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其实我估计当初原创录这个视频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会产生这样一个后果。他就是想爽一下。其实要赖就赖那大黄。
4: 大黄是谁呀？
0: 别管他是谁了，
3: 哥，我也想知道大黄是谁呀。
0: 大黄是条狗，
2: 说你的事就完了，你管大黄干什么玩意儿？
3: 我就说那视频。

0: 那我是模仿的，原创不是我。
1: 你怎么还提原创原创的呀？
0: 我确实不是原创啊。
1: 不是，你怎么这样了？你完全啊，你翻拍人家原创的作品，你经过人家原创同意了吗？完了你翻拍完了，你点赞多了，你涨粉了，出了事了，你赖人家原创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替原创把这个雷扛起来，也算你对得起原创，明白不？
0: 哥，你怎么突然那么狂躁，被大黄咬了？
1: 宋啊，就过去啊，就过去你跟小黄吵架的时候，我一直都觉得是小黄的问题。今天我算明白了，不赖人家，就赖你。你这个嘴太欠，你小黄多优秀啊，
2: 是不是哥？嗯，那现在开始嫌弃我了。想当年多少人追我呀，我是矬子里拔矬子，把你给拔起来了。
0: 这现在是聊矬子的事吗？现在聊原创的事呢？
1: 你怎么还提原创呢？人家说的多清楚，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原创。
0: 我，
1: 你是人家矬子里边拔出来的猴子。那个咱翻篇啊，咱过了这一篇啊。我不相信啊，就是你这小黄这么优秀，就能因为这个视频跟你打起来。
2: 哥，哎，还是你了解我。
1: 你看看，
2: 不光是因为视频啊，主要是他不尊重我。
1: 你看这事大了
2: 呀，这事真大了啊。
1: 这得说呀，
2: 黄，你得说
1: 说，必须说，只要不是视频的事，什么事都能说。
2: 姓宋的，来，你的事你敢说吗？
0: 我有什么不敢说的？哥，哎，我一看他生气了，赶紧把我挣的钱拿出来，说我的钱都给你，急了。
1: 啊？急了？你是不是落了什么重要的环节？你是不是光说没给钱？
0: 我是边掏钱边说我的钱都给你。
2: 什么叫你的钱？你哪来的钱？
0: 我挣的钱。
2: 你给谁挣的钱？
0: 给你挣的钱。
2: 那给我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
0: 所以我都给你了呀。
2: 我的钱我用你给吗？
0: 那我不给你了。
2: 我的钱你凭什么不给我？
1: 这钱到底是谁的？我怎么有点蒙圈呢？
3: 华，这事儿你占理，嫂子挺你，是吧嫂子？
0: 不是哥，这也不讲理呀。我真不明白了，媳妇儿，那钱都给你了你还不乐意？那我要是像有些男人私藏一个小金库，每次我都不多藏啊，我就藏他个
3: 125。
0: 多少嫂子？125。藏都藏了才藏125，那么脑袋被门挤了是吧哥？125那不是缺钱了，那是缺心眼。这老爷们应该多吃点核桃补补脑子是吧哥？
1: 你老拍我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话你别动手行不行
0: 啊？行，打个比方啊，我傻了吧唧就藏了125，这么点钱你能发现吗？
2: 我怎么发现不了？
0: 发现了也没事，我还可以忽悠你。嫂子，我就这么跟他说，那平时跟兄弟们出去吃饭都是兄弟们掏钱，自从我……
2: 你还好意思问哥？哥这么优秀，他能藏小金库吗？是吧哥？
3: 能吗？他哥啊。
1: 哥，你今天算把我搁里边了。你
3: 姓孙的，今天就小金库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1: 你不说了吧？
3: 你说，因为啥？
1: 因为，所以，然而，但是，
0: 哥，你这段话时长是站住了，可内容听不懂啊。
2: 我哥说的多清晰呀，条理多。
3: 华，嫂子听明白了，你们俩之间没啥大事儿，要不然你们先回去，我跟你哥这儿有点事儿，不小，需要跟他解决一下。
2: 哦，行，回不回呀？
0: 回，我都想家了。
2: 走了，嫂子。
0: 走了，嫂子。
1: 走了，嫂子。
3: 你给我回来。你去哪儿？
1: 我想出去溜达一下，我怕一会儿出不去了。宋啊，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0: 没事了哥，我俩可好了。
1: 不是黄，你平时那么事儿，你再想想你还有什么事儿？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事儿？
2: 那倒是还有个事儿。
1: 你看，媳妇她不能走，小黄还有事儿。来来来，黄别着急，慢慢说。什么事儿？
2: 就是那个视频嘛。
1: 出去吧，来。
3: 等会儿。
1: 出去。
3: 说了半天视频，到底是什么视频？
0: 哎呀，嫂子，不就这个视频吗？老火了。
4: 哥，假如现在有个旅游的机会，你只能带一个人 ，A， 你的妻子
1: ，B。
3: 这视频你看过吗？
1: 没有，第一次看。

0: 这人是谁呀？
1: 不认识。
0: 怎么跟你长得这么像呢？
1: 我爸。
0: 你爸都80了，这么年轻啊？
1: 我爸开美颜了，开大了。
0: 姓孙的，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个人到底是谁？
2: 别逼我哥。
1: 是我。
0: 你们是当我缺心眼儿吗？
1: 缺心眼儿都能看得出来。
2: 我这不想帮忙吗？哥，你出发点是好的，
1: 出发点是好的，以后最好别出发。
0: 姓孙的，过来过来，我就想问问你啊，你当时为什么不选 A？ 哎，怎么你了？哎，哪儿不好了？哎，做了什么让你选择了 B？
1: 媳妇儿，我错了，我跟你承认错误，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以后只要是选择题我一定选 A。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也不是原创，我也是翻拍的。
0: 你不是原创，你上热搜了。
1: 那没有办法，谁让咱们是冻龄男神呢？
0: 把你脸大的。
1: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行不行？
0: 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不就是个视频，开个玩笑吗？我就心眼那么小吗？那么没有娱乐精神吗？
2: 哎呀，嫂子真大度呀！
0: 嫂子，以后我向你学习。
1: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你今天可真可爱。
0: 我是今天可爱吗？我哪天不可爱？
1: 是是是。
0: 但是一会儿我要开直播，你得来我直播间，我蹭蹭你的热度。如果我直播间的粉丝不能够到1万的话，我就跟你没完。
1: 你放心吧，1万那还是个事儿。你现在直播间粉丝多少？
0: 6个。哎呀，老公，我对你有信心。哎、
1: 媳妇儿，我在你心目中就这么不可或缺吗？
0: 老公，你就是我的骄傲。哎呀，你
3: 就是我的
1: 开直播。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终止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
16: 吧。这样吧，应该的。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您是哪个科室的呀？
19: 我就是实不相瞒，学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20: 事儿，你有什么看法？
21: 开3套要2套啊，药少了，应该3套都给他们，
20: 给吗？
21: 全给。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20: 您钻得进去吗？
19: 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22: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0: 唱戏是要忍的，
1: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2: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3: 天上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啊。我们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1: 太阳刚刚探出头来，就用第一缕阳光亲吻了这片草原。牧民的先祖们将这片土地称作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纳拉提，这里地处天山腹地，伊犁河谷东端，是南北疆旅游的枢纽要地。冬日群山覆雪，但奇境风光没有被隐藏。
12: 出发！
11: 奇境团的伙伴们要收集起这里的绝色时光，记录下这里的声音记号，创造一支独一无二的音乐影像。这片被称为人间仙境的草原，将会如何迎接他们呢？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3: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开跳吧！
14: 肢体语言用热情让我感受到了青春活力，
15: 感受到从里到外散发的快乐幸福，这就是最纯粹最本真最动人最有魅力的舞蹈。
13: 劲舞开跳吧。
1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7: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7: 哦，来吃鸡蛋了。哇，
1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

0: 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开跳吧》，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欢迎你们，
1: 欢迎大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森，非常开心能够在咱们《劲舞开跳吧》总展演的现场和大家见面。今天是我们的总展演，更是来自于全国各地广场舞爱好者的一次大型聚会。
0: 记住啊，我们《劲舞开跳吧》的主题就是
1: 全民健身，
0: 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生活一辈子。看看他们，你看眼中的光，嘴角的微笑，健硕的身材，千万千万不要忘记，健康永远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幸福答卷。
1: 没错，那能够站在我们身边所有的广场舞爱好者，都是通过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我们各地的一个展演，我们在当中呢是寻找到了最具特色的以及活力的热力舞队，今天站在了总展演的舞台，各位准备好为大家带来你们最精彩的表现了吧。当然了，我们所有的热力舞队将会通过两期节目和大家见面。
0: 好的，那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今天你们的展演好不好？一共有七支展演队伍，期待你们的精彩。
1: 加油！我们期待的是我们今天要登场的七支队伍精彩的表现，更多的是今天的展演啊，我们还有惊喜。惊喜就是为了让我们所有的作品能够焕发出光彩，我们呢也是邀请到了国内的青年舞蹈家和科学健身专家助力舞队，为每一支舞队进行了全方位的编创升级。
0: 其实我们每支舞队的编创升级不光是有舞蹈，各位嘉宾的专业助力更离不开精准的营养加持和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我们要在这里衷心的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妇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话不多说，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实力与专业兼备的青年舞蹈家们闪亮登场。朱涵，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舞蹈系技术技巧研究室主任，让我们欢迎朱涵老师。

我欢迎中国煤矿文工团导演、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家协会副会长聂云华。

0: 轻轻往下抬上一步。哎
1: 呀，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耳膜现在有点疼。被现场观众你们的热情和尖叫声已经刺穿了。
0: 山冲，我怎么觉得这是我舞蹈大赛当中最喜欢的一个环节，技术技巧展示，真的也很难有。各个不同院校，各个不同院团，这样顶尖的青年舞蹈家这样齐聚一堂，而且大家注意到了没有，他们穿的都是便装，有的甚至没有穿鞋。为什么鹿晗穿着牛仔裤穿着球鞋就上来了？因为我们今天可能不是舞剧的表演，而是所有的朋友们都可以享受舞蹈快乐的一次展示。我们广场舞属于每一个人，谢谢你们。我知道今天每个人都会有一段精彩的合作，我好期待呀！我们台下就坐好不好？
1: 再次感谢各位，
0: 谢谢，
1: 谢谢。
0: 就对于热爱舞蹈的人来说，看到这种个人的展示的时候，你会热血沸腾的，
1: 会燃起来。
0: 而且群舞也会让大家感受到那种舞蹈的力量。那这个我们面前的这三位既是好友也是我们心中仰慕的舞蹈家，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艺术总监、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山冲，欢迎山冲老师。
1: 同时让我们欢迎的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姜铁红。
0: 姜老师，
1: 欢迎姜。
0: 我一看见姜老师就想，就跳一段来，来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舞蹈学院副教授于小雪老师，欢迎于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展演开始，好不好？七支队伍哦。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展演舞队，劲舞
2: 开跳吧。

0: 哎呀，我还说孝文哪儿去了，不能少了你啊。孝文是陪着我们一路大江南北，但是你是这个健美操专业的吗？
1: 不是，喜欢舞蹈。嗯，对，所以后来就学运动人体科学，就希望能够把科学健身和这个健康的舞蹈能够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0: 你跟我们这支团队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每一期的这个开场舞我都特别认真的看，然后我觉得这次台上的表现和那个时候比进步大很多，从跳跃的轻盈，然后动作的节拍的干净利索，而且很有力度，我觉得非常棒，值得给他们鼓鼓掌。嗯，进步很大，真的是。
0: 哎呀，那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谁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咱们这支团队，
2: 我们是
3: 经开区老年大学艺术团。
0: 说是老年大学，我怎么不觉得老呢？
2: 对，都是大学生。
0: 平均年龄是？
4: 50多岁。啊，
0: 就是50到60之间。哎，
4: 对对对，
0: 老年大学艺术团。老有所为，我听说你们当中有绝活的人是不？呀，您的绝活是什么？
5: 采茶矮子布。
0: 说到矮子布，我可知道我们珠寒哥矮子布也挺厉害。
2: 对，江西人呐，必须得会一种步伐，就叫做矮子布。我的老师也是采茶的这个专家，有一句话叫做“老虎头，鲤鱼腰，双手”。柳叶眉，脚下轻飘飘。
0: 哦，这是矮子布的口诀，学到了。我先让小姐姐来一下，好不好？来，

学，来，你先来个高度的，来，高度走起来，高度，中度，中度了，中度需要核心了，低度，你带着我们所有人来一下，来。

0: 谢谢谢朱欢老师，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吧，来吧，听听三位老师怎么说。
1: 没有看介绍的时候，他们一上来，我觉得这是一支青春活力满满的，我以为都是年轻人，后来一看介绍，平均年龄53，所以我非常非常惊讶。但是他们用他们的这个肢体语言，用他们的这种热情，让我感受到了他们的青春活力，所以我感觉就是说舞蹈能让人年轻，心情愉悦，真的是身心健康。
2: 真是山川老师，我这个跟你们的感受一模一样。从实际年龄来讲啊，我跟姐姐们相比我是弟弟，但跟他们在一块跳舞，我就真弟弟，我是真是弟弟。
0: 服了吧，
2: 服了服了。
3: 这些姐姐哈，您从她的这个服装上、颜色上，加上刚才他们跳的时候，你就感觉到身心合一，神形兼备，感受到从里到外散发的是那种快乐幸福。真的加油加油。
4: 你看到他们上来带着一种风上来的节奏，一开始你身体的爆发力，没想到那么有强劲的力量，步伐坚定，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态都舞出了那种幸福，我觉得这是一种健康和快乐，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加油。
0: 谢谢谢谢姜老师，只要爱上跳舞，不管多大都是小女生，这就是青春，这就是明媚，我们无论多大我们都要活得明媚，好不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

0: 谢谢。对他们这支队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0: 就是别的队伍是跳一支舞，他们当时跳了20多支舞，无论台上是哪支队伍跳，他们就在台下跟着跳，甚至是云飞唱歌他们都跟着一起跳。
1: 就是这么热情、
2: 啊、你老好了。
3: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其实也是从我们第一次在安徽，他们给我的印象

0: 享受一下这样的热情。
1: 是的，到了五六十岁，半生已过之后，小伙子会说：“哎呀，真是一群活泼的阿姨、小姐姐，真是好开心，是不是？”我听说这还成就了美好的姻缘。哦，就是他。
2: 因为在这个舞地跳舞嘛，我找到了一个好亲家，然后娶到了一个好儿媳妇。然后这次我亲家呢，他因为就是为了让我来嘛，所以他就没来。
1: 我捋捋，我没弄清楚这个关系。啊，
2: 好比我们俩在一块跳舞，然后我们成亲家了，然后他把女儿嫁给我儿子了。
3: 跳完舞，两个孩子去接家长去了，然后就这么的。那个还没跳完呢，两个人不在那先聊着天吗？等着两个父母跳，然后聊着聊着，他俩聊一块儿去了。
1: 哦，然后聊着聊着，两个年轻人就看对眼了。现在有孩子了没？
2: 有了，我已经当奶奶了。这次因为让我出来，所以他在家带孙女呢。哎
1: 呀，对，小孙女多大了？
2: 小孙女一周十个月了。
1: 爱跳舞不？
2: 爱跳舞。我们在家学扇的时候，我小孙女就会拿着扇，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噔噔噔，就我们音乐的曲子，好可爱。哎呀，哎
1: 呀呀呀，这跳的是什么舞啊？是花鼓灯。哎呀，真好，因舞结缘，真是一段好姻缘。刚才看了这支舞蹈，
4: 我一直认为舞蹈当中唯一不需要学习的就是情感，啊，动作都可以去练，但是那份朴实的情感，它是由心中爆发出来的。所以祝贺你们。
5: 我觉得从你们身上可以看到，舞蹈就是不分年龄，人人都可以参与，人人都可以去舞蹈。通过你们这样的表演，更能体现那五个字，劲舞开跳吧，就像你们的口号一样，我跳舞，我健康，我快乐，继续加油，对你点赞。
1: 来，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闪亮登场。

0: 我听说有健身达人是谁？卷腹超牛的。你的绝技绝活是啥？
1: 是一套那种卷腹的组合。来，
0: 走起来。
1: 啊？

0: 跟我们这支团队合作的感受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因为这个团队首先是在我没学舞蹈的时候我已经就听说过这个团队了，然后呢这一次非常有幸跟他们合作，我也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这个团队都比较年轻化，然后我们的平均年龄可能都不到24岁，

0: 服的有没有？不服的上来试一下，服吗？都服了。这就是青春活力啊、我觉得就是劲舞开跳吧，我们的主题就是全民健身，也可能你做不了平板支撑五分钟，但我可以做一分钟。
1: 是的，
0: 我做不了一分钟，我先做30秒，循序渐进，因人而异，坚持不懈，这就是我们运动的准则。再次谢谢小伙子们，谢谢。
1: 重要的是开始。
0: 中国电信武汉艺术团相对来说大家会比较熟悉，登上多少次春晚了？
2: 19年。
0: 19年。那我问一下，你上了几年春晚？
2: 一年。
0: 你呢？
3: 我也一年。
4: 我也一年。
5: 我今年想参加。
6: 确实我们也这么多年离开舞台很久了，说其实有时候也特别特别想能有机会登上那个春晚。今天看到这样的，就我也想今天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去上春晚。
0: 姜老师要不要带着我们的团队来几下？
6: 啊，现在吗？
7: 姜老师可以上来带大家教点动作，教两招。
1: 姜老师，
7: 姜老师，
8: 姜老师，
7: 姜
8: 老师。
6: 哇，看看我这个体型能不能上车了。
0: 舞蹈美好的地方就是不分职业，不分年龄，不分身材。
6: 不是让我跳什么的，
0: 就是跳那个小伙子们知道姜老师的那个
1: 奔腾
0: 奔腾
1: 奔腾

0: 哎呀，谢谢姜老师，
1: 谢谢
0: 冒着抽筋的风险，
1: 谢谢
0: 给我们来了一下分糖，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哎呀，刚刚姜老师这个舞蹈把这个又带起了一波高潮哈，能看到今天依然这么青春活力，这么朝气蓬勃，我是感觉一个艺术团30年了，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的让我敬佩，所以我想祝贺你们，也祝福你们。
2: 刚才看他们跳这个广场舞的时候哈，我就觉得哎呀，真是每一个都是从里到外透着精神啊，然后再和姜老师这一跳跳马舞的时候，哎呦，铁红，我跟你说明年真有可能，明年马年，我跟你说。在台上无论是健身舞民族舞都是有滋有味有板有眼，特别好，谢谢你们，
0: 谢谢于老师。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上场。

0: 哎呀，这大哥的表情真好，
1: 老美了。
0: 你知道你在前面跳的时候，那大哥，哎呀，我都，
1: 你看我，
0: 上面。问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机关单位的一位就是职工。
0: 你就是，我觉得你怎么那么喜欢凤阳花鼓呢？
1: 凤阳花鼓在凤阳几乎家喻户晓，大家几乎都能拿起这个鼓条呀，打两下。是的，对。
0: 没有，我就是觉得您真心的热爱，就你的眼睛是放光的，这冒光，你说这谁受得了？你觉得凤阳花鼓你在你心里啊，它的美好是什么？
1: 凤阳花鼓呢，它是比较历史悠久嘛，一开始是姑嫂二人或者就是两个人说唱，就没有音乐形式，后上配上音乐呢，就是大家在进行后期的改良呢，创作的更加完美，后期呢就是我们这位梅老师呢，就是把这个凤阳花鼓又重新就是跟健身舞融合在一起，所以在编制了这一套凤阳花鼓健身操。
2: 我们凤阳花鼓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也是凤阳独有的一个民间艺术，那么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那我明白了，陈老师，我特别想向您请教，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呀。哎呦，比如说凤阳花鼓和我们所说的花鼓灯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
3: 安徽的花鼓灯是一个载歌载舞的民间艺术形式，那它的舞蹈可能会更多的大于歌曲。
0: 明白了。哎，我听说刚才那个万物生那个团队在哪儿呢？那啊，在呢。哎呀，你看都换上了。他们说擅长花鼓灯。哎呦，
4: 是听到陈曦老师来了，我们坚决要和陈曦老师
0: 哦学一下。是是是，那陈曦老师带着我们大家伙一块儿吧，我们也学一学，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教一个安徽花鼓灯的簸箕步吧。俩手拿扇子，放在胯旁，
5: 1 2 3 4 5 6 7 8，
0: 美的，正好，那我们就跟着音乐来一段，好不好？
5: 好，来。
0: 哎呀，亮相！哎呀，喜羊羊。

0: 于老师怎么样？我们刚才这一段加赛。
1: 哎呀，没想到刚才还有这么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呢，在这个我们这个民间艺术当中就叫底灯活动，两边互相的这个比试比试，啊，在这个竞争过程当中。那种闪出的那种华彩真的无法复制，就像刚才说那个大哥的眼睛放光似的，不仅眼睛放光，全身都在发光。我们的这些情是与生俱来的，所以民间舞最重要一点是以情带动，他们完全用他们的情感感染了我们的观众，
0: 真是用心用情。
2: 我是刚刚感受到了满台的生活气息，我看到了两位大哥眼中闪闪的不灵不灵的光彩，然后我觉得他们跳得也非常的投入，所以我觉得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愉悦是我们老百姓的幸福生活的一种最最直接的体现，我觉得在这淋漓尽致，谢谢。
0: 我特别同意山冲老师所说的，是满台烟火气。
3: 看他们跳，两位大哥真的，如果要是有机会，我还有两年退休，我也来，我也来参加你这。我觉得从您的身上看到了真的那种纯粹，真的特别感染我。你一直在动，你一动我也跟着一直在看，我只能看你，我看不了别人，主要是。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最纯粹、最本真、最快乐、最动人、最有魅力的舞蹈，加油！
0: 其实姜老师，您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你吗？就在您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烟火气。就您穿上那个袍子，然后那个肚子一挺，哇，这哎，这就威风。这个内行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姜老师那肚子，穿蒙古袍是不好看的，瘪瘪的是不好看的，就不霸气不威风。一跳起来，我觉得您身上真的是每一个细胞都在舞蹈的感觉。
3: 所以现在。也不敢减，
0: 对，你别减，
3: 也不能太胖，
0: 也不能太胖，
3: 还得保持，这有点特别难。
0: 现在正好，正好。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 谢谢。
0: 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闪亮登场。

0: 这支团队我上次就是在孝感我们见过，是不是？
1: 是啊，
0: 对，我对他们的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气质特别好的一支团队。
1: 我对他们那个披肩印象特别深，我到现在看着这个披肩我还现在觉得有点酸呢。
0: 咋了？
1: 上次就是这个咱们叫雕花剪纸的这个传承人啊，也是像刚才那个大哥一样两眼放光就来了，然后说今天为美女主持人准备了这个披肩啊，他是不适合男生，我一直惦记着呢。
2: 这次啊我特意的给你带来了，是我们的雕花剪纸的这个凤巢牡丹，我给你带上。

0: 劲舞开跳吧，它不光是一个让舞蹈人开心的这样一个节目，它是让全部的中国人民都看到我们舞蹈的一种魅力，看到舞蹈是在我们地里扎根，然后生长起来，然后沁到心里，让我们开心的这么一件事儿。我觉得太棒了，这个节目啊！
1: 我特别喜欢你的表达，沁到心里。舞蹈就是这样，也许我做不到，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享有对舞蹈的这份热爱和他的快乐带给我们的这份美好。我听说咱们团队有一个照顾老人家姐姐来，咱们老妈妈多大岁数了？
2: 98岁。
1: 跟我们说说咱家的故事。
2: 我妈妈是从95岁，她就一直之前就能自理，她现在就只杵着那个助力器能走动，但是我妈妈特喜欢我去跳舞。哎，在我招呼她了之后，她就说：“你跳舞去啊，你跳舞就有活力，你跳舞气质就好。”哎，在我跳舞回来以后，我妈妈就说：“哎，你跳舞看看。”哎，她还拿走步器，还跟着我学两步。对，孝敬父母，在我们团队的姐妹们有很多，因为我们来自都是孝爱之城。孝敬父母，我们义不容辞。
1: 我看到现场有人举牌子说孝敬父母选优瑞，所以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非常适合中老年的礼物，蒙牛优瑞鼓励金装配方奶粉，同时呢也给您的老母亲，大家伙的老母亲准备了一份礼物。我看到了孝敬父母选优瑞，我看到了，请您代为捎去我们的一份心意，蒙牛优瑞鼓励金装配方奶粉，专属配方，精准营养，帮您筑牢健康基础，才能更好的孝敬父母。每天2杯优瑞鼓励，愿您和您的妈妈身体健康，活力不掉线，也希望咱们团队跳舞越来越给力，好不好？加油，希望妈妈们快乐健康。三位嘉宾刚才看了这个舞蹈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3: 真的是一看就是特别有生活气息，尤其是他的服饰剪纸真的特别美，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真在穿在了身上，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的美。但看着看着发现有个小兄弟也在里头，哇，这才是最美的一刹那。我觉得能够在一起通过舞蹈真正的感受到这样的生活的快乐，通过舞蹈感受这种幸福，让这种幸福永远传递下去，加油。
4: 我觉得整个舞蹈编排得非常好，而且呢非常巧妙地把唯一的我们的一朵花给撑出来了，我觉得整体构思非常好，特别巧。我想问这个舞蹈是谁编的，哪位老师编的？
5: 我们老师在观众席上面。
4: 对，
1: 陈老师上台来吧。
0: 我想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这位编舞老师，其实他以前也是我们舞团的一员，也是表演者，但是他现在已经是76岁，所以他用他的所有的舞蹈经验退居二线，继续为舞蹈发光，所以我觉得这种精神也是我们舞蹈人的精神，他是很好的代表。
1: 就不让您跳了，我觉得可以摆一个你觉得优美的姿势来，3、2、1，美的。
6: 退休以后的话呢，孝感社的老年委就跟我说支持一下我们的老年团队，是吧？跟他们传授一下这个舞蹈的知识呀，规范的动作呀，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我们这支团队呢，实际上平均年龄都有58岁了。我就经常抽时间来训练他们。
1: 我觉得老师特别可爱，我就喜欢他这包。你看这粉嘟嘟的包，我觉得就是很好啊。70多岁，你看我们就这么艳丽。你看老师上来其实有点小激动啊，小紧张，就一直在抖，但是我说3、2、1，啪，多好。就人一定要有热爱，
0: 我们为舞蹈奉献了一辈子，舞蹈也滋养了我们一辈子，这就是热爱的意义。谢谢老师。
1: 来吧，让我们有请歌唱家张英席，来请。

0: 看到这个节目，你就知道什么叫欲快先慢，欲动先静。奥月，你终于出场了，怎么样？跟他们合作的感受？
1: 先说，很荣幸能跟老师们在一起共舞哈，谢谢你们，谢谢。这个舞蹈的名字跟我很多很多年前跳过一个舞剧，也叫《大国芬芳》，所以觉得跟他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当我跟他们接触以后，我觉得还是很感动，因为在自己退休之后还能在一起凝聚在一起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是我觉得最牛的是他们能用，就是把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和广场舞结合，用一种最轻松愉快的方式进行传承，这最厉害的，我觉得
0: 是的。
1: 对，
0: 奥月，那你给我们跳一段呗。有

0: 谢谢谢谢奥叶，谢谢。
1: 大家知道吗？他们的服饰全是自己设计，包括舞蹈自己编创。这个舞蹈是谁编创的呢？哦，团长。
2: 来，团长。
1: 团长你好，团长。听说我们已经编排了上百个原创的作品了，是吗？
3: 嗯，差不多吧，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1: 你这个是怎么设计的呢？
3: 是当马旦嘛，戏服，因为我们要跳广场舞，跟那个戏剧有关，那么就要设计成戏服，它才吻合。我们的头饰，我们的服装，都是通过我们的一针一线，亲自把它做出来的。哦，哎
1: 呦，您自己做的？
3: 这些宝石啊，这些我们都是自己撩上去的。头饰是通过粘了以后，用线来固定，固定好了以后就这么长的，比较粗糙哈。
1: 你就说这用心吧，嗯，是不是？但是我其实很佩服这个团队的一个人，哪一位视力不是很好？哦，你好。因为我的同事跟我说，这个团队有一个人非常非常不如意，因为他的视力其实是很微弱的，
4: 就是一两米之内吧，就这个距离我可以看得模模糊糊的。
1: 你能看见我长什么样子吗？
4: 嗯，还是比较模糊，知道是朱旭老师，但是整个看不是很清楚，都是花的。
1: 就我离你这么近，你还是花的，是吗？你来。这样能看得清楚了吧？这样看得清楚了。
5: 谢谢，真漂亮。
1: 因为我知道，如果视力有问题的话，你想刚才的这种行进，刚才的这种队伍的变换，真的完全没有出错。
4: 他们都是牵着我上下的，谁在我旁边就拉着我走。雪儿走这儿，雪儿牵着雪儿，这个录音全录下来了。导演生气了，干嘛了？怎么老是录音里边有这个雪儿牵上雪儿，就牵着雪儿，就这样。后来大家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很注意了，平时还是要去治疗的，打针啊什么什么，很多十多年了，已经走到今天。热舞蹈，
1: 我很难去克服自己内心的这种障碍。如果我的视力不是很好，但是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上，我要跟随着队伍去旋转的时候，我内心会不会很惶恐？但是什么叫勇敢？勇敢就是伴着恐惧一路前行，那才是真正的勇敢。你觉得舞蹈改变了你吗？
4: 改变了很多。我以前比较胖嘛，就是在单位里边坐办公室，眼睛坏了以后，单位里边我就休息嘛，然后我就到了咱们这个艺术团，好像就觉得心情也开朗了，然后觉得视野也开阔了，就虽然不是看的很多，但是呢什么也改变不到我对这个舞蹈的热爱。
1: 嗯，真好。你看舞蹈真的会改变很多人的命运，有一份热爱的事情就能帮助我们扛过很多人生的风雨。
6: 在我的舞蹈的道路上也碰到了很多很多的伤病，很多的困扰，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一份热爱支撑着我，也支撑着这位大姐。我觉得热爱可抵岁月，可抵一切，可抵所有的困难，所以我特别感动，谢谢你，谢谢大家。
1: 我刚才看到这个折扇啪的一亮相的时候，我就想起山冲老师，你其实在舞台上舞剧当中用了很多类似这样的道具来展现人物的性格，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稍微演示一下。
6: 所以刚刚看到大家前半段是特别刚劲的，包括扇子的那个劲儿都是呼呼生风的啊，后半段又有一段柔美的这个扇子的，那我就做一点这个柔的这个好吗？
1: 我们跟着一起学好不好？
6: 好，对，我就空手这样吧，
1: 来。

0: 配，真正的一举一动全在情绪当中，全在
1: 故事。你刚刚的亮相做
2: 得
1: 也很美，
2: 我是跟你学的。
0: 谢谢山冲，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

0: 谢谢
1: 谢谢。
2: 我特别想啊介绍一下这个团队啊，他们里边就是有各个行业的，他们很多在梁山的各个岗位都在工作，他们都是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余的时间拍这个节目。
1: 是的，
2: 这种精神我觉得难能可贵，
1: 的确
2: 我要给他们点赞，特别好，
1: 赞赞
2: 赞。因为他们来自梁山，我刚好借这个，我想有一句话送给大家。其实梁山很多人，梁山会不会很凉很冷？现在我们了解的梁山连冬天都不怎么冷，为什么？气候好是一方面，主要是梁山的山里边有热情似火的索马花，梁山的山里边有热情好客的宜家人，所以不会冷的。
1: 其实我觉得认真的快乐也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你要说做多少高难度动作，念老师肯定100%没问题，但是他就是认真的在快乐，这种东西特别感染人，你知道吧？来，你教我们一下，再来一下。
2: 你们都看出来，其实梁山这边的彝族动力很有意思，就在点头，就代表这个民族很乐观，很向上，很友善。你说什么？对的，开心吗？开心，快乐吗？快乐。然后男孩为什么要手抱着？我说一下，因为我是彝族人。其实我们以前大山里边，取暖没那么好的时候，其实披着一个插瓦，披着个披风，手要塞进去，一冷着。
0: 对，这个动作来源于生活。
1: 你能不能认真的教我们一两个彝族的动作？
2: 好，那我教一个我们家乡，我们互换，我跟他们学了梁山的舞蹈，然后我把我们红河那边很典型的一个叫彩桥，好多动作是来源于他们劳作，比如说这是一个荞麦割下来之后，他们会用脚去把那个荞麦，我们叫挽回来，然后踩下去，挽回来，踩下去，身体只要跟着动，走，踩，走，不是蹲。
0: 哦，不对，
2: 不是蹲。彝族人是很向上的，连踩下去重心都是往上的。往上的，很积极、乐观、向上的一个民族。然后我刚刚没教完，不好意思。这里边有个叫彝族的盖碗，盖碗就手腕和手肘是这么盖，这么盖。
1: 你撒开了跳一下，
0: 一起来，
1: 来，姐姐们，

0: 而且我知道，就在我们的团队当中，也有一位也是经历过大的艰难，
1: 就我
0: 走到今天的。来，我看你现在
1: 舞伴吗？这不是、啊、
2: 你舞伴姐姐，
0: 你现在挺好的呀，小姐姐。
3: 因为我的脚2022年的时候呢，出过一次车祸，手术就安了这么长一根钢针，去年才取。
0: 但是小腿虽然受伤，没有办法去行走，但是他仍然不放弃在轮椅上的舞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哦，你是这样一直这么在椅子上也跟着大家回一块儿。她还是要穿着美美的裙子，就是要这样，是吧？
3: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舞蹈应该是我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了。
0: 当你坐上轮椅的时候，你会不会问自己啊，我以后还能不能跳舞了？
3: 哦，对，这个不是坐轮椅的时候，我刚出车祸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当那个车撞上我的时候，我一阵剧痛袭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我就是说啊，我不能再跳舞了，我特别特别的痛苦。
0: 我看都是姐妹们带着
3: 他们来陪我跳舞，他们知道我特别爱跳舞，他们就会那个利用业余时间来陪我在轮椅上跳舞，然后我也会经常去看他们排练。
0: 就是你的这个精神鼓舞他们，他们的手拉着你，让你走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刻。
3: 所以我感谢我的队友，感谢我的李老师。

0: 艺术可以带我们穿过艰难时刻，直抵我们梦想的巅峰。
1: 对对对，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0: 你是彝族是不是？我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也是彝族。哦，知道是谁不？
3: 我大概能猜着。
0: 猜。
3: 那是我很尊敬的歌唱家曲比阿吾老师。
0: 让我们欢迎曲比阿吾老师。

0: 听听我们三位嘉宾，刚才我们看了这支队伍两个舞蹈，你们的印象如何？
1: 真的，
0: 姜老师，
1: 看到这个团队一上来一坐的时候，从旁边一走出来的时候，就感到大凉山的那样一个美。我觉得广场舞它独特的特点就是能走到人民的心中，让舞蹈能够更好地传达出每一个人的心声。这首歌还是那么美，谢谢姐姐。
2: 谢谢。其实打动我的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全情投入的那一刻，那一刻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在舞台上的一个气场，它能够瞬间把我带入他们的舞蹈的表演中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表现啊！而且从刚刚分享的故事里面，我看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集体。谢谢，
3: 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陶醉了，你们和台下达到了这种真正和谐的共鸣，我觉得才是最棒的，最感人的。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让它持久下去，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谢谢。
0: 我觉得舞蹈节目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欢腾的时刻，就是接下来七支舞蹈队展现你们最华彩的部分，好不好？
4: 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七支舞蹈队再次登场，做他们的谢幕表演，有请各位。

0: 为所有的餐饮舞队准备了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愿大家在舞动人生的同时，总能收获满满的营养与健康。我们每支舞队的编创升级，不光有舞蹈嘉宾的专业助力，更离不开精准营养的加持。蒙牛优瑞鼓励精装配方奶粉，行动力专研定制配方，每天两杯优瑞鼓励，让健康生活更精彩。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蒙牛对本次节目的大力支持，用品质营养赋能全民热爱，让健康与快乐一路同行。喝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谢谢，
1: 谢谢优瑞。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

0: 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

0: 这个舞了，
1: 很帅。哇，
0: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6: 满意。
0: 走嘞。

0: 叫你哥吃饭吗？
1: 叫了几回了，叫不动嘛。大，大。
0: 嗯。
1: 二哥，得是遇上啥事了。
2: 你问你哥去。
1: 那咋问？
3: 饭时到了，你们吃着。我说着，啥事呢？去年咱地里的庄稼眼看就要收了，一场大雨全给冲完了，可惜的很。为啥呢嘛？水坝塌了，今年咱可不敢再这样了啊！从今天开始，一户出一人，咱把这个水坝一修，加固一下，对不？今年修水坝，下雨不害怕，今年流血汗，明年吃饱饭。
4: 四哥，妈为啥不上学啊？
2: 请领导死，这上学没啥用啊。
4: 咋没用啊？不上学咋没有文化呀？
2: 这就算上学有文化了，将来不是还是要种地吗？
4: 那种地也得有文化，没文化地也种不好。
3: 修水坝了，村口集合。
4: 小北，想不想上学啊？
2: 俺们还忙着呢，看他那去，那正着呢啊。
3: 修水坝了，修水坝了，村口，村口集合。
5: 真
3: 大，
5: 咱们和他媳妇结婚几年，也没弄出来个娃。少林娃都真大了。
3: 带上工具，背上馍，我拿盘菜。修水坝了，
6: 哎，走，修水坝去，啊，
7: 敲背呢，敲筋呢。
3: 修水坝了。

0: 就睡吧，明年吃饱饭。
1: 女娃子咋了？女娃子也得上学，你把门开开，我跟她说。小玉，
2: 你太忙了，我先过去了。
1: 哎，你，小玉，
3: 刚子，
4: 飞嘛？
3: 弄啥嘞？
4: 啊，咋了嘛？
3: 走，休息吧去。
4: 那给钱的不嘛？
3: 没有钱。
4: 那没钱那谁干去的嘛？人一天忙忙的，你看谁愿意干谁干去的，忙着呢啊！你忙你去，你先跑着啊！
5: 这个事啊，俺爸不去不行。
1: 爸不上学，没文化不行。
5: 黄婶，黄婶。哎，
3: 你柱子。
6: 哎哎，来来来来，
1: 老四，
3: 休睡吧去。
7: 呀，今天不行嘛，肚子不美，拉肚子呢。
3: 你吃啥了？你还拉肚子了？
7: 昨天剩饭嘛，我不知道。哎，那拉完了，我寻思去啊。哎呀呀呀，不行不行，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哎呀。
1: 小红，小红，有人吗？
3: 大林哥，
8: 咋了？
9: 人刚子柱子在外等你休睡吧呢。
8: 哦，好嘛。
3: 啊，
8: 哦，
3: 走嘛。
8: 那你先去。
3: 咋了？
10: 呀，然哥，这能把质量管出来吗？
11: 咋不能嘛？我小时候拿尿管。
10: 我还能吃吗？我
0: 休睡吧呢。二两，圆吧，圆吧，干啥去？

0: 还那么丝感。
1: 就睡罢了。
2: 哎哎，
3: 干嘛？金钱毛毛不乖，毛哥那发刚动。
4: 你咋了？你关门干啥呢？你咋了？你说些，说话些，咋了嘛？你站不下，说话些。
5: 你散养够了，现在全村人都知道了吧？要是还有人不知道，你拿村里我大喇叭去喊，我多省事的啊！你要是不想过，你就直说。你放心，我给你腾地方，我正在收拾东西，给你腾地方。
4: 哎，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严丽，严丽，
1: 我又没说不要你嘛，我这么做是为了堵他们的嘴呢，你明白？
5: 我还是堵他们嘴呢。
1: 你想嘛，咱俩这结果他们都知道了，他是不胡骗咱的事了，你明白不？咱以前没娃，咱过得也好着呢嘛，我也没嫌弃你嘛，一定会好好对你的，你再不要闹了，行不？哦，你想吃啥，我给咱弄点好的。
5: 哦、那真是我本人也心里都不痛快，
1: 我还没见过你
5: 到处说我，
1: 你还哭了，哎呦，你也有哭的一天，我给你做点好的啊。哦

0: 走走走走走走。
1: 水哇！

0: 飞机呢？飞机看一看，你把大家叫起来。啊！三人，开门！小刘让，山这么大的雨，你咋来的？
1: 秘书，后山滑坡嘞，赶紧和五人转移啊！啊！
2: 都进来，宝妈还在屋里呢，把宝妈抱上啊！
3: 好，把你抱醒，我现在就通知其他人。哎，
0: 小刘让，
3: 后山滑坡嘞，赶紧转移！
0: 都过来！
3: 啊！
0: 都起来了！
4: 本总叫人，
0: 后山滑坡了，赶紧带人转移！本总叫人，后山滑坡了，赶紧叫上你大妮玛，赶紧走啊！
3: 滑坡了，
0: 赶紧叫人集合！
3: 快快快快！
4: 楚哥，
0: 小校长。
4: 这边俺都通知完了，那咱在那开一眼啊！赶紧集合他们！
0: 好。
4: 走，从后集合，快走！还有人没有嘞？
5: 没有了。
4: 快走！
0: 快走！
4: 等你把车穿上。
3: 楚哥，
0: 楚哥，
4: 楚哥，
0: 楚哥。
4: 赵总吧，赵总，赵总，大家听我说，后山滑坡了，咱们村站不住了，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总，赵
0: 快走！走！快快快！快走！快走！走走走！别急，别急！走啊！走！走！当心一点！
1: 这咋处理？家里的东西咋办啊？
0: 命重要，动心重要！
1: 快走！走！
0: 快快快！
1: 快行动！
0: 都跟上！
1: 快啊！
0: 赶紧了！

0: 这个高脚苗是鱼还真大的，我非去看一下。
1: 够咋了？咋就这环境下？哎呀！

0: 那现在给大家通报一个近似，半山村受灾非常严重，但是具体情况还不明朗。根据咱县气象局反馈过来的情况看，这回的降雨来势大，降雨量猛，降雨范围还在不断的扩大。咱乡上的11个自然村都在这回的降雨范围之内。从现在开始，咱成立乡上的救援应急小组，我任组长，老吴你任副组长。
1: 对，
0: 把咱库房的东西连夜晚给上送。你像这些被子呀、褥子、帐篷、衣服、吃的喝的，全都拉上去。
2: 叔啊，前面是六羊亭大鼓场，咱去何师傅？
3: 这么大的雨，咋弄啊？等会儿再说吧。
2: 行行行，后面可以。

0: 老张，你赶紧把咱乡里的情况给县上报。
1: 哼，
2: 一定要注意听去。你信？
1: 哎，
3: 这咋是爹的字？
0: 不管他，一定要注意听去。县领导的指导意见。
1: 哼，
0: 还有咱散会以后，各自按照咱以前的预案造自己的蹲扣村，把工作做下去，跑动起来，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开始行动。
1: 好。
0: 走。
4: 主任，不好了！把三村人跑到大沟上来了，
5: 咋回事嘛？
4: 我不知道嘛。
5: 炸了！哎，把三村炸了！
6: 不知道。
5: 来，跟上，快点！

0: 不干都不干都，这是六甲平地啊！那新人家啊，等一下啊，等一下！等等，把门先打开！
1: 要不然，关关关，打开打开！把乡长与他们砍了，他们打开都干开！乡长们建房子，赶紧建房子！关关关建房子，赶紧建房子！关关关。
2: 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子！建房

0: 这么多人在大奔吗？
1: 快给他们！
0: 这房子里还有地方没有？这房卖了，我房子要卖了！不行了，不行了，赶紧卖了！怎么办呀？要不然是这吧。
2: 让六家平弟向他们把班长子先领回屋，先祭一下，忏悔一下嘛。哎呀，让你笑祝福他们。
3: 我这也服软了嘛。孟哥，全是班长在行将，你耿耿又愁嘛？
4: 主任，拿我们地方啊！
3: 都啥时候了，你就舍得这撒谎吗？我家你都受不了，你现在说这话，你还是不是人话？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不然你就算了。
5: 还杀你？
0: 咱们这都啥时候，不要你太清楚吗？赶紧带犯人，赶紧给我们贡献。
6: 多少小孩跟我走？
0: 快快快，你这个先跟着咱走回，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吗？敢把咱村的钱逼害吗？行不行？
1: 走，走嘞，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快快快，留点人，往家里走，往家里走。
2: 一清点一下人数，没有跟上来的，带几个人路上歇一下。
0: 赶紧走，快点，
3: 妈妈，
0: 走走走
2: 走，
0: 走走走走。
2: 咋？咋你干啥呢？走嘞！哎呀，走！
4: 先进去坐一下，后悔一下，能进去就赶紧先进去。
5: 我跟你俩说，这个物资啊，倒一批就赶紧发放一批，不敢耽搁。你这个时候头脑要清醒，对不对？哎，慢些啊，慢些。再一个，我跟你说，我拿的那感冒发烧拉肚子那药，按照户以户为单位给发下。
6: 好嘛，好嘛。把手点一下。

0: 把手电号慢些啊，干活都慢些，看着雪厉害，不敢把这事上了这。啊，看着点。哎，砖啥的，我在这儿嘞。我跟你话嘞。啊，你说，新鞋的帐篷一放到这，泥地下在这踩的，你不敢拿走，我赶出去弄去。
1: 你看你把这弄的泥的。呀，你说对着呢，对，不然都受潮了。来来来，快，咱抬到干净了去。来，大板手来。
2: 干活把脑子带上，我给你打手。好，慢点啊。
3: 宝贝儿，
2: 呀，
3: 楚河，
2: 真是你！
3: 哎呀，
4: 大妈，
2: 你咋来了嘛？
3: 你来了你也不说一声，那前两天还去县里寻你，怎么见着你了？哦，
5: 今天县里让我来落实这个救灾的情况。
0: 一大早就过来了。哦，
5: 俺这洪灾闹的真快。现在，村里村民们都咋样嘛？
3: 还能咋样嘛？一部分都刘家坪的家里先凑合呀。啊。哎，
5: 舒河。
3: 哦。这谁嘛？
0: 这是
5: 郭副县长嘛？呀，
3: 哎，郭副县长。
0: 啊，对不起，
3: 啊，对不起，啊，
0: 那不知道你，
6: 不要紧，
3: 你看，你给我刚说那话，我胡说了，我把你当个乡上干部来了。
6: 你说对着呢，
3: 对不对？
6: 帐篷不能放在这里，是对着你，
3: 来来，咱给你抬到。
0: 抬，哎，领导，
3: 哎，你不敢动，你不敢动，哎，你看，
0: 领导
6: 咋了这是？
3: 你好不容易来了，你给大伙都。
6: 工会警察来看你的。

0: 知道了，我在电视新闻里看见了，
1: 而且还有泥石流，但是具体情况我不清楚。
2: 爸，是这样，这次洪灾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
3: 那半山村一下子全埋了。
1: 泥石流把半山村给冲了，
2: 是，房子全没了。
1: 哎呦喂，那学校的孩子们怎么样？
2: 哎，还孩子没事，孩子没事。
1: 你山岗叔还有叔和他们？
2: 哦，他们都好着呢。那乡亲们都提前转移了。
1: 啊，他们还好。那万幸万幸。
2: 是。
0: 郭文呐，你呢？现在是山南县的副县长，你得记着呀。
1: 半山村老乡们对咱家是有恩的，
0: 他救过你大的命，养育过你，
1: 这个咱们千万千万一辈子都不能忘的。
2: 好，爸，你放心啊，我都记住了。
1: 受灾的群众啊，现在急切盼望的就是恢复他们的家庭生活，
0: 这个是你当前首要的任务。
1: 你是他们的希望，要让所有的受灾的群众看见，感觉到你是他们的靠山，你明白吗？
2: 爸，你放心吧，我知道怎么做。
1: 好，爸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2: 哎，你也保重身体啊，爸。好吗？好吗？

我接着说啊，像半山村这样，整个村子遭泥石流严重损毁的事，在山南县没碰到过。

0: 所以啊，如何安置灾民，如何正常的生产生活，是咱眼前最大的事。大伙儿有什么想法，都说一下。
1: 李先生，我讲一下，我建议啊，把半山村整体搬迁至刘家坪村。这安置房的建设资金呢，由县财政和上级补助共同承担。
0: 你是说把半山村整体搬迁到刘家坪？
1: 哎，对。因为半山村现在没有居住条件了，这搬迁是绕不过去的事情。现在泥河乡总共是11个村，只有刘家坪村最符合半山村搬过去的条件。第一呢，是这个刘家坪村的距离是最近的；再有呢，刘家坪这个耕地面积承载这两个村的村民吃粮的问题不大。
2: 我认为啊，刘家坪的大姓刘，该半山村的大姓赵姓啊，由于历史原因积怨很深。你让这样的两个村合并成一个村，我担心影响安定团结啊。
1: 我就是半山村长大的，这两个村的情况我是最熟悉的。是这两个村合并以后啊，那这个矛盾的加剧是有可能的，但这也是解决这个夙愿最好的机会啊。其实现在村里的年轻人啊，是非常的反对这个种族的斗争的。你像半山村的支书赵树河和这个刘家坪村的主任刘大满，他们是同学，是好朋友，他们非常的反对先人延续下来这个仇恨。如果我们的工作到位，我们方法对了，那化干戈为玉帛是有可能的。那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呢，这也是绕不过去的事，这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嘛。
0: 我觉得郭文的想法挺好，既然搬山村只能搬迁到刘家坪，这是个客观事实，那就越快越好。说到底啊，咱不能让灾民无家可归。如果大家没有反对意见，那我就把核村方案尽快上报给县委，争取尽快实施。郭文呢刚来，居然比我们都了解情况，那你就把两村合并的事儿给咱负责上，行不行？
1: 我没问题。
0: 再就是啊，两村合并之后，刘家坪村新两委干部任免的问题，你们是咋考虑的？
3: 林县长，这个两村合并的方案是国副县长刚提出来的，我也没考虑好。我提个方案，能不能一边出一个？
0: 谁是书记，谁当村主任，拿个具体方案报上来。
3: 好。
4: 当年让半山村并入柳家坪村，是因历史原因和自然环境制约而不得已做出的决定。河村这件事引发的许多后续问题，也是多年后我从我父母那里得知的。
5: 得是这儿，
6: 对着你。
5: 那大工厂咋走啊？
6: 你干啥呢嘛？
5: 我给刘家坪送救灾物资的，给送到大工厂去。
7: 啥东西嘛？
8: 粮食嘛。
5: 粮食啊？
7: 看，大工厂你就朝前走。
5: 哎呀，
7: 你着啥急嘛？
5: 师傅大老远来了，你让师傅喝口水嘛。喝水休息一下。
7: 对对对，天太热，马上就到了，不着急。
5: 对对对，
7: 小姐，春天快来。
8: 哎，好，来来，这么
7: 春天快来。
8: 来来来，哎呀，太客气了，
7: 来来来来来。
9: 走了，哎，坐坐坐坐。
7: 哎呀，不着急，
8: 那谢谢了，
9: 谢谢了，辛苦
7: 辛苦。哎呀，哎，
8: 哦对，还有
5: 赵福浩啊，
8: 赵福浩真难做。
5: 什么狗子都该点上两班。
7: 后茶拿出来啊。
8: 都瘦了两遍了，就是少乞丐的粮食嘛。
2: 五哥，
3: 咋回事？少乞丐？
2: 你看这绳子松成这了，像让人冻过。
5: 我从乡上到这一路上就没歇，肯定是你们错我几个人，假装好些把我拦下让我喝茶呢。
10: 你在哪儿喝的茶？
5: 这都一进从我这个拐弯的地方。哎，
11: 肯定是刘家人我几个货嘛。
2: 哎，不是，得是我几个找你。
5: 我长得比我还难看呢。
8: 哥，
10: 先歇车。
5: 还能有这事？
10: 就是嘛，就咱俩也敢偷。
5: 哎呀，你不要说偷嘛，多难听的，我拿回去了。
10: 拿回去不叫偷，
5: 你别着急，别上火。我这儿一喊，他就拐弯送回来了。别着急啊。
10: 呀，你快着些嘛。
5: 那你不急先让我组织一下语言嘛。啊。对。
12: 刘家平的。谁把人家九寨粮给拿了啊？
13: 胆子也太大了，这简直都是无法无天了。
12: 乖乖的啊，都听好了啊，这九寨粮不能乱拿，你让啥东西都往屋里拿去。
10: 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严重点说严重点。对，
13: 我说严重一点啊，你这拿九寨粮都是偷的啊。这是要判刑的啊！
14: 你想一下，这偷东西犯罪，这偷韭菜粮就是罪加一等啊，弄不好要判一年呢。你想一下啊，你在我牢里，
13: 你屋的我羊咋办？
14: 地咋办？你媳妇儿咋办？
10: 赶紧让他们送回来嘛！
13: 赶紧送回来啊！送到村委会里来，
12: 你爹这钱都得送回来。我跟你说。这几天以后，公安都来，
7: 公安
12: 来了，我可
14: 是
12: 说不上话
14: 了。
12: 人家公安
14: 在
12: 这
14: 警
12: 犬，
14: 在
12: 这手铐里。
7: 曼哥，
14: 为啥干啥坏事都有你呢？你得是拿人家
7: 酒粮
14: 了。没有
7: 嘛？
14: 没有？那人家为啥说这主意就是你出的？
7: 你不要听他们瞎说嘛。
14: 你是想在你家待着，还是到监狱待着？
7: 我都吃了一顿了。
14: 剩多少拿多少，赶紧往这交。
15: 福哥，我就送过来这些，我剩下的粮都给了五保户了，人家也吃不上饭，你就当给了灾民了嘛。哎呀，算了先，要不然是这。刘满屯的我月费，我就不跟你存要了，定了，行不？
16: 你说的。你负责把粮给我送过去。
15: 对。哎呦！
10: 哎，对，我是赵书和。哎，你是谁啊？
3: 来了。
10: 哎，
3: 喝水
10: 不喝水？不喝。
3: 不喝我就不到了啊。今儿个把你俩叫来啊，有这么个事。作为咱们乡上的灾后重建工作部署，有这么个安排。半山村。跟六家坪村两村合并。
10: 合并？
15: 先生，半山村跟六家坪村合并都不到一块儿去，这两个村常年有大疙瘩，就解不开，尿不到一个壶里，弄不成。

0: 你说弄不成就弄不成，我是想让嘛，你想让。乡长，我同意，俺村委会也不同意。再说了，俺这半山村人也不同意。跟他有啥关系？那不是说你同意不同意的问题。我今儿叫你俩来，就是跟你通知这事情。你当我是跟你商量的？
1: 这是。
2: 县委宪政府的决定，不光是县委宪政府的决定，这会儿又成了市委市政府的决定了。你当？哦，哦，那你弄的快一点，把你高兴的。
3: 咋？我高兴啥呢嘛？你高兴啥呢嘛？你半山村的人一下子一大堆，就挪到俺六家坪来了，你能不高兴？
2: 那是。
0: 县长，这是国文知道不？
4: 你这就是国务县长提出来的方案。啊，说，这事得是你和国文你俩商量好的。
0: 对，就是的，你信不？你啥态度嘛你？你有没有点当村主任的样子？我叫你来是跟你商量，我是给你通知了。
4: 我跟你说，你六家坪，三天之内必须做好接受灾民的准备。还有你，做好搬迁准备。
0: 三天，咋做准备？咋准备？或者是你咋准备？啊，
4: 我个人倒是同意，照适合搬到俺屋住去。那六家坪我人能同意搬山村我人搬到他屋住去？
0: 你谁住到你屋是弄啥去啊？你屋是故宫，能住上那些人？你不敢把那宅基地划出来给人家统一建设？前提是你别操心。
1: 县上财政统一支出了，政府掏钱。哦，哦，呀，那得不少钱呢吧？
0: 前提是跟你有啥关系？我有眼县上、市上财政统一支出了，你操得我寒心。
1: 是是是，那好嘛好嘛，那就我们回去啊，动员一下。
0: 我也是这意思啊！哎哎哎哎，弄啥？回去动员去吧，弄啥呀？哎呀，你坐。那啥，那还有比这和平更大的事呢？你坐。
1: 我发现你现在这管不大脾气不小，谁管你我哈哈毛病？
5: 乡长，乡长，
1: 话没说完，你站起来就走。乡长，乡长，乡长，你说嘛，还有啥事？
0: 翟陈书记呢，临时有个事，到县里开个会。我作为翟的副书记，宣布一个乡里的决定。嗯。
1: 人民，
0: 先坐好，先坐好，先坐好，坐好，坐好。 任命赵树河同志为新的六家坪村支书。
2: 啥？
0: 刘大满职务保持不变。我还有个事，有个会还没开，你做好准备啊。

0: 走吧，回。
1: 你现在是一把手，我是二把手，你这一把手还没动，我二把手能动吗？
0: 走，这皮干的很，走。

鼠儿，鼠儿，我突然想起来，我还到新社办个事呢，你先回。

这是俺六家的井，赵家不能慌。

0: 阿妈，你咋来的？
1: 国文，咱俩这关系你就别捣碎了些。我就不跟你绕圈圈了，我直说了。

0: 你是？是你同意这半山村和六甲坪合成一个村子的呀？
1: 就是啊，咋了？你咋能让半山村和六甲坪合成一个村子呢嘛？这两个村子好几代人了，就一直闹不到一个湖里，闹不到一块气嘛。那闹不到一块去是先人们的事情，到了咱这一代人了，就是要把这个疙瘩解开。那两个村子要是不合并。
0: 还没有这个机会吗？来，喝水。我不喝。你还把这事当个机会？那、
1: 当然了。
0: 这领导的见识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好，就算这事是个机会。哎，这搬山村搬到六甲坪。
1: 这再咋也不能让半山村的人当一把手嘛！大曼，你今天来是要跟我说你这个职务的问题啊？
0: 我不是跟你说职务的事呢，我是跟你谈工作，这工作不谈好，俺这后边的工作没办法继续些。
1: 哎呀，是这样，大曼，我是分管农业的啊。
0: 至于你说这个一把手这个问题哈，这是乡党委决定的，人家一定是慎重的考虑过了。当然了，这个事情我是知道的，我也是同意的。其实这个谁当一把手也无所谓，谁当一把手都不好干。再别说现在把这一把手给了赵树河了。
1: 我从小到大，你就啥事都想着赵树河，都没想着过我。
0: 大曼，咱是一块玩到大的，是吧？那你是啥情况？树河是啥情况？我清楚的很。你适合干啥，他适合干啥？我觉得相当于这个决定，没啥问题。国文，这搬山村。
1: 挪到六甲坪，六甲坪这么大点地方，来了这些人，又要弄房子，又要弄地，这回头要事情闹大了，我这二把手我可管不了。县委、县政府已经研究过了啊，这个事情都考虑到了，现在研究决定给你们六甲坪村二百亩睡觉地。
0: 给二百亩睡觉地？
1: 啊，你要不？
0: 要吗？给俺做地户的哈。
1: 啊，
0: 那要是这，那事情能好办些，我回去跟他们商量一下，动员动员。
1: 嗯，
0: 国文，我这二把手我都干了好多年了，你回头有好的机会，你也往我这肩膀上压压担子嘛。
1: 压，你把这水喝一口。 你这水也没有喝一口，你打起精神来啊，咱们好好干。

0: 你咋也来了呀？你，你喝水。大满，你睡吧。哎，这个大满真是，哎呀，能折腾。
1: 宝贝儿，我想跟你说一下哈，你看我这个村支书啊，我干不了吗？
0: 你咋干不了？你看嘛，现在两个村子合并了，俺们半山村搬到六甲坪住人家的地方，喝人家的水，那都是在人家的屋檐下吃饭的嘛。那在人家的屋檐下吃饭，那当这个一把手，那六甲坪的人能服气吗？不能服气吗？
2: 那你还有啥？你还说，
0: 你看是这行不？族长大满

0: 当这个一把手，当村支书。他当村支书，刘家坪的人能听他的，半山村的人听我的，我可以带着半山村的人配合他，这一下子就顺了，工作也能进行了。
1: 咋样了？
2: 不咋样。
1: 啊？
2: 舒和，我觉得你这话说的，哎，你以为支书这个职务是你能拿来送人情的？
0: 不是送人
2: 情。还有啊，乡党委，那要任命一个干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呀。那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必须要找出来一位有工作经验、办事公平、不走歪路的党员担任支书，你是合适的呀。我觉得没啥问题。还有你刚才说那话不对呀。咱还分哪个屋檐下？我、你、大满是同一个屋檐下的，那都是为群众服务的嘛，是吧？你这话以后不要再说了。现在的困难是暂时的，它会过去的呀。你要把眼光往长远看，那将来你还要带着这两个村子的人脱贫致富呢，你咋办？你咋能遇到困难就不干了？那咋能行嘛？刚才你跟我说那话。不要再提，不要再说了，到此就打住了。你现在要考虑的就是你咋干能让这两个村子的村民都满意，这是整个的。你笑啥呢啊？不是我说你明白没有啊？
0: 哦，
2: 哎，你咋来的？
0: 我骑车来的。
2: 哦，那你快点骑，可能追上大满，人家一起好好想一下，咋工作咋配合一下。

0: 哎，回来了！哎呀，我都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正好喜鹊水都给打好了。哎呀，来，喜鹊，
1: 我不信。
0: 哎呀，信一下累的。
1: 我不相信。
0: 咋了嘛？哎呀，咋了？你看你可是哪个驴脸，说嘛。
1: 刚从县里回来，县里领导说，让半山村和刘家坪合成一个村。
0: 人家半山村都没有了，我多人住到阿达去，这也对着你吗？哦，对着是。咦，你看你我出息的，哎呀，俺还没多大的事。
1: 还有个事呢，你知道现在谁是一把手不？
0: 你吗？
1: 要是我，我能拉个这脸。
0: 那谁呀？
1: 周书和吗？
0: 那你呢？
1: 我还在二把手。
0: 啥？哎，凭啥呢？这也太不像话了吧！哎，果然有点太过分了吧？得是忘了你小时候救他的事情了。要是没有你，还有他现在呢，还当县长呢，我早就成了水鬼了，太过分了。
1: 你说话咋？我没掺和你，不敢这样说，咱不能背后扇人家，不好。
0: 咋？我说不对？
1: 对是对人。我说这回也太像这说话了，
0: 就是嘛，我跟你说，
1: 你请我拿酒，我喝两口。
0: 你看看你我，哎呀，我样子。
2: 老板，大哥。这边干啥呢？
1: 睡觉呀。

0: 趴桌子上睡觉啊？
1: 你
2: 那啥，有救不？
1: 没有救。
3: 哟，超直素来了！哎呦，贵客呀！哦，
0: 看看人家，尽管吧。给大满弄个被子嘛。

0: 那几年来啊，
1: 你这大半夜跑来，我何啥救你去？
0: 阿曼，你说何村儿？
1: 南无何救，没有菜，要喝只能干喝。
0: 弄嘛，谁把谁嘛。

0: 谁啊？哎，郭副县长。
1: 哎，刘家坪村和半山村合并以后有啥新情况没有？
0: 最近没有啥情况，都好着了。
1: 啊，你下去看过了是吧？
0: 不好意思，领导，这乡上最近这事有些多，我这两天没去。
1: 那你没去看过，你咋知道没有新情况呢？你还是要下去多了解情况呀。
0: 是是是，领导你说对着。
1: 哎，要不是这，我现在要去一趟刘家坪村，要不你跟我一起去？
0: 行。
1: 好，那你在乡里等着我啊，我把你捎一下。
0: 哎，领导，那是不好意思，还打你个便车，那我就不用蹬自行车了。那我在乡上候你啊。对对对。哎呀，事多的很呀。
2: 哎，哎，毕亮，毕亮，
3: 毕，毕个啥？你嘞？
2: 半山村跟咱村合作了。
3: 啥合？
2: 村支书是赵树河。
3: 赵树河
2: 乡上任命了都。
3: 你不能让姓赵的踩在姓刘的头上吧？
4: 哎，那大曼呢？
2: 原地翻跟头，动都没动。
4: 咱六姓人以后没有好果子吃。
3: 我觉得啊，咱也叫他，不能动。
4: 咋弄嘛？
2: 对啊，咋弄？
3: 咱说话不行，没有分量。不信不是咱行三爷走。
2: 对，现在就走，
3: 走走走
2: 走走走走走。
5: 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
6: 班长，上课嘞！
7: 安静嘞，上课嘞！
6: 咋这么少人啊？班长，其他的同学呢？
7: 不知道，都没来。
6: 好，咱们开始上课。老师说过，上课的时候咱们要讲普通话，对不对？
8: 对。
6: 谁能告诉老师，为啥咱们要讲普通话？因为老师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学习，有一天考到大山外面的学校去。在大山外面的学校，很多人都是讲普通话，所以老师希望你们要学好普通话，好不好？
8: 好。
6: 咱们今天讲一个字，这个字咱们学过，念什么？
8: 和。
6: 对，和。为什么要讲这个字呢？现在咱们赵姓和柳姓的人是不是已经合成了一个村子？
8: 对。
6: 那么从此以后，两个姓的人要在一口井里喝水，两个姓的人要在一口锅里吃饭，那咱们是不是就是一家人？
8: 对。
6: 一家人就应该互相帮助，相亲相爱，对不对？
8: 对。
6: 好，咱们把昨天的成语复习一下。山水相连。好河山，
8: 大好河山。
6: 山河锦绣，
8: 山河锦绣。
6: 来，再念一遍。

0: 山水相连，
1: 山水相连，
0: 大好河山，
1: 大好河山，
0: 山河锦绣，
1: 山河锦绣。
2: 河村也不知道他咋想，村一河咱以后都吃人家锅里的饭了啊，看人家脸色，你说这村合不成？
3: 就是的嘛，你看我牛家平有一个好人嘛，咱打了多少年交道，就吃了多少年亏，现在又要到一个锅里吃饭，这典型你叫在后辈儿孙是翻不了身嘛。
2: 就是嘛，
4: 哎，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往哪吃？
5: 再说了，要是不合村，你小伙往哪住？
6: 得人的嘛，咱村都没了，去哪住去？
7: 去哪住去？我去山上庙里面住，也不在这儿住吧？嗯，你看我烂帐篷，我能住一辈子？
8: 刚听的时候，你认真听了没有？舒和现在是河村后的村支书，
7: 他能让咱赵家人在六家坪受欺负？哎，
2: 舒和是一把手，那人家六家人有几个能听舒和的？
9: 对呀、啊，咱赵家跟六家有十仇呢。楚河就是一把手，能解决这问题吗？
3: 你看姓刘的尿你的不？哦，
10: 哎呀，尿
3: 你了，
2: 三哥，这楚河不成。哎，楚河，
9: 楚河，楚河回来
3: 了。楚河，咋弄的嘛？这和楚河不成，这烂了多少年脚了，就吃了多少年
7: 亏。你一人一句，让楚河咋说了嘛？你听楚河说去。
11: 这，哎呀，这关于河村，我知道，你们不想和刘家坪河村，啊？我理解，那我问一下，刚子，咱可以不合村，但咱去哪儿呢？回半山村。
3: 那半山村都没了吗？
11: 对吗？咱去石头村。
2: 石头村比咱村还穷，这都吃不上。
11: 就是嘛。那咱石头村也去不成，那咱去哪儿呢？咱总不能去城里要饭去吧？
12: 哎，这不能要饭，不能要饭。祖身上有一条，饿死都不能要饭。
11: 对嘛，
9: 楚河，不行，咱找上级，找政府想办法。
11: 跟六家坪合村就是政府的决定，人家经过考虑的。还有一件事，你们不知道，政府决定，这次是由政府出钱给咱盖房子。
9: 啊啊！真是啊，
12: 政府出钱了！
13: 哎呀，你咋
2: 这么说嘛？哎呀，看吧，哎呦！啊，
3: 石恒啊，那政府掏钱盖房，往哪儿盖呢嘛？总不能盖到谁基本上
11: 呀？那刘大满给咱划宅基地嘛？哎
14: 呀，哎呀，三爷，我都来了这长时间，你说句话嘛？你发句话，六家都听你的。
15: 哎，这大满咋还不来嘛？这帮人都急死了。
16: 哎呀，大满现在是村里的二把手，啥事都得听那个赵楚河的。你说他要向着咱，咋搁上面交代嘛？他向着赵楚河，咱又不愿意嘛？是两边为难啊，
17: 你说对。
11: 关于河村啊，我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把你我不该说的话给我咽下去，把你我不该发的火憋回去，行不？
14: 哎呀，那我就先走了。我真走了。

0: 三爷咋整的？三爷没事。啊？这么大的事，三爷啥都没吩咐？没什么。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三爷不说话，就代表不愿意嘛。
2: 你问啥？现在就去大谷厂上，把那姓赵的从六角亭干出去。
3: 坐，你们住在这里，赶紧啊，把你我被子、麻袋皮拿好回去，
4: 回去，走不走？
5: 干啥呀？啊，谁让俺在这住的？
3: 县政府让我在这住的。
6: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柳家坪自古以来就是个柳家人的地盘。
7: 对，你们来这儿那就是要饭来了。
8: 对，
7: 俺要哪儿去哪儿要去，不要哪儿要。
6: 走，赶紧走，赶紧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9: 让你们住几天？
3: 咋？真当成自己屋了？赶紧给我滚！
10: 好说话。
3: 你这烂地方，叫你也住，你也还不住呢？咋了？现在赶你也走这次，
10: 我还不走了。
3: 你哎，
6: 大爷，来来来，我问你，
11: 大，
6: 骂死你吧！
3: 不要动啊，死死了！
11: 你是腿子疼了啊？我跟你说，你先动一下，我让你下半辈子跪着走，行不行？
6: 来，别动，谁来都控制不了。
12: 呀，好我的刘馒头呀，当时不把你抬回来，你早死在山里头了。你我是人回来了，粮食让狗吃了的是。
11: 主任，刘主任。主任，
13: 哎呀，看你又着急的，干啥呢？哎，
11: 嫂子，村主任在屋吗？
13: 没在。
11: 咱村人跟赵家人在大谷上打起来了，我这赶紧跑过来寻刘主任嘛。
13: 哎呀，大玉，你记着，你大满哥现在是二把手啊，天塌下来又一把手顶着呢。
11: 嫂子，你说这话就不美气的很嘛。咱村就是天兵天将下凡到咱村，咱村也离不开刘主任嘛。
13: 一早上都出去了。你没到村委会去看？
11: 我在村委会吗？
13: 那我也知不道嘞。
11: 行，那我再去寻去。哎呀，主任，刘主任，哼，
13: 看你咋收拾他！
3: 你吃俺的，喝俺的，让俺咋活呀？
14: 就是，
3: 就
14: 是，
3: 谁吃你的了啊？俺吃的是政府发救济粮，救济粮你都偷，还死不死人？
15: 谁死人？
11: 哎，高支书
16: 啊，
11: 大谷上那边打起来了，你快去看看去。
3: 那再说一遍，刘家坪自古以来就是姓刘的，你们姓周的，在这儿住就是要饭来了。
17: 愿意上那要要那儿交。
3: 嗨，你别把泥菩萨不当神经啊！啊，那赵家人不是到这儿要饭来了。
18: 你对俺态度好一点，俺领你个情。你再是这会把俺牛往走火，那你今天把俺这老汉这把骨头砸烂砸碎，我还就埋在这儿了。
19: 刘家坪自古都不容正形人，你埋在这儿，俺还给你挖出来抬走。
10: 干啥呢嘛？那咋说你忘了？
3: 怎么咱村人我数你来了？
10: 就是的，
3: 就是我数
10: 你来了。慢点。
3: 听我说，我不听你说，赵叔哈，这些人都是你带来的，你阿团来的，阿团回去去。
6: 河村是政府决定的，
3: 政府的我不管，政府决定的，俺刘家人不高兴嘛？你看，打的砰砰子，赶紧给他拆了去。
0: 我看谁动他砰砰子？
9: 好了，
1: 领导，这村民不知道干啥了。
2: 走走，过去看一下。
1: 哎，弄啥了？哎，
4: 就是，就是。好了好了，别闹了，
8: 别了先，
4: 好了，不要闹了。
1: 好了，
4: 好了，
1: 别闹了，好好的。回到这儿弄啥了？啊，吃饱了撑的了，疯了这是？咋回事，赵叔？
9: 高文，你咋来了？
14: 我还没下车，就听见你们在这滋里哇啦的喊叫。

0: 这喊啥呢？我得赶紧过来听。
1: 你是谁嘛？
2: 这是在县上国文县长。
1: 你是谁嘛？
3: 他是乡长。
1: 好，你领导来得好。俺们是刘家坪的，他们是半山村的。你看，在俺村打的房，俺吃亏了吗？
4: 就是吃亏了嘛。
1: 对啊，
4: 他要盖房子，那就占我宅基地；要种粮食，那还要占我的地呀、啊。
5: 对，不行，我不答应。
4: 这样，
1: 那不答应，
3: 不干这样事。
0: 没人占你的地，没人分你的粮，这政府分给你们刘家坪200亩水浇地的事，你们咋不说嘞？
5: 水浇地？多少？200亩？
0: 谁知道？
5: 江大爷，这事你咋不说呢？
1: 我不知道，
6: 同志都说到
5: 了。你是干啥呢？
1: 我真不知道这事吧？
7: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呢，我知道这事呢。大白天都是丢人不丢人？这事呢？
2: 俺们哥们
7: 跑哪去了？
4: 昨晚你咋来了？乡长，
2: 俺们哥，200亩水浇地咋回事？
5: 主任，真的有假的有？啊，领导说有就有呢嘛。你大白天闹啥事？往回走，刘家坪的，往回走，往回走，刘家坪的，往回走，都往回走。
8: 算了，改革好，改革好，快！
2: 又想给人拉
8: 下？算了算了，拉我吧。
2: 没来得及
1: 去了嘛？
2: 200亩，
1: 乡长，没来得及嘛？哎，咱想要进房子去。
2: 乡长，那咱先到村委会坐呀。
1: 你咋来了？先
5: 咋来了？这，
1: 哎，咱俩是领导，不干这。
3: 咋回事？啊，睡觉的事为啥不说？
1: 忘了吧？
3: 你忘了？
1: 来不及嘛。
3: 正事你忘了？
1: 咱俩伙计，昨天晚上喝。
3: 伙计是伙计，正事正事。
0: 你们两个讲完了没？
1: 完了。
0: 哎，这个新上三辆自行车。
1: 自行车？
6: 干啥嘛？
1: 老板，你这是要带俺去哪呢？啊？哎，这不是咱小时候游泳的那条河吗？你还记得不？
0: 记得是有钱人说在河里救过我是吧？
1: 这不是又到了这地方了，那都触景生情了。

0: 哎呀，你懂啊，你这带着俺又是上山又是爬坡又是骑车的，这到底要带俺骑啥呢嘛？早知道这情况，那就带着磨带些干粮多美的。
1: 那进了山顶，咱小时候在这耍过吗？都多少年了都没来过了。
2: 你们两个朝前看看看能看见啥？
3: 天吗？地吗？庄稼吗？
2: 你说的对着呢，但是今天我想让你们俩看看我心里的愿望。
3: 我东西咋能看得见？
1: 你不要说话，啥愿望？
2: 我想在泥河的上游修建一座大型的水坝。
3: 水坝水坝，你咋跟书孩一样呀？你俩都应该修水坝。
1: 猴儿，你接着说。
2: 泥河流域这一带为啥这么穷呢？就是因为地少人多，自然环境差，泥河这隧道泛滥，水患频繁。这个大坝要是建成了呀，就能降低水患对大家的影响，能够变害为利，让泥河服务于咱。
1: 你的愿望太好了，你看咱这几个乡都在泥河的下游，水患对咱的影响太大了。那当兵复员回来，为啥要当村支书？我就是看咱村的乡党们日子过得太苦了，我就是想把这个穷根拔起来，变成金窝窝，让大家把日子过好了。但这么多年了，啥起色都没有。
2: 舒赫，你做的这些事啊，大家心里面都知道。这水坝要是建成了啊，你接着干，一定会干出起色来。
4: 还有啊，我提醒你们两人，现在这两个村子已经合并了，咱这当支书的、当村主任的，

0: 那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可不敢再出现像今天这个事了啊！
1: 不敢只打自己心里小算盘了，有劲儿一起死，往一块儿死，是吧？
2: 老聂呢？听到没？
3: 听见了，你别动手嘛！你这
2: 不要有瑕疵啊！再有瑕疵，你看这山顶高不高？
3: 高吗？
2: 好，再有瑕疵，我和国文直接把你撇下去。
3: 至于？
2: 要不我看就不要等瑕疵了吧？现在给这撇了吧。
3: 哎，不干不干不干！
2: 过来！
3: 不干不干！
2: 大伟，
3: 哎，可不干！哎哎哎，干啥呢？哎哎，不干不干不干！
2: 过来！
3: 小逼样！

0: 给补成了，好，慢点啊。小玉，咱没上学去啊？
1: 孙子，娃咱没上学呢。娃笑，
0: 这一受连载，想在家歇一下，就不去了。孙子，这么些天了，娃的学习不敢耽搁了。
2: 小霞，你咋也没上学啊？老师，娃的书包被水冲跑了，拿不回来了。哎，
0: 拉住弟弟啊！小霞，课本落书给你解决，跟老师上学去，好不？走。
3: 受啥不去不去？
0: 为啥嘛？
3: 大人都在这受气了，还不要说娃了？
0: 咋受气了？
3: 我们现在是外来户了。
0: 跟以前不一样了，娃们在学校肯定会受欺负。就是，现在娃们才叫，哎呀，才光欺负。乡党们，我知道你们担心，但是娃的学习不敢耽搁了。娃不学习，咋能有文化呢？娃们有了文化，才能有出息。有了出息，不管以后走到哪儿，才不会受欺负，对不对？你们放心。 我保证，把娃交给我，哪个都不会受欺负，好不？我保证。走了，上学去了。来，小霞。
3: 小霞。
0: 墩子，来，来，来，上学去。来，坐，放心啊。
3: 小霞在学校挺冷，
0: 放心，放心。哎，秋玲，秋玲，
4: 可不敢让娃在学校受欺负。
0: 放心吧，墩子，没人欺负他。
4: 赵子说：“军乐老师，哎，
0: 你这次，乡党们担心娃在学校受欺负，不让娃们上学，我来寻他们。啊，现在两个村虽然合并了，但是有太多事情没有解决，以后会发生啥事还不知道呢。不管发生啥事，我都觉得何村儿。”
5: 是个好事，走嘞！哦，走嘞，来，走嘞，还疼不？不疼嘞，<笑>走走走，来跟上。哎呀，人开会的时候不是讲过了吗？一定要保证每一户灾民有房住、有地种、娃有学上，这咋还听不明白呢？ 好吧，抓紧去落实，有啥新情况随时跟我汇报。
6: 好，
5: 啊，有啥事情随时向汇报啊。哎哎，哎呀，县委县政府的不是下了文件了吗？我知道我是贫困县。

0: 财政进账遏，直到你杀死你有个轻重缓急不是吗？那现在你和尚找了这么大的灾，好像拜人物价可贵嘛，啊！你先把这个钱拨下去，把房子先建起来嘛。你等，喂，喂。
1: 给不给钱嘛，领导？
2: 钱肯定是会出，但是听他那个意思是时间不敢保证。
1: 恁这都跟我说一样嘛。现在这事情不用的，钱难要脸难看的。你刚说了半天了，你喝口水嘛。
0: 领导，恁我先回去了。你站住！你哪去啊？
1: 回乡上。
3: 你现在跟我去渡他，今天非把这个钱交出来不行。
4: 走，
1: 能行。
4: 你看啊，这是咱六甲坪的这三匹的这宅基地的分布图，第一匹在这儿，第二匹在这儿，这边两个，这边三个。
5: 老板，
4: 这个小的，
3: 哎，你来了，你来了，快来来来。
4: 主任，你俩是四啊。
3: 你看啊，咱第二匹这样分，这边四个，这边三个，
4: 但是又几乎实在是没地了，
3: 这就该咱。
5: 我觉得你先选一个，你看你住哪儿？
4: 你等一下，
3: 没地了。
4: 好，嗯，
3: 那我还选啥呢嘛？
4: 那你住哪儿嘛？
3: 啊，咱村儿有没有没有人住的烂房子？老房子有吗？
5: 烂房子、老房子有。
3: 哦，
5: 住人的没有的。
3: 为啥呢？
5: 房子太长时间没人住了，我窗户门都是坏的，我住不成。
3: 修一下咱就不能住了？
5: 我墙都快裂了，我危险。
3: 你就这么定了，我干活去。
6: 你找人给俺修一下啊，主任，那剩下我几乎咋弄嘛？
7: 听说好的，行，找蓝房子翻修。
8: 哎，吴主任，
6: 哎呀，这怎么伯父先生？
8: 你好，你好。
6: 哎呀，吴主任，这
8: 我都快下班了。
5: 那知道，明天给你们办。
9: 那不，那今天保证你办好。就是咱去你那给你拿啥？
5: 先等你把，
9: 你别抢我包啊！
5: 两分钟吧，
9: 我先生，我给拿上。哎呀，我给你几秒，不好意思，先生，
5: 咱都办公室两分钟吧，司仪说，先生都定，
9: 对，先生都
5: 来了。
9: 不啊，不，哎哎，
5: 这是我东大的房子，
9: 啊，那这应该是二两的房子，应该是。

0: 么这个退呀、啊？一是要干活走疼，一比干活都疼，丢人的。
1: 哎呀，你就接着装啊！
0: 我装啥了？我装啥？
1: 装。哎，干啥呢？
2: 担水嘛，干啥呢？
3: 咋了？
0: 这是俺柳家的井，赵家不能喝。回去。
2: 你柳家的井，你叫他，我给他担一步。
0: 哎呀，对对对对对，我今儿个不想跟你吵架啊，俺好好的说，这个井呢是俺叶伟带一仙一仙挖出来的，
2: 对，
0: 俺村的人都不够喝呢，再碰上个旱天，啊，我们吃啥呀，喝啥呀？
1: 就是嘛，
0: 那得是让咱，啊，逃荒去，你说俺可怜。
2: 井打在底下，你们能喝，我们就能喝。
4: 俺头儿，看见没有，这个桶是县里头发的，你凭啥不给打水？

0: 这口井呢姓刘，赵家人不能喝。
1: 咱打一口井。
2: 您和刘玉水患严重，我建议要建一座水坝。
3: 这个湿度啊，继续往下延伸。
0: 妈的，咱都有自己的井了。
4: 我们村30几个娃，就我一个老死。
3: 你教不过了，我有啥办法了吗？
5: 村里嘛，贼积极跟我劈到这儿了。
0: 你来一回，我给你下一回。
6: 咋了？
0: 他是个外人，咋了？
4: 我不是外人，他是个男人。

0: 这个井呢是俺爷爷代一掀一掀挖出来的。
1: 对，
0: 俺村的人都不够喝呢，再碰上个旱天啊，那么吃啥呀？活啥呀？
1: 就是嘛，
0: 那得是让咱啊逃荒去。你说俺可怜？
2: 井搭在地下，你们能活，我们就能活。
3: 俺头儿，看见没有？这个桶是县里头发的，你凭啥不给大帅？
1: 哎呀，县里头发的桶
3: 啊！
1: 哎呀，美得很嘛啊！那上县里头打水去啊！
0: 滚！
4: 哎，你干啥？
1: 干啥？
0: 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5: 你这伙子人又咋了些？
0: 哎，大玉，你来了，你给评评理。你是村干部，我俩伙不让我们打水吗？
3: 你说
1: 这还用评理吗？啊，这有啥可评的？啊，赵家人多势众，但是这口井呢姓刘，赵家人不能喝。
3: 村儿都喝了，你凭啥不给打水？
5: 喝水又没喝井吗？
6: 你快对了些啊！你看你俩我没成色我样子，咱原来是两个村的。现在都是一个村子的乡党吗？活口水咋了吗？啊，
1: 活口水咋了吗？哎，你姓个啥？
6: 我姓夏，咋了？
1: 我知道你姓夏。
0: 哎，对，姓夏的人嘛，跑这儿干啥来了？回你屋去，弄你姓夏的事情，管俺刘家的事情。
1: 走，赶紧给你那一把手拍马屁去。
0: 哎，赶紧回。
6: 哎，我不跟你这俩没水平的说话，我忙去了。
0: 哎，对，
6: 杀人嘛，杀人了！
5: 我先去了。
7: 大帅。
0: 不大，那么走，先说和气，走，
1: 来媳妇
0: 去，
8: 哥，
0: 走嘛，来，
1: 走，
0: 别在那，
1: 赶紧走，
0: 走。
9: 骂的还大呢，
0: 哎，回去，
10: 哎，刘家的井，刘家的水，
0: 可，
10: 你说，咱们姓刘的是不是都感谢咱俩啊，保护着水了？
3: 我跟你说，刚才别想打，
1: 装一下，
3: 我
1: 这
3: 儿有
1: 东西，
3: 太舒服
1: 了。哎呀，
0: 服了！
6: 咋了？
0: 你还有心拉木头盖房呢？哎呀，
6: 又咋了？
0: 咱的水都喝不上了。
3: 他刘家人不给咱打水，
6: 啥？给啥呢？
0: 我们几个挑水去。我刘满团像狗看骨头一样守着我井不让用，
3: 下大雨说情也不管用。
6: 我要不是怕给你惹麻烦，我早都动手了。我
3: 打他，
11: 没动手吧？
6: 没动手吧？我拦住了。
11: 没动就对了。
0: 你说咋弄嘛？这我是咋弄嘛？
1: 咋弄的嘛？
0: 咋弄嘛？现在，
11: 我下一个，我下一个。
1: 你上！你这想不好你就往走。
6: 活孙，我乡上官员喝孙了，水都喝不上了，喝孙有啥用嘛？
11: 对着呢。
0: 啥？
3: 啥对着？
0: 喝不上水还对着呢？
11: 你想吧，咱搬来之前，刘家坪的人和我井的水刚刚够，现在多了这么多人，那水肯定不够嘛。
3: 哎呀，咱一天不吃饭可以，那我一天不喝水不把那渴死了吗？
0: 就是嘛。
11: 换成你，假如说让刘家坪的人搬到咱窝去，喝咱窝井的水，你叫喝不？
0: 他干，
11: 就是的嘛。
6: 但叔和我话都对着你，我不喝水我人咋活你嘛？我干啥不要水嘛？
1: 对着你嘛，我人没水就活不成嘛，总不能把咱村我井给搬下来嘛，我水里不该想活，人里不该水活嘛，我撒话嘛。
11: 哎，刚才你说的啥？
1: 不是啥，我是神灵不可相活，人灵不可相活。
11: 不是这句。刚才，
1: 我怎么说啥嘛？
3: 他说的是总不能把咱村的井搬到这儿。
11: 对，这句。
1: 那没错没错。
12: 我看能成。
0: 啥？
3: 那能成？
0: 你不是搬家？
3: 我井咋搬？
6: 井咋搬？
11: 我说搬。
1: 那咋弄？
11: 我说打，咱打一口井。
3: 大
1: 大一口井，
3: 哥，咱村的井得是咱爷搭下的， 你会打不？
0: 我不会打，
3: 你会打吗？
1: 我不会打。
3: 我跟你说，不，这事弄不成。
1: 弄不成，
0: 弄不成，
3: 弄不成。哎呀，这事
4: 能行？
1: 哎，
4: 能成。
10: 走，
3: 出来了。
4: 啊，打井、铺路，都是极大的事情。
7: 就是的。
4: 能留下好名声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干。咦，你这货是刮到家了。
3: 叔，你这是咱这说话不腰疼。嗯，我打井哪有那容易的啊？你一回打，那你带个头吗？
4: 把时间往前推20年，打井的事情，看轮得到你。你这叫老汉打井，那要他弄啥呀？要你这伙小伙子弄啥呀？哼！
7: 打，你先回。
4: 哎，
0: 不是不打，
1: 你往下好劲。现在我打井需要时间了吗？再，
8: 别喊叫，别喊叫，听叔何说，听叔何说嘛。
11: 是这啊，咱半山村的，先到河里去担水。
3: 去河里挡水、
1: 啊哦，
3: 叔河，我河可离这8丈远，跑一趟把个脚都磨破了，我能跑
11: 远点吗？
1: 我河里我水都是黄泥汤吗？我咋喝的嘛？
0: 这怎么咋喝的？
11: 咋不能喝？
9: 我也不能喝，
11: 以前没喝过。黄泥汤子，哎呀，你放一下就清了嘛。现在有地方住就不错了，咋还挑三拣四，嫌这嫌我的？就这么定了，咱打一口井，我寻打井堆去。
1: 李四
11: 啊，
1: 这能挖出来水吗？你这不挖半天挖不出来水咋弄呢？
0: 对着你嘛。哎
11: 呀，他从这整个周围来看啊，这一块的土质层啊是最松软的，而且湿度啊是最合适的，你可以看一下。这块的湿度和他这个土质层这个软度啊，你放心，肯定是能挖出水的。
0: 我专家，我要是挖不出来水，那我工钱。
11: 你放心，打不出来水也工钱我不要了。咱这十几年了，这点经验还是有的。
1: 那要是这话的话，那你叫我弄啥我就弄啥。
11: 好，来，
0: 别给我打水，
11: 把它往水里挖吧。
1: 拿过去，去。哎呦，你但是能打出来水，我都不用，不用你干。

0: 小江啊，小江，你看你编的我是啥嘛？连个框都不会编。我来看一看你大，你大身体咋样了？
1: 下不来炕了。
0: 咋突然这严重的？
1: 我把筋都撕完了，大学还怎么考上嘛？我大知道了，一下就严重了。
0: 你妈走的早，你大一个人辛辛苦苦的省吃俭用，把屋里值钱的东西都卖完了供你上学念书，咱村就你一个高材生，都指望着你呢，你咋能没考上呢？你
1: 嫂，我大快不行了。

0: 嗯，四哥，咱先打一副蔬菜。没有木料吗？木料这事你别操心了，我来管。
1: 走。对了，
0: 我这两天合村，又是盖房的，又是打井的。
2: 仙如姐，您和刘玉贫困的根源之一就是水患严重。如果再发生超大洪峰，那就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半山村。我建议要建一座水坝，
3: 要建一座大型的水坝在泥河的上游，这样才能彻底的根除水患，才能保证泥河流域人们生命生产的安全。
4: 郭副县长刚才说的问题啊，其实是个老问题了。由于多种原因，包括资金问题啦、设计问题啦等等吧，一直没有被提到日程上。
5: 嗯，郭文说的这个问题很重要，咱们今天就利用这个时间好好的讨论一下，像半山村这样的悲剧以后绝不能再发生了。
6: 现实上的资金是个难题啊。
7: 咋样？
8: 你看呀，这个湿度啊继续往下延伸。
7: 完了，咱都有自己的井了。
9: 行。一二年级的同学，跟我读。

0: 严礼
1: 礼，
0: 大家自习啊。你是这？哎，你别走！哎，你别跑！别跑！老师跟你说，你是谁呀？
2: 常笑丽。
0: 常笑丽，你是哪个村的？
2: 平罐村。
0: 咋不上学呢？
2: 我咋抹了？我妈不让我上，我妈说女子过上学没啥用，把羊放好就行了。
0: 那你想上不？
2: 想，但是我要放羊。
0: 同学们，这是咱们的新同学。
3: 慢点，
4: 慢点，这
3: 哥慢点啊，哥，
4: 坐生，
3: 行不行哥？不行啊，来，
5: 行啊，
6: 二俩，
3: 四啊，来抱，来站站，哎呀，行，来，
4: 磕头，哥，
3: 磕头，哎呀，
4: 来，坐生，
5: 慢点啊，
3: 咱家啊，这啥时候才能见到睡呢？
7: 你把兔给我抓一个，来，给我看一下这兔，
4: 慢点啊，
7: 是兔上来了，刚才都是白花花的，你先看。现在看，这都粘在一块儿，
4: 脚咋了？
7: 说明这个湿度一点一点上来。

0: 到了。你看我院子大得很啊、哦、来嘛打来。
1: 哥你来了。
2: 哦呀
0: 打
2: 打你进来。
1: 达，
2: 进来进来看啊，看一下，咋样？
3: 这有啥看的吗？
2: 房子比以前住的大多了，还结实。啊、哦，炕是新盘的，炕席我都拿完刮过了。
3: 再大，也是人家刘家人脚剩下的磨渣子了。
2: 西北。给咱弄饭去。
1: 好，哥，你歇一下。
2: 好、哦。

0: 让你心里难受。你放心，鲁关住在那儿，咱也忘不了咱的半三寸。
1: 如果你这话再舍到大县里去了，
2: 7

0: 来，上轱辘，上，站住，走线，
1: 这，
0: 转过来，好，好，好，好，转，来，转，转，转，转，转，
2: 哎，聊咋地？
0: 放下，放下，放下，哎。

0: 卖去！
1: ！
2: 孩子睡着好，睡着好，睡着好，你们大的好了。哎呀，辛苦辛苦，孩子好，干子，叫人去啊，叫人啊，子刚，我这任务啊也算完成了。那个下一个村子娘等着大静，你就先走了。哎呀，吃面再走嘛，走啥呢嘛？不用这吃面嘛，吃过了，来，一起一起一起，走，转业走什么呀？哪有准睡又甜？
3: 谁上的？
2: 叫人去，叫人去。
3: 呀，这我天呀！
4: 干啥呀？
3: 干啥呢？
4: 干啥呢？
3: 为啥？
4: 我听你我啥子不让打呢？为啥？我记仇呢。
3: 合村了吗？
4: 合村没合境，不是你我设定。
3: 合嘞，啥时候合的？现在合的。
4: 啊，对，现在合的。
3: 来。
5: 哥，你们两个的脸面子是谁垫的？得是啊！
6: 你说咱俩，
5: 那咋说话呢？咋说话呢？那说啥子？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你干！把东西捞出来！哎，你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咱六家瓶子地盘大的精，不让六家人喝，不行吗？
1: 喝水，不让我喝，不让我喝，不能喝了。臭车梁俊，
0: 你先说，我先说。
1: 你俩克死你俩，毁我一肚子，你俩这人家刚修的井，你把这脏东西骗进去，这废渣喝你吗？
0: 凭啥不让我喝吗？
1: 人家凭啥让你喝废？你让人家喝了没有？咱我老敬。
2: 你不让人家喝，人家能让你喝？
1: 好嘞，我说两句。四周啊，今天是咱六家坪的好日子，咱六家坪又打出了一口新井，还是甜水井。新井、老井虽然是两口井，可井底下的水它是连着的，
3: 还是六家的水，
4: 对吗？
1: 闭嘴，
0: 少皮。
1: 咱既然合村的，咱就不要再分你的、我的、赵家的、六家的。今天你在这儿扔块石头，明天我抛窝。

0: 脏东西，最好呢，最后就是全村的人都没水喝的。
1: 那咋弄？总不能叫个人一直在这看着吗？
2: 对呀，你们
3: 就是嘛。
0: 今天我作为村支书，我现在宣布，这口井，这口新井，咱刘家坪的人，不管是姓赵的还是姓刘的，都可以喝，行不？三儿，
4: 主哥，你直叔都说话了，没问题。
5: 好，那我也不要太，咱们边有个老井，赵家的兄弟也能去那儿打水。哦，离外边近的就在外边打，离这边近的就在这边打，都听见了没有？
6: 明白了，
7: 上路上路上路，
5: 赶紧大飞，
8: 叔哥，咱还有事。
0: 啊，走走走，好，大飞，
5: 来来
9: 来
5: 来
9: 来，
1: 现在来拿桶，桶吧上面
10: 拿桶。
1: 给我
11: 打
1: 四
11: 个。
1: 来来。
11: 秋玲，
12: 打。
11: 打给你把饭又热了一遍，你趁热赶紧吃了吧。哦。
12: 我知道了。
11: 哎呀，这么多作业，可不敢熬夜，熬夜把身体都弄坏了。
12: 好。
11: 一个学校人不多，班级不少，一时半会儿的可以，时间长了就不行，把人都累坏了。
12: 打你没管。
11: 哎，你能不能给村主任说一下，让他再寻个人吗？
12: 村里没钱寻不好。
11: 哎，那你可以到乡上去找我管教育的领导，给他反映一下情况，让他寻个人吗？
12: 乡里，大，这事我去乡里合适吗？
11: 这有啥不合适的？咱是为了娃，又不是为自己。
12: 好，我想一下。
11: 那你赶快把饭吃了，哦。
12: 好，
11: 我寻你三爷骗一下去。
12: 好。
13: 赵专员，赵专员，你别急着走，我还没说完呢。
0: 哎，你看你这女子咋？我还有事情呢嘛。
13: 赵专员，你听我说，
14: 我们村三十几个娃，就我一个老师，我实在是教不过来了。
0: 哎，你教不过来，我有啥办法了吗？
14: 能不能给我们再寻一个老师？
0: 啊，你都寻不下吗？我在哪里寻去了？我没办法，你。
14: 专员，你听我说，你把我们以前老师的工资一发，他们就全回来了。
0: 你看你这女子，我刚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没钱，我也没办法。
13: 你没人没钱也没办法，那咋办嘛？娃们咋办嘛？
0: 那你问我，我问谁去了嘛？
13: 你是专员啊，你是专管教育的，我不找你找谁呢？
0: 哎，我管不了。
13: 哎，你不能走，你没办法，我也没办法。
0: 哎，你看你这女子，
13: 我不走了，
0: 你让开。
13: 我不走了。
0: 啊，你，
10: 老赵，喊啥了喊？
13: 你想这样？
10: 小亮。
13: 哎，我们村三十几个娃，就我一个老师，我跟他说，他。
10: 我知道，我刚听见，咱是这，乡政府办公院子，你说这么喊着也不好，到我办公室坐一下，到办公室说。
13: 好。
10: 老赵你也来，你忙你的，都得赶紧忙你的。小林，
13: 哎，
10: 你坐。
13: 好。
10: 老赵你也坐。我刚才听了个大概啊，老师这工资啥情况？
0: 不。
10: 老赵，你是这，这没有啥隐瞒的，你大明大方的说。
0: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上级有了文件，像咱中原教育班，199151号文件，
15: 像秋玲这86年以后聘用的老师，
0: 基本就是个代课老师的身份嘛，连个民办都算不上，更不要说领人家那56块钱的补贴了。把话再说难听一点，秋玲只是个村民，用咱们村上的公粮、承包地啊，能给倾斜一下。

0: 那都把钱都偷破了。
1: 哦，就是有这个文件是吧？老赵，那我就想问一下，刘家平的学校你去过没有？
0: 我去过，那还有三十几个娃了。
1: 那三十多个娃，你认为他这一个老师能顾得过来不？
0: 那顾不过来，我也没办法。

0: 定了，这是。
1: 上边有文件了吗？
0: 那文件是死的，咱人是活的吗？你这从哪学啊？这工作作风，一说到事情都是拿文件在这说事，不会动脑子，不会想办法。
1: 我解决不了。
0: 好，问题解决不了的是，今天当着邱林老师的面，我给你出个办法。
1: 啥办法？
0: 你办公室四个人，一个礼拜派一个人到学校给娃上课去。
1: 哎，你。

0: 气劲的话。
1: 嘿，嘿，嘿，
2: 到底是乡里出钱，我石头累的高高的。
0: 半山村原来穷的跟啥一样的，现在闹得比咱都好。
2: 都是嘛。
0: 哎，这都盖到漫草堂屋门口了，这俩也不管。
2: 没人管。
0: 哼，哎。呀，把人吓死了。
3: 灿灿，漫草漫屯呢？
4: 我咋知道？灿灿，
2: 我是。
4: 这娃瓜的很。
5: 说我给你扯的啊！
6: 你们财政局啊，必须给我保证，把第二批这个灾民建房的经费及时到位。啊，好，月底前啊，拨给民政局，哎，让民政局发下去。好好，必须啊。好好，再见，再见。
7: 我不行啊，我水利局刘刚。
6: 哎，知道知道，姓刘，姓刘，姓刘。你坐，你坐。
7: 哎哎，
6: 喝点水，喝点水。
7: 哎，不用麻烦了。
6: 哎呀，我是我是。你是我们县最年轻的水利专家，
7: 郭副县长，你太夸奖了。你这次来找我有啥事呀？
6: 来，喝水。
7: 哎，谢谢谢谢。
6: 你也知道啊，咱们山东县啊，这个泥河流域啊，连年的水患不断，这周边几个贫困乡带来了严重的隐患。你看最近一次那个泥石流一下来，半山上整个村子都埋脸。
7: 我知道。
6: 哎，现在呢，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啊，要在陕南县这个泥河的上游，哎，修建一个大型的水坝。找你来呢，就是让你起草一份建设水坝的可行性的报告。你有啥问题没有？
7: 啊，郭副县长，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6: 有啥不能讲？你讲。
7: 可行性报告并不难，建一座这么大型的水坝，在咱们陕南县尚属首例。首先，要到
8: 纪委
7: 立项审批，到市水利局、省水利厅论证和立项。再说，这钱从哪里来呀？这程序和手续相当繁琐，困难的很。
6: 哎，小刘，其他的事啊。你不要管啊，什么资金方面啊，手续方面你都不管，你就负责把这个可行性报告给我拿出来。哎，那再困难的事你也要开个头嘛。
7: 行，
6: 其他事不管，你专心的给我拿这个可行性报告。
7: 那我现在回去就行。
6: 哎，好。
7: 郭副县长，那我不打扰你了。
6: 好，辛苦啊，小刘啊。
7: 哎，应该应该。
6: 好好，
7: 那我走了。
6: 好，哎。

0: 站到俺爹爹门口了。
1: 谁干的？啊，出来说话去。哎，
2: 慢点，慢点，慢点。
3: 你俩干啥去了吗？才回来。
1: 不是俺姨家去了吗？哎呀，
3: 都啥时候了还去你姨家？房子都盖起来了。
4: 慢屯啊，你在晚回来几天，人家生的娃都比你高了。
1: 这
0: 谁？谁在我弟门前盖房子呢？
3: 翻山村赵刚子吗？
1: 赵刚子，你给我
0: 赵刚子，
1: 站站！
3: 你咋喊了？这是乡里给人家批下的宅基地，你喊也没用，都定下的事了。
1: 你看有没用啊？赵刚子，你胆大啊！生米做成熟饭了。
0: 赵刚子，
1: 赵刚子，快出来！
0: 滚出来！
3: 哎，你干啥呢嘛？你没用。
5: 慢屯，慢屯，哎，
3: 喂，小心呀！
1: 那啥了，那就把你，哎呦，那就把你，坐下来，哎哎，啊，赵刚子，这得是你干的，
6: 咋了？
1: 咋了？都是我撸的，
6: 都是你的撸的，都是你俩吃屎的撸的，
1: 你才吃屎呢！我不管那么多，你赶紧把你给我卷，给我拆了去！
6: 你是个啥东西嘛？你叫我滚我就滚，村里把宅基地给我划在那，我就把房子盖在那。你不愿意跟我做邻居，你可以搬到省里，搬到城里去住嘛。呀呀呀！你先人亏了人了，你光知道呀呀呀，呀！你这呀呀！
1: 呀，你个要饭的小话，人家叫花死你，你也配？你赶紧滚！
6: 你先人把人亏了，是哈你这两个二杆子货，两个一对是没婆娘、没娃、没后代，你对得起你先人吗？
1: 你闭嘴！
4: 呀，我问你。这是赵叔和让你干的啊？
1: 赵叔和，个烂烂直说，
6: 你话不了大。你今天把我这墙杠动一根手指头，我就敢放你的气。
1: 呀呀呀！好呀，好，我不拆，
6: 立起来。
1: 我哥哥不动，哎，我给你好好的，我砸。哎哎哎！哎，
0: 你吓着你，是你吓着你。哎，
1: 说
0: 话没
1: 说话？
0: 哎哎，我就拆了，我就砸了，我都砸了。
7: 干子，干子，
0: 干子，干子，又咋了？
7: 满仓满村磕死你了！啊，你俩这次喊决定喊俺俩喊的没事干，成天处理你的事呢。哎
1: 呀，哥呀，我到俺姨家看戏去了，我大戏没看完，在门口唱上戏了嘛？你说这哎呀啥事嘛？
6: 叔和，村里嘛贼基地给我批到这儿了，我在这儿盖房呢，这两户不让我盖，
1: 俺俩在有仇呢，
6: 有啥事仇了？
1: 你先人，
0: 好了，好，好，好。不要闹了，咱俩商量一下啊！不要闹了，
7: 不闹了，
0: 咋回事？
6: 你给我照顾上我爹上。
0: 苗和慢屯说这个房子的事情，
8: 我来寻他的时候，他没在走进进去了。
0: 那你跟他说，刚子把房子盖在这儿是抓阄决定的，不是故意安排的。
8: 他俩现在在气头上了，你现在扯都没用。
0: 让我跟刚子说一下，不行换别人住这
8: 儿。有慢屯过人，换谁住到这儿都不行。再说了，他刚子也不愿意啊。
9: 慢屯，你咋也得跟个疯狗一样？
1: 那村里的批这宅基地，你说不见都不见了。
6: 这地是谁给他的？啥时候给他的？
1: 哪条知道呢？
6: 就是好，跟我说了，我知道不？你都看啥一看？赶紧给我退了去。
9: 不知道你都好好说啊。动不动推人家抢走咋的嘛？
1: 转你想啥来啊？
9: 房子给俺拆了。
1: 你都看啥？你看啊！你都看啥呢？
6: 刘满屯，你今天把墙上动一根手指头，我还是那句话，我放了你的气。
1: 好，就我跟你说了，你累一回，我给你掀一回；累一回，我给你掀一回。咋？你放
6: 我走着来。
1: 哎，你放了我的气。
6: 你放
1: 了。
3: 你放了。
0: 干啥呢？哎呀！
6: 哎，叔和，
0: 慢点，
6: 叔和，
0: 叔和，
10: 叔
0: 和，叔
10: 和，叔和，叔和，叔和，叔和，叔和，你咋了，叔和？你帮下我，叔和，你醒醒啊，叔和！看啥了？救命啊！叫大夫！
11: 快快快！
9: 起来，
11: 快呀！
10: 你帮下我，叔和，你醒醒啊！你帮下我，你醒醒啊，叔和！
11: 干啥事呢？
10: 你帮下我。
11: 慢点，你是哪次了？我跟你说，
9: 干的。

0: 回来了，
1: 没啥后事。
2: 哎呀，没有啥，没有啥后事。就是这干净。

0: 谁打的？他打的。我打！哎，春莲，你打人！你放炮！你放炮！哎呀，
1: 春莲，
0: 放胡闹了，我是你哥。
1: 打的就是你！哎呀，春莲，春莲，春莲，
0: 不是打人了！
1: 你是你哥，你放人！
0: 哎呀，
1: 我是大人。
2: 他是个招架的啊！你怎么这么外国人？他是个外人，他是个男人。
0: 你走开！
2: 他是个男人。哎呀，让他死呀！你个男人，你站住！你不要走，刘满堂！打死你！一次偶然事件暴露了我父母一直未公开的恋情。 赵刘两性不通婚的祖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刚刚合并的两个村子风波再起，而我父母更是成为了风波的中心。
3: 话了，人打他们是吧？大叔，我今天咱俩在这半天没有动静，逮捕，
4: 人他妈杀死了，
3: 杨汉，你看你前面全挺好的。
4: 那就好人，你说老板，老汉本来就没啥办法，养这一个。
0: 你看啥？你还不去报警？
4: 你不亲我去，不敢不敢不敢！秋玲，咱别把这事情闹大了。子正，你在这儿照顾水河，我现在就去见他去，我去收拾他。哦，我现在就去。水河，
0: 你姓梁，同不？
5: 秋玲，马斯，哎呦！
0: 打你！竟然来了，他就去燕子了。燕子，老董，大夫说你得好好休息。
5: 哦。
0: 你晕不？想吐不？要是想吐，就是脑震荡。我俩。我俩。我俩。西梅做饭呢，等一下。
5: 刘满屯太狠了，打人是犯法的，送他去派出所。哎，秋玲，秋玲，
0: 干啥你？
5: 算了些，算了些，你坐好。哎呀，你坐好嘛，我给你婶子坐好。不要报警，赵家跟刘家本来就不和，你这报警，更麻烦了。
0: 我真的没事嘛，瓜子，就你心眼好，吃亏的都是你。其实也怪我，多慢了，要是打慢，我估计这铁线都轮不到他。个子太低了，<笑>讨厌。哎呦，打慢，油的很。
5: 亮，村里都。

0: 碰上了。
1: 我是咱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六招两大行，永不同婚，这是先人定的规矩。
3: 规矩是人定的，
4: 咱就是要叫你哥给我个六球零，彻底断了。
1: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咱赶紧就把这事办了。
5: 要解决这两家人两家心的矛盾啊，三爷这块是关键。
1: 你级别不够。
6: 两家人这个疙瘩是咋结下来？这个来龙去脉，哥，便宜。

0: 就不能看见你，
1: 就别让大家看我就行、
0: 哎、大家别看他，你看我这儿
2: 不是对了。
1: 那您管得了我，您还管得了大家爱看谁？郑老师，
0: 咱俩演一双簧，程序都知道吧？
1: 程序太知道了，
0: 我往这一坐啊，一拍这小木头，就算开始。你说词儿，我表演。
1: 懂
0: 了，是吧？
1: 来，
0: 大伙儿看看我们配合这点双簧怎么样啊？
1: 正见我今年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真不错，超过金飞和陈曦。好，郑老师，谢谢您肯定我。我
0: 谁肯定你了？
1: 我特别需要您的这样的鼓励。
0: 李丁，你仗着我这嘴表扬你自己，这可不行啊。
1: 显得不谦虚了，是吧？
0: 谦虚点儿，
1: 不能表扬自己，是吧？
0: 换换词
1: 太不像话，
0: 换换词儿。
1: 前面的词儿可以吗？
0: 前面词儿没问题，
1: 还行。那就
0: 那就这意思啊。
1: 可以，明白明白。
0: 再来啊！
1: 正见我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不咋地，但最次的是金飞和陈曦。好，郑老师。我这回可没有表扬自己啊。
0: 是啊，你骂得更狠了啊。
1: 不是，我都蹲后头了，对不？我还不能捧捧我自己吗？我演段双簧啊，大家就连我影儿都没看见。
0: 双簧你就得蹲后边，你要影儿干嘛呀？
1: 我得显得，那我不能白来一趟，是不是？您坐下，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
1: 我都想好办法了，就出录个影嘛，不就是对不对？
0: 哎，我这一口还没吃呢，怎么都撤下去了？
1: 不是，待会儿再吃。哎，这个很。
0: 这想干嘛了？这是？
1: 哎，你看见没有？你看
0: 什么呀？
1: 这样，不就有影了吗？

0: 你说这你别说，这真有影了，这是双簧第一次演，
1: 咱们就这么演双簧好不好？
0: 行啊，来一把吧，哎，来一把吧啊，哎，哎呀，这真是头一次，
1: 咱们这么演吗？
0: 那个李丁，
1: 我就直接说词儿。
0: 你这词儿可别太长啊！第一次合作啊！
1: 哎，对对对对对，我得照顾一下咱们这个老同志嘛，是不是？
0: 词儿短
1: 太长，对，您就合不上嘴了，您就是不是？
0: 是是是，越短越好。
1: 您放心，哎，我都准备好了。
0: 哎，这页纸就够了。
1: 哎，这个词儿倒不是很长，我看看啊。阿姨，我看看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0: 长篇双簧啊，没听说过，
1: 这不行吗？这个
0: 不行。越简单越好，
1: 我啊，你让我省点事儿是不是？
0: 都越省事儿越好。
1: 明白明白明白，好，我明白了。那我省事儿。
0: 道具呢？这是
1: 可以可以，来吧，
0: 开始了啊！
1: 开始，哎，
2: 两元两元，只要两元，全部两元，一切两元，香菜、豆皮儿、油麦菜，只要两元，面筋。
0: 李丁，李丁，停停停停停停，停！
1: 怎么了？又怎么了啊？
0: 你说怎么了？你拿小喇叭喊什么呀？你、啊、
1: 我不是拿喇叭喊，我拿喇叭喊，您合上口型不就行了吗？
0: 那不行啊！你不能拿喇叭喊。
1: 我那好，那您说怎么着？怎么着？
0: 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给我出来！
1: 干嘛出来呀、啊？
0: 你出来！我想揍你都够不着。我告诉你吧，
1: 啊，那您说这喇叭怎么不行？
0: 有拿喇叭喊的吗？
1: 喇叭
0: 有拿着喇叭喊的吗？
1: 不是那喇叭
0: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双簧吗？这个
1: 喇叭声不挺大的吗？
0: 大也不行，它没震撼力呀、啊。你这双簧给大伙耳目一新，你得有震撼力。哎，一出来有炸场的感觉，要那种、
1: 对炸场是吧？
0: 明白吗？
1: 还得震撼一下哈，
0: 炸场最好。
1: 我想想，咱们尽量炸场啊
0: 啊，
1: 还得震撼。
0: 听见了吗？
1: 我想想，还得炸场
0: 啊，要炸场啊，
1: 来吧。新年到，笑一笑，大街小巷真热闹，今天我来放鞭炮。
0: 说放就放，
1: 棒、
0: 啊、哎呀，好家伙，李丁啊，看来你对炸场的词儿这理解有偏颇呀。啊，你这么弄那么大炮仗干嘛？
1: 张老师，您觉得这回这个震撼力还可以吗？
0: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还炸成这，还戴个头套？
1: 不是，那哦，
0: 表现力都不知道，震撼不知道吗？
1: 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这个我确实理解错了
0: 啊，
1: 不是为了体现我炸场，对吧？
0: 显脸这还表演，
1: 主要是体现您的震撼力。
0: 哎，
1: 这大家可能不了解，我得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郑老师的震撼力，咱们整个相声界。
0: 哎，大点声！
1: 郑老师的震撼力，那在我们相声界首屈一指，就看您的震撼力了。
0: 夸了，
1: 好不好？
0: 赶紧说词儿，
1: 没问题啊，就震撼一下、啊。
0: 带震撼力，拿着你这个、
1: 啊，拿着，
0: 不许再带上了、啊。
1: 看您的震撼力，看您的震撼力啊！那咱们来一段《茉莉花》，您觉得怎么样？
0: 可以呀、啊。
1: 观众的掌声齐刷刷，今天唱段《茉莉花》。3、2、1，走。

0: 想也想不过他，我有心才一朵待开花的人儿要将我吗？
1: 李丁，李丁，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郑老师，不愧是老艺术家，您太棒了，大家已经被您征服了，郑老师。
1: 被你征服了啊！
2: 不不不，被您的柔美征服了，郑老师。
1: 你比我还柔了啊！
2: 郑老师，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1: 你还听不懂我说什么？
2: 您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跳上舞了？
2: 我跳舞了吗？我没跳舞啊。
1: 刚跳。
2: 我没跳舞。
1: 那不承认。
2: 我没跳舞。
1: 你刚才都助跑了，你
2: 我没有。
1: 你还来一大跳？
2: 没
1: 我看见了。
2: 我没跳舞。
1: 你不能跳啊。

0: 我跳，知道吗？
1: 是想的让您跳，我没跳。
0: 你跟着跳什么呀？
1: 不是，您别急，郑老师，我这咱们换一段，咱们换一段好不好？郑老师，
0: 来吧，放一段，换一段什么呀？
1: 换一段这个就欢快一些的吧。
0: 这欢快点，我跳，
1: 对对，
0: 知道吗？
1: 对对对，
0: 你跳起来这不是该搅和了吗？
1: 不是，我没搅和，我觉得我没跳舞啊。
0: 真是的，我跳，知道吗？
1: 是您跳，我没
0: 看我。
1: 哎，好好好，看您看您。抬起头。音乐响，郑健今天嗨爆全场。Show time，
2: one two three go。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啊上学堂。
0: 又来了吧？又跳上了吧？又抢戏了吧？
2: 快乐学习，德智体美，个个是强项。
0: 你跳没跳？你跳没跳？我都看见你跳着了。
1: 没。
0: 你还没跳，
1: 郑老师，郑老师，这玩意儿您怎么跑进来了？这是我的工作岗位啊，郑老师。
0: 你的工作岗位，李丁，我现在全明白了。
1: 我，
0: 这样吧，啊，拿着这个
1: 干嘛？
0: 我戴这头套，
1: 不是
0: 我在这儿，
1: 郑老师，
0: 我在这儿，我求求你了，李丁，你在前边表现你自己。
1: 郑老师，郑老师，虽然您现在模样特别幽默，但是您先把头套摘下来。郑老师，老师，听我说，来，你出来，你出来。
0: 哪有这么搅和的？
1: 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那个我错了。对不起，我
0: 不应该跳，
1: 我确实是错了。对，我您一跟我急，我发现了，我刚才确实是跳舞了，我是跳了。
0: 为什么跳舞啊？
1: 可能是因为那个音乐一起，我的 DNA 就动了。
0: 李丁，请让你的 DNA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
1: 啊，那您
0: 我跳，你不能露面，大伙不能看你。
1: 您有什么要求？您慢慢说。
0: 什么就不能看见你？
1: 就别让大家看我就行。
0: 大家别看他，你看我这儿是不是对了？
1: 那您管得了我？您还管得了大家爱看谁？郑老师，
0: 不是，这是双簧，就是这种形式，你知道吗？
1: 那我也没脚戏呀，我
0: 这你就随便说，
1: 我随便说
0: 随便唱都行。但是那观众，你别看他，您看我这边，
1: 你千万别看我。就那咱们换一段，换一段，咱们来一段话剧好不好？
0: 演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别看你，
1: 就不看我，不管，
0: 不能搅和啊！
1: 你别老看我，对，
0: 时间差不多了，
1: 主要看您在前面表演，别看我，别看我，
0: 你说这什么孩子呀？这
1: 你怎么老看我呢？怎么
0: 不能看你啊？开始了啊！还有提示牌啊！再来啊！哎呦，李丁啊，你这准备了多少道具啊？
1: 没有道具了，郑老师。
0: 那就开始，
1: 开始。我们的双簧还挺逗，今天要打小怪兽。
0: 这叫什么双簧啊？小怪兽都出来了！
1: 啊啊！怪兽！啊、姐姐别怕，这儿有我呢。
0: 李丁啊，
1: 大伯
0: 这么严不行，
1: 人出地球。
0: 李丁、啊，我求求你了！
1: 太厉害了，你叫什么名字？别叫我英雄，我叫逗你玩。嗨，就这个，别挨骂去你的吧。我呀，没听说过，您跑我这儿说相声来了是吧？哎呀，不是说相声，后边还一只呢，在哪儿呢？我去看看去。看我给你逮出来，你看看这么大一只，看我不打他啊！哎呀，好家伙，你可太幼稚了。那当然了，在幼稚这圈里边，可没人赢得了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巧克力。
4: 姐姐，甜吗？
5: 甜。你怎么了？没事吧？
4: 我忘了，小狗不能吃巧克力。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再见剧中人》，我是主持人阎鹤祥。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十年前的经典国民偶像剧《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剧中的三位男一号啊，在爆火之后，并没有选择收割粉丝，而是选择了狠狠的沉淀。今天是他们十年之后首度 F3 合体。在他们出场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部剧的经典场面，请看大屏幕。它是夏日的一缕灿烂的阳光，笑容可以融化冰雪。
7: 其实我超喜欢你，超想和你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就比个心。
4: 姐姐，记得要想我哦。
6: 它冷若冰霜，秋日的冷风是它的下颌线。

0: 寻人，你在文虎。
1: 它是冬日里的一只火柴，掌心的温度可以融化你的心。
2: 学妹，送给你，希望你能轩。
1: 哇哦哇哦哇哦哇哦，真的是满满的回忆啊！我想现场的粉丝们也等待他们合体等了整整十年。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走出大屏幕，来到现场。

0: 好哇哇，看来男人的花期确实是短暂啊。我们三位男神呢，经过十年的沉淀，终于成功转型为三位男的。那我想请问一下万森学长，
1: 我不是
0: 万森学长，
1: 不是我，
0: 万森学长，
2: 我是
0: ，sorry， 我不问了啊。三位做一下自我介绍吧，要不？
3: 大家好，我是子墨，在剧中饰演的是小奶狗 ，Jeremy。
4: 女人，你在玩火。哈喽，大家好，我是江月，在剧中饰演的是沈氏集团总裁顾燕辰。
5: 学妹，送给你，希望你能选。
6: 大家好，我是王森，在剧中饰演学长王万森。
0: 好了好了好了，三位就不要骚扰镜头了啊，请坐请坐请坐，快请坐请坐，我的座。相信三位出场之后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脑海中更是充满了问号哈。这十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5: 其实这十年呢，我没有被所谓的流量啊冲昏头脑，我一直在沉淀自己的这个演技。通过十年的沉淀呢，我现在变得沉甸甸的。
0: 那另外两位呢？
2: 我们
0: 不好奇了，谢谢。我们继续回忆吧，啊，回忆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忆一下这部剧的经典高甜场面，请看大屏幕。
7: 佳怡姐姐，我给你带了好吃的巧克力。
8: 姐姐不吃了，你吃吧。
7: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8: 好。
7: 姐姐，甜吗？
8: 甜。你怎么了？没事吧？
7: 我忘了，小狗不能吃巧克力。
8: 讨厌。
7: 姐姐，你笑了。姐姐，记得想我哦。
8: 好。
9: 不就是一块普通的代可可脂巧克力吗？
10: 多少钱？我赔给你。
8: 谁让你的臭钱啊？你妈妈没有告诉过你，壮大人要说对不起吗？
10: 对不起。他竟然只要一个对不起。他好特别啊。
8: 神经。
10: 别动。女人，你再动一下，我就闯进你的世界。
8: 你是谁啊你？
10: 在 A 市，就没有我顾燕辰得不到的女人。
8: 你少自恋了，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10: 顽皮的小家伙。我都听到你的心跳声了。管家，我多了一个得不到的女人。
8: 万森学长，

0: 怎么会？以后我不在身边的时候，记得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像小鹿一样总是乱撞。哎呦，
1: 孟欣学长，我想跟你说，我需要你，你可以和我交往吗？
0: 不可以。为什么？你明明说过牵了手就算约定。
2: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0: 万森学长，王万森，下雪了，为什么要拒绝我？我好想你。

0: 如果不是因为我得了绝症，我怎么忍心拒绝你？
1: 哇塞，学长！
2: 哇哇哇哇！十年了，没想到这些画面还是会让我们刻得死去活来。剧中的三位的男主真的是……其实呢，今天我们为三位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惊喜。我们的女主角宋佳怡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欢迎宋佳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怡。
2: 欢迎佳怡，跟你的三位男一号打个招呼吧。
3: 佳怡你好。
1: 好久不见，顾彦辰。
4: 顾彦辰，
1: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其实呢，我们现场的各位粉丝呢，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今天四位都聚齐了，我们想看一下四位还原一下当年的经典名场面，你们想不想？
5: 不想，
2: 不想，不想，不想错过精彩的，你们一定想看，对不对？
6: 不想。
2: 那我们就三、二、一。
4: 佳怡姐姐，
0: 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带你最爱吃的巧克力。
1: 姐姐就不吃了，你吃吧。
0: 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
1: 好。
4: 还有，
0: 等等。哎，
1: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0: 我打针胰岛素。
1: 那要不咱就别吃了。
0: 不，只要是姐姐想吃的，我都陪你吃。哎，吃吧。
1: 好。
0: 你看，我没事，厉害厉害不？
1: 厉害厉害厉害。
0: 姐姐，我走了。要记得想我。
1: 好。干嘛？
7: 不可以浪费粮食，不就是巧克力而已吗？多少钱？我赔给你。
1: 谁要你的臭零钱啊？你撞到我了，跟我道歉。
7: 好有趣的女人啊，仅仅只要一个道歉就可以吗？我要嫁给你。
1: 神经。
7: 站住。再动。再动一。再。哎呀。再动。我就要闯入你的世界了。
1: 你哪位呀？
7: 在 A 市。就没有我顾彦辰得不到的女人。
1: 你是，对不起，对不起，我有喜欢的人了。
7: 顽皮的小家伙，别嘴硬了，我都听见你的嘎嘣声了。管家，天凉了，该让王氏集团供暖了。
1: 万森学长，我没有撞疼你吧？
4: 没有。
3: 佳怡，感谢你帮我正骨哦。
1: 不客气。
3: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照顾好自己哦，不要像卡车一样到处乱撞哦。
1: 万森学

0: 学长，我想跟你说，我选你，你可以和我交往吗？
1: 我不同意。为什么？得了绝症，我怎么忍心拒绝你呢？曼森学长，我……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陪伴你的，
0: 罗曼森学长，不陪伴了。王万森，又要下雪了，你为什么要离开我？
1: 佳怡，我怎么可能会离开你呢？10年前，我以为离开是我们最好的结局。10年后，我终于知道，不管我们结局如何。我都要陪你一起等雪来。
2: 哇哇哇哇哇！感谢四位，没想到四位用10年的沉淀为这段剧情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我们也谢谢佳怡，谢谢。今天呢，我们也用全息投影技术将三位年轻的样子投到了我们的现场，各位观众一定非常想看，对不对？
3: 对。
2: 那就跟我全场倒数5个数，
3: 5、4、1，
2: 开始。
1: 再见了，我那乌泱泱的发量。
4: 再见了，我那锋利的下颌线。
5: 再见了，我那稳定的血糖。
2: 如果可以的话，三位一定很想回到那个时候吧。
1: 不用回头，因为谁都不会一直是曾经的样子。
4: 曾经的我虽然拥有青春，但直到现在才有了对青春的感悟。
1: 能够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看年轻时的自己，这份释然是时间给我的礼物。
2: 是的，
6: 感动了呢。
2: 少年不惧岁月长，彼方尚有荣光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以这部他爱他他爱他他不爱他经典的片尾 MV 结束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严和祥，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向我们走来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他1985年呀出生在河南省，至今呢完好无损。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呢大家来到大型的拍卖现场。我是今天的拍卖主持人，我叫程娇。第一件拍品一个话筒。

0: 你们又会想了，一个普通的话筒有什么可拍卖的呢？这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杨帆使过的一只话筒，而且呢上面呢还有他积攒了30多年的口水。这个起拍价呢，我们定的是非常合理的一个价钱，是0元起拍。各位拍友呢，咱们随便的喊拍来，
1: 付七、付八、付十、付二十。
2: 哎，别说了，给不起了。付20挺好，这个待会儿给您20块钱，这个话筒就归您了。也感谢您为垃圾分类做出的贡献，谢谢。那么没想到啊，这么快呢就拍出去了。今天的拍卖会到此结束，朋友们，再见。嘿嘿，
3: 赶紧帮我个忙，给我主持婚礼。
0: 不，你等会儿啊，刚才大伙儿也都看见了。
2: 我是这个拍卖主持人，不是婚礼主持人。不是，我找那个主持人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你给帮帮忙。
3: 我们这不是什么活都接，那有原则的。
0: 费用3000。
2: 救场如救火，
0: 带我上现场。
2: 哎，等你，钱呢？婚礼结束就给你，赶紧走吧。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的所有拍友朋友们，大家好！同样欢迎大家来到大型的拍卖，那个婚礼的现场。这个首先呢，请出今天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入场。这个向我们。 走来的第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郎，他1985年呀，出生在河南省一间普通的妇幼保健院的这个医院里面，至今呢完好无损，但是这个看得出来成色一般，他的身高大概是165.32厘米。
2: 重量应该是76.44公斤，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啊，据这个考古学家分析，此物呢是浇铸的方法，一气呵成。停停停停停！啊，浇铸而成？不是，我是编钟啊，还是青铜器啊？
0: 不是，
2: 什么叫浇铸而成？
3: 这词儿就这么写的，我们这
2: 你别按这词儿，婚礼
0: 的词儿啊？
2: 婚礼的词儿啊？
0: 我再找找感觉。
2: 找找找。
0: 有请出下一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入场。来，同样呢，向我们走来的这件拍品，就是今天的新娘。它与这个新郎的出土时间呀差不多，但是从这个成色上来看呢，似乎比这个新郎晚出土了20年左右，是吧？据这个专家的分析啊。 新娘的做工呢，非常的细腻。很多的藏友呢也是跃跃欲试，最终新郎用他的爱拍到手中。朋友们，鼓鼓掌吧！
4: 行了，别鼓了，别鼓了。
5: 啊，
4: 不是主持人呐？
5: 哎，
4: 我刚才听半天了啊，你这人说话怎么？
5: 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4: 这么有水平呢？啊，哎。
5: 该说不说啊，通过你刚才那一番介绍，我感觉我自己这个身价啊，层层的往上涨。
4: 你瞧，哎，主持人，哎，我跟你说啊，我结过这么多次婚啊，我参加过这么多场婚礼，你的主持风格那可以说是最特别的。
5: 太谢谢您了。
4: 这么的，那个下回结婚我还找你啊。
5: 好，
4: 那个以后如果我有朋友结婚，还找你啊。
5: 好，朋友们，接下来呢就是万众瞩目的时刻，我们一起看看新娘的庐山真面目，跟我一起倒数3个数，3、2、1，走，
2: 这不得我接头纱吗？
5: 对了，我们这活习惯了都是我接，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该？ 你给新娘再拿一个什么收藏品之类的？
2: 是收藏品干嘛？
5: 什么呀？
2: 钻戒、戒指。
5: 哦，对对对对，
2: 戒指。
5: 来来来，那接下来就是新郎为新娘戴上结婚钻戒，来。

0: 等会儿，那这不对呀、啊，这个
1: 怎么？
0: 哎，就据我多年的这个鉴宝的经验呀，此物虽然外表华丽，但是看得出来里头有划痕，二手的吧？
2: 咋的？你跟我结婚，钻戒你还整个二手的？
1: 不是媳妇儿，他不是二手的，他对，他是我们家祖传的，一百年，
0: 这一百年，你蒙傻子呢你？我看出来了，最多半年。
3: 三千，啊，
0: 新娘，是这样的，这枚钻戒，108年了，这就是古董啊。他对你的爱，戴上吧，来戴上，哎，好，太好了，哎，来，哎，二位新人站好，接下来一个环节呢，就是咱们请出两件拍品的作者，
4: 双方父母，
0: 对不起，接下来就是请出二位新人的父母代表上台见证此刻。两位都是二位宝贝的这个持宝人，是不是？哎，我还听说呀，两位持宝人为你们的宝贝，定了一个新的起拍价，是吧？
1: 什么起拍价？不是红包，
0: 还给他们准备红包了，是吧？哎，您给准备了多少钱？
5: 500。
0: 新郎的爸爸出了500块，您呢？
6: 600。
0: 根据规则来定呢，这个出价高的我们先改口。
5: 我出700。
0: 已经涨到700了，700一次，700两千，飙升到1000块了，1000一次，1000两次，
7: 我出2000，
0: 太了不起了，这是
6: 3000
0: 够了，够数了，3000，太好了，是不是？叫一声爸就给3000，
6: 对呀、啊，
0: 爸，
6: 你叫我爸干什么？
1: 不是，你怎么回事？你怎么老抢我活呢？
0: 不是废话，你不给我钱，不找家长要啊？
1: 我告诉你，婚礼结束就给你吗？
0: 什么时候结束啊？你
1: 咱能不能不老提钱啊？
0: 那不提
1: 钱，以大局为重，婚礼重要，钱重要，
0: 钱重要啊！
6: 不是你们在那吵吵什么呢？吵吵！
8: 不是那个叔叔，你别着急啊！不是主持人想要个红包，没事，我给他就行了。
6: 大结婚的就找这样的人来糊弄我们，是不是？我们今天嫁姑娘呢，知道吗？啊，我们姑娘上几回结婚的时候有这么
2: 我觉得是这样啊，赶紧进行最后一项改口吧，那个爸、哦、要不晚了就整不出去了
0: 啊。没错，我觉得啊，新娘说的对，咱们以大局为重，家和才能万事兴，对不对？
2: 对，
0: 咱们正式的开始改口的仪式，咱们有请新郎改口。
1: 爸，哎，
0: 新娘改口。
9: 爸，哎，
0: 大家看看这是多么幸福的一家人呀、啊！今天的这笔爱情啊，成交。
1: 好，
6: 走，
0: 好。哎，不是，你们别走啊，我那3000呢？
1: 2000，
9: 1000，
1: 500，
6: 给我500。
1: 哎，成交，
0: 我白忙活了。
10: 我个人的生死是小，人类文明繁衍的生息是大。战士们。返航！
11: 醒了，
12: 金博士醒了，耶！
11: 攻克了，
13: 都攻克了，
14: 都攻克了，耶！
11: 快告诉我都攻克什么了？
15: 9G 传输、纳米互联网、量子计算机曲率发动机都攻克了，
11: 我的癌症也攻克了，
15: 就剩您的癌症了。
10: 我好不容易把自己给冻休眠了，
15: 赶紧把盖儿给我盖上。
12: 哎，金博士，资料记载啊，您在100年前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顶级专家。
16: 对啊，
12: 后来自告奋勇地加入了休眠舱的实验，把自己冷冻了起来。您还告诫后人，有朝一日遇到科技难题的时候，把您唤醒呢。
10: 我为什么要

0: 休眠，是因为我有癌症。你唤醒我之前，你倒是把癌症攻克了呀，你把这个也攻克了，那个也攻克了，留个癌症在这克我呗。赶紧把盖给我盖上。
1: 哎，金博士，金博士啊，您现在何必又在意癌症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克隆技术啊，您可能是不太了解，我们可以用您的扁桃体克隆出来您所需要的任何器官。
0: 我冷冻前把扁桃体给拉了。
2: 赶紧把盖给我盖上，快盖上。
1: 这金博士，金博士啊，金博士，您啊现在可能对我们的克隆技术是不太了解的，这个扁桃体也是可以克隆的，只需要用到您的阑尾。
0: 我的阑尾和扁桃体一块拉的。
2: 给我盖上，快盖上，给我盖。
3: 邢博士，总盖什么盖儿啊？您又不是马桶。
1: 您呐，不能气馁。现在我们这个克隆技术，您可能是真的不太了解。这个阑尾啊，也是可以克隆的，只需要用到您的智齿。智齿您总留着呢吧？
0: 轻音乐。把盖给我盖上，定死了。
3: 盖上吧。啊。
0: 别。哎呦哎，哎呦！哎呦我去！我。你把我休眠舱给我干坏了，小兔崽子，我打死你！
3: 金博士，
0: 我打死你！我在这儿，我的小兔崽子。
3: 等了，他就是个孩子。嗯，
0: 孩子？
3: 对，
0: 你多大了？
3: 八岁。
0: 八岁。
3: 金博士，你先坐啊，没来得及跟您介绍，他呀，是个弃婴。孩子，别难过啊，以后我就是你的妈妈和爸爸。妈爸，
0: 你少骗我，
2: 八岁能长这么大？
3: 是这样，他从4岁开始练习飞鸟，引体向上，俯卧撑，身体发育太快，脑子啊没跟上。这么跟你说吧，所有的检查我们都做过了 ，X 光、CT、核磁共振。机器烧坏了8台，都没找到他的脑花在哪儿。
4: 你们找不着耶？
0: 我感觉我活不了几天了。你们把门给我打开，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
1: 您已经看到了，我们几个就是全世界了。
3: 地球已经被占领了，我们现在在太空飞船上，您看。就我们几个逃出来了，
5: 被谁给占领的？
3: 人工智能机器人。
5: 是哪个败类给他们研究出来的？
6: 你。
3: 哎呀，我这……哎，我想起来了。啊？哎，妈爸，你帮个忙，我想跟这个败类合个影，我发个朋友圈。
7: 来，腿伸出来显长啊！
0: 你还发什么朋友圈啊？你这两个朋友不都在这儿呢吗？
4: 你也是我的朋友啊。
5: 我可不是你朋友，我是败类。我是
1: 京博士，咱们是人类最后的希望了，
3: 地球的繁衍就靠咱们四个了。
4: 耶，繁衍
3: 就靠咱们三个了。
0: 等一会儿，你告诉我，咱们仨谁能繁衍？
3: 我是不知道啊。
0: 你说话大喘气的。
1: 其实啊，地球上还有一部分人类被您研发那机器人给圈养起来了，他们现在啊很危险。
0: 等一会儿，地球上所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都是我研究的吗？
1: 是，他们脚底下都有一行字儿 ，Made by Doctor 京。
0: 漂亮。有办法了，当初我设计他们的时候，我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为了防止他们叛变，我设计了一套重启程序，只要咱们回到地球，我就可以启动程序，切断他们的维生系统。我们现在要做的任务就是找到连接所有机器人的祝福

0: 气。
1: 你们找不着？
0: 那这孩子我是不人呢？
1: 我在这儿呢，我就说你们找不着吧。
0: 你能不能管管你孩子啊？我现在
2: 我来啊，我有办法。去上那边玩去啊，
3: 丁博士，我们实在是太感谢您了。等回到地球之后，就可以找到新的兄弟。

0: 报告！经过计算，我们返航的燃料不够了。
1: 什么？
2: 燃料不够了？
0: 对，我们不是有三个燃料仓的吗？是啊。报告，我怕大家路上饿，我把剩下两个燃料仓全都装上手撕牛肉干了。<笑>哎，给，拿着，尝尝，可好吃了！我带了15吨呢，肯定够吃。
2: 我打死你！我，哎，不是，别挡着我走，快！我打死你！
3: 爸爸就是个孩子，
2: 你说你们两个逃离地球之前带谁来不行，非得带他？我现在就把你给关洞里藏去！
3: 这不是，你干什么呀？他就是个8岁的孩子，你是个成年人，你跟他一般见识什么呀？
2: 他是什么？
3: 我跟你说啊，我家孩子只能我管，你不管，送你
2: 藏去！行了，别吵了，你们提醒我了，有救了，就是洞里藏，大家看，我们的飞船。
0: 分别由1级动力舱、2级生活舱以及3级补给舱来组成，我们完全可以把多余的负重都去掉。去掉多余的负重，我明白了。我们三个把扁桃体、阑尾和智齿都拉了，这样就能轻装上阵了。
2: 我现在就把你扔核反应堆里去！我
3: 干什么？
0: 他脑子这么多水，反应堆不浇灭了吗？
2: 快离反应堆远点！我知道了。
0: 咱们就扔掉3级的补给舱，这样的话就有足够的燃料帮助咱们回到地球。秦博士，你真是太优秀了！看看，现在行动，
4: 封闭生活舱，
0: 生活舱封闭完成，
4: 稳定舱内压力，
0: 舱内压力稳定，
3: 2、3级分离，
0: 2、3级与1级分离。
4: 成功！你把刚才说的话重复一遍。
5: 2、3级与1级分离成功，也就是说，动力舱自己回地球了，把我们几个落这儿了呗。
2: 他说的嘛，2、3级分离，我说的是2级和3级分离，
5: 不是2、3级和1级分离。
0: 哎呀，那你下回你得说明白了啊！
3: 你拿脚趾缝想，咱也得跟着动力舱回去吧？你把动力舱自己放回地球去了，干嘛去了？给机器人报信去了。
6: 大王，有4个傻子回来报酬了。
0: 完事儿，机器人还得商量呢。
6: 这智商太感人了，这不是来报仇的，这是来报喜的。
0: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3: 别吵，别吵了。
0: 咱们什么时候能到家啊？
3: 我回不去家了，我让你们三个傻子给我坑了，我吃个棒棒糖吧。你给我滚一边去！你把牛肉干给我，我要当一个饱死鬼。我先不忙，
2: 金博士，我还有办法。
0: 我记得当初我们为了让生活舱能够和空间站对接，我好像是在舱壁上保存过3个小型的调资发动机。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操纵它们，帮助咱们返航？那燃料不是没有了吗？回地球了吗？
2: 那不你干的吗？刚才
3: 你是灰的啊！我告诉你，
0: 这个是。
4: 你是说，我们可以把牛肉干投入到生活舱的小型反应堆里，降解成生物燃料？
2: 对。
0: 只要我们的生活舱坚持到被地球的引力所捕获，我们就能成功。没错，
4: 快去看一看，燃料够不够？
0: 哎，
2: 金博士，没错，你说的特别对。刚才我这么一算，
0: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听那个。
4: 坏消息？
0: 我们的燃料还是不够回地球。好消息呢？
4: 这个问题。
7: 被我发现了，没招了。没事啊，妈爸都在呢。燃料灌注完成，启动调资发动机。机器人反叛。
4: 是在哪一年？
2: 公元2227年。
4: 全体准备。

0: 向公元2227年前进，
1: 向公元前227年前进，
2: 前进。
3: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
4: 你刚才说什么？
1: 向公元前227年前进。
5: 公元前227年，
3: 我们几个干什么去啊？
4: 公元前，
3: 刺秦去。
1: 刺秦，好吃吗？蘸芥末吗？
3: 不是刺身，刺秦，荆轲刺秦，独穷匕现的那个刺秦。
6: 已到达公元前227年，燃料耗尽，进入自由落体模式。
3: 完了，咱们就这么带着烟下去了。
4: 地球上的人会不会把咱们
1: 当流星？
0: 哎，向咱们许愿。
7: 哎，
8: 东南方有流星划过，快去找荆轲先生。
9: 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10: 我想出去走走。我有个朋友，他现在每天吃着土豆、豆饺子、贴饼子，还能泡澡。
11: 等一下，你朋友在铁锅炖工作呀？
12: 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13: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12: 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大彩电。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今天啊，我们的开场曲很特别啊，这个歌名呢简简单单的，但是厚重的有点像脚下的大地，这首歌就叫做一条路。笑哥，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多人说我们的人生就是由无数段路组成的。
1: 是啊，有宽阔平坦的大路，也有弯弯绕绕的小径，有的路我们走的是风风火火，而有的路我们走的是深一脚浅一脚。
0: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一条路落叶无际，不过虽然路途中有孤独有疲惫，但是只要你低下头看看脚下，那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就是我们跟生活硬磕过的证明。
1: 没错，无论顺风还是逆风，只要心里的那盏灯不熄灭，路就一直在延伸。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经典的歌曲《一条路》。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田民璇，他说最近呢兴义高铁开通，大家都在朋友圈刷屏呢，我也想凑个热闹，点一首天路送给我的家乡，听着这首歌就觉得日子跟铁轨一样，正一直向远方延伸。
0: 明璇你好，其实隔着屏幕呢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份喜悦，从此以后呢咱们兴义人的乡愁不再是漫长的山路，而是那张说走就走的高铁票。
1: 哎，这高铁一通啊，咱们兴义就不只是世外桃源了，那是直接跑进了发展快车道啊！希望这条铁轨带着兴义的日子一直向更亮的地方延伸。
0: 明璇，我们这首《天路》送给你，也送给你的家乡兴义，希望你们的日子跟着铁轨一起越延伸越精彩。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于央友圈的好友回忆，他说想点一首一路向北啊，他说要送给我的好朋友。以前上学那会儿呢，每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拉着我唱这首歌。很多年没见了，不知道现在他过得怎么样，挺怀念那时候一起听歌的日子，希望他一切都好。
0: 读这条留言的时候呢，我脑海当中浮现了一个画面，就两个少年戴着同一副耳机听着同一首歌，一个可能心情不好，而一个呢是默默的陪伴。那个时候你们可能不知道，这首歌确实会在多年之后成为连接你们俩之间的一座桥。
1: 男生之间的这个安慰其实就是这样，就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一首一路向北其实也是他在告诉你，哥们儿别沉浸在那些乱七八糟的伤感当中了，咱得往前看，是吧？虽然现在大家各忙各的，但只要这歌一响，我相信你的朋友肯定能够感应到你的想念。
0: 没错，老友可能是散落在天涯，但那一份默契一直留在音符里。那我们就把这首满载着青春回忆的一路向北送给你们，一起来听。

0: 来自江西宜春的邓夕阳留言说，点一首乡间的小路啊，小时候放牛啊，累了就骑牛背上，渴了喝山泉水，饿了在地里摘啥都好吃。现在回去一看，到处都是房子，河干了，田也没人种了，牛更找不着了，歌还是那个调，可那些年的事儿只能在歌里想想了。
1: 夕阳，你这么一说啊，让我想到了很多听众其实聊过类似的事儿。小的时候觉得不起眼的一条路一条河，长大了想找都找不到了，只能靠着熟悉的旋律来回忆一下当初的感觉。
0: 其实呢并没有真的失去那条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当年那个骑在牛背上的小孩，如果一直留在那条小路上，他可能永远不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正是因为你走了出来，经历了城市的喧嚣，再回头看，那条小路才显得那么珍贵。现在你听着乡间的小路，还能想起那些事儿，就说明那条路，它只是从你脚下搬到了你的心里。
1: 没错，那这首《乡间的小路》我们就送给夕阳，希望你在每一个想家的夜晚都能够顺着这旋律回到那条属于你的小路上走一

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写在脸上哼一曲相见笑唱人，思绪在晚风中飞扬，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相见的小路上，走在相见的小路上。

愁肠斗，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哦哦哦，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云南昆明的留言。这位朋友叫贾丰年，他说我开滴滴好几年了，想点首365里路，每天睁眼就是握着方向盘，有跑不完的路程，等不完的红绿灯。我觉得这首歌呢，就像是在说我路跑了多少里，我记不

0: 亲，但为了家，再远也得开下去。每次听到这旋律啊，心里就觉得不那么累了。
1: 哎，辛苦了，凤年啊！但是咱们老爷们儿出门在外啊，我特别理解。最怕的不是累，而是没有人懂他说的那份“哎呀，不能停下啊”，就这四个字的压力。那我想，昆明的路再长，也长不过咱们想要过好日子的那颗心。
0: 没错，那这首不仅好听，更有充电奇效的《365里路》，我们送给丰年，也希望下一单你永远都是顺风单，也愿你往后的日子路路通达。

方向摆动的，太棒了，谢谢，爱你们。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

0: 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友圈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小茶杯，他说我想点一首《回家的路》。来这边打工3年了，一到晚上就特别想家，想我妈妈做的红烧肉，想我爸看电视睡着后的呼噜声，歌词里那句数一数一年快乐的次数，每次听着啊就想哭，我想家了，真的想。
1: 这位朋友描述的场景，我想起了另外一首歌，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很多朋友啊说过同样的话，说这个家是白天不想，晚上不敢想。
0: 嗯，
1: 那这时候想家想的不是那个地方，是想那个能被叫小名的自己。
0: 啊，说的真好。这首《回家的路》呢，我们就把它送给小茶杯，也希望这份歌声能够化作一张隐形的机票，带你回到那个有红烧肉香气还有老爸呼噜声的最温暖的港湾。我们一起来听《回家的路》。

0: 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央视频的好友周先平留言说，想点一首祝你一路顺风送给我哥。他为了这个家呀，常年在外地忙活，每次送他走我心里都挺难受的，就希望他在外边平平安安顺顺当当，别

0: 还累着自己。
1: 嗯，仙萍，读了你的留言啊，我脑子里一下子浮现出来的那个送别的画面，就是你站在那儿看着他走，心里呢是有话却说不出来。其实你哥，我相信他心。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东晋序曲》改编自同名话剧，它以1940年新四军挺进纵队东晋抗日为历史背景，聚焦郭村保卫战中政治和军事的双线博弈。影片通过桥头阵争夺战，展现了新四军在日伪、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方夹击下，以统一战线政策破局的历史图景。导演华纯以冷峻的战场刻画和张力十足的文戏，凸显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核心主题。影片的创作高度还原史实，里面的很多角色都有历史原型，比如由李岩饰演的新四军谈判代表黄炳光，他的原型是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陈同生，其深入泰州二里势力范围谈判的惊险经历，成为片中舌战群敌的高光场景。

0: 1940年，我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一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更加紧制造摩擦，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阻挠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并企图消灭这些坚决抗日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他所领导的军队，依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方针，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东晋序曲》就是反映这个斗争的故事。
1: 看样子，敌人想趁我们立脚未稳的机会吃掉我们。
2: 从何为的情况看来，敌人的胃口还是不小。
3: 报告，
4: 司令员，桥头的鬼子出来了。
2: 好，你先去休息吧。
4: 是。
2: 这倒给我们造成个有利的机会。
1: 司令员，你的意思是打桥头？
2: 对。
3: 报告，司令员，黄主任回来了。

0: 回来
1: 啊，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回来了。你好，
0: 这几天敌人扫荡，我们还担心你们回不来呢。
1: 嗨，听到这个消息啊，我们连夜就往回赶。
0: 谈谈江南情况吧。
3: 国民党顽固派冷心的部队已经向江南指挥部发起了进攻，企图配合日寇和海。

0: 汉奸汪精卫把我们的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南，
1: 投降的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0: 是啊，为了粉碎敌人的反共投降阴谋，指挥部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决定继续贯彻渡江北上、东进抗日、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可靠的消息，苏北的顽固派韩德勤正在策动江州的地方势力派刘十一和刘大麻子来阻拦我军渡江北上，
1: 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你来看，看样子我们只有把桥头镇从鬼子手里夺回来，这样可以作为我们江南主力渡江的跳板。
0: 对，指挥部也是这个意图。
1: 嗯，
0: 根据目前复杂的情况，指挥部指示我们要彻底揭露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对江州二流要加强工作，争取他们保持中立，还要提高警惕，防止突然事变。
1: 对，
2: 报告司令员，江州特委送来一封信。
1: 你看，蒋介石和汉奸汪精卫的人对江州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了。
3: 蒋公辛苦了。就位就位就位。

这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转来蒋委员长的带电，委任二位为苏鲁皖剿共正副总指挥。

0: 蒋委员长，鉴于共军势力发展日趋扩大，十分忧虑，因之决心趁日本人分定南洋群岛之际，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现在皖东、皖南、鄂中、鄂东以及淮北方面的反共军事部署都已大体就绪，至于苏南方面，冷兴总指挥也向新四军军部开刀了。至于苏北这沿江地区，向属苏皖的管辖，因此呢，蒋委员长有意请二位与江苏省韩德勤主席捐弃前嫌，携手反共。
1: 蒋参议，这是一件好事情啊，但是操之过急，恐怕
0: 反共灭共，这是蒋委员长的意志，也是党国大计，可不容缓呐。何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就要过江，或在眉睫，岂能不急呢？
1: 蒋参议的话嘛，也是一种说法。李坤，你看这个，
0: 难道说二位还怕斗不过孟渠那点人？没关系嘛，韩德勤主席已经命令保三旅的张新炳司令配合你们行动了。
1: 蒋参议，这件事情委实来得突然呢。
0: 那也好，兄弟暂且告辞，二位呢可以斟酌一下。

0: 既然是蒋介石的意思，那就是说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1: 大势所趋啊，只好如此了。
0: 难呐。如果我们把牌压在韩德勤这一门上，赢则固然是好，输了的话就不堪设想了。
1: 那
0: 共产党当然要放了，不过对韩德勤这些排斥异己的中央势力，我们也不能不放过。我看我们还是抱定了宗旨，从夹缝中求生存。
1: 你是说
0: 以不削弱我们的实力地盘为准则呀？
1: 那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好，不过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轻敌呀。目前这副担子你先出面把它挑起来，明天一早我离开江州。
1: 这
0: 留个余地，以防万一。

0: 副总指挥，副总指挥，
1: 谁呀？
0: 我段泽民呐。
1: 进来。什么事啊？
0: 新四军攻打桥头了。
1: 嗯？
0: 周明哲打电话来说，他和林副司令去配合新四军攻打桥头去了。
1: 什么？
2: 朱明哲也太随便了。
1: 哼！把他给我撤回来。
3: 是。
4: 大哥，新四军已经攻进桥头了，我们行动吧。
5: 准备出击。

0: 撤回。
1: 大哥，这
0: 军令如山呢，有什么办法呢？撤。

0: 孟司令，非我不义，事出无奈，容日后当面解释。周明哲。
1: 江州的情况越来越复杂了。
2: 司令员，司令员，这怎么搞的？周明哲怎么撤了？
1: 以后你就会明白。
2: 那，
1: 你现在调一个连，到桥头东面

0: 团长，他们搞什么鬼？
1: 命令部队停止。你们是干什么的？
2: 兄弟，我是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第四纵队司令何占奎。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追击。
1: 为什么？
2: 这桥头在我们管辖之内，不许你们自由行动。
1: 笑话，请你转告刘副总指挥，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在哪里打，谁也不能阻挡。
2: 那好啊，那你去找蒋委员长告状去吧。
0: 妈的，这叫什么抗日？明明是跟日本鬼子合穿一条裤子。
3: 东风，好，
4: 怎么样？
5: 打了他算了。
4: 发财，
3: 碰。
6: 呵，这个财让你发了。
3: 怎么样，老九，还是魂一色了。
7: 副总指挥真是财运亨通，连做了三庄了啊。
4: 副总指挥真不愧是常胜将军啊。
6: 什么常胜将军呢？他在牌桌上是常胜将军，在桥头可当了人家新四军手下的败将了。
7: 哎，话不能这样讲啊，刘副总指挥在桥头不会认输的。
4: 对。
3: 段村长，明天派人到桥头去把桥头从新四军手里给我接管过来。
8: 是了，
3: 走。

0: 干什么的？
1: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副管理广文，奉刘副总。

0: 指挥的命令来接管桥头。
1: 你打算从谁的手里接管桥头啊？
0: 从你们手里。
1: 从我们手里。那日本鬼子占领桥头的时候，你们到哪儿去了？
0: 桥头是我们苏禄皖的地盘，
1: 桥头是中国人民的，不是谁家的私产。
0: 那我管不着，我只知道执行上级的命令。弟兄们，跟我冲！
2: 冲！
1: 站住！二排长，
2: 哟，
1: 把这儿的情况向首长汇报。
2: 是。
3: 王主任呢、啊、你说的全是我们心里的话呀。那些个国民党啊，可真是瓜民党啊，他们拿着枪不打日本鬼子，光欺负老百姓，咱们可不能让他们再回来了。
4: 对对。
5: 报告黄主任，刘大麻子派人来接管桥头了。
3: 什么？
5: 哪打枪啊？一定是他们开枪了。

0: 王营长，怎么回事？
1: 主任，娘的，他们开枪了。
2: 我是来接管桥头的，你们有什么权利缴我的枪？
0: 你有什么权利来接管桥头？又有什么权利来开枪打人呢？
2: 这是我们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3: 什么？你们刘副总指挥？滚他的蛋吧！过去他在桥头欺负我们，欺负的还不够啊！娶姨太太，讨小老婆，过生日，埋死人，他搜刮了我们多少钱呢？可日本鬼子一来，连个屁也没放就跑了。哦，如今新四军解放了桥头，他还想回来欺负我们呢？别做大梦了，走，你去告诉刘大麻子，要新四军撤出桥头，我们不答应。
0: 听见了没有？群众不答应。请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这次可以原谅，但是下不为例。
2: 是。
0: 哦，听口音你大概是东北人吧？
2: 是。
0: 那条标语你看到了没有？有一天我们要解放东北，你高兴不高兴啊？
2: 那还用说？
0: 是啊。可是今天我们解放桥头，你为什么就不乐意呢？希望你能够做个正直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民族多做些有益的事情。

0: 你回去以后对刘副总指挥说，希望他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到底。
1: 是，我一定转达。
0: 好，动李副官。
2: 请。

目前我们在苏北能不能坚持团结抗战，其关键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斗垮反共投降势力，能不能争取江州二流中立。江州二流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尽管他们已经被蒋介石韩德勤所利用了，但是他们和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排斥异己政策还是有矛盾的。另外，江州二流内部也有左中右之分，像周明哲那种不愿意反共打内战的人还是有的。只要我们工作做到家，江州二流是可

0: 可能争取的。
1: 万一江州二流蛮不讲理呢？
2: 完全可能。江州二流拥有40000多人马，目前由于蒋介石憨德勤做后盾，当然不会把我们放在眼里，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做好打的准备。
0: 对，如果江州二流胆敢发动进攻的话，我们就在自卫的原则上坚决给予回击，而且要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争取二流就没有保证。总而言之，我们派人去谈也好，准备打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争取二流中立，团结二流抗日。
2: 请党委考虑，是不是让我到江州去？
0: 情况很复杂，要多加小心呐。到了江州以后，要首先找周明哲谈一谈。
2: 好吧，请回去吧。
0: 小刘啊，可要多长个心眼啊。
3: 是。
0: 祝你们一切顺利。
2: 好，再见。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本片的导演华纯早年投身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这份沉甸甸的经历也为影片中战争场景的真实性筑牢了根基。硝烟的浓度、枪炮的节奏、士兵的战术动作，都带着亲历者才懂的细节质感。所以战争片见长，华纯在这部作品中却突破了类型局限，创造性地采用了文武双线并行的叙事手法，一边是政治谈判，一边是军事斗争。尤其在泰州谈判的场景中，导演以密集对话构建戏剧张力，镜头频繁切至人物特写，刘玉坤闪烁的眼神泄露内心的摇摆，九姨太眼角的冷笑藏着算计，这些微表情的捕捉让博弈的窒息感穿透荧幕。同时导演巧妙运用了留白手法，当黄炳光凭栏静思时，音乐和缓缓推进的镜头胜过千言万语，将他肩负的使命和内心的波澜化作留给观众的想象空间，让政治智慧与人性温度在光影中成功交融。

0: 党歌。关于桥头撤出战斗的事，将来会闹清楚的。这苏禄丸谁抗日谁不抗日，孟司令还没个数。只是眼下桥头要是真的打响了，对今后的影响可不小啊。
1: 我是再三的向总指挥提出过，可是桥头事件的决策人是他的顶头上司韩德勤，苏禄丸的实际权柄又操在刘大麻子的手里，所以他只好顺从韩德勤的邀请暂时离开江州了。
0: 与其说是刘大麻子韩德勤把他逼走的，倒不如说是总指挥自己安排好了故意避开，更恰当一些。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很明显，仗打好了，由总指挥。

0: 一份功劳，万一战局不利，他再出来做个和事佬，不也是一条后路吗？
1: 我看未必如此。
0: 当然，桥头事件的决策人绝不仅仅是刘大麻的韩德勤之流。
1: 难道是蒋介石？
0: 否则，韩德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1: 什么阴谋？
0: 最近除了重庆新华以外，江州不也在大谈起战则亡和则存的谬论吗？
1: 这我是坚决反对的。
0: 主和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投降。
1: 太笼统了。我始终认为国民党在坚持抗战这一方面是无可非议的。林老弟，你是受共产党的影响太深了。
2: 我看你是受国民党的影响太深了。
1: 你女孩子家懂什么？
2: 那汪精卫的代表到江州来是什么意思？
1: 谁说的？
2: 街上的人谁不知道？
1: 好了好了，话就说到这儿为止了。不过小妹，还有你林老弟，尽管我不懂政治，可我到底比你们多混了2年，所以我还是要教训你们几句。不应当参加的活动要少参加，不应当看的书要少看，不应当听的话要少听，特别是不要轻易受那些危险思想的影响。今天的为人，首要的是要谨慎稳重，否则不但你们受害不浅，就是连我也要跟着你们受些连累。
3: 刘副总指挥请司令、副司令和明珠小姐前去赴宴。
1: 你说我心里不痛快，不想出席。
4: 捐弃前嫌，
1: 行伍出身，但我毕竟是个中国人，内战我是绝技不打的，这点你可以放心，我周明哲绝不向新四军开一枪。
5: 周司令这种爱国正义的态度，我非常钦佩。

0: 葛老五，你带着这么多人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1: 周大哥，新四军占领了咱们桥头，又派人到咱们江州来宣传赤化，这是要造反呢！弟兄们，
0: 干什么？
1: 没你事儿。姓黄的，放漂亮点，把枪交出来，要不然可别怪我贺老五的枪不人。
2: 枪倒是有两支，可是我们共产党向来没有交枪的习惯。
1: 哼！给我绑起来！
0: 男人，
3: 快走！
4: 快走！等会儿，
0: 你要缴枪，我就先缴个样给你看看。你们手里的家伙都是吃素的。
1: 哎，大哥，
0: 缴了！
5: 大哥，大哥，
0: 未免欺人太甚了。我是奉了总指挥的命令在这接待客人的，你带着这么多人打进我家里来，骂我的客人，缴我朋友的枪，你是奉了谁的命令？
2: 周司令，算了吧，不要为了我伤了你们老弟兄的和气。贺司令，我是来谈判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不要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闹摩擦搞分裂，那就更不应该了。
1: 是是是，小弟愚蠢冒犯了黄主任。
2: 周司令，请贺司令先回去吧。
0: 看你白在江湖上混了这几年了，今天要不看在黄主任的份上，

0: 陆司令，我得马上到刘副总指挥那里去。
1: 嗨，你此去必然是凶多吉少，我看我马上派人送你回桥头去准备打吧。
0: 怕危险我们就不革命了。
1: 你们这些共产党啊都是这股的牛劲儿。好，既然你执意要去，那我和林副司令陪你一同去。
0: 好。
2: 南京汪精卫的代表也到了江州。
1: 姐，
3: 大哥，黄明光来了，说要找你谈判呢。
4: 跟他谈什么？扣起来得了。
5: 我看，干脆干掉他。
3: 慢着。
4: 副总指挥，新四军主力在江南被冷心团团围住，马上就要全军覆没，他顾不上桥头了。
3: 冷心怕未必是新四军的对手，先不忙动他。
6: 好，黄主任。
0: 刘副总指挥。
6: 黄主任。
0: 段处长。
6: 行，
0: 行。
3: 到！
7: 黄主任，
0: 你好。
7: 你好。
6: 这里没什么外人，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黄主任。
4: 黄主任，久仰久仰，兄弟蒋公认。江苏省的参议。
0: 蒋参议。
6: 其他都是熟人，请随便坐。
0: 请。

0: 这是孟司令向贵部呼吁团结的电文，请副总指挥过目。
1: 贵军有何高见？
0: 我们听说贵军要进攻桥头，很是关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只要彼此都从团结抗日出发，一切问题都是好解决的。
1: 我对贵军素来都是敬重的，不过桥头在我的管辖之内，你们不能够自作主张啊。
0: 可是蒋委员长在庐山讲话中谈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可见是不问什么地方，哪里有鬼子我们就可以打。这些话我想刘副总指挥一定会记得。
1: 那好啊，现在鬼子打完了，贵军可以撤出桥头镇了。
0: 我军不久即将深入敌后，东进抗日，目前在桥头只是暂作休整。
2: 不行啊，你们共产党一向是口是心非，背信弃义呀。
0: 段处长有何事实根据啊？
2: 据下面报告，你们断我交通，劫我物资，占我房地，宣传赤化，反对政府，制造摩擦呀。
0: 可惜事实完全相反。
2: 不，
0: 把第三战区发给贵军的武器弹药，沿途护送到贵军阵地的是我们。

0: 把缴获日寇的枪支马匹送给贵军的也是我们，这一点刘副总指挥完全可以作证。
1: 目前你们侵占桥头，这又作何解释？
0: 日寇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我军为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毅然攻打桥头，这怎么能叫侵占？可是当我军在追击日寇的时候，贵军贺司令从中阻拦，放走了日寇，反而调转枪口来打我们。请问石司令，这又作何解释啊？
1: 苏北摩擦不断发生，难道你们就没有责任？
0: 新四军在苏北坚持团结抗战进步的方针，始终不与人所共知，这没有什么值得可责难的。可是贵军最近在桥头阻拦我军追击日寇，又派部队去接管桥头，打伤了我们王营长，刚才在周司令家里又要缴我的枪，我们却是以团结抗战为重，一忍再让，这些事实难道能够说是我们在制造摩擦？恰恰相反，制造摩擦的是那些挑唆贵军进行反共打内战的人。
2: 王主任，兄弟有不同的看法。兄弟之间，共产党的责任大而至于全国，小而至于苏北，这是推卸不了的。
0: 不见得。以全国讲，我们共产党抛开了十年内政的夙愿，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提出国共合作，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侵华日寇四分之一以上的兵力。
2: 对，这正是蒋委员长领导抗战有方。
0: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民党顽固派拥兵几百万，却把大半个中国丢给了日寇不去收复，反而集中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封锁抗日民主根据地，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到处参杀爱国志士和共产党员呢？这些事实全国人民是有耳皆闻，有目共睹。
2: 无稽之谈，这是你们的宣传。
0: 历史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再以苏北来讲，倒是韩德勤放着鬼子不打，专把共产党当作一己来限制，又把非嫡系的友军当作一己来排斥。这一点刘副总指挥身临其境，恐怕是不无感触吧。
3: 这都是旧事了，不提吧。
2: 不要提。黄主任对韩主席如此重赏，想必一定是也有所用心的。
0: 共产党光明磊落，言之有据。现在国难当头，大敌当前，应该团结抗战，一致对外。今天再一次提出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那也无非是希望韩德勤能够放弃损人利己的政策而已。
4: 真是有趣得很。关于共产党是否一党的问题，黄主任为何闭口不谈呢？
0: 当然要谈。共产党为国为民，光明磊落，问心无愧，绝非一党。
4: 那究竟谁是一党呢？啊？
2: 是啊，
0: 只有那些倒蒋反共、亲日的汉奸、汪精卫，才是真正应该受到限制的一党。
2: 假如你们不是一党，就应该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全国统一于一个国民政府之下。
0: 哦，真是笑话。边区和根据地乃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那里既没有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没有结党营私之徒、萎靡不振之气，更没有靠吃摩擦饭和发国难财的。这样模范的地方为什么要取消呢？
2: 你们搞共产主义就是违法。
0: 即使搞共产主义有何违法之处呢？
2: 你们共产党既然承认三民主义，可是又不肯放弃共产主义，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摧残三民主义？
0: 然而东山先生不这样认为。

0: 他说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我们欢迎的是中山先生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唤起民众的真三民主义，而绝不是反苏反共压迫工农摧残民众的假三民主义。可见挂羊头卖狗肉摧残三民主义的并不是我们共产党，而是那些顽固派。我相信蒋先生自然不会和那些顽固派同样见解哟。
1: 这当然当然当然，
2: 这一点我倒有个不同的看法。
0: 这是什么人？
3: 这是我旧日同学，多年不见，特地来叙旧的。
4: 副总指挥，汪主任是来跟咱们商谈苏北抗日大事的，陌生人随便插话不太合适吧？
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也不懂得什么政治。不过黄主任，我听人家都这样说呀，说你们共产党勾结苏俄，企图变中国为苏俄的殖民地呀。啊，
0: 在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居然还能听到汉奸汪精卫说烂了的一套谣言，真是令人奇怪。
2: 我请你不要捕风捉影，中国呀毕竟只有一个汪精卫，而
0: 公开的只有一个，暗藏的到处都有。
5: 副总指挥，我抗议。
0: 你没资格，你只有听候人民的判决。
5: 这简直岂有此理吗？啊，这简直岂有此理。
0: 副总指挥，我希望我们的谈判
6: 够了。你说什么时候撤出桥头镇？
0: 这一点我们可以协商。
6: 没什么好协商的，我要你马上写信给孟启宇，限他3天交出桥头镇。
0: 副总指挥，我是来谈判的。
6: 讲道理我大老粗讲不过的，当兵打仗的本事在这儿，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就是天兵天将也不过只1000把人呢，我苏鲁皖40000多人就是斗不上，也要撑破你们肚皮。
7: 姓黄的，把枪交出来。
0: 你算哪路的英雄好汉呢？有本事跟日本鬼子逞强去，那才叫威风呢。副总指挥，这场挑起内战的责任难道真愿意落到你的身上？
7: 挑起内战就挑起内战，还怕你不成？
6: 你懂个屁，还不够滚指甲，
7: 还站那个什么？
6: 滚
7: 他妈的。
3: 黄主任，贺司令今儿个多喝了几杯，您可千万别见怪呀。
0: 我今天所以到江州来，绝不是守不住桥头，而是向你们表达我们内求团结外求抗战的诚意。假如刘副总指挥一定要诉之武力，我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使你们打赢，也未必就能够逃脱蒋介石和韩德勤对你们的吞并与排斥。打输了，后果就更难设想，倒不如团结一致共同抗战，为国家民族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刘副总指挥是个聪明人，内中的利害得失还望仔细地考虑。
4: 汪主任的话值得我们深思。
3: 朱司令说的对，黄主任远道而来，该休息了。关于桥头的事，改天再跟黄主任从长计议吧。
6: 那好吧。
3: 李副官。

0: 有，
1: 替我送黄主任去休息。
0: 是，
2: 我等候刘副总指挥的决策。
1: 请。

0: 主任，你得想办法走。
1: 往哪儿走啊？我们的任务还没完成呢。
0: 主任，你在这儿，他们随时会陷害你的。
1: 目前还不至于，没关系。

0: 那你还待在这干嘛呀？我就是拼了牺牲要把你送出去。
1: 小刘啊，现在不能走，我们要留下来坚持斗争。
2: 我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以兄弟之间只有武力解决。

0: 副总指挥，千万不可听信谗言呐、啊，要从我们苏鲁皖的前途着想才是。副总指挥，桥头究竟何时动手啊？
1: 看看吧，等他们撤出桥头，岂不是更有把握吗？何必非要打硬仗不可吗？
2: 要打，就应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立即行动才能取胜。
0: 对，
1: 哎，从从容容，又何尝不能取胜吗？
0: 用兵贵在神速，这是古来名言。万一我们的宝三旅先进的桥头镇，将来在韩主席面前，我就不好替你说话了。望副总座三思。
1: 段处长，
3: 副总指挥，
1: 你去找姓黄的谈谈，看看他有没有诚意。
2: 你们囚禁友军代表，一再威逼我们撤出桥头，难道这是你们的诚意吗？
4: 说良心话呀，兄弟，我是欢迎贵军常驻桥头的。当然，假使桥头不在刘大麻子的管辖之内的话，那就好办多了啊。
2: 段处长居然有如此好心，真是难能可贵呀。
4: 兄弟是从爱护贵军出发呀。你想，刘大麻子到底是人多势众，又有憨的亲作靠山，你们在苏北毕竟是势单力薄啊。兄弟，我是衷心希望贵军的主力能够突破重围，渡过长江，以壮苏北这抗日声势。但是要想通过日寇在长江的封锁，究竟不是太容易的。
2: 有些人就想趁此机会勾结敌伪，制造内战来消灭我们。
4: 事情难办也就在这儿，不过要是真正打起来的话，贵军很难逃脱全军覆没的危险。
2: 如果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遭到破坏，那么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将由你们负责。
1: 什么？
4: 太不识抬举了。
0: 副总指挥应当下决心了。
5: 报告，
6: 新华急电，江南新四军的主力打败了冷兴之后，现在人马集结江边，企图渡江。韩主席命令务必与新四军主力过江之前拿下桥头。
1: 这个
7: 李克文，
0: 副总指挥应当当机立断，即刻动手。
1: 万一江南新四军过江怎么办？
7: 我担心的倒是万一扬州的日本人等不及了，亲自动手，到那个时候恐怕咱们的江州。
0: 副总指挥，韩主席既然决心已定，如果贵军再迟迟不动的话，我们保安旅就单独行动。
1: 那好吧，我可以立刻采取行动。段德民，明天到桥头去把虚实情况弄清楚。
8: 是。
1: 石柱柱、贺鲁武，明天回部准备后天拂晓动手。
8: 这样。
1: 是。张明哲，你马上去部署，全程戒严，一点消息都不准走漏。怎么样，蒋光？不过咱们光棍对光棍，把话先说在前头，到时候谁要给我小鞋穿，可别怪我刘玉坤翻脸不认人。
0: 一言为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东晋序曲》的诞生是集体创作的典范，编剧顾宝章、索云平。
1: 到刘副总指挥，我们也是老话一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2: 明白，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 对，
2: 好，兄弟这次告辞了，
1: 请
2: 再见。

老王，段处长回来了，桥头根本没他妈公事。哎，孟七鱼还他妈蒙在鼓里头了。对，按原计划进行。

0: 李副办，请你把这封信马上交给刘副总指挥。
1: 好，我这就去。哪个混账王八蛋说桥头没公事？
2: 哎，我明明看见。
1: 够了，
3: 我就不相信桥头的公事就他妈那么坚固。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桥头有无公事，而是江苏省保三旅根本按兵不动。他妈的，咱们拼老命动老本，他们倒隔岸观火，惹火的老子他妈、
0: 黄主任交来一封信。刘副总指挥，桥头战端实出意外，仍望能以团结抗战为重，就此悬崖勒马，再三相告，有望深思。
3: 哼，扯他妈的蛋。
4: 对，难道咱们苏鲁皖40,000多人居然就这样输给了孟庆宇了？
3: 孟庆宇有什么了不起啊，老子一不做二不休。石中柱，
5: 哟，
3: 这么着，还有你，明天全部给我出动，天黑以前要再拿不下桥头就别来见我。
2: 保三旅怎么办？
3: 没有保三旅，我照样消灭孟庆宇。这么着，你到桥头北面接管保三旅的防地。
2: 是。
6: 这是贺老五，这是石中柱，今天又把周明哲调上来了。

0: 估计明天会有一场恶战。
1: 刘大麻子是想要跟我们硬拼呢。

0: 参谋长，如果有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敌人后方，那他会怎么样呢？
1: 好，敌人以为我们会固守桥头，我们就利用敌人判断上的错误，派一支部队插到他后边去，打得个措手不及。
0: 我看可以下决心了。
2: 报告，
0: 进来。
2: 司令员，有什么任务？
0: 你来看，这是张兴炳、贺老五、石中柱，我们呢？
1: 给我两个连，怎么样？
0: 两个营，全部轻装，马上出发，一定要在明天拂晓5点钟打响。

0: 喂，
1: 喂，
2: 二羊，
0: 二羊，
2: 这山爷，
0: 二羊
2: 啊，
0: 听见没有？
2: 这山爷，
0: 我叫二羊，
3: 对，
0: 在这
2: 儿。
0: 哎，
2: 啊，这山爷，啊，
4: 辛苦，
5: 走。喂，是啊，告诉弟兄们，好好打，打进桥头，放假三天。哎，对。参谋长，初级部队有消息吗？
6: 没有。
5: 打电话问问北面情况怎么样？
7: 是。
0: 营长，一号电话。
8: 王一号，我是王永旺。在我们对面周明哲的部队没有动静了，司令员，把我们调到南边去吧，战士们急得手都发痒了。
5: 我看是你自己手发痒了吧。先不要着急，你们留一个排监视敌人动静，其余的轻装待命，到时候有好仗给你们打。
9: 你们打得很好，
10: 司令员，东南角被敌人突破了，
5: 你去组织一下，坚决把敌人返回去。
10: 是。
9: 啊，知道了，你们坚决把敌人顶住。
10: 接指挥部。
0: 是。喂，指挥部。
9: 来。
5: 喂。副总指挥吗？
11: 是啊，我们离孟庆余的指挥所只有几百米了。
12: 好，答得好，马上命令周明哲，让他对桥头发起猛攻。
7: 是。
12: 石正柱，你再给我加把劲，桥头就又是我的了。
7: 对。
9: 嗯，
13: 司令员，江南指挥部的电报。
5: 马上向指挥部汇报，我们挺进纵队全体之战员，有信心有决心固守桥头镇，以待江南部队在适当时机过江。孟庆余，

0: 是。
1: 跟邓团长还没联络是吗？
0: 还没有，
1: 继续联络。
0: 是。
2: 弟兄们，抓住孟庆余有赏啊！
3: 报告。
4: 司令，
0: 什么事情？
4: 副总指挥命令，马上撤回江州。
0: 什么？
4: 新四军抄了我们后路。

0: 王勇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邓团长已经在敌人后方打响了。哎，你们看见了吧？石中柱要溜了，你们从侧面上去给他一下子，要猛要吹冲锋号。
1: 是，要猛要吹冲锋号。放下，跟我来。

0: 站起来。娘的，让你跑，走。好啊，孟气宇，老子要不钻进你的空心肚皮，就算他妈小娘养的。
1: 报告，周司令那边还没有行动。
0: 什么？周明哲，你为什么不动？
2: 部队不愿意打，
3: 那就枪毙他们。
2: 枪毙，把他们惹烦了，咱们一块儿完蛋。
0: 那我就枪毙你。
4: 报告说，周明哲在战场上按兵不动，情同通敌，必须严办才是。
0: 要不是我眼下急需要用人，我早就……
5: 副总指挥，是怕江苏省占了你的地盘是不是？哎，其实我们之间的事情总归好办。目前是八路军逼近严复，江南新四军的主力已经开始过江。你好好算算这笔账，是考虑苏鲁丸的地盘实力要紧呢，还是反共要紧？
0: 这个，我还要考虑考虑。
5: 把张新兵调上来，将来官司由我跟韩主席去打。
0: 那好吧，段处长，你马上到前面亲自督战，再给张新兵写个信，让周明哲好好跟张新兵开个会研究一下。两天之内再要拿不下桥头，老子就枪毙了。

0: 刘大妈叫朱运哲和张兴比一起开会，这倒有文章可做。
1: 怎么做法？
0: 朱运哲的那些亲信自然是都来开会的喽。
1: 哦，你的意思是利用开会的机会把他们一网打尽。
2: 长工高，事情成功之后，我一定在韩主席面前暴歉老兄一番。

0: 兄弟是遵照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意志，反共告于一切。
1: 你在信上写清楚，告诉张新炳司令，叫他立刻采取行动。兄弟先行一步啊！

0: 终归是下毒手的。周明哲无非是想抗战，不愿反共而已。可是这些顽固派却要千方百计地陷害他。现在周司令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来告诉他。
1: 黄主任要是相信我姓李的还是个正直的中国人的话，请把这件事交给我吧。
0: 完全相信你，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东晋，东晋，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当新四军军歌的歌声在影片中章喷薄而出，荧幕上那支迎着朝阳东进的队伍与斩钉截铁的合唱声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史诗合奏。何士德笔下的旋律从弦乐的低回铺垫到铜管的昂扬迸发，恰似新四军从艰难初创到奋勇前行的历程。当音乐与光影交织，我们看见的不仅是烽火中的行军队伍，更是先辈们用热血铸就的信仰长城。今天当我们重听着血与火淬炼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音符里跳动的民族脉搏，也让我们读懂了团结御侮四个字背后那沉甸甸的历史重量。

帝等于见，兄可借与周共军机之时，擒周灵儿并其部，这是想用开会的名义把我们一网打尽。

0: 林老弟，你今天太不像话了，你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去跟新四军联系，你说你这样做对不对？抛开我是你的司令官不谈，你应当把我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可是你
1: 大哥，我就是来找你商量的。
0: 迟了，你们已经闯下大祸了。
2: 段泽民已经把信抢走了，
0: 我已经派人去了。
1: 大哥，
3: 请问你的岗哨有什么权利不让我出去？
0: 大家都平心静气一些。
3: 目前唯一的办法，立刻地捕魏守的叛变分子，向副总指挥面呈一切。
0: 我请段处长暂时不要向副总做报告，免得把事情搞大搞僵了，反倒不好收拾。这都怨我周明哲平时管束不严，当然日后我要对他们严加训斥。
1: 大哥，你这番好心未必会有好报。
3: 这什么意思？
1: 有人串通张兴炳，企图借开会为名缴我们义纵队的枪，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知道是谁？
1: 就是你。
3: 胡说！
1: 这就是证据。

0: 欢迎欢迎，辛苦了，欢迎你们。
1: 我做了20多年的瞎子，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2: 大军已经渡江了。

1: 不准退，不准退！谁要退，我就杀谁的头。脓包，你们通通都是些脓包，给我坚决死守！
2: 玉坤，怎么了？
1: 完了！短短的几天功夫，石仲柱被俘，短则民寻。

0: 钟明哲跟林毅叛变。刚才贺老五来电话说新四军已经打到九里沟。
1: 玉坤，实在支持不住，我看就把队伍拉到南京去算了。
2: 这种时候投靠日本人有什么意思？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已经给总指挥打了电报去了，让他今天无论如何赶回来，还是先听听他的意见再说吧。喂，是我。什么？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这个消息要严加封锁，不准让弟兄们知道。马上把城门给我关起来，对，马上，迟了我就枪毙你们。
3: 大哥，
4: 哎呀，大哥，不好了，新军主力到曹操了。
3: 我已经知道了，可我队伍全垮了，他妈的那些当兵的已经从新军主力到桥头，他掉头就跑，堵都堵不住。
0: 你们现在退到哪儿了？
3: 好容易连兵墙不得堵住了，哎，大哥，你快下命令打开城门，让把队伍拉进城里来吧，要不全完蛋了。
0: 混蛋，你们退进城来，让我再退到哪儿去啊？我命令你马上把连兵墙给我夺回来。
3: 哎哎，大哥，我那队伍可实在不顶用了。
0: 妈了个逼，老子枪毙你。
3: 哎，大哥，哎大哥，哎哎大哥，
1: 你们二位来得正好，快帮着玉坤出点主意吧。
0: 哎呀，事到如今，我看除非是放弃江州，别无办法。
5: 什么？不行，没有蒋委员长和韩主席的命令，绝不允许放弃江州。
0: 哼，如果你蒋公真有诚意，我请你马上电请韩主席，助我一臂之力，那我绝不放弃江州。
5: 只怕远水解救不了近火呀。
0: 你们坐镇黄桥，拥兵经验，近在咫尺，何为远水啊？
5: 如今的山东八路军逼近了严府，威胁了兴化，韩主席呢并不是没有后顾之忧，这一点嘛，副总指挥体谅太师啊。
6: 既不肯派兵增援，又不准放弃江州，蒋先生的用意何在，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0: 光下你能不能请南京方面？
6: 这恐怕有些晚了。
0: 妈了个逼，好啊！你们这些王八蛋，在我刘玉空危难之时，一个见死不救，一个坐山观虎斗。我告诉你们，如果实在逼得我无路可走，我打开城门投降新四军。老吴，把城门给我打开。
1: 大哥，还是冷静地考虑一下到南京去吧。啊，

0: 快点，快点！
1: 啊，站住！都站住！你们这是干什么？
2: 报告总指挥，我们在搬家。
1: 搬什么家？往哪儿搬？滚回去！
3: 哎呀，你老弟呀，你这是怎么搞的？我临走以前，我再三的嘱咐你，对付共产党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可是你们还是如此的轻敌，你看看这一烂摊子，这怎么办？这是，
4: 我实在是焦头烂额了。
3: 总指挥，为了保存苏鲁皖仅剩的这点实力呀、啊，我建议总指挥暂时先把部队拉到南京去，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收复江州。
5: 石义兄，兄弟建议把部队撤往兴化，然后在韩主席统一指挥之下，名正言顺回来收复江州。
4: 你看，我完全听从你的决定。
3: 到南京方面，这是个下下策，除非万不得已，我们不能够走此绝路。可是打下去的话，那不仅是江州难保，就连苏北也很难有我们立足之地了。
5: 到兴化去，
4: 靠兴化。

不，你想想，如果咱们江州一丢的话，那韩的琴他能由得你我弟兄做主吗？那宗智慧，难道你真……这还仅仅是我们单方面的想法，至于新四军方面怎么样，现在还不知道。

0: 总指挥。
1: 中将。
0: 这是孟司令给您的信。

0: 总指挥，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吧。
0: 新四军待我们仁至义尽到如此程度，我们千万不能一物再物，为他人所利用了。为了苏鲁皖这点利益，我们应当立即悬崖勒马才是。只要我们不反攻，不打内战，他们马上就可以停止攻城。
1: 董主，你累了，该休息了。黄明光在哪里啊？
2: 给押起来了。
3: 他妈的，把他干掉算了，回来。
1: 你要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宰了你。这儿没你的事儿，下去。
4: 沈兄，哎，沈兄
1: 啊，这蒋公回到兴化之后，务必婉言说明我们兄弟的苦衷，千万不要见怪啊。
4: 沈兄，沈兄，沈。

0: 王主任，委屈你喽，兄弟不在，部下诸多冒犯，还望黄主任要多多的原谅。
1: 为了抗战，我个人受点罪倒没什么，只是这苏北大好的抗战局面被破坏了，倒是令人痛心呢。

0: 是啊，这都怪玉坤没有主见，上了外人的当。当然也是兄弟不好，不应该在这个时候离开江州。现在我后悔不已呀，玉坤也是万分的惭愧，我们愿意当面向黄主任赔罪。玉坤，
1: 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必提了，只要我们重新和好，共同抗日，我们还是好朋友。
0: 一定一定一定。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史铁生先生他一直倔强地活着，他一直精神饱满地活着，他一直心里有更远方更诗意的精神生活，而这些精神生活就记录在这本书里。就是生命随时会遇到一些苦和难，我们应该从我与地坛这样的书当中去汲取力量，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有力啊，更加的有精神生活。
1: 年味儿是什么？是歌声里的开怀大笑，
2: 我的爱如潮水，
1: 是烟火里的真情牵挂。
3: 哎呀，儿子长大了，
4: 人静等得
1: 是记忆里的童年时光，
5: 啊，没人喜欢他，
1: 是跨界碰撞的奇妙欢乐。
6: 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
1: 新春喜剧之夜经典特别节目马上开新年，集结往年经典喜剧佳作，用四重年味陪您欢声笑语迎新春，马上开心过大年。新春欢乐再升级，
7: 过年了，过年了，辞旧迎新。
1: 当不同领域的明星跨界相遇，
8: 我助理，你去维持秩序。
1: 当新鲜碰撞遇上爆笑喜剧，
9: 遇见佳节，遇见好运气。
1: 每一段表演都充满惊喜，每一次出场都欢乐加倍。
10: 终于见到您了，我的梦中情人呐！
1: 马上开新年，跨界欢乐不停歇，陪你热热闹闹贺新春。

年了，家家户户团圆了，打开了电视了，喜剧之夜。

0: 叔阿姨，
1: 看看人家锻炼身体，听见没有？
2: 这
1: 别老睡觉了，
3: 这也太乱了。这我助理呢？孙助理，大杨，
1: 听见没有？
4: 来了，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3: 我让你给大家拜年来了，手放下。
1: 我不放。
5: 放呀！
4: 贾老师，我在后面都睡了两觉了，您看看这秩序还没维持好呢。啊，
3: 我这就去维持。哎，不对，你是我助理，你去维持秩序去。
4: 我不专业。就这几位叔叔阿姨要是跳到边上的河里去，我保证给你挨个都追回来。
3: 这话我倒是信，但咱能不能聊聊陆地上的事儿？你赶快去维持去去去去去。
6: 可不，你也在这里啊。
4: 发赠品了，
1: 发赠品了，快啊。
3: 不错啊，得到了我的真传，让他们上当就无非就是搞福利、送礼物、聊养生、套近乎。
1: 快点吧，
7: 快点
1: 吧，
7: 发赠品了吗？
5: 好，不给呢。
3: 今天啊，我们给每个人发一兜鸡蛋，
1: 好，
3: 怎么样？
1: 鸡蛋拿走。

0: 那看了吧，
1: 嗯，
0: 一兜鸡蛋就把他们都搞定了。就整什么？先拿一兜鸡蛋，虽然这个，哎，
2: 你搬桌子干什么？
3: 鸡蛋都没了，我要桌子。
2: 你等会儿我就给你下去，不行吗？咕咕咕。
3: 你说话算数啊？
2: 我算数，我肯定算数啊！乖啊！
3: 欠我鸡蛋了，
2: 我欠你鸡蛋，我欠你鸡蛋啊！啊，今天我们这个健康分享大会呢，我们是要给老人送来健康，送来关爱。在现在这个时代，什么最重要？
4: 鸡蛋！
2: 各位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有点单一，不是鸡蛋啊，最重要的是健康。今天我们不光是要送鸡蛋，我们还要送来关爱，所以我宣布给每位老人做一次免费的体检。
5: 那都是蒙人的，没病也给你鼓捣出点病来。
6: 妈呀，他们看出来你在骗他们了。
2: 别说话啊，我刚跟总部联系过，临时决定给每位参加免费体检的老人再多送一袋小米儿。
7: 好，小米儿，
6: 我先来啊，
2: 来。
6: 这脑门锃光瓦亮啊！
2: 你挑西瓜呢你？
6: 叔叔，你很健康啊。你能活到200岁？
2: 你过来
6: 不，你要干什么？
2: 你什么？我干什么？他很健康，他还找咱们干什么？你得说他有病，知不知道？
6: 他有啥病啊？
2: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风湿、类风湿、腰间盘突出，就这几样病，来回倒腾着说，记住没？
6: 记住了。叔叔，你腰椎盘突出要注意啊！
2: 太好了，来，那个这位叔叔领一袋小米儿。
8: 哦，
2: 有请下一位。请先。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3: 不给小米儿吗？
2: 给，是给小米儿，你得先做体检呢。
3: 那多费事啊。
2: 不费事，你不做体检不给你小米儿，快点。
6: 叔叔，你腰椎盘突出要注意啊。
2: 领到小米儿，下一位。
6: 叔叔，你腰椎盘突出要注意啊。
2: 你来来来，你过来。你，我跟你说了那么多病，你就记住一个腰间盘突出啊。
6: 不，我又不是大夫，我哪记得住那么多病啊。
2: 是，你是不是大夫，但是你必须得带脑子。
6: 我脑子里装的都是水啊。
2: 你控一控好不好？你看着点，我怎么给人家看，学着点啊。阿姨该您做体检了。
7: 发雨伞啊，在哪儿呢？
2: 阿姨，来，来，您到这儿坐啊，给您做体检啊。来，伸出您的手，好，号脉。
8: 哎呀，啊，
7: 咋了？
8: 哎呀，阿姨呀，
2: 你有点窦性心律不齐呀。你看咱这词儿，
7: 什么？
2: 窦性心律不齐呀。
7: 什么心律不齐？
2: 窦性心律不齐。
7: 窦性什么不齐？
2: 窦性心律不齐。
7: 窦性心律什么？
2: 窦性。阿姨，你去领小米儿去吧。好吧，
7: 好嘞。哎呀，这费劲呐。
2: 各位叔叔阿姨，刚才都已经做过体检了，特别好，都有病啊。啊，正好你们的福音来了，我们公司刚刚推出了一款神品，包治百病。它是什么呢？没错，它就是枕头啊。好，超级太空枕。我们这款枕头，
3: 我要
2: 助眠治骨病啊。你摸摸手感啊。我们这个枕头为什么这么神奇呢？因为我们枕头里有各种各样的磁石、红外线理疗仪，
6: 大家不信都可以拆开看一看啊。啊，
2: 我哎，
5: 哪有什么磁石理疗仪啊，你这是骗人
7: 呐。
2: 就是这个枕头啊，现在买一个我们的超级太空枕就送一把超级理疗书。我们这个理疗书啊，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磁石，有红外线理疗仪，有超声
9: 波。哎，年轻人呐，你发我这不实用。我输啥呀？我
2: 当然是输

0: 头发，哇，你头。嗯，没关系，没关系，没有头发梳眉毛也可以。
1: 这啥也没有啊。
0: 那个，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一个超级这个太空枕啊，只卖5800块钱，太便宜了，而且还每个人赠送一个理疗梳，我赠品
2: 都发了。
0: 不是，你今天发赠品速度有点快，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叔叔阿姨，我们知道你们的儿女因为工作忙，不能时刻关照你们的健康，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你们的儿女，对不对？
3: 对。
0: 爸妈，
4: 太感动了，这俩孩子比我自己的孩子还孝顺，咱们不能让他们白来。孩子，把东西都给我吧。啊，来，
5: 都来，
0: 不是不是，
4: 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拿来，
5: 你把这些赠品都给我。哎，
6: 我要有。
5: 好，那个太好了，
2: 哎，这还有听诊器。
5: 哎呀，真谢谢你们，你看这东西都领完了，啊，现在呢就剩那5800块钱了。
0: 哎，对，
5: 快拿来吧。
0: 谁给谁呀？
4: 你给我们，
2: 你给我们呢？
6: 给我们。
0: 我说的是这个太空枕，一个卖5800。你给我5800，一个枕头。
5: 那不要了。
0: 不是，阿姨，阿姨，你不要枕头，那我还有鸡蛋、豆油，还有君乐宝呢。
5: 君什么宝？
0: 君，阿姨你走吧，阿姨。哎，一路顺风。哎，叔叔，叔叔，你看，不是叔叔，你看看我这枕头。
2: 你。

0: 我是为了让他们上当好骗他们钱。
1: 你完了，我卧底在你们这个坑骗老人的组织里，我已经掌握你所有的犯罪证据，你完蛋了，你就等着警察来找你吧。
2: 等警察是吧？我告诉你，在警察来之前你就完了。来人，
3: 来
2: 来看这边。
0: 跟你说黑龙江想你呀，
2: 我给你一个大鼻子。
3: 哎，你好，
2: 追
3: 大哥。他跳水里了，咱们上水里追他去吧。
2: 他跳水里你追啥追呀、啊、你要是能追上他，这个世界上就没人能追下你了，你知道吧。哎呦天哪，这是谁把活动安排在水边了？你说
3: 那不你安排的吗？哎呀。

0: 4个小时了。
1: 那终于有人说话了。
0: 你过来一下。哎，
2: 这个项目我说了算，过来我这边。哎，
0: 你过来，
2: 你过来，
3: 过来，
2: 来我这边，
3: 你过来啊！哎哎哎，
4: 要不二位总监先商量好再叫我过来。
2: 过去吧，过去也没用。
0: 谁说没用？扶我一下。
4: 您怎么了？哎呀，腿酸。王总，你也别撑着了。
2: 好的。
4: 二位总监，咱们公司今年到底发什么年货给大家呀？
0: 早就想好了。啊？
2: 我也早就想好了。
4: 哦，想好了？那刚才四个小时在这总监斗气瘾呢。
2: 注意你的身份，刘总秘书。
0: 没错。啊，
4: 好的。
5: 难道不听听我的意见吗？
4: 总监驾到。
2: 三个都是总监，你竟然，
0: 他竟然，
4: 他怎么了？
2: 为什么？
0: 为什么？
4: 什么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进门的时候你不喊
0: 总监驾到？
4: 啊，这我是吧？
2: 刘总秘书，我的年货，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每人发一套防护。
0: 先生大义，
4: 这是大义吗？大义灭老板呢？
0: 我投黄总一票。
3: 你赞成他？
6: 我一套都房都没有，刚需啊。
5: 黄总，嗯，公司员工都在底下，嗯，一人发一套房，
3: 你们觉得合适吗？
0: 合适。合适。
2: 怎么公司这么多人呢？
4: 黄总，以您部门今年的收入来看啊，给在座每位员工买一套 CBD 的紧凑型的卫生间没问题。
2: 什么叫紧凑型卫生间呢？
4: 就是说您方便的时候啊，嗯，您得挂倒档进去。
7: 滴滴滴

0: 是，那洗漱呢？
1: 啊，洗漱不用啊，洗漱你就正常进就行。但千万别忘了，洗完漱挂倒档出来，滴滴滴，反正就是掉不了头。
0: 那干脆这样吧，每人发台车，爱怎么掉头就怎么掉头。
2: 我反对，我没本儿。哎，
3: 还是听我的吧，请看。
1: 每人发一条祝福，
3: 哎，还是暖心的视频祝福，祝大家
4: 遇见真爱，遇见家庭，遇见好运气，遇见工作，遇见亲戚，爱情甜蜜蜜。哎呦！
5: 的情绪价值，
0: 你这年货毫无价值，大家当然闹情绪啊！
2: 什么呀？大家都伸手跟我互动，有没有？哎哎哎！
1: 哎，别别别！那伸手的刚才都是要动手的。
2: 来来来，安静一会儿，把我的建议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每人发一份方案。嗯，
2: 这个不光能省钱，还能挣钱。
3: 展开讲讲。
2: 过年带着方案回家，公司可以拓展市场，还不用报销来回车票，食宿还是原生爹妈管，好不好？
1: 好，好没人性啊！
0: 这就没人性吗？
3: 有，但不多。
6: 难道就不能听听我的建议吗？啊，
1: 总监下到你上边。总监，你是谁呀？没见过你啊。
2: 你到底是谁呀？方不方便加个微信？
3: 她是我老婆。
2: 打扰了，老婆。
3: 你叫谁老婆？老婆。
6: 哎，别叫我老婆。你有多久没回家了？回家对你一点诱惑都没有吗？
2: 就是啊，这都一点不能诱惑你回家吗？
3: 关你什么事情？
6: 过来呀！哎，
3: 老婆，我们在讨论发年货呢。
6: 好，我给个建议，每人发一张单人床。啊？
2: 还是嫂子善解人意，知道我单身。
1: 你是没车没房没老婆呀？
3: 老婆，我不是单身，我就不用了。
6: 得要，放在家里你可以不用睡沙发。放在公司你可以不回去。
3: 可是公司过年也放假。
6: 那放在公司楼下，这个冬天看完雪花再看礼花。
1: 啊，继续。
6: 你呀，一天天的忙公司的事情，你有没有管过我们家里的事？孩子多大多重，爱喝什么爱吃什么，你都不知道。哎呀，
3: 我看我们发年货还是发点实际的吧，要不发健身卡。
1: 健身卡行啊，发健身卡，我办了一次，然后我去了一次，去完了我就把卡退了，这不行的。
3: 要不发加油卡？
2: 我
0: 他没车。
3: 要不发地铁卡吧，这样子上下班都很方便。
2: 我同意。
0: 地铁卡你也没有？那你真啥也不是。
3: 先别睡，你是好人，来，这张好人卡你拿着。要不给老黄吧，老黄是个好人。
0: 别给我，我心有力，余额不足。你给
3: 江总，
0: 江总，
3: 江总，你是
2: 啥都不是，
3: 我
2: 啥都没有。
3: 对，
2: 啥都
3: 不是个好人。
6: 行了，别撕吧了。
1: 撕吧，
2: 撕吧，撕吧。
1: 您是不是想说别撕吧了？
2: 撕吧，别撕吧了。
6: 老公，给我。哦。这张好人卡，刘总。
3: 哦，对对对，给刘总，
1: 刘总是个好人，您别叫我刘总啊！对对对，咱这身份互换体验还没结束呢，叫什么刘总啊？
3: 其实差不多了吧。
2: 过瘾了，
3: 谢谢刘总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演总监。
1: 今天通过这个互换啊，我明白了个道理：我作为老板一直是高高在上的，那是因为有一群人用肩膀撑着你。但今天我体验到了员工，我才知道，肩膀一直撑着，也会酸，也会累，也会疼的。
0: 这突如其来的价值，好像别人家的老板。

0: 说啥呢？
1: 我告诉你们啊，跟着我好好干，以后都能当总监。
2: 哇哇哇！刚刚飞过去好大一张
3: 饼。
1: 行，我不再给你们画饼了。
4: 又一张，
0: 年年有新品。
1: 这样吧，简单粗暴点，发红包怎么样？
5: 发红包，
6: 好，
7: 同意，同意，同意，
6: 我同意。
1: 那是台下的员工。
8: 朋友，
9: 过去的一年就让它过去吧，
8: 未来依旧
9: 闪闪发亮。

0: 观众朋友们，春节好，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拜个年了，我是倪萍。各位年长的朋友还记得吗？29年前我曾经在春晚的舞台上主持过一个节目叫最差先生的评选，参加者呢是著名相声演员牛群和冯巩。今年呢我们又来了一次评选，不过我们这次评选的是最佳爸爸。经过几轮的比赛，最后参加总决赛的是两位爸爸，欢迎两位爸爸入场。
1: 来，各自好。大家好。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啊，这怎么上来两个螃蟹呢？你好。
3: 你好。
0: 您是？
3: 这看不出来，我这长相，我是你爸爸呀。
0: 你真是招臭啊。
3: 不是，你误会了，我不是占您便宜，我是小倪的爸爸，倪爸爸。哎呀，倪萍老师，终于见到您了，我的梦中情人呐。您现在是奶奶级的主持人了。
0: 对，你奶奶。
3: 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呢？
1: 啊，不是给你带礼物了。
3: 拿啥呢？你在那拿啥呢？
4: 感谢组委会今天给我颁这个奖。实话实说啊，我儿子确实没什么出息，没拿过奖，但是架不住他有个好爹呀。谢谢各位，谢谢。
3: 你要脸吗？评都没评呢，你在这发表获奖感言，有这样的评奖吗？自己带个奖杯就过来了。
1: 我这不听说这个节目组委会经费有限吗？我怕他们那个奖杯还不如我这个。
3: 你快过来。
0: 二位爸爸请坐。来，
1: 不好意思啊，坐坐坐。
0: 哎，
3: 你干嘛呀？你坐那去。
0: 两人都知道争 C 位啊。
3: 你往那儿坐。
1: 咱们都是边上，凭啥我上那边上去？
3: 你去。
0: 老倪，高风亮节，你边上。
3: 加分不？
0: 加分。
3: 加分。啊，那我就坐。
1: 从小就看您的节目，平，鞠平，杨丽平，倪平，倪平老师，
0: 你好，你好，你认识的瓶子还不少呢。
3: 他沾着瓶就高兴，
1: 别瞎说，什么叫沾着瓶就高兴？踩着瓶才高兴呢。哎，你这水还喝不？不喝我拿走。哎，
3: 你捡破烂捡到儿子单位来了，
1: 你这玩意儿一碰不也哗啦哗啦响？
3: 我这是宝贝，
1: 你也没少抢。
0: 两人先别争别吵，我们今天啊将。

0: 评选最佳爸爸，
1: 哎，
0: 主要是看爸爸平时啊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大家要仔细听他们平常是怎么教育。
2: 主持人说话呢，奖杯掏出来干啥呢？他偷奖杯。
1: 不是，我儿子拿奖拿冠。
2: 你当是我家的大葱呢，你想偷就偷，扣分啊，
0: 扣分。
1: 你没戏，就跟你儿子一样，你跟你儿子都是命里五行缺奖。
2: 你儿子五行不缺奖，他儿子五行缺头发。
0: 好，我们准备节目开始，首先回答问题。
2: 好好好，主持人，我先说两句话哈。老倪
1: 啊，
2: 你退赛吧。
1: 我退赛。
2: 今天赢也是我，你这样还丢人。我答应你哈，只要你退赛，广场舞上的那个老赵太太，你不看上人挺长时间了吗？我让给你。
1: 这样，老袁，你要让我当这个最佳爸爸
2: 啊，
1: 老刘太太以后就是你的专属舞伴了，绝不跟你扯。
2: 老孙太太是你的，
1: 老黄太太归你。
0: 好啊，看了没有，舞伴资源还是很丰富的。咱们的比赛啊，一定要公正，听见没有？不要贿赂对方。
3: 对，
0: 我们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叫夸儿子，二位谁先说？
2: 坐。啊，老师，我先夸。
0: 好，你来。
2: 今年我们家变化最大，我们家祖坟都冒青烟了。女士们、先生们，电视机前喜欢杨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我儿子上春晚了。
0: 哎呦，杨爸爸，您怎么哭了？
2: 我笑呢。
0: 哦，真的，你儿子今年真的上春晚了？
2: 是啊。
0: 我怎么没看见啊？
1: 分会场就出来两下。
2: 你儿子分着会场了吗？
1: 哎呀，一号厅那个门槛啊都被我儿子踩烂了。
2: 你儿子咋那样呢？
1: 啊，
2: 那公共财产就那么惨呀？
1: 不是那个，
2: 再说小尼一定是人缘不好，要不然人春晚咋不给他儿子分会场呢？对不对？你这样啊，我直接把包拿来，来，主持人，你给我发奖就
1: 是。哎哎哎，
0: 这个奖还不能亏你。老尼，
1: 哎，
0: 你的选题呢是批评儿子。
1: 批评儿子？
0: 对，我问一下，你在家里批评过儿子吗？
1: 没少批评。特别严厉。
0: 真的，今天能够当着观众的面严厉的批评小尼吗？
1: 我可以保证好好的严厉的批评批评小尼。
0: 好，工作人员马上连线。
4: 哎呀
1: 儿子，哎呦，你爸爸，嗯，那完了，嗯嗯
2: 嗯，也至于吗？跟儿子，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0: 小尼啊，你爸爸要当着你的面要严厉的批评你。
4: 好，爸，你批评我听着。
1: 小尼太不像话，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呢。那杨帆在下面等的都快长毛了。
4: 爸，这个杨帆今年不是也上分会场了吗？
1: 哎呀，他那分会场就那么几句词儿，还说的那么僵硬，能跟你比吗？
4: 爸，那个他在呢。
2: 哎，叔叔好。
1: 在呢。
2: 哎，您这发际线跟那个小尼真像。
1: 不是，
2: 看我儿子这个情商。
1: 我刚才没说你哈，我主要还是批评我们家小尼，没事别老打扰杨帆。
2: 谢谢，家教。
1: 他本来背词就慢，回头又忘词，领导又说他，对不对？好，我就说到这儿啊。哎，挂了，再见，挂了吧，挂了。哎。
2: 话怎么那么多呢？你
1: 咋了？
2: 让你批评就好好批评你儿子就完了，你批评我儿子干啥呀？
1: 你儿子就被你惯的。
0: 两人先别吵，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比赛。
1: 哎，
0: 才艺专场谁先来？
2: 我先来。今天我还不是一个人来到现场，我也请来了我的舞团。来，让我们有请老赵太太、老黄太太、老孙太太和老刘太太登场。
1: 你咋这么狠呢？你咋这么阴呢？我就这几个舞伴你全薅过来了，我一会儿展示啥呀？
2: 那没办法，他想跟跳得好的人跳啊。你学一下
1: 你们。
2: 嗨。

0: 是咱五个人一起造吗？我个个干燥啊。啥意思？
1: 哎呀，过年好啊！哎呀，过年好啊！
2: 老倪，我们支持你。
0: 哎呀！主持人，你快看看吧，这现场贿赂，电视都给播出去了。
3: 别！有本事也发红包啊！抠！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想给观众表演一个魔术，展现一下我真正的实力。最佳爸爸非我莫属。好嘞，
0: 行不行啊你？
3: 来了哦，左边看没有，右边看没有，走着，看着啊，我从底下这么一掏，这兔子就
0: 呀，黑兔。
3: 我再掏，走着啊，嘿，
0: 呀，可让观众看看，这兔子是双胞胎啊。
3: 我那兔子呢？你老拆我台干嘛呀你？
0: 谁让你先拆我台的？
3: 你也是你，你儿子。
0: 你刚才先批评我儿子
3: 呢。你儿子就不如我儿子，你
0: 跟我说你就不能这样，你让人主持人笑。
2: 停！
4: 抽抽没完了是吧？这录着像呢。两个老东西，你这好赖你啊！大过年的哈，在这就为这么点个奖，在这吵来吵去的，怎么和他的孩子那么不孝呢？哎呀，我真是烦起他们。
3: 不是，我刚才是做梦了吗？刚才有个山东老太太走过去了。
2: 好，观众朋友，刚才这两位爸爸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吧？现在我们将要向大家揭晓今年的最佳爸爸的评选。哎，好。获奖是
1: 控制一下
2: 撒贝宁的爸爸
3: 李晨，
2: 老撒。
0: 撒贝宁都没来，他怎么可能获奖呢？
3: 凭啥是最佳爸爸呀？
2: 请看大屏幕。
5: 老杨，老倪，怎么样？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跟你们说句实话，你以为这个比赛是在比爹啊？错了，这个比赛啊，拼的是儿子。哎呀！当然，我不是说小倪、杨帆这两个小青年不优秀，不过要看跟谁比哟。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吃庆功宴了，有事电联啊。
2: 我说两位老哥，虽然你们没有获奖，但是你们也可以给大家发表你们的获奖感言
3: 啊。没获奖我发表啥获奖感言？
0: 我俩是敢怒不敢言。
3: 三傻角逐最佳爹，
0: 最大赢家萨摩耶。
3: 瞎忙活，走了，不跟你们玩了。
2: 好，谢谢大家。
6: 跨界欢乐收官，马年福气满盈，马上开新年，新春喜剧特辑到这里圆满结束，愿快乐、温暖、回忆、惊喜伴你一整年马到成功，万事顺遂。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0: 东北虎又名西伯利亚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东北虎的饲养与展示是园区的重点保护成果。
1: 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动物。

0: 那么今天带领各位嘉宾见的动物呢，就是东北虎。哇哦！哎，对，就是这个啊，我们看到很凶猛的这一个猫科动物啊，我们的大猫，很像。这个东北虎呢，它其实是我们所有的老虎当中体型最大的一个亚种。像它雄性的话，大概有2-3米体长，体重呢大概有200多公斤，啊，非常非常的壮硕。
1: 那我们现在出发。
2: 好的，
3: 好吧，出发。
4: 哇，它好漂亮，它的脸。哟呵。很悠哉。
5: 对。哇。
4: 这么大，
5: 我们先准备一根摘它厘米绳子，打一个活结。我们
4: 他们直接把线吃了？
5: 不会，切会崩断。完成了。好，挂在我们的这个投喂工具上面。收放这个绳子，调整鸡腿的高低度，转转的时候适当的松绳子，给它一定的食物上的刺激。
4: 哇，来了来了！
5: 像这种时候，我们就稍微拉高一点，就不能还没到我们的训练草地就让它给吃到了。
4: 好嘞，好嘞，咚，两掉下来，
5: 对，
4: 感觉好扎实。
5: 来，让我们这位老师来吧。那么现在是维持这个高度，你看我们的虎就被我们的鸡腿所吸引住了。
4: 咦，来路，他看见了。
5: 好，控制在这个高度，看他来不来。来了，
4: 准备3、2、1拉。
5: 让他蹲下来，蹲下来，准备有起跳的动作，咱就慢慢往后拉。拉拉，
4: 哇！这个行吗？
5: 可以。
4: 达到训练目的了吗？
5: 达到了，达到了。来来来，我们击个掌。耶！我们可以通过老虎爬这个树枝，观察它的身体是否协调，上肢是否有力量，行进中间去观察它的体态。这一次我们就用大一点的，好不好？我们奖励一下我们的虎，好不好？
4: 好，这么大一块，
6: 使用了。
5: 这个的话就比刚刚那个更需要协调了，因为我们不仅要控制它的过去的，还要提前在水面上吸引它。哟呵，哇，
4: 一下子就起来了。
5: 哇，好，这个时候我们就通过右手把老虎吸引到指定的位置。
4: 我想吃，
7: 我想吃。
5: 到达它的指定位置了，马上就。我们这次要把肉抬高。
4: 3、2、1，
6: 跳！哇！跳！哇！
4: 太帅了！
5: 它在野外的话，它的活动量是很大的。
8: 在野外吃东西不是那么简单。
5: 对对对，它在野外它需要捕食，它需要通过大量的一个活动。而我们在圈养的范围内呢，我们要通过食物的一个刺激的方式来增加它的一个运动量。哦。老虎的话，它并不害怕游泳，它不像其他的猫科动物，把身上的皮毛打湿以后，会影响到它们的敏捷度以及灵敏度，对于它们的捕食以及野外的一个逃生是非常不利的。这就是为什么老虎吸水啊，很多猫它不吸水的原因。
9: 吃饭的时间了。
10: 我先帮你们示范一下啊。我现在就把这个抽屉打开，一边是水盆，一边是食盆。走位的时候不能这样推进去，要从这外面推进去。它有

0: 那老虎它挤一翻后蹄就爬上到手。哦，一般是按老虎的体重的3%到5%来喂食。小花，过来，小花。
1: 每只老虎都有它自己的名字。
0: 花，来吃花。
1: 老虎其实跟人一样，它有不同的性格。
0: 对，这个也可以
2: 玩。
0: 它叫安安，它没成年的这个，它要3岁左右成年。
1: 哎，它在蹭哎，那个安安在蹭那个，我觉得它就喜欢我们的意思。
0: 对，
3: 安安吃饭喽。
1: 吃饭
4: 吃饭吃饭吃饭，皇帝大，咔哧咔哧咔哧咔哧，低头干饭，
1: 干饭吗？
4: 他们都是在园里面出生的吗？
0: 对，
3: 大概有繁殖了多少只了？
0: 现在一起是20只。
3: 20只啊！哇！
4: 哦，他们一胎是1到2只吧？
0: 2到4只。
4: 2到4只。
0: 最近2年都是生了4只一胎。哇！
1: 我们现在只给他们吃肉吗？不搭配吗？
0: 老虎是不吃蔬菜的，它只吃肉，它也不会吃维生素，它自己可以体内合成维生素。哦，它有时候在外场可能吃点青草，那立马就会吐出来，它是清理肠胃。
1: 哎，那跟猫一样。
0: 对呀。
1: 那它成年以后的体重大概是多少？
0: 我们这里成年的最大的大概500斤左右吧。
1: 500斤，
4: 那很250公斤哎，真的很能吃，一天要吃自己体重的3%。
1: 对。
4: 下个要急了。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健健。
1: 肉来了啊！健健，请用餐。健健，这是您的美食。哦，好的，看来很满意。
0: 那我们就喂到这里吧。
1: 好不一样的体验啊！再见啦。
5: 那么我们刚才的体验环节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呢交给大家的任务就是制作有声科普牌。
6: 在动物园里，每一个动物都有自己的科普牌，接下来请大家根据刚才的体验为我们的老虎朋友制作一个动物声援团的专属科普牌吧。
1: 画画环节，
4: 月亮姐姐的强项。
1: 来来来来来，
4: 怎么介绍他呢？姓东，名北虎，
1: 住东北，
4: 习
1: 性
4: 好肉，
1: 好肉。
4: 何老师，你常常说的一个东北虎是？
5: 对，亚种，就是，我们根据它不同的分布栖息地，然后呢来定义一个种。哦，对，然后再往下细分呢，就有不同的亚种。比如说，生活在东北的就叫东北虎，生活在我们国家长江以南的就叫华南虎。
1: OK。
5: 好，那我们两组嘉宾都已经创作完毕了啊，各有各的风格，
7: 非常童真，
1: 非常的 easy。
8: 湖南拥有大片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和自然保护区，为灵长类动物提供了理想的天然家园。园区设有灵长类动物馆等50余个动物展馆，饲养来自5大洲40多个国家的灵长类动物。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9: 动物声援团。
1: 其实在做相声演员之前，孙越老师据说有10年以上的动物园的工作经历。
10: 对，在从事相声行业之前，北京动物园就是上班上了11年吧。
1: 所以应该是我们5个当中，除了何老师之外啊，我们4个当中对于动物最了解的，动物界的尖子生。
10: 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生疏了。
1: 略微有点谦虚。那李老师是谁呢？是我们著名的配音演员。那为什么会请李老师来呢？李老师，您亮个声。
11: 俺老孙来也。
5: 孙大圣。

0: 到妙处，喜不自胜。
1: 李世宏老师就是我们86版《西游记》的孙悟空的声音的配音演员。
2: 我们今天是要认识灵长目的动物，
3: 灵长目，
2: 它是我们哺乳动物当中最特别的一个类群。我们世界上其实是有大概400到500种灵长目动物，它的智商跟情商非常高，能辨识出30种鸟类的报警的声音。
1: 你是说猴子能听懂鸟？
2: 对，
3: 好像猴子还会给猴子之间互相逮狮子。
4: 它是动物之间的社交行为，
2: 对，就是沟通。刚才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只是灵长目聪明的冰山一角啊。那接下来呢，各位老师们其实是要认识三种有自己特色的灵长类动物。好，
5: 我们正好换手上，我们一起给它放食物，好不好？哦，
4: 好好好，
5: 好，来。
1: 那个面包虫也要放进去吗？
5: 对，面包虫也要放进去。这个就是我们那个黑猫选物瓶子食物，我们的每个孔洞里面都放一点食物，好不好？
4: 哎，好的，这个归你放，来。
1: 我这真不行，真来不了啊，这下不了手啊。
4: 这有啥下不了手的？
3: 哎，这是放苹果。
5: 你像树叶的话，我们就是给它增加一些粗纤维啊，包括一些补钙那些东西，促进肠道的一个蠕动以及辅助性的一个消化。我们还可以加一点水果，我们的食物箱还没满。
1: 还有核桃
6: 香
4: 香蕉啊。
1: 哎，那核桃是要给它剥开吗？
4: 他得自己干点事儿。
5: 对，我们这个黑帽悬猴的话，它
1: 这个它怎么弄开、
4: 啊？它掰得开，
5: 它会自己用石头去砸开，它会用工具。
1: 啊，那这样的话，我就多放一点没有开的，锻炼它一下。
4: 但里边没石头啊。
5: 有。
1: 好了，可以了吧？
5: 可以啊。来，我往这边走。担心地滑。好，
4: 地滑。
5: 啊，对，对的。
4: Hello。
1: 他怎么过来吃呢？
5: 等一下，我们人现在在这个地方，他是不会过来的，他会有警觉性，他等一下会慢慢的熟悉。
1: 开餐啦！
5: 好，那几位老师，我们到外面去观察吧。
4: 走。慢着，慢着，没事，没事。
1: 哇，你吃上了！
3: 哟，各承包各的啊！
1: 我看有吃核桃的吗？我很好奇他们怎么开核桃。那个上面雕的那个就是核桃。
5: 对，等一下看见没有？他会砸。
1: 这也太聪明了！砸呢？看见没？哦，他也太聪明了，他砸不开，他还会砸那个钢管，知道有更硬的东西。哦，
3: 你看看，这就是智慧。
1: 人家给他吃的，你看看能不能注意点吃相，这位猴先生。
7: 哼，
8: 嗨
9: 嗨，你们好。
8: 你好。
9: 啊，我是啾啾的饲养员，我叫胡柔，这位是女方家属。
8: 你好。
10: 今天邀请你们同我们一起去见证他们的爱情。
9: 啾啾现在4岁了，到了一个适配的年纪，需要选择他的配偶。他想要挑战猴王才能得到配偶吗？他没有挑战成功，被猴王打伤了。他那段时间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我们给他去擦拭伤口的时候，他都是一动不动。通过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建立了一个信任的关系。
1: 我们啾啾的终身大事就得拜托您了。
8: 行，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愿，让他找到一个心仪的女嘉宾。这边是怀孕虎猴，也是我们之前刚刚跟他相亲成功，组成一个家庭的一个和谐的一家人，里面是2公3母，现在已经是一个大家庭了。
1: 这个是相亲成功的，
8: 这就是对相亲成功的。现在你看，已经在这里和睦相处。
1: 咱现在都说撒狗粮，啾啾，赶紧先吃一把这个甜蜜的猴粮。待会儿我跟你说，你就成功了，你也能成功，啾啾。
9: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8: 一定会成功的。我们给他准备了3位女嘉宾，
1: 3位呢？
8: 对，哦，总有一个是他的心仪对象嘛。
1: 那我们去找女嘉宾。
8: 好，这边走，
3: 女嘉宾
8: 这边。
1: 走。
8: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边已经啾啾准备了3位相亲女嘉宾，可以看

0: 三朵金花，
1: 对对对对，
0: 排排队，一个姿势。
2: 金花，
1: 啾啾，
0: 好可爱。
2: 看花落谁家了？
0: 啾啾，你快看看。
1: 看
0: 啊。那三个小姐妹，你喜欢哪个？他有点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
2: 他们这个相亲一般都怎么相啊？
0: 嗯，咱们分三个阶段。首先第一个阶段，咱们设置了一个过渡区，看见但是是完全碰不到的一个状态。这个阶段我们叫做隔笼的阶段。第二阶段可以嗅探到对方的气息。这一阶段我们叫隔网的阶段。第三阶段那就是合笼。
2: 合笼。
0: 对，老师们，我不是吹啊，我原来做的就是相亲类的节目，所以见证过很多年轻的姑娘小伙在我的节目上相亲成功，所以对于这一块我还是信心绝对十足的。但是我还是有一定的担忧。担心什么呢？因为啾啾战败了嘛，他比较的不自信哦，可能没有办法吸引母猴。咱试试看嘛，好不好？先为他们准备一下晚餐，咱们给他放在这个地上。你这相当于是坐对桌啊，这回男女嘉宾可以入席了。
2: 好。哦，能看到一点意思。
0: 可以了，
3: 两个盘子。
2: 哦，看到了。
3: 两盘美食，然后
2: 这个不就是刚才那个小啾啾吗？
3: 对。
1: 接下来的话就要请李老师帮一下忙，然后我们邀请一位女嘉宾到这个房间来。
2: 好的，我听你的。
1: 好的好的。李老师打开。好，关好。哎，一位女嘉宾已经过去了。
0: 她是跑得很快，已经到上面去了。
1: 已经过来了。
0: 已经到上面去了。
2: 这个新娘子叫什么名字？
1: 小梅。
2: 我说小妹子呀，你快下来吧。
0: 啾啾来了。
1: 啾啾来了。
0: 啾啾啊，啾啾很主动，表现很不错。但我觉得小姑娘比较腼腆。
1: 对，
2: 她吃到甜头了，她就还得下来。
0: 这真是只顾吃饭啊！重点不是吃饭，宝宝们。不管咱说啥，恋爱可以不谈，饭不能不吃。
2: 不能不吃，一天不吃饿得慌。
0: 哎，我现在发现小母猴是蹭蹭蹭拿完食物就往上面跑。待会儿食物盘都光了，他们还没见上面。
1: 女嘉宾可能有点矜持吧。
0: 哎，那证明是她不喜欢啾啾的味道吗？
1: 这也不是，他们其实现在他们已经是感觉到对方的存在了，
0: 能闻到对方的味道。
1: 对对 对，
0: 始终没见面也不行啊，这网友不行啊，这是不是得线下得见面？
2: 还是多喝，
1: 我们就
2: 做给他做到底
1: 黑吧。
2: 哎，对，
0: 那咱试试啊。
2: 试试。
1: 好 ，OK。
4: 看他过不过来。
1: 对。放我这儿来。好，闻一闻。看看。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还要过来一点点，对尾巴。哎，成功啦！
3: 成功啦！成功啦！
4: 好。
1: 3.1，3.2。
3: 3.2，
4: 不错不错。
0: 这种应该算是他感兴趣的吧，
5: 就是感兴趣。
1: 他们
3: 在交流，
1: 在交流。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就小女猴一叫，然后小啾啾就上去了。
4: 呀！他去看那两位女的。
2: 你对我不满意，我再看看那两位。
0: 那个女嘉宾和小啾啾在这边已经隔着一扇门已经互动上了。
1: 目前看来是有戏的，因为什么呢？旁边还有两位女嘉宾，对啾啾造成了无形中有一定的干扰。我们现在的话是把它放到隔壁玻璃房里面去，
0: 把这两只转移到那
1: 边，转移到那边去，
0: 好好好，
1: 对，那个玻璃房
2: 给他们一个空间。
1: 对 对, 对。
0: 好的好的。好，这回在室外，来看看他们表现怎么样。
2: 对对。

0: 哎，对，
1: 在一起嘞。
2: 咦，杨子在一起了，
1: 这肯定成功了，
3: 成功了，
1: 成功了，成功了。
4: 我觉得重要时刻咱们得一起来见证。感谢两位家长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小公猴和小母猴，让我们今天见证了啾啾的幸福的时刻的诞生。我们也算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0: 完成了，
4: 老师，
0: 完成了，
4: 很顺利。那我们四个一起击个掌吧，好不好？
1: 好的。
4: 三二一，成功！
0: 好的，
4: 谢谢你们，
0: 谢谢，
4: 谢谢。
5: 接下来呢，任务呢就是制作有声科普牌。
4: 写什么呀？
6: 咱们就写食谱。
4: 行，
6: 就写这个，咱分三块板。他不是吃那个有吃水果吗？有树叶，有坚果和蛋白质，咱分写就完了。
4: 我对那个就是猴子砸核桃印象非常深刻。你看，我觉得他们在磨制器具这方面的智慧。咱俩就根据那个事儿写上一段话。
0: 好的。
4: 猴子还吃苹果、香蕉，还有啥？
5: 还有什么？
6: 梨。
4: 哦，对，梨。
6: 嗯，洋葱。
4: 坚果类的话都吃花生、核桃，蛋白质的话就是面包虫
6: 和昆虫类。
4: 小虫子。嗯，
5: 荤素搭配，
6: 干活不累。
4: 我们也好了，我和李老师合起来是一段话啊。当人类祖先刚开始学会磨制石器工具时，这些黑帽工程师已经在雨林敲响了文明的前奏。
0: 每个砸开的坚果都写给进化论的情书。
4: 我们贴的这个就是黑帽选手他们都要吃什么。
7: 树懒与水豚是来自美洲的神兽，作为动物园里的明星，他们用慵懒的姿态诠释生命的节奏，有时不必匆忙。
8: 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9: 动物声援团。
7: 今天要去看的动物已经在桌上摆好了，樊姐手里抱的哦，树懒。之前我们看看这个呢，卡皮巴拉，对吧？对，
10: 卡皮巴拉呢是这个水豚的音译，
0: 对，英文的音译。
10: 其实呢，水豚是一个很松弛的动物，什么鸭子啊、羊站在它头上，它也不生气，就坐在那个温泉底下，让那个水冲在脑袋上，然后可以泡一整天不动，
11: 很自在啊。
10: 它碰到危险呢，最主要的逃跑呢，不是靠奔跑，它会跑到那个最近的水里面，然后它从水里游走，水遁，所以它叫水豚。
7: 那它呢？它比它还慢，就好神奇。
10: 树懒就是真的非常慢的一种动物了。
11: 就咱们看到它的一直都是很温温慢慢的哈，那它有没有会有脾气爆发的时候？
10: 如果以我们的标准来说的话，树懒可能也真的没有什么脾气，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也只会稍微略快一点的去移动到树上。
0: 略快，注意这个词儿，
10: 略快，他并不会狂奔。
7: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水豚也好啊，树懒也好，很明显就带有很多很多问题啊。咱们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了解，抱着咱们这份期待，一块来出发吧。
0: 出发了，
11: 出发，出发，出发。
12: 接下来呢，我们将分头行动，一组为树懒家庭布置新家，另一组去为水豚做丰容实验。
13: 你好，
0: 你好，
14: 你好，
13: 你好，我是这个树懒的饲养员，我叫钟道霞。
0: 你好，
13: 你好，
11: 你饲养到它多长时间了？
13: 我的话有饲养差不多3年嘛。
7: 在咱们的动物园可以看到的树懒，就和我们印象中的那个，比如说。姐，您看过那个动画片吗？闪电，
13: 闪电它是三指树懒，我们这个是二指树懒啊，它们都是树懒。
15: 我们去山上采点树叶，树叶既是它们的食物，又可以给它装点一下新家。
13: 它是吃这种的，这个是大叶雨榛，然后还有一个是小叶雨榛，还有一个桑叶。我们先把这个大叶雨榛砍了，我们等一下就去砍其他的。
7: 好，
13: 对。像这种叶子的话，我们也要给它挑一下，太嫩的也不好。
7: 啊，为啥？
13: 太嫩的它就好像那个营养还没有完全的上来。对，但是老了的呢，它就那个营养就好像又过剩了一点点，就是说没那么营养了。

0: 所以我们挑叶子挑那种，你看叶子这个、你看颜色、它这里的是不是比较深一点啊、这个上面的是比较浅一点，
1: 对，
0: 像这种呢就是比较刚刚好的那种。
1: 刚刚好，那你就是齐根儿
0: 啊。对，我们一般是这里。哦，
1: 来我告诉你，
2: 来这个吧。好，来。
1: 哎，这个刀可以，我们一人抱几根，
2: 抱一点。累，哎呀，
1: 来，
2: 走。你现在这个身体姿态，包括后边这个叶子，特别像一只孔雀。从后边看，特别像一只孔雀。哎呀，
1: 在动物园里吗？
2: 对。
3: 哇，这清新的气息，这么大都是给卡皮巴拉
4: 吃的吗？水豚，
3: 水豚，水豚，水豚，我们来了。
5: 水豚可以和很多不同的这个动物混养在一起，水豚拉出来的屎也会有很多其他动物去吃。
0: Hello， 我是这里的饲养员，我叫薛英。
1: Hello。来，
0: 经过这小鸟店，让我踩一下。
1: Hello， 嗨。
0: 啊，他们的名字叫大胖小胖。
5: 大胖。
1: 大胖小胖。
3: 小胖。
5: 哪一只是大胖呢？
0: 你们可以看一看，他们有特征的。大胖的话就是个头比较大，小胖的话小一点，然后他的那个鼻子上面区别很大。
5: 鼻子上有一块隆起的是大胖吗？
0: 对，哦，
1: 它是可以跟这么多的其他种类的动物生活在一起。
0: 对，我们现在是做一个社群实验嘛，就是丰容社群丰容实验，很多动物喜欢它，在一起不打架，一起吃食物，比较和平的相处，就算是组织成功的。就是你看一下，你们在这实验做一下实验，你看你们喜欢什么动物，觉得它们爱吃什么？
3: 我觉得那个卡皮巴拉会喜欢吃这个，和可能还会吃个这个吧。
5: 油麦菜肯定会很喜欢，他已经开始自助了。
1: 天哪，这不是自助餐，这不是自助餐，
3: 这是免费的，免费的午餐，快吃吧！
0: 过来了，过来了，过来了。
1: 啊，他出来了！
3: 快快快，咱们得下井摆放。吃吧，伙计们。
5: 哎，你看它把整个玉米拿去吃。哎，
1: 这个水豚会踢这个玉米粒儿，你看它吃的。
5: 你看它现在就是水豚把玉米粒啃下来以后，就鸭子就去捡了。
1: 对，
3: 挺走的，
5: 是吧？
1: 天哪！
5: 他们是不是配合的就很好？
1: 对，丝毫不会浪费粮食。
0: 你看没有，现在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丰容是成功的，就是我们的
1: 啊，就没有互相的争抢。
0: 对。
3: 好了，他不会要钻到水池里吧？
0: 他下水了。
1: 就要去沐浴啊？
5: 他要下水了耶。
1: 这也太松弛了。我要。他是在拉粑粑吗？
0: 是，
1: 坐起来了。
5: 哦，已经浮上来了，看到了吗？绿色。自然环境中，水豚拉出来的屎也会有很多其他动物去吃，因为它是消化过的这个植物。
2: 不一样了，
1: 这么大，
0: 这就是我们树懒的新家了。
2: 新家了，
0: 是的，
2: 一家三口住的地方了，是吧？这是给我们吃的吗？我反正也是，对啊，我觉得我刚才这番茄也是这个努力了半天，是吧？
1: 是真的，
2: 嗯，
1: 不一般，
2: 我甜的。
0: 树懒它有比较爱吃的，
1: 爱吃的这个，
0: 那个是它最不爱吃的，
2: 西红柿，
0: 这个
2: 葡萄。
0: 这个呀
2: 、
0: 因为树懒它最喜欢吃的带一点微毒的，这个像豆角生的它也带一点，
1: 有一点微毒素。
2: 有的爱吃，有的不爱吃，但这些都要喂给它吗？
0: 对呀、 因为我们这都是搭配好的，营养均衡嘛。你不能说你像那个提子，它糖分太高，你就不能给太多。胡萝卜它最不爱吃的，但是它胡萝卜素嘛要补充的。
2: 我就在想，就是因为小孩都不爱吃胡萝卜，然后家长就说吃得吃啊，不吃这个对身体不好，得吃。感觉这真的是跟家长一样的。
0: 我们就是带小孩嘛。
2: 对。我们把这些食物给它挂上。
0: 小心手啊！
4: 他不是爱吃这个吗？
0: 塞，
2: 把它塞进去。哎呀！没事，我走。
0: 掉到地上的我们就不要了啊。
2: 对，天哪！
0: 这个要重新清洗过了才能喂给他。哇，
2: 霞姐啊，您不是饲养员，您是保育员。
0: 哇，谢谢。
2: 是不是啊？您完全是保育员的一个状态。
6: 小姐，我来了。哇，
2: 您好。
6: 你好，我们今天来给那个舒兰一家做一个常规的体检。
2: 这么年轻的兽医啊，真的是棒棒的，好吧？
6: 你好，那我们就过去看一下。
2: 好，我们看一看，好吧？咱们也看一看，走。
6: 请问哪位老师愿意帮我记录一下他们的体检数据？
2: 可以。
6: 好，那就交给你了。我们先翻看一下他的毛发。都比较顺，比较的有光泽。接下来我们拿一个手电，因为它太小了，我们就不打那个手电给它找了，就从头这量到它的屁股这。
2: 50。
0: 来，萌宝，
6: 23。
2: 好，
6: 我们就来进行下一项吧。
2: 你看看，爸爸在看呢。
6: 爸爸很好奇。心跳很有力，也很清晰。
7: 有吗？有。他的那个心跳不是像人那种蹦蹦蹦那样，他是蹦，就是弱的。
2: 很弱，很慢。
8: 大家今天和我们的这个主角动物相处下来啊，肯定有对他们很多的感受啊，所以呢，我们就想让大家把感受呢落实到这个客服板上，然后传递给之后更多来见到他们的游客们，好不好？
2: 好，姐您来写，我来粘啊。中南美热带森林里，然后第二个信息，范姐您觉得咱们写什么合适？
4: 就是我爱吃长豆角。哎，
2: 可以。
8: 这一块板会不会写的太多内容了？
1: 太多了。
2: 万会写文章是吧？挥毫泼墨。
8: 树兰子的已经在验收了。
2: 小宝画了好多水豚在上面啊。
3: 有的在泡温泉，有的在这里趴着。
4: 我这就是特别直接。
2: 范姐写的这个特别适合树兰的特点，就是言简意赅嘛。
1: 很清楚。
3: 走的，我把我的话留在这里。
2: 鸟类展区包含鸟语林等多个场馆，饲养有美洲红环、火烈鸟等多种鸟类，每天上演的飞鸟秀，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这些美丽生灵带来的生命激情。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0: 今天是跟飞鸟相关的话题啊，但是我们其实对于我们国家包括整个自然环境之中的鸟类的分布不是那么了解，那请朱老师先帮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大家觉得世界上总共有多少种鸟呢？
2: 10000多种吧。
1: 啊，一下子就猜对了。
2: 啊，我猜对了吗？
1: 世界上现在有记录或者是以命名的鸟呢是11000多种，高纬度地区呢也有很独特的鸟类，像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企鹅。啊，
0: 企鹅是鸟类啊？
2: 算呀。
0: 我真的不知道哎。
1: 因为它们的环境呢，游泳就可以满足它们的生活，它们的栖息地呢没有很强的陆地上的捕食的动物，所以它们就退化了飞行能力。中国的鸟种数呢，依据不同的标准，鸟类大概是1500种左右。中国呢也是鸟类多样性非常高的一个国家之一了。中国的鸟类类型呢，从高纬度到热带，各种类型鸟类都有，也是非常的丰富。
0: 那现在就开启我们今天的体验之旅吧。
3: 好，
0: 来吧，出发了，
3: 迫不及待。
4: 哎，是他们吗？
2: 哎，好像是。
4: 据说红环

0: 草原上的红宝石，
1: 红宝石
0: 好红啊，好漂亮啊，
2: 像樱桃，
0: 像樱桃，在远处看特别像你说的樱桃树一样，在这种绿叶里面点着一点点红，那边好像有。

0: 样就可以了。嗯，对。哇哦！然后我们的鸡蛋就这样随意。
1: 哎，鸡蛋为什么不去壳啊？
0: 嗯，这个是
2: 我知道，是因为它要补充钙，
0: 它是天然钙，补充钙的。
1: 它不会拉嗓子吗？
0: 不费不费，它那个嘴巴要啄的。好，然后我们就用这样，这样，把它拌匀，把它拌均匀。
2: 要不我先来，
0: 啊，你体验一下吧。啊，对，慢慢的搅动。
2: 加油，就像小时候玩泥巴一样。
0: 然后把这个虾粉、贝壳粉把它倒进去。
1: 啊，这么多。
0: 啊，把它拌匀。可以了，可以了，差不多了。
1: 那我们就要装盘。
2: 好，
0: 我们现在给它喂食去吧。
1: 好期待他们看到我们的食物以后是什么样的反应。我刚刚有看到树枝里面有那种黑色的红环，
0: 那是我们的幼鸟哦。然后它会慢慢慢慢的从淡黄色、红色、鲜红色越来越浓的。
2: 我好像看到一个，好像哦，那个红环好像快下来了。
1: 他们跃跃欲试。哎，你看他们过来吃了。
2: 哎哎，看到了，看到了。
1: 好红啊，好漂亮啊。
3: 像整个这一片区域叫百鸟食堂，咱们会在这个区域来准备好多不同的鸟类的食物。
1: 好几种都在一起，
3: 就灰冠鹤，然后丹顶鹤、
1: 鹈鹕，
4: 你看咱们这儿鸟类吃的还是挺丰盛的吧？
1: 对，
5: 特别丰盛。
3: 好，现在我们要放饭了。
4: 拿来，拿来，拿来，
1: 这什么意思呀？
4: 就是说平常我们给它放饭的时候也会这样叫一声，就是来来来。哦，可能是说我有点口音啊。
1: 来来来，
3: 来来来，你看，真的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哎，来了！哇哇哇！
2: 飞过来了！哇哇！
5: 这一批是灰雁。
4: 哎，对，
5: 灰雁呢，它就是欧洲的家鹅的祖先。啊。那个是斑头雁，它头上有一些那个斑纹，所以叫斑头雁。
4: 冠鹤这些啊，它就喜欢吃玉米。
1: 哎，开始吃了。
5: 鹈鹕就去吃小鱼了。
4: 像鹈鹕的话，它就最喜欢吃鱼和泥鳅。

0: 哎，我刚才发现了，你看这个鹈鹕刚才吃完之后，它嘴里掉出来的，它就不吃了，它还进去找活的吃。
1: 对对对，所以它啊就很爱干净，
2: 有洁癖，
0: 洁癖强迫症吗？这不是？哎，
2: 我它开始咬别人了。
1: 所以说，它不光是有洁癖，它还比较护食
0: 啊。你的吃完了过来刨别人食儿是吧？
2: 太调皮了。不准调皮，要懂文明，有礼貌。
3: 他就走了，你看。
0: 这块是火烈鸟的区域吗？
2: 是的，是的。
0: 鸟呢？
2: 现在我们的鸟还在室内。
0: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它？
2: 这个要先把这个外场给它封封笼啊，为了让它繁殖，放镜子给它们找朋友，让它们感觉它们的群体越大。他们的安全感去走，
0: 好吧，那我们去帮忙。
2: 好好的，这边有请，
0: 走吧
2: ，Go Go Go Go。哦，
4: 好，
2: 好的，
0: 好上，
2: 好，可以了，
0: 搞定，
2: 完美。
0: 哇，好清楚来看，
2: 对，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好的，
2: 好棒！
0: 把清晰的世界还给火烈鸟。
2: 快，哇哇哇！哇

0: 哇，
1: 好壮观啊，太好看了。
2: 他们这就是心情相当愉悦，在这里扇翅膀翩翩起舞的感觉。
0: 他怎么不去我们的镜子那儿去了？
2: 他现在还不怎么适应这个环境，因为他们胆小，他会慢慢走到镜子的区域。

0: 有五只大火烈鸟。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大火烈鸟它的那个嘴巴跟那个脚还有它的翅膀就是粉红色的，其他的都是白色的。嗯，亚勒比火烈鸟它就是全身都是浑浑的，就是那种橘红色。
0: 对，所有这种红色的火烈鸟就是在世界它都叫加勒比火烈鸟。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橘红色的。
2: 嗯，就南美洲原生的生物。
1: 对对对对，是的，那种粉色的大火烈鸟它就生活在非洲比较热带一点的地区，它这个颜色它是靠它吃的虾青瘦然后转换成红色的。它本来它小的时候它是灰白色的，它不是天生就是这种朱红色。
2: 火烈鸟版的丑小鸭变成
0: 啊，对，
2: 就刚出生那种丑丑的灰灰的，长大之后就变得特别的漂亮。
3: 大家今天为了做这个科普牌啊，大家有收集什么物料来准备吗？
4: 我们有收集那些羽毛。哦，
5: 它就是它掉的羽毛。
6: 好，好漂亮，
7: 好漂亮，红色的。
8: 我们也有，
0: 我看到这儿有好多羽毛哎。
8: 哦，这颜色一对比还挺明显。
2: 火烈鸟两只鸟，当它们头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特别像星星。
8: 哎，啊，还不错，
2: 星星出来了，我们稍微的来点红色的点缀，嗯，好不好？
9: 好，放炮很厉害啊，
8: 我们要加油，
2: 大功告成！哎呀，
3: 哇，啊，这边也大功告成了。我们两组的科普牌呢，今天都做得非常的棒啊，都非常的好。
2: 作为草原之王，狮子是力量与家族的象征。狮子园展区饲养有非洲狮、白狮、美洲狮等多种狮类动物。步行游览区还可供游客近距离观察猛兽，体验非洲草原的生态画卷。
10: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11: 动物伤员团。
10: 今天我们的主题动物是，
2: 今天主题咱们是狮，
12: 美洲狮、非洲狮，
2: 对，就是那种大的、那种棕毛的那种非洲狮，但那雄性哈。其实还有一种就是美洲狮，非洲狮可能我们通过什么纪录片也好啊、影视这种素材啊，都看了很多，对吧？包括一些动画片，但美洲狮相对会稍微少一丢丢。
1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出发，
8: 出发，
13: 出发，
8: 出发。
10: 这就白狮啊？
2: 对。白狮它其实发白，但它不是得了白化病，其实是一种就是基因的突变，哦，可以理解为它是有些色素无法形成。这边那个是美洲狮，它的特征就跟刚才那个完全就差别就很大，它更像猫科的动物那个特征，它的跳跃能力会比非洲狮要更强，攀爬能力也会更强。
14: 嗨
8: 嗨，
10: 你好，饲养员姐姐。
14: 我是非洲狮饲养员。
8: 你好。
14: 我们现在非洲狮的展区外面，我们给它简单的丰容了一下。
15: 因为除了场地要贴近生存环境之外呢，还希望狮群不要忘记自己的生存技能和生存本能，捕猎和运动。哦，
14: 我们现在就出发。
10: 出发。
14: 就这块我们放在中间啊，放在这里啊。
8: 是。
14: 要不然我们这里还
10: 好摆上就行了吗？
14: 啊，就这里就可以了。
10: 一共有几只狮子一块？
14: 我们有十只狮子，
10: 十只狮子，
14: 十只雄狮，
10: 就给放三块肉啊。
14: 我们那边还有啊，还有一个滚筒啊。
8: 走走走，
16: 你确定他能来？
14: 他们就是很灵。

0: 定的，他们就是嗅人闻到这个味道了。哇，这里有好吃的哦。我们适当的先放一点点给他尝试一下。
1: 他那个滚筒就跟我给我们家猫买的那个玩具很像，碰了碰了碰了碰了，在某个角度它就掉出来了。
0: 我们的任务现在完成了啊，剩下的就交给狮子了。
2: 哦，这就已经完成了。哎呀，
1: 我想在那个树上放个鸡。
2: 好，可以。哎，
1: 再放一个啊，来吗？你觉得？
3: 应该来。它狮子其实是会爬树的。
1: 猫科嘛，我想看看。
3: 对，它这能力是具备的。
1: 行，
0: 完事儿了啊，
1: 完事儿了，
0: 那我们去外场了啊，
1: 现场看吃。
3: 你们有
0: 没想开了？
1: 啊，出来了！
2: 我来了，来了，来了啊！
1: 奔驰，
2: 它是跑出来的。
0: 对，
4: 这个毛就刚才伸了。
2: 哦，这个帅！
1: 又！哎，
2: 这分了三波感觉。
1: 你看他的身体马上就有点那个警惕了。
2: 对对，有没有边？闻闻味儿。咦，扒了，闻着，哎，怎
1: 么这个好像尤其聪明一点哈？这只
2: 他扒了，看他扒了呢啊！
0: 他闻到肉味了啊！
1: 咦，怎么吃啊，宝宝？
2: 你管这个这么大的叫宝宝？
1: 去了。
2: 去了这边的了，
4: 而且你看他那个前肢的胳膊肘，
2: 就有别的那个狮子靠近的话，他会发出警告是吧？
4: 就是这就是我先吃。
1: 这个可能应该是他们的老大。
0: 对，是的。
1: 哎，他们挺精的哦，那边已经扒拉出来了，那这些就饿着了。
0: 不费的，
1: 我感觉这只最厉害。
4: 对，他最先吃的。过去了。哎呦，
1: 好凶哦，
2: 真的靠近都不行。
5: 狮群根据地位去决定先后享用猎物的顺序，雄性的首领先吃，
2: 那其他的饿着，
0: 其他没关系啊，我们随时都可以投喂给他吃啊。
2: 还有等他们吃饱，就有点像食堂排队打饭一样。
0: 是的，
2: 一个打完了另一个打。
4: 有限的情况下就是他们先吃，然后就是如果自助餐的话就
2: 对，
4: 然后大家都可以吃饱，
2: 都可以吃啊。
5: 猫科动物大都不是很喜欢水，尤其是生活在非洲草原的狮子，如果身上湿了的话，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件不太舒服的事情。哦，
0: 我们这个投喂就到这里了。这里我们准备了两个球啊，
1: 我们家猫和狗都特别爱玩球。一、
2: 二、三，走。可以，可以玩上了啊。哎，他用那个下巴去那个蹭那个球，
1: 他在咬啊，
2: 然后再抱他，
0: 好有吸引力。
2: 球长变成了球长，
1: 啊，他喜欢玩。
5: 猫科动物对球都有很强的好奇心和敏感性，所以狮子呢，作为一种大型猫科动物，它也不例外。
2: 他可以躲，
0: 这就是我们的二把手啊。
2: 老大玩完了之后，老二
0: 发这一个。
5: 狮子虽然不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物种，但是经过多年的文化融合呢，已经成为咱们中华文明中具有美好寓意的这么一个象征。镇守宅门石狮，它是可以抵御灾厄的这么一个感觉。比如说我们舞狮都是为了博一个好彩头，像狮子滚绣球，后面这个歇后语叫好事在后头，也是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所以狮子在中国文化中慢慢从异域奇兽变成了一种精神图腾。
6: 小熊猫、小浣熊这对萌趣双胞胎，他们常常因为外形相似被游客认错，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可爱模样，是动物园里最受欢迎的流量担当，每天都能吸引大批游客驻足互动拍照打卡。
7: 有什么？
8: 我们是动物生源团。今天带大家了解的动物还挺容易混淆的，
1: 是小熊猫跟小浣熊。
3: 首先第一呢，
7: 中华小熊猫在中国算是特有种，它只生活在

0: 中国西南像横断山区这种地方，
1: 我们一般说的那个浣熊就是北美浣熊，在中国来说的话，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本土的物种。第二个是小熊大多数的情况是棕红色的，腹部是黑色的，但是小浣熊它是棕黑色的。浣熊呢，它这个腹部和背部应该是大概是一体颜色的啊。然后还有就是咱们看尾巴，小熊的尾巴非常大，然后还很蓬，通常情况是九节，但是浣熊呢是就是扫把型。
2: 听顾老师说完，感觉样样都不一样。
3: 对，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初步能够判断哪个是小浣熊，哪个是小熊猫了。但是我们今天呢，还要通过更加深入的观察和体验来了解小浣熊以及小熊猫。我们出发吧，
2: 出发。你看到了吗？嗯，小熊猫。
4: 配色也太好看了。
5: Hello
4: 啊，我是小熊猫饲养员，我叫薛英。
2: 哇，那你看它从小长到大，它有没有什么变化？
4: 刚开始来的时候就不怎么活跃，跟我们很陌生嘛，就是我们喂料啊干嘛的，然后它就是不理我们，就是让我等我们走了之后，那可以去慢慢吃。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说我们食物还没来，我们在备料的时候，那全扒在那里看着我们呗。
2: 哎，那小熊猫和大熊猫是亲戚吗？
1: 理论讲他们俩就是差的比较多。嗯，熊猫它是熊科的，小熊猫叫小熊猫科，
2: 它是单独的一个。
1: 对，那它俩性格完全不同，但是食性是你都爱吃竹子。嗯，但因为就是它会爬嘛，所以它可以往上走，它可以吃到比较稍微嫩一点的。
4: 你看，像刚刚老师说的，它吃竹叶，但是它竹叶的那个方面的话就比较挑，要挑最新鲜的，老的不吃，给它们喂食都是一种考验。
2: 那我们今天可以体验一下去给它制作美食吗？
4: 可以，来，我们现在去给它们挑选一下它们爱吃的竹子。
2: 走。
4: 所以我们现在挑选竹子，看到没有？我们要牵的杆子比较黄一点点的，竹叶是不大不小的，就很明显我们很好挑的，这个就不会吃。哦，
2: 因为太绿了。
4: 对，因为之前我们竹叶是配料间是送的，送了之后他们来的时候就不怎么吃竹叶，我们都在这怀疑，就说，哎，小熊猫不吃竹叶吗？后面我们就尝试我们自己去，就是说寻找，哎，我们今天砍的新鲜竹子，特爱吃。这个竹子行。
2: 就是这是它正好能吃的，
4: 正好的，就是比较爱的。来了啊，
2: 来吧，
4: 好，小心，好，小心。
2: 小熊猫怎么吃的嘴上有汁？
4: 对呀，因为像我们看桌下丰容玩具啊，
2: 胜利就在眼前，干脆利落，
6: 游刃有余。哎呦呦。
2: 哎，可以，搞定，这够他吃好几天了。
4: 没有一天，因为一天可以吃12斤。好，那我们现在回家了。你看，我们这里就是小浣熊。你好，
7: 我是这里的饲养员贺广，你们好。
3: 小贺，好的。
7: 对，看，这种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北美浣熊。
3: 这个就是你喜欢那个特别可爱的，是不是？
7: 平时就是这样锻炼它的活动能力，因为它整天都是大部分时间都是趴着睡觉嘛，所以我们也希望它活动多一点。
8: 为什么浣熊它要叫这个名字啊？
7: 因为它拿到食物之后，它习惯性的在水里面洗一下、搓一下，所以它的名字就这样来的，所以它就叫浣熊。
3: 那我看这个浣熊的这个手指跟人类一样特别的灵巧，是不是人类能干的事儿它很多也都能干？
7: 对，像一些简单的一些拿一下东西啊。
3: 哇，那假如说我这个面前放一盆水，然后放一点新鲜的刚从地里拔出来的菜叶子，是不是它能给洗干净？
7: 对，它洗了之后就是自己消化掉了，就给它吃掉了。来，
3: 这就是吃饭了的意思。
7: 对，来，
3: 哇，都来了，都知道放饭了。
7: 然后我们一般都是这样轻轻的把它放到水里面，给它往前面推一下，
3: 往前推一下。
7: 对，而且喂的话也不是一次性就这么多全部给它喂了，而是少量多次的，这样
3: 少食多餐是吧？
7: 对。
3: 来，
7: 看它就是，你把东西放在它就在水里面开始找，然后找到了就稍微搓洗一下。哦，
3: 它真是这么捧着，然后直接啃嘞。它们的这个小爪子真的好灵活呀。

0: 对。
1: 他在吃饭吗？
2: 是的，我们在给他们放饭呢。
1: 原来他是这样吃饭的呀，这个好可爱呀。
2: 噜噜噜，你看，噜噜噜噜噜，他们跳起来了，然后再放到他们面前。啊，
0: 要让他看得到。
2: 那他们的饭量大吗？一般要吃多少呢？
0: 4-5斤的鸡胸肉啊，还有一些苹果啊、梨啊。
2: 还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呢哈。
0: 对。
3: 天气炎热，所以我们要先给它准备冰块。啊，我们给它来个冰镇食物。
4: 冰镇食物、哦、啊，这个挺好的。
3: 那就给它搭一个。
4: 搭个冰镇小厨房。
3: 可以、啊。
5: 它咸。
3: 好，小黑，我们尝尝这竹子好不好？小黑。
4: 所以他真的是素食主义者吗？
3: 我们可以拿下我们的食物，看一下他会吃些什么。
4: 好呀，好呀，好呀！
3: 天哪！天哪！
5: 因为蛋白质高嘛。
4: 我在看你撩拨他们，
1: 我可以摸一下。
4: 来来来来来，
5: 来给拿一只。
6: 没有感觉了。
3: 哦天哪！这是脱敏治疗。
4: 哎，他还有点好奇、啊。
3: 为了你，来吃。
4: 所以如果虫子他也吃的话，证明他不只吃素食。
5: 对，这属于哦，这是高蛋白了。
4: 鹌鹑呢？已经被他打开了吗？
3: 他已经直接
5: 他自己口，他是自己咬开的吗？
3: 对，
4: 其实很营养，这里有苹果，有鸡蛋，有蛋白质，有虫子，
5: 蛋白质、维生素，嗯，纤维，
1: 膳食纤维，
5: 对，
4: 而且口感也会很丰富。
6: 记得小刚才说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纯素食的来看，来看是不是、啊？
4: 很明显打不
6: 动，他不是。那他算什么？就随时算杂食，对吧？嗯。还会很爱吃竹子，就是因为这也是它进化的一个原因。
7: 比如说像中华小熊猫呢，生活在中国的西南，而喜马拉小熊猫呢，分布在除中国藏东南以外，还有尼泊尔、不丹等地方。
6: 竹子占比例比较高。那所以它就慢慢的就会演化成有很大比例的食谱是植食行为，
4: 可不可以理解成竹子是它的主食，是咱的米饭的那种感觉，
8: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4: 然后其他的是那些菜，有的爱吃，像它就非常爱吃虫子啊、鸡蛋，它就爱吃水果，爱吃苹果，可以这么理解吗？简单，
5: 就是竹子是它的一个基础。嗯。
3: 你看它还知道摁着，
4: 不许拿走我的饭碗。
6: 它在抓过来苹果的时候，它握的还挺，就跟咱们人一样，它是这样状态，
4: 有点像拿麦克风的状态，
6: 对吧？并不是说它的这个拇指能达到这样程度，它其实也是这样的。
1: 天生不用干活，
6: 就干不了什么重活，干不了重活，对。所以它就需要一个东西去固定它，它就会从这块，它一个腕骨，它的腕骨这儿呢，会理解为就是慢慢的进化过程中的增生，慢慢变成一个
4: 假拇指，
6: 一个膨大，对。就是这种叫特异化的这种进化，一个假拇指。然后，如果说看脚印的话，感觉像六指，知道吧？它这还是五个，但这多出来一个。
1: 哦，这也会踩到脚印上。
6: 对。
2: 我们一直在这儿喂这些小浣熊，我看小白好像一直孤零零在那儿没有食物哎。
0: 小白的话，因为它是白化病，跟其他的浣熊相比的话，它白天更加看不清。然后给小白单独的准备一份食物递给他吃。哦。
2: 小白性格好安静哦。
0: 对，
2: 那小白和大家合群吗？
0: 对，他现在已经毕竟生活了2年了，跟他们群体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都已经接纳他了。
2: 说说小浣熊的长相好不好？我是小尖脸黑眼圈，不要把我认错哦。他白天视力不好，晚上是个夜行侠。还有什么你记忆比较深刻的吗？
1: 他会举手拿东西，感觉有点像拜托拜托。
4: 小熊猫不是六个指头吗？哦、其实是五个指头，还有一个是假拇指。
6: 对，那六个就是一个引号，六个指头。
4: 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一样的一个点，最后那个指头上长那么一点点。
2: 你应该发现了，我们两边的科普风格特别不一样。
6: 这边是写意、啊、
2: 对，
6: 然后这边是硬核。
2: 对，我们这边像是理科生，那边是文科生。
6: 写意和硬核，你真的是。
4: 来吧，那我们展示一下。
1: 因为总会有人把我们认错，所以自我介绍一下，它是小熊猫。因为小熊猫长得特别可爱，大家就会情不自禁的想要摸它，但其实这是不好的行为。
2: 只要我们爱护它，它的世界就是五颜六色的。
6: 对，这是一个连续剧。
2: 你看我们的这个科普版呢，就非常的科普啊。小浣熊它的前爪其实特别的灵敏
1: 啊，对，
2: 而且它到水底下呢就会更厉害，它就靠它的前爪在水底感知一切，然后来看这个是不是它的食物。
4: 所以它最会摸鱼了。小动物幼儿园里，新生小白狮、小老虎、小浣熊萌态十足，惹人喜爱。至今已有近百只动物宝宝在这里被奶爸奶妈精心照料，茁壮成长，最终顺利回归种群。这里是孩子们的最爱，也是园区零距离互动体验的典范。95%以上的小动物都可以与游客亲密接触。
8: Hello, hello,
9: 幼儿园
10: ，Hello,
9: 你好，
8: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咱们动物园
2: 啊！这是一个
8: 小动物幼儿园，
1: 对，小动物幼儿园，
8: 对，咱们有科尔鸭、小太阳鹦鹉，
9: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原因来到咱们这个小动物幼儿园啊？
8: 有些小动物是因为它的妈妈第一次当妈妈，不会带，就是给它进行一个人工去带。
9: 天哪，这竟然是美洲狮！
8: 这个是咱们美洲狮三姐妹的区域，咱们的老大比较调皮，咱们老二还有点点一脸懵的那种状态，老三就是现在我对什么都好奇，我都想去看看的那种。今天咱们小美洲狮三姐妹集体办一个满月宴。
9: 行，那我们今天就辅助着您一块儿来照顾一下这几只小狮子。
1: OK，
8: 咱们先给它剪一下指甲，因为小狮子比较活泼，需要老师您帮帮忙。
9: 好嘞，
8: 帮我固定一下它。
9: 固定住它。
8: 对，如果它实在动得很厉害，咱们可以提着它这个后脖子。
9: 哦，提着
8: 咱们这个地方，因为这一块没有血管那些的，它就是皮是个软的，就这么拎着它，它是特别的乖，
9: 这也感受不到痛。
8: 对，
9: 我来试试。轻轻的，
8: 对，轻轻的，他就立马要睡觉的那种状态。
9: 嗯，他现在还对这个世界保有好奇，
8: 对各种的好奇。
9: 我看刚才剪指甲的时候，包括现在还一直在叫，他是不是想吃点东西？
8: 他饿了，咱们先给老三喂个奶。
9: 好的。哎，喝上了。小心，你看他的嘴，一吸一吸的。
8: 就它也要靠着点，可能
1: 哦，好可爱，
9: 吃上饭了，
8: 是饿了哈，一口就没了。
9: 对，
8: 好了，
9: 老大来了，老大是真饿了。他还是最饿的这个，大口吸呀，这是，哎呦。
8: 老大就比较护食，他就开始已经学会了，
9: 直接把它扒走。
8: 这是我们准备的一些训练的一些小玩具，咱们可以挑一挑。这个里面，你看还有声音哦。
9: 那这个他怎么玩呢？
8: 他有时候会踢着走哦，他会就是这个球一滚动，他就会去追，
9: 然后听到声音也会跟着声音走。
11: 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园区外啊，看的那个美洲狮跟这个美洲狮长得完全不一样。
8: 咱们小的狮子，它就是小的时候它都有斑点，身上就包括咱们非洲狮或者白狮，它小时候都有。
6: 就是因为它如果在野外的情况下呢，它比如说它妈妈要把它单独留下出去觅食，它得有个保护色，更容易隐蔽。
8: 咱们先是一只一只来吧，因为要给它留下一个满月的小印记，
12: 满月纪念。
8: 咱们先让小老三吃。
1: 小老三，
12: 行，小老三来。啊，
13: 暖羊羊，
14: 过他走。
13: 暖羊羊，开荤了。
14: 肉肉啦。
13: 往前走。
14: 往前踏一步，暖羊羊。
13: 往前，往前，往前。
14: 走一步，再走一步。
13: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哎，加油！哎，踩上去喽。
9: 他还没尝过是不？
14: 没尝过呢。
8: 先拿一点点，我们尝试一下
9: 碎肉泥给他吃。
13: 这是什么鸡肉吗？
8: 鸡肉，然后有牛肉。
13: 哎呦，吃了吃了，
8: 好开心啊！
13: 哇！我可以喂一点点吗？
8: 您拿一点上面那个，这个、对，
9: 碎一点的。
12: 来，急死了，急死了！哎呀，吃的好香。
10: 这是老二吧？
15: 对，
10: 给老二留个爪印吧。
16: 往前走啦，亮晶晶，看他就是最有个性的那个。

0: 偷有个人，
1: 留了个后脚踩上去了。
2: 一脚直接踩上去，哎呦，直接开吃了。
3: 他们真的护食哈、啊，
4: 对，他会发着，
3: 来香喷喷，
1: 哪个羊？
0: 没踩到，没踩到，
3: 怎么绕过去了？再来一遍，
0: 哇，
1: 哎呀，好香，好香，好香，他边扒拉着边吃，
2: 他已经这样了，他已经这样了，满嘴都是，哎呦。
1: 香拽了，哎
0: 呦宝贝儿，
1: 香拽了，香拽了，哎，他们吃饭好有氛围啊，对吧？
3: 对，
1: 真就吃饭就是像吃饭的样子，就是大块桌椅。
4: 现在肉蛋糕已经撕了，我们是给他们的足迹做一个纪念吗？
1: 好，
4: 拿小刷子，然后带这个金粉填这个凹进去的部分。我们把那个小上宽拿过来，然后给它放进去。
2: 我们看可以啊，
1: 展示，
5: 很
2: 香
3: 啊。OK， 我们香喷喷，亮晶晶，
1: 暖洋洋，祝宝贝满月快乐。
6: 朱鹮，东方宝石，它曾濒临消失，如今重展羽翼。湖南拥有全球纬度最低的朱鹮野生种群繁育地，人们悉心守护，科学富裕，让这一濒危物种在北归南期间找到了新的家园。
7: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动物
8: 声援团。
7: 我们还有一位场外的嘉宾，就是刘璇，他已经被我们派到了浪山去执行一个神秘的任务。其实提到朱老师啊，大家对于朱鹮这个角色，对于这个舞剧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了解了。而今天我们要探寻的小动物就跟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着特别的缘分。后来我们查询的资料，其实朱鹮是叫中国特有种。
9: 对，我们生物学上说的这个特有种指的就是说因为某些历史或者是生态或者是生理因素，然后某个生物它的分布就局限在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那么它就是这个区域的特有种。
7: 其实中国特有种的鸟类是不是还挺丰富的？
9: 是，其实我们中国就首先鸟的资源就特别丰富。我们2024年的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中国一共有1505种鸟，然后这里面有109种鸟都是特有种，比如说像红腹锦鸡，这个是曾经一度被认为是能代表我们中国的一种鸟，因为它颜色是鲜艳的中国红。然后还有就是著名的朱鹮，这个也是特有种。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就有白马鸡、蓝马鸡还有朱鹮这三种中国特有种的鸟类。
7: 其实我们国家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特有种，也给了艺术家创作的时候更多的灵感。
9: 对，
7: 当时在创作朱鹮之前是什么样的一个动机去接触的？
10: 这个物种曾经一度濒临灭绝过，这个种群从原来的7只
11: 发展到如今的10000只。
10: 我觉得它的这个生命线就好像我们人类对于环境自然的觉醒，所以在死亡那一刻重新失而复得的美，是我觉得创作朱鹮的原动力。
7: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可以再见见朱老师的老朋友，
10: 朱鹮吧，
7: 见朱鹮吧，走。我是第一次看到朱鹮，哎，
10: 是吗？啊，
7: 其实跟我想象当中还不太一样。想象当中朱鹮应该它身上红色的比例会占得更多一点，但实际见到它好像主色调是白色和灰色。
9: 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它的时候都是就是站在那儿休息的状态，没有展翅。其实它如果展翅飞起来的话，它的翅膀内侧的羽毛是很美丽的粉红色。
12: Hello 大家好。
9: Hello
12: 我是你好饲养人李艳萍。
13: 养朱鹮比养自己的小孩还要更辛苦些，但看他们长大还是很快乐的。
10: 你看他那个喉咙在大喘气，
9: 是
12: 太热了。
7: 那湖南的天气这么炎热，那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来到湖南去定居呢？
9: 朱鹮生活在中纬度地区，中纬度地区的这个气候是比较温凉的。那像我们湖南常德这里已经算是低纬度地区了。
11: 朱鹮能够到这里来生活，主要是因为这里食物丰富，生态环境很好。
3: 刘师傅，您好。
14: 你好，
3: 终于见到了。那您平时主要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呀？
14: 我平时的话就是主要负责我们这边养的那个一种朱鹮，那个是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现在我们的种群。

0: 的话还是不是很大，大概有30多只吧。
1: 但其实刘师傅，我发现就是咱们这片的稻田跟我以往去的农村看到的稻田就不太一样，就为什么会，你看有的地方它种，有的地方不种，空起来
0: 啊？这个我们是叫做还年一分，意思就是说每一亩地给它留一分哦、所以这叫它觅食，因为那个稻子一种的话太密集了，那个株环觅不了食哦。
1: 每一亩地分出来一分，
0: 对对，通过那个株环的养殖啊，通过那个生态打造啊，农药也基本上不用了。这个以前我们这个山村里面是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株环一来的话给我们带来了好多那个游客，所以寓意着我们这个鸟在这里的话是吉祥祥和。
1: 就像您刚才说，它是一种吉祥鸟，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正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刘师傅，像株环通常都吃什么呀？
0: 株环主要是吃那个软体动物、啊、比如说我们喂那个泥鳅啊为主，小鱼小虾还有那个蚯蚓之类的东西。哦，
1: 那种类还挺丰富的，他们都吃。
0: 对，我们马上去投食了，还是请你去体验一下吧。
1: 好啊好啊，去看看他们吃饭的地儿。
0: 好，
1: 走吧。
0: 好啊，我们首先去打了那个泥鳅。
1: 能吃多少吧？一天
0: 每一天就20多斤嘛。
1: 每天20多斤。嗯，
0: 对。
1: 行，那我们现在就拎着它去给他们喂食、干饭时间到。哎，刘师傅，这个大的鸟笼子是做什么用的？
0: 我们之前那个引进的那个株环的话，就是放在这个笼里面，我们通过观察它们的那个独立觅食还有那个飞翔的能力的话，我们看到它已经成熟的时候才会放归大自然。哦，
1: 像株环它们每天就会定点的到这边来吃吗？
0: 对，它是定点到这边来吃啊。株环的话是比较稀少，比较脆弱，我们所以通过特殊消毒的植物来补充一下。哦，
1: 这就是他们的早饭了
0: 啊。对，
1: 行，也希望他们一会儿能都吃掉。一会儿能等到株环来吃吗？
0: 我们在这里的话是等不到，因为那个株环的话、它又依靠人，它有一些怕人。如果想近距离观看的话，我们待会我带你去那个监控室里面观察。哦，
1: 行。
0: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这个监控画面了。
1: 这就是咱们的监控画面了。
0: 对对。
1: 哇，好清楚啊！
0: 你看到这个先那个白能先过来探一下路了。
1: 这来了不少株环的了。嗯。
0: 对，
1: 你看这个就是刚刚飞过来的。这个是粉红的翅膀。
0: 对对 对, 对，那个是竹环的。
1: 嗯，真好看、
0: 啊、你看它飞起来的那个，
1: 飞起来那个粉色的、
0: 对对对，
1: 橘粉色应该算是、
0: 对。
1: 而且其实刚才就是您介绍的时候，我可能对于竹环的那个就体积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其实通过大屏幕能看得很清楚。
0: 你看到那个，你看这个嘛，它那个头是红色的，你看。小猪王做巢的时候，我们还在那个外面装的那个监控。
1: 嗯，还是为了协助我们更好的去保护。
2: 我们每天的话会给原吃的猪环配备，200克的大麦虫，1400克的泥鳅。今天除了这些之外的话，还额外给他们配备了就是营养餐，给他们补充就是维生素，
3: 就补品。
0: 补品，对，
3: 它其实不算补品，算是它的必需品。
0: 是必需品。
3: 嗯，因为猪环如果在野外的话，它能吃到很多种不同的食物，这些食物里面的微量元素就足够它的身体正常运转。但是如果在园区里面饲养的话，我们可能给它提供的食物种类不可能像野外那么丰富，所以就需要额外的通过这些补剂来。
4: 所以反而野外是他们的自助餐。
3: 对对对。
4: 啊，在这里应要平衡一下这个营养的均衡。
3: 对，
2: 我要进去喂食了。
5: 好。那我们要跟您一起吗？
6: 不行，我不能进去。
7: 因为猪环还是很敏感，这么多人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应激反应。嗯，
2: 猪环真的很胆小，游客有一次参观的时候嘛，他敲击玻璃，那个猪环就是受惊，他就在笼舍里面乱撞导致他的腿部骨折。你看就是那一只，他叫安安啊，走路一瘸一拐的，已经现在过去几个月了都还没有康复。哦，
3: 我们看到这个笼子其实里面还有一层软的网，这个就是为了保护他们而产生的设施。
5: 所以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学到，不管是在野外还是在动物园当中，但凡看到了野生的鸟类，千万不要擅自的去接近它们，容易让它们受惊，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1: 对，希望大家还是保持一个距离。
0: 鱼疗时间进来了，
2: 好，思华也都从上面下来了，
0: 对，
2: 他们都饿了。嗯，
1: 挑的感觉他倒腾了好久啊。
0: 其实一方面是他在挑这个泥鳅，是不是还有一方面他的嘴是比较尖和长的，他可能没办法要调整一个角度，
1: 对，他要把它顺到某一个角度
2: 方便吞下去。哎，林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观察朱鹮，它的动作并不是特别敏捷，它挺慢悠悠的。
1: 对。
2: 但是它这个在野外的话，它捕食这些泥鳅啊，这些小鱼小虾啊，它怎么能够第一时间精准的？因为泥鳅很滑嘛，它怎么第一时间可以把它捕捉到？
0: 好问题。
3: 其实是鹮科的鸟类，它们是靠触觉来觅食的。它的嘴上有非常多的神经，当这个嘴插到软泥里面、插到水里面的时候，它可以靠这个神经来感知这里面的一些微小的动静，然后就像一个雷达扫描一样，就能扫到里面所有的
2: 眼睛。
3: 对，
4: 啊，终于见到真的了！一直看着那个大屏幕，准备好了吗？小朱鹮要来喂你吃饭了。

0: 好嘞，我来把这扇幸福健康的门给小猪环打开，咱们走吧。
1: 好。
0: 刘师傅，您会不会舍不得呀？
1: 不会舍不得的。嗯，飞出去他会寻找他自己的自由。这个猪环的话，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他会每天都会来看望我的。
0: 常回家看看。
1: 啊，对，常回家看看。
0: 他跟咱们这儿也已经有感情，跟您也有感情了。
1: 啊，对。
0: 飞起来了，哦，直接出来了。
1: 你飞到那边去了。
0: 哇，你看它那个羽毛就是，那个肉粉色的。
1: 飞起来特别好看。
0: 哎，它速度好快。
1: 对。
0: 我终于看到它的真面目了。以前我一直觉得动物园就是有一些可爱的小生命，有一些温暖，有些趣味。但是这一次来了之后，我觉得动物园里面有未来，因为我们怎么对待生命，其实决定了我们以后走向何处。
2: 关心动物就是关心人类，这是一个生态链。我们活在这个大千世界，都是在一个版图。
3: 让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动物都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4: 让我们爱护大自然，珍爱生命，因为每个生命都是无价之宝。

0: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业伟。怕蔗糖，哎，喝简醇呐。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依旧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届时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现场将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重要内容，同时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等重磅展览。第11届法国中国电影节近日在巴黎启幕。本届电影节设立新片单元、经典影片单元、纪录片单元三大展映板块，展映影片汇集《惊蛰无声》《窗外是蓝星》《小城之春》等新作佳作与影史经典。
2: 举办法国中国电影节及系列展映活动，最核心的意义是让法国观众有机会看到平日里难得一见的中国电影。展映影片风格题材多元，既包含商业大片，也不乏极具个

0: 人创作风格的导演新作。
1: 十七部优秀国产影片将在法国十个城市和地区巡回展映至6月30号。自2011年创办以来，法国中国电影节已累计放映中国影片逾百部，覆盖法国观众超25万人次。
2: 好了，更多文艺资讯，来看近期的文化热点。
1: 2026上海静安现代戏剧谷近日在上海美琪大戏院启幕，活动将持续至5月31号。开幕大戏舞台剧《繁花》三部曲中继，延续前两部对上海城市机理与人物命运的细腻书写，阿宝、护生、小毛等角色在时代起伏中彼此交织，本剧视角更下沉，从都市喧嚣与时代洪流转向普通小人物身处浪底的平凡人生，以地道沪语呈现命运跌宕与市井温情。
3: 你自家亲生儿子护生人生到底走第一步啊？
4: 原著金宇澄先生的非常著名的这个茅盾文学奖的一个获奖小说，他描写了上海这个市民的非常好的这种市井生活啊，上海浮光掠影，上海这种大时代中人物的命运，很有意思。所以对我们来说，忠实原著，要忠实的描述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中戏对于是我们这部戏的一个集大成之作，等于是所有在美学方面，在故事方面有一个巨大的一个收束，所有千头万绪就能。说的那么多的人物在这一季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
1: 本届戏剧谷名剧展演汇聚全球21部佳作，八大系列近百场演出，中国首演率超85%，国际剧目占比近半，彰显原创活力与国际视野。今年还首次推出戏剧市集，让戏剧走出剧场，融入街巷，打造全民共享的戏剧盛宴。近日，2026鄂尔多斯乌兰穆齐优秀节目全国巡演在重庆大剧院上演。本次巡演精选了鄂尔多斯市4支乌兰穆齐的13个优秀节目，以歌舞、器乐、原生态演唱等多元形式呈现草原文化。歌舞节目《幸福赞歌》融入蒙古族长调民歌，旋律雄浑悠扬；古如歌《阿雅汉塞》，高高的寂寞凉，旋律苍凉空灵。慢汉调《天下黄河》以高亢洒脱的曲调勾勒黄河雄浑神韵，斩获第18届文华节目奖的舞蹈《走进光里》展现鄂尔多斯文艺创作的超高水准，斩获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民族民间舞奖的舞蹈《马铃儿遥响幸福歌》将传统民间马舞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走马深度融合，生动再现骏马骏老风姿，用艺术的形式诠释了各族人民凝心聚力奋勇前行追求幸福生活的精神风貌。在河北省迁安市，2026中俄摇滚音乐嘉年华在天元谷度假区举办。作为2026迁安天元谷水文化周的亮点活动之一，本次音乐嘉年华以中俄人文的双向交流为核心，打造白天畅玩度假，夜晚狂欢听乐一站式沉浸式体验。活动汇聚中国非遗展演、实景情景互动、俄罗斯风情巡游、中俄特色美食与跨境好物荟萃等多元业态，从亲子游乐到青年潮玩，从非遗文化到国际演绎，构筑集视听观赏、休闲度假、文化体验、消费打卡于一体的假日嘉年华，真正实现一景多玩、一日多享、一程精彩，有效拓宽当地文旅消费空间，带动文化消费收入逾1000万元。国内首家电影音乐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日前在福建厦门正式开馆，馆内荟萃100余部经典电影音乐作品，从怀旧老片到港台佳作，再到走向国际的华语大片，一曲曲经典电影金曲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回忆与时代情怀。展馆坐落于厦门鼓浪屿美国领事馆旧址，该建筑始建于1929年，是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核心构成要素之一，由鼓浪屿管委会与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共建，策展方依托国家级馆藏资源优势，致力打造一座可观看、可聆听、可感受的沉浸式特色文化展馆。第15届恭王府海棠雅集近日走进昆曲发源地江苏昆山八城，现场诗家学者研习古法分韵赋诗，即兴创作后挥毫成作，诗词意境与笔墨气韵相映成趣，京剧昆曲经典选段同台上演，尽显中华戏曲源远流长的艺术魅力。活动同时开设古典诗词公益讲堂，由文化名家分享诗词创作与鉴赏心得。 恭王府海棠雅集文脉绵延百年，此前已先后走进天津、杭州等地，是北京极具影响力的传统文化诗词盛世。而同为昆山文脉代表的玉山雅集，自元末便以诗书画雅剧唱和、以文会友为风尚，更是昆山腔艺术的重要源头。
2: 日前，由中国文联等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颁奖典礼上，20届优秀民间文艺作品从全国各地脱颖而出，摘得这一国家级奖项。其中呢，有3件作品格外引人注目啊，他们分属漆器、唐卡、朱绣，材质不同，技法各异，但是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传承。每一件作品是时间与心血的凝结，更是守成创新、精雕细琢的匠心结晶。那好，今天的节目咱们就一起走进3位山花奖获奖者，我们来听听匠心传承的好故事。

0: 在今年的山花奖获奖作品中，一件高68.8公分的红金斑西皮漆六方大瓶格外引人注目，它内外皆施漆意，曲面线条雄浑庄重，气象庄严。
1: 以前人这么讲，定做10个圆，不做一个方。那么我不仅方，我还是六方，还不是个直的，还是个曲线的。这几根线条特别重要啊！这个六边的等边的曲线必须要一致。这个瓶做好以后，线条的结构就是庄严大气，非常的稳重，就是有那种盛世气象。
0: 从披麻上灰到西皮斑里，这件名为六合成瓶的纯手工漆器历时2年方才制作完成。甘尔可坚持用天然大漆古法制作，却不拘泥于古法，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创造。他用金箔替代石黄，让黄色更亮，精细打磨抛光，使得纹理更为灵动，色彩更加多样。
1: 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美是什么？我们要把它吃透，在那个吃透传统的东西以后，再加上我自己的想法，做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六合呢，代表了东南西北，天地六方平安；成瓶呢，它是代表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瓶的颜色呢，它是由红金组成，非常的灿烂，非常的华美。这个红和金色在纹理支撑下呢，它会产生一种向上的一种涌动，一种喷发的这种画面，代表了我对国家呢蒸蒸日上、国富民强的这个美好的愿望吧。
0: 出生于安徽黄山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甘尔可，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徽州漆器修饰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经过30余年的不断探索与实践，他让濒临失传的西皮漆工艺重焕生机。
1: 恢复西皮漆是很难的，因为可供你参考物很少。在明代皇城的修饰录中也写道，西皮文有片云、圆花、松林柱般，尽有红面者，共光滑唯美，把它的纹理、色彩都说了。但是怎么做呢？是难没有写。王世襄先生他说，如今西皮漆古玩界已无人能做了，恢复已经失传的工艺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西皮漆工艺需先在瓶胎上点出凸起，再反复刷上几十层不同颜色的漆，磨平抛光后形成的断面就是行云流水般的天然花纹。这件作品在制作中最大的难点在于瓶内也同样做了西皮漆，手伸不进去就需要用特殊的工具打面、刷漆、打磨、抛光，每一道工序都难上加难。
1: 一般的做法在瓶子里面它可以随便做一下，但是我认为呢，一件真正的重器，一件好的东西应该是像人人的由里而外，表里如一。这件作品我们前后共花了2年时间，就是有一个心愿，

0: 家呢，看看我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
1: 甘尔可的作品崇尚宋元之美，造型典雅，做工精湛，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作品红金般波罗漆大捧盒、金绿般锡皮漆天球瓶及红金般锡皮漆天地盖盒，分别被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和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年逾古稀的甘尔可并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与此同时，他还将锡皮漆的技法全部公开。
0: 我把这个技法毫无保留地向世人公布，那么很多人呢就按照那个视频呢在做。通过我们的努力恢复这个技艺向社会传播，就产生了一些好的东西，很多青年人呢他呢都来做了锡皮漆呢，从此就不会失传了。
1: 如果说甘尔可的六合成瓶是在七层的纵深里做足了功夫，那么本届山花奖的另一件作品《唐卡释迦牟尼佛及十八罗汉》则是在一片叶子的方寸间呈现出另一种极致。
2: 这个菩提叶是20公分左右的，传统的唐卡的话就是用棉布上画的，用这个铅笔绘画，这个叶子的这个纹理会破坏的，所以就是需要很好的这个功底，需要这个一笔要成功的这样的勾线，来绘制这个底稿，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
1: 庚灯彩让既恪守传统唐卡的绘制仪轨与色彩体系，又大胆突破载体，用薄薄的菩提叶代替传统棉布，耗时8个月完成了23幅画作，由此探索出新的艺术可能，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守正创新之路。
2: 我在这个故宫博物院里面看过一套是菩提叶上画的这个罗汉，但是这不是唐卡的技法，它是这个工笔画的这样的一个技法来绘制的。我一直这个想画这个菩提叶上的唐卡，2014年的时候，我就成功的这个画了一套，当时这个深圳文博会上获了这个中国创意奖的这个金奖。
1: 庚灯彩让自幼学习唐卡绘画技艺，2006年考取青海民族大学艺术系，系统学习唐卡技艺与文化理论，毕业后返乡投身画龙唐卡的保护与传承。
2: 每天要绘画的话，每天有7-8个小时都是坐着完成的，但是我们也为了这个传统文化的这个保护和传承，我们一直在坚定地去传承。
1: 庚灯彩让在菩提叶上描绘大千世界。另一件获奖作品，黄伟雄、黄义林妇女创作的系列珠绣《峡谷奇光》，则以万千珠粒为笔墨，铺陈天地的壮阔。
3: 去新疆的一次旅行，当时看到大峡谷的时候呢，就被它的这个色彩肌理都震撼到了。那当时就想说，如果可以尝试用珠绣的形式去表现出来，可以让更多人的去看见我们国家的这种大好河山的这种场景。
1: 珠绣是越绣的一个分支，传统的珠绣画以工笔写意为主，讲究轮廓清晰，色彩渐变，而大峡谷的肌理是混沌的、交融的，没有明确的线条。父女俩经过多番磨合后，决定大胆创新，虚化轮廓线，放弃全景构图，改用局部特写。
3: 一开始他会说这个做不了，表现不了，就很难做。
4: 一开始主要是觉得这个题材不好表现，大自然这种地形地貌颜色呢它比较接近，还有它地形地貌它的变化很多，你怎么样找那么多的颜色的珠子来表现，你就觉得难度比较大。但是看到他还是决定又试一试，我还是支持他，我说那你就试一下吧。
3: 这次作品我们对轮廓线进行了虚化，各个区域之间呢它有相互区分但是又相互融合这样子的关系。三幅作品呢是分别截取了这个峡谷不同

0: 同的三个部位去表现。当我们站在这个三个作品前面，看到这个非常细节的峡谷的时候，就很还原我们当时身临在峡谷中的那种感觉。
1: 为了表现峡谷的质感，父女俩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哑光玻璃珠，100多种颜色，3-40万颗小珠子，前后耗时1年多。

0: 在近距离看的时候，就好像我们随手抓了一把珠子撒在布料上，只是乱乱的感觉。但是又当你退后几步来看的时候，它的一个山地形地貌，它的肌理才能够体现出来。所以我们在绣的过程就是退几步看，看了再来绣，再来看，也是恍恍惚惚的拆了照照的拆，重复很多遍的。
1: 传统珠绣用的是玻璃珠，颗粒较粗，多用于服装、女包点缀。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伟雄创造性地将珠绣从实用装饰发展为纯艺术观赏的珠绣画，在业内独树一帜。他的作品《百鹤图》曾在重大外交场合亮相，这件作品被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机构收藏。为了让珠绣技艺不断层不失传，黄伟雄在国内率先开办了专业的珠绣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并持续开设珠绣高级研修班，面向全国广纳学员，让珠绣技艺薪火相传。
0: 我们博物馆是免费参观的，参观以后他们会觉得感受到，哇，原来珠绣做成这么多的门类啊，品种啊，也是会让年轻人喜欢上，这也是激励我不停的创作，每年又创作多少作品。
1: 黄义林自幼爱好珠绣，大学时攻读美术史，毕业后又出国深造设计，回国后他毅然投身珠绣艺术创作，以更年轻的视角和更开阔的题材为传统注入新意。父女二人，一个手技，一个拓戒，在一针一粒之间完成了传承中最动人的代际接力。
2: 他其实在被看见之前是有很多年，就是长达很多年的努力，然后不断的在开发新的作品，也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才被看见的，也给了我一些信心跟激励吧，就是坚信说如果做下去，那总有一天是会被看见的。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本节目由除菌去汗味的雕牌特别呈现。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高端益生菌品牌菌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菌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菌小宝。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人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五期的录制现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
0: 今晚我们又一次相聚在了山西左权，继续用民歌咏唱爱情，让歌声回荡在壮阔秀美、风光旖旎的太行山间。
2: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轮展演，主题为

0: 歌唱爱情。十二名研习营成员将通过翻牌的形式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敬请期待民歌研习营成员和民歌传唱人的精彩表现。
1: 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情歌来自于美丽的湘西，
2: 这首歌将由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和哪位民歌传唱人共同合作演绎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殷逸俊，我来自浙江仙居。这次我选择的标签是编程翠翠，它代表的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翠翠老师。我将和翠翠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湘西民歌《只怪抱抱不怪狼》。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大难点。第一个难点的话，就是在这个作品的尾巴上面，它有一个 high F 的一个高音，其实这已经超过了我的音域。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个作品里面方言的部分，在男生演唱部分中，它是带有一点土家族的简单的一些方言，比如情郎妹妹，我们平时是这么说，但在演唱过程当中，他用了方言之后就变成情郎妹妹哟，情郎妹妹，就一些很细微的一些区别。但是翠翠老师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指导，所以受益匪浅。

0: 这首歌呢出自于我们的湖南省湘西这个地方呢，它的主体人口呢不是汉族，而是土家族和苗族，此外呢还有一些白族和瑶族。作曲家呢张明松老师，他从小呢就浸润在湘西的这个厚重的文化土壤当中，他根据当地的土家族的一首民歌叫《棒棒垂在岩板上》，创作了大家听到的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当中呢，土家的阿哥他演唱的旋律呢是高亢的，用高腔来演唱，而苗家的阿妹呢，由于历史的原因，就我们当地的苗族的演唱的旋律音调还带有一些委婉和羞涩，那么我们从中呢也可以看出两个民族不同的这种性格。
1: 千百年来，从诗词到民歌歌词，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灵感源泉。连离枝，并蒂莲，藤缠树，月圆夜，比翼鸟，都能寄托我们心中的情意。下面呢，我想邀请各位跟我共同步入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看看鸳鸯戏水，并蒂莲开，听一听双双对对恩恩爱爱的浓浓情意。

0: 方好运缘这首歌啊，我觉得是一首特别特别经典的歌曲。最早呢是在《西厢记》的电影里边做插曲，它既是一首电影的插曲，也吸收了很多南方民歌的韵调，所以啊，它是一首古典诗词与民歌结合的这样的一首代表性的曲目。里边有一句啊，说浮云散，明月照人来。这两句啊，其实最早呢是来自于元稹的《莺莺传》里边，原句是“黛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就在这样一种民歌的曲调里边，把我们古典的诗词的意境缓缓地展现出来了。
1: 下面这位要上场的是我们阎锡人当中来自于东北的可爱姑娘袁小征。今天小征又会用歌声来表达哪个地区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袁小征，来自辽宁大连。这次呢，我选择的标签是阿肯。那这次呢，和我一起合作的民歌传唱人老师呢是伊尔波利老师，我们将会为大家一起带来一首《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其实呢，这首歌对于我来讲呢也不是很陌生，但是这一次这一首歌我们算是有一个小小的创新在里面，加入了花腔的唱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可以去体会出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很激动然后很开心的那种心情。我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随着这首歌，然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

0: 花》，是一首经过王洛宾的改编而流传全国的一首民歌。它的前身呢是哈萨克的民歌《杜塔尔与玛利亚》，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的故事。本来的这首歌是带着一种悲伤和幽怨，但是经过王洛宾的改编呢，变成了一个欢快的爱情的赞歌了。我们知道哈萨克是有一种游吟诗人叫做阿肯，阿肯实际上是这个民族的历史的记述者、传播者，也是知识的集大成者，所以很多的哈萨克的民歌都是阿肯传唱的。那么王洛宾机缘巧合，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听到了这首歌，把这个谱子记下来，加上了他改写的汉语的词，于是流传全国，应该说也是功不可没。但是我想我们更应该记住哈萨克族的阿肯，他们才是这些民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的创作者。
1: 多么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啊！感谢来自阿勒泰的民歌传唱人伊尔波利。接下来的这首歌将由来自广西的民歌研习营的成员黄甜甜所带来，他将会选择演绎怎样的情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我叫黄甜甜，来自广西。本期我合作的民歌传唱人的标签是达琴。达琴在我们的壮语的意思就是琴琴妹妹的意思。这一次我跟韦琴琴老师合作演唱《藤缠树》。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首歌我唱不出那个感觉、那个感情。然后琴琴老师就一直强调我说，你唱这首歌你就有一种那种要唱给你喜欢的男孩子听。然后我就懂了。我想表达的是一种勇敢追求自己爱情的决心，就像藤缠树一样紧紧抓住自己的幸福。

0: 首《同传树》啊，我觉得特别的优美。而我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在刘三姐里边，当时就觉得这是一首特别美好的民歌。它的美好不仅在于歌颂了男女青年之间的浪漫爱情，也表达了一种对青春、对时光的珍惜。里边有两句歌词是这样的：“竹子当收你不收，空留双手解忧愁。”其实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和我们古典诗词里边的“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它是让我们啊，在最美好的时光里遇到一个对的人，谈一场美美的恋爱，然后把这个美好的青春和美好的爱情都流传在歌声里。
1: 在民歌的演绎当中呢，唱和奏常常是相伴的。今天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年轻歌手、民歌传唱人们都带来了能够跟民歌同奏的乐器，让我们一起欢迎叶尔波利，欢迎赵霞，欢迎黄甜甜，欢迎三位。先从叶尔波利开始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您今天带来的乐器？
2: 大家好，我叫叶尔波利金恩斯别克，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民族乐器东布拉。

0: 谢谢您，也谢谢您的冬布拉。赵老师您好，同样也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和您今天带来的这个独特的乐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东兴的赵霞，我是京族人，我今天带来的乐器独弦琴。独弦琴呢只有一根琴弦，它比较适合演奏一些抒情悠长的旋律，也比较适合边弹边唱。我来一首京族的情歌《风吹云飘》。

0: 谢谢谢谢赵老师带来的这样一首京族情歌，谢谢您。甜甜，到你了，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还有你今天带来的你们民族的乐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的姑娘，我叫黄甜甜，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乐器是天琴，它是我们广西壮族的独有的乐器。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壮族的情歌《月光情缘》。

也谢谢甜甜。我们听到来自壮族、金族、哈萨克族三个不同乐器自己独有的音色和自己的魅力，我想这也是我们民族乐器的魅力所在。不如我们今天在中国民歌盛典的舞台上，三个人就一起用三个不同的民族乐器来一个合奏怎么样？我想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茉莉花》，有请三位，舞台留给你们。

0: 哇，太美妙了，非常感谢三位。其实呢，今天哈妹组合一共带来了8位独弦琴的演奏者，而他们又会和今天我们民歌盛典研习营的成员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合作呢？
1: 大家好，我叫纳玉，我是一位来自云南普尔西盟的佤族姑娘。这次我选的是独弦知音东兴市哈妹组合。我选他们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佤族也有独弦琴，我呢也想听听其他民族的独弦琴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最大的难点有2点，第一呢是他们的语言。一开始呢，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以为第一个字的发音是 U， 结果老师说这个不叫 U， 要怎么念呢？叫 U。 第二是他们的唱腔，我们佤族呢生活在山上，就是唱歌就非常高亢，非常嘹亮，然后他们是住在水边，然后他们唱歌就非常非常的柔美。我很期待这一次的合作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0: 过桥风吹这首歌呢，是我国京族的最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民歌。京族呢，是我国南方的唯一的海洋民族，它同时呢也是中国和越南的一个跨界民族。那么我们听到的这首过桥风吹呢，它是从越南北部地区呢流传到我们中国的。在京族的旋律音调当中呢，它反复出现的这种抖擞抖，仿佛呢这种海浪的起起伏伏，还有呢就是它拖腔的这种环绕的这种延音的唱法。这首歌呢，它常常是用独弦
1: 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民歌爱好者的广泛的参与，用民歌唤起血脉当中的共鸣。我们期待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跟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唱响家乡的民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各地的民歌爱好者是如何唱响自己家乡的。
2: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鞠萍，我的家乡是山东，
3: 我家乡的民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人那个都说
4: 家乡是美丽的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我们这里的民歌呢，很多都是歌唱父母、歌唱故乡的歌曲。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5: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湖南，在我们湖南有一条美丽的河，叫做浏阳河。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
6: 我的家乡是河北，今天给大家唱一段我们河北的民歌《小放牛》。
7: 赵州桥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是什么人留？
8: 我的家乡在湖南辰溪，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段我们家乡的民歌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撒贝宁，我的老家是千湖之省荆楚大地湖北。在我们老家，很多的民歌都是跟水跟湖有关，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洪湖水啊，浪呀嘛浪大浪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共同感受中国民歌的魅力。

0: 来自陕北的闫希莹成员野强强也即将与民歌传唱人一起合作一首民歌，他会给我们带来哪里的民歌呢？我们一起期待。
1: 大家好，我是野强强，来自陕西省延安市埃塞区野家瘪村，我的演唱的歌曲是《太阳出来喜洋洋》，
2: 和云朵老师合唱压力更大。四川民歌的话口音不好拿捏，还有就是那些很多的喊的那种号子，很难找那种感觉吧，毕竟没有那种的生活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

个哟喂嘿呀个嘿呀个走嘞吼嘞嘿呀个哟喂嘿呀个嘿

阳出来喜羊羊这首歌，它是广泛的流传在四川的东部和重庆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一首山歌。在当地呢，有一类民歌叫罗儿调，它指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某一首民歌，而是这一类的民歌。那罗儿调呢，在整个重庆地界的民歌当中呢，占了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数量。1950年的时候，驻重庆的一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呢，蓝河同志，有一天呢，在他的家里来了一位土家族的朋友，一口气儿呢，给蓝河同志唱了四五首，在石柱的土家族的这些山歌。那蓝河同志呢，非常的兴奋，于是拿起笔来就疯狂的记录。整理出来以后呢，他在旋律和唱词方面进行了个别的一些改动。特别是在唱词当中呢，替换了一小部分，把这个锣鼓象声性的这样唱词，加到了这个歌曲当中，就是这句“啷啷脆，哐脆”，加进来了以后，那么这歌呢一下就传遍了出去，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的喜爱，一直传唱。